0: 白宫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其实是带来了两件模型哈，一个是刚刚的这个零部件模型，还有一个，这是木质的。
1: 这个模型，这个只是个木质的模型。
0: 模型
1: 对、实质呢，它是一个我们国家三峡右岸的地下电站的那个水转轮上面的一个叶片，这只是一个叶片，
0: 一个叶片，
1: 在转轮上面会有13个叶片。
0: 嗯，
1: 这个叶片呢，当时我们做的是长度是最长的地方应该是在超过5米，
0: 嗯，
1: 宽度超过3.5米，然后最大最小值那个翘曲会达到1.5米。会达到1.5米，零件整个单个叶片的重量是22吨。
0: 这是
1: 零九年
0: 的时候是加入到了我们三峡工程的一个项目当中。
1: 在加工这个叶片的时候，我们可能看模型的时候简单，那就是这样一个模型，但是在实际在加工的时候，它是由成千上万个甚至更多的点组成的。另外一个就是它在那个我们在加工的时候讲一个坐标系，
0: 嗯，
1: 这个坐标系一定是统一的，
0: 嗯，
1: 如果不统一，那么这个正反两个叶片的形线面它就会错，一错，那个厚度就会变的，
0: 嗯，
1: 厚度变了，整个这个叶片就废掉了。那么我们当时就不知道怎么统一，就是想来想去，想破脑袋也不知道怎么统一。后来呢，我正好一个师兄在那个一个外企工作，他说帮我介绍一个人在天津，我说那我去天津。当天晚上我就去天津了，大概在晚上3点左右的时候，哎，突然恍然大悟，
0: 嗯，
1: 哎，可以，我们在这个上面正面做一些基准，然后反面的时候，在翻件的时候，翻过来的时候做反面的时候，用这个基准去转化，哎，这样就能整个把这个基准统一到一起。然后呢，我把我的想法去讲给他，让他去帮我确认一下。啊，他说没问题，你这样可以做。
0: 嗯，
1: 哦，那就当时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们就做了一个1/4的小模型，很小的一个模型，先在机床上进行试加工。
0: 嗯，
1: 加工完没有问题，加工后测量，经过测量没有问题，好了，上大件去加工。
0: 嗯，
1: 整个这一个件儿，当时我们加工一个件儿加工了一个月的时间，那一个加工一个月，那一个机床的费用摊了里边又是30-40万。
0: 所以它的成本特别高，然后呢，你们又是首次去尝试它，对你而言，我觉得压力会无比。
1: 压力非常非常
0: 大，万一失败了，
1: 万一失败了真的没法给公司交代。
0: 嗯，
1: 这个损失太大了。第一个是当时我们这种叶片的材质啊，原来都是从欧洲，就是从东欧那边，罗马尼亚呀，还有一些韩国呀，他们一些国家来做这个铸件的。那当时我们没有做这种零件，就是叶片的材质。然后我们公司呢，基本上是说是就是我要试一下，公司要试一下，那这个是一个不单单是一个零件的这种价值，更多的时候你公司的信誉。
0: 它的这个生产其实是打破了国外的垄断，而且你们由此获得了一个国际大奖，是一个什么样的奖项？
1: 这个叶片是当年有一个北京的国际铸件展，然后我们当年拿了一个金奖。
0: 所以这个国际的金奖进一步提升了我们企业的美誉度。
1: 对，
0: 嗯，
1: 就是刚跟您说了，得了奖了，
0: 嗯，
1: 然后呢，他拿到的我们公司就拿到的订单就特别
0: 多，订单就纷至沓来，
1: 纷至沓来，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整个铸造这块就比较多，而且不单单是我们国内的叶片，我们也给国外在做，对，给国外做精加工的交货，包括发到德国的，包括发到加拿大的、墨西哥的、意大利的。到处都是，爆米花、可乐、汉堡，你多大个肚子能吃完了？
2: 还有炸鸡呢。
3: 虽然百常友的家离厂子不远，然而和家人的团聚却是屈指可数。妻子和孩子早已习惯了他的工作狂模式。
4: 是从小到大，在记忆里，他总是很忙很忙，
5: 就属于。一天24小时都在思考工作，在琢磨这个企业怎么发展呀，怎么就是去更多的接一些订单呀，那还必须得理解，因为他有时候跟我说，他说我也想回家，但是公司里面很多事情等着他去处理，等着他去决策。
3: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的问题。正是因为家人的理解，百常友的专心专注，他才带领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用实践在精加工领域刻下了属于自己的坐标。
0: 您研发

0: 生产的很多这种精加工的零部件，跟随着南极科考团队完成了重大的科研项目，还有一些呢进入了全球大型工业机械的心脏，甚至有一些呢在很多国家的水力发电机组当中成功的被安装进去，然后发挥着它的作用。那看到这一些成绩的时候，我想别人是敬仰，那您个人一定是无比的自豪。
1: 对，相当自豪，
0: 相当自豪，
1: 真的相当自豪。那个港珠澳大桥里边有一个节点也是我们做的。我们每每提到这些的时候都会非常自豪，我们给谁家提供产品，包括我们的客户，我们的客户都是怎么说呢，就是500强企业。然后呢他们所从事的领域呢也是都是在世界吧，都是头部领域。我们觉得我们能够给他们去提供零件，提供服务，这本身就是对我们自己的竞争力的一个认可。
0: 那站在新的起点上，你对你未来的职业规划是什么样的？
1: 从我个人来讲的话，我还是会一如既往的去带领我的团队去探索一些更高精度的产品的加工。那么在第二个方面呢，我想的就是通过一些新项目去培养人。有一部分人会在一个企业里面从一而终，是吧？有一部分人会离开这个企业，不管他在这个企业里面，我希望他变得更好。那么离开这个企业的时候，我也希望他出去之后能够独当一面，能够在新的自己的领域，哎，发挥自己的比较重要的作用。再有呢，就是我也希望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是吧，民营企业的努力。然后呢，能够为我们国家的这种高端装备零部件的这种精加工贡献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吧。
2: 搞技术没有捷径，更多的是要耐得住寂寞，就像刺绣一样一针一线的去制造。车间里的机油味闻惯了，倒比什么都来得踏实。我们就像在刀尖上跳舞，一丝一丝地抠细节，看着高端精加工零件从国外垄断到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我就觉得特别自豪。我觉得这辈子值。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林馆长。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0: 没什么事。
11: 刘医生，你也不
10: 送
11: 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2: 正常吧？
13: 应该的。
14: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6: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起跑器每年下载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17: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8: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就别怕了。
19: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20: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我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2: 怎么？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3: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间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蓝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6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入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地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

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才，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哎呦，今儿心情不错啊。
1: 还行。
0: 咋了老师？哎，给你个惊喜
1: 啊。
0: 保洁，之前二轮不是把我刷了吗？
2: 上一轮啊没招满，他们又考虑了一下决定联系你。
0: 你啊走了大运了。
3: 现在就业什么形势啊，找份工作多不容易，更何况外企。来赶快签了。
0: 签吧。
1: 签签。
4: 是一开始是被刷下来了，要不然说你儿子运气好呢。白纸黑字合同都给我了，你儿子又有工作了。
5: 哎，那小婷呢？小婷。
4: 小婷。
6: 对啊，小婷呢？她是。
7: 是先来广州还是暂时先回苏州啊？
6: 现在上海和苏州工作不好找。
4: 小婷就说先不找了，等毕业之后把户口先迁回苏州，然后跟我一块儿去广州找工作。
7: 哦，这是小婷的意思啊？
4: 对啊。我们一块商量的，怎么了？
7: 啊，没什么，没什么，反正啊，让小婷跟庄老师还有玲姐商量好了就行。我和你妈，我们支持你们的决定。
8: 啊，对对。
7: 啊，我和你妈也欢迎小婷到广州来。
8: 是。
4: 行，谢谢老林，挂了啊。我爸妈说欢迎你一起去广州。
2: 嗯，我知道。
4: 怎么了？不高兴了？嗯。走，我们去吃 KFC。
2: 我还不饿呢。
4: 那我们就等等，再去吃 KFC。
8: 保洁多好啊！哎，你说这保洁公司的福利好不好啊？员工发不发洗发水的？
7: 你儿子的第一份工作那惦记洗发水，有没有点出息了？
8: 你不用啊，
7: 他这还不算正式进公司呢，你擦边进的。
8: 擦边进也是进，先一头进去再说。
7: 外企都有试用期，
8: 先进去再说嘛。咱儿子你还不知道啊？啊，擦边进的一中，擦边进的交大，这不混的都挺好的。
7: 这小子是有点狗屎运，抱着狗屎运上的学，抱着狗屎运找了工作，现在又靠着狗屎运谈了恋爱。
8: 我宋明的儿子命也好。刚才我没搞懂啊，小婷到底是找不找工作？
7: 小婷人在上海，不好找广州的工作，她应该是先回苏州把户口迁回家，然后再来广州。
8: 先不找工作啊，玲姐还好，庄老师肯定是不同意的。哎呦，怎么跟宋明一样冲着孩子扔扫把呀？这公司已经注册好了，发火也晚了，算了。
9: 这是顶风作案。
10: 什么叫顶风作案？公司是合法的。
8: 公司是合法的。鹏飞，你少说两句。
11: 坐坐，身体要紧，少发火，
8: 没用。
12: 我能不发火吗？他一个人开一辆中巴车，那叫什么呀？叫个体户。他居然又找零工找头上借钱，又买了两辆，而且还找人来开，那叫什么？叫私营经济。
8: 也没多大区别吧。
12: 你懂什么呀你？小婷工作找怎么样了？
8: 哦，说还在找，他投的都是苏州和上海的单位。
12: 研究小婷了，从小到大呀没让我操过心，不像鹏飞胆大包天，
8: 胆子大挣得多。你不知道咱们巷子里有多少人家都眼红鹏飞能挣钱。
12: 挣钱瞎胡闹。
8: 听小春的意思，他想去沿海看看，说沿海外企多。哎呀，这孩子大了，有什么事儿也不愿意跟我们说，都想走得远远的。
12: 不行，总不能去
8: 啊！
12: 外企全国都没有几家呀。当年

0: 九州大学的施老师啊，跟我一起约过卷子。我前两天呀，我厚着脸皮给人家打了个电话，问了一下苏州大学老师的招聘情况。小婷啊，应该还能赶得上今年的招聘。明天吧，明天我再去给施老师打个电话，问一问具体的情况。如果苏州大学还招人的话啊，咱俩去趟上海，跟小婷说说，让她赶紧回来报名。
1: 哎呀，何必呢？出力不讨好，小婷也未必愿意咱们管她找工作的事儿。
0: 她年轻，她哪知道第一步走稳当的重要性啊？现在很多单位的招工指标啊，针对的就是应届毕业生的。一步赶上，步步赶上；一步错，步步错。你看看珊珊，为了调动工作，费了多大的劲呀！所以啊，小婷的第一步一定要走稳当了。不行，我现在就去给石老师打电话。
1: 哎，超英啊，你顺便给涂南也打个电话，他要是有空，我们一家子聚聚吃顿饭。
2: 知道了。
0: 你不找工作了？为什么？你再说一遍。
3: 我没不找工作，我就是打算去广州找。现在我很多同学都打算去沿海的。
0: 沿海那边我也打听过了，外资合资企业就这么几家，这两年该撤的也全都撤了，留下的人家不打算招工了。私营，一工作不稳定，二不能解决户口。如果你广州那边要是找到了工作，我跟你妈不会拦着你的。
3: 广州有公司联系我。
0: 确定要你了吗？跟你签合同了吗？应届生的身份现在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咱就先骑着驴找马行不行？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我们再想办法去沿海。
3: 爸，我投了很多简历，我肯定会找到工作的，你相信我行吗？
0: 我怎么相信你呀？啊？严，你不考，苏州的工作你不找，你告诉我，我拿什么相信你？
4: 庄叔叔，工作事现在真不好说，没准哪天系里就会喊我们去签意向书，还有两个月才毕业。
0: 董哲，不是我说你啊，你这个计划吧，太不负责，太自私了，你爸妈也完全没有为小婷的处境考虑。
3: 爸，这是我做的决定，宋阿姨和林叔叔没有干预。
0: 工作的事情是大事情，林叔叔、宋阿姨不可能没有想法。动辄他是回广州，肯定不干预。你回苏州，我们也不干预。
3: 那哥留上海，你就没干预？
0: 你哥留上海，他是有户口、有工作。你现在没户口、没工作，非要跟着男朋友去沿海，你太不自尊自爱了。
5: 爸，
3: 你不能因为阿迪阿波算计我妈，你就觉得宋阿姨算计我吧？你不能因为你欺负妈妈，
0: 你够了你！我就是管你管得太晚了，我以为你从小就懂事听话，结果呢，工作恋爱这么大的事情全都自作主张了。
3: 我不愿意去阿迪阿波家，就是我不听话不懂事，我不听你的话就是我不自尊自爱了。我
4: 小婷。公主，你先回宿舍去吧。走吧。
6: 都在气头上，你就别添乱了。哎呀，
7: 你是个男人，这事你得替小婷撑起来。行了，放了。
4: 我签了广州保洁，庄叔叔听说小婷想先去广州再找工作，我生气。
7: 你签了广州保洁，
4: 庄叔叔觉得我太自私了，没替小婷考
7: 虑。听我爸说，苏州大学，
4: 他托人在苏州大学给小婷找了一个面试的机会。我刚才没来得及说。你替我转告庄小天，还有爸，我愿意去苏州工作。
7: 行，今晚我就留下，回村中调和。

就做好你分内的事儿，小林这边我管。

妈，我又开了一间房，今天晚上我留下，陪你说说话。

0: 爸妈，我回宿舍了。
1: 小婷，你留下，今晚你跟我睡，你爸爸跟你哥哥睡一间。你不用担心动辄，他是男孩子，必须要能成事儿。

小婷长大有自己的主见，主见。小孩子讲梦话，我让他在苏州找工作，我还错了。广州，广州那什么地方啊？舆论的中心。 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从2月份开始就一直在争论经济路线、市场还是计划，到现在尚未定论。他为了人诺宅就敢去，他怎么敢呢？

0: 小婷，明天一早，我希望你去跟你爸爸道歉。
1: 妈，你也觉得我做错了是吗？
0: 不管你爸说的对不对，他是长辈，你不该这么倔，不该在动辄面前跟他顶嘴。
1: 可他也不该说动辄自私，只考虑自己啊。
0: 今天的事儿，我跟你爸的看法是一致的，所以你爸说你不自尊自爱，我也同意。你不用这么看着我，你爸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可是对儿女他是全心全意的，不然他也不会到处求人帮你去打听苏州大学的机会。
1: 可他也从来没有问过我到底想做什么呀。
0: 那你想做什么？
2: 沿海是一直有争议，可上海才是漩涡的中心，相关的报道我都已经看了。
3: 还有你跟小天一样都是

0: 做主张。
1: 你是不是觉得你们长大了，我就管不了你们了？读大学了，我的话就不听了，是吗？
0: 爸，我没有。
1: 没有？那你敢动辄还一起瞒着我入股鹏飞的什么客运公司？你以为我不知道？现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所有的人都知道规避风险、转让路线，你们可倒好，偏要去插手。
2: 干嘛？
3: 苏州那么多人，上班上学都要用车，那只要是车轮转，就能挣到钱。交通路管局平时能批的路线也不多，平常根本就申请不到。那突然多出来两条，能拿下肯定就拿下来了。我们就是小本生意，合法经营，没事的。
1: 总之，小婷如果没有工作，我是绝不同意她贸然去广州的。
4: 其实，去沿海找工作的同学有很多，不止我一个。广州那边本来机会就很多，那人才政策也比苏州和上海要宽松很多。
5: 你是想去广州找工作，还是为了别的原因？你心里清楚。你不想跟董哲分开，所以你今天觉得你爸顽固不讲理，在棒打鸳鸯。
4: 没有，我就是想让你们知道，我肯定能在广州找到工作。
5: 你去广州找工作的时候住哪儿？林家。你找不到工作怎么办？还住林家。小婷，你太天真太幼稚，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我初中毕业就经常工作了，我工龄比你爸爸长，工资比他高。我们俩结婚的时候，你阿婆把你爸爸的工资扣下，但是他拿我没办法。
4: 妈，我懂你的意思。
5: 你不懂。你阿婆重男轻女，让我把肉啊蛋啊都留给你爸爸和你哥哥，随便给你一口饭就行了。我不理他，我自己挣钱，自己闺女自己疼。你阿爹阿婆就想让你读个职高技校，好让你爸爸管正东正北。我不理他们，我有工资，你想读到什么时候，妈就供你读到什么时候。
4: 我知道，但是我跟董哲跟你和我爸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5: 我跟你爸是不一条心，林叔叔跟孙阿姨一条心吧。林叔叔工资高，孙阿姨一样每天起早摸黑卖早点，他图什么？他也图一个大事小事能自己做主。你跟林东哲之间利益永远一致，有矛盾有分歧，你不想能自己做主吗？我供你读书，就是让你长大了有能力做自己的主，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可你却为了动辄放弃这一切，我对你很失望，庄耀庭。妈对你很失望。

0: 可人家动辄说愿意放弃保洁的工作，跟萧庭武回苏州。他真这么说的？跟我的意见相反，我觉得他应该去保洁。毕竟保洁的工资是一般工资的10几倍。 咱们家没有这个权利，没有这个资格劝动辄去放弃。
1: 动辄姓名，他的事我管不了。但是小田姓庄是我庄超英的女儿，我必须管。
0: 苏州大学。

0: 我们这个机会有翻天又地，
1: 董哲要是留在保洁，能站稳脚跟的话，我同意小婷调去广州，找工作也好，是考研也好，咱俩努力往一块调。
0: 中途呢？你不想让你妹妹留苏州啊？不同的平台能获得的机遇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因为图安稳就放弃进入另一个更好的平台，实在是不值得。

0: 你妈说的对，你们都长大了，都不想回苏州，都想离你妈跟我远远的。
1: 爸，选择很重要，大方向对了，人生就对了。就像爸您当年替我跟小婷选择的那样，我们才能一步步走到了现在。

0: 阿姨，您跟叔叔好不容易来一趟，真的不多待几天？我听鹏飞说最近棉纺厂活少，大家都轮班在家休息吗？
1: 不了，东哲，叔叔明天还要上班，他回去我也一起回去吧。你妈，妈。

0: 放我给你的，董哲，我想单独跟哥说几句。好，董哲去广州，你回苏州，一边工作。一边想办法往一块调，咱两条腿走路总比一条腿快吧？
1: 您弄哲去广州？
0: 小田，哥从男人的角度跟你说几句话啊，你别不爱听。我觉得你不能让动哲因为你就放弃他保洁的工作，他现在是愿意，那将来呢？他将来要是后悔了，你庄小丁你能承担这些责任吗？而且你们俩就是会因为这种事儿，而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
1: 可是哥，那么多毕业生都能放弃编制南下找工作，那为什么？
0: 那为什么？爸妈还没给你解释清楚吗？爸，就是希望你能稳定点儿；妈是希望你能给自己留条退路。
1: 可是，哥你也知道，大学毕业要是没有分到一块儿的话。就基本上只有分手一条路了。
0: 我以为你不知道，

反正如果要是因为没分到一块就分手了的话，干脆趁早分了吧。

0: bug 给我的是苏州大学的面试时间和地点。
1: 小亮，我愿意去苏州，真的，我愿意去苏州。

0: 胡珊珊夫妻还没回来哈，王妃也没回来，
1: 这个点还早呢。
0: 你饿吗？我给你下碗面。
1: 我没胃口。

0: 我还是去给施老师打个电话。
1: 哎呀，该说的话已经说绝了，小天回不回来，只能看他自己。
0: 他不回来，他就没我这个爹。

0: 回来晚了点，排队买烧鹅去了。你最喜欢吃的那家店，又买了点山竹。哎，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动辄打电话问我，说他回苏州行不行？
0: 哎，那庄老师跟林姐知道了啊，我能理解。那小婷那么优秀，要是为了动辄到广州来，确实是要放弃很多东西。
1: 我跟动辄说回苏州，我支持他回苏州。反正我也不愿意在广州待着，他要回去，我就陪他一起回苏州。
0: 先别着急上头，你可想好了啊？要是动辄放弃了这次保级的机会，那你那些洗发水啊、沐浴露啊，可就都没有了。
1: 哎呀，你就是给我一车，你给我一车皮洗发水，我也不能让林姐怪我。
0: 这孩子们也大了。这确实对他们来说是个考验，但是咱们要相信东城，这小子除了狗屎运以外还是有办法的。我等会儿就给东城打个电话，如果他确实慎重考虑过，为了小婷留在苏州，我也支持他。
2: 嗯，我知道了。
3: 怎么样？广州公司那边怎么说？
2: 负责人说，人事还在讨论。但他说了一句，

说公司更希望招有广州户口的学生，我听出他意思了。我买了后天的。

0: 去广州，我们就先在不同的城市工作，再找机会调到一起。我们不分开。老师们再见。
1: 白天啊，面试表现不错，履历也符合，问题不大，你回去啊等消息。小婷。
0: 哦，谢谢石老师，能来苏大我也很荣幸。
1: 好，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太累了？
0: 哦，可能早起太累了，我等一下洗把脸就好了。
1: 好，那你先回去吧。
0: 嗯，
1: 我回办公室。
0: 好，
1: 再见。

0: 妈，我刚刚面试完，石老师说很有希望。
1: 小婷，该说的话我都说过了，你也大了，工作的事情你自己拿主意好了。
0: 嗯，我明天还要见导师，妈，我过一会儿就回上海了。

0: 你放！哎，同学，你是不是？
1: 我什么同学？
0: 你是苏州一中的吗？是不是交大的？哎呦，看你好眼熟啊！一起回学校吗？
1: 你不问问我面试的结果？
0: 不用问。你要能去广州，咱们就一起去广州。你要是去苏州，咱就一起去苏州。
1: 你刚才说的是去苏州，不是回苏州。上次爸妈来也是，你说的也是去苏州。去，不是回。苏州大学的流窗期很短，能有结果之后就要马上回复。我未必有时间再找广州的工作，等广州工作的结果。
0: 嗯，那我们就一起回苏州。
1: 我面试完，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是妈妈接的。

0: 在家，可他也没有让我回家吃饭，他也没有说去车站送我回来。
1: 哎呀，还在气头上吧？没事，他最宠你了，让他消消气就好了。
0: 那天晚上，妈妈对我说，她对我很失望。

0: 不瞎琢磨了吧？越琢磨越伤心，越伤心越琢磨。你说要是咱俩能平均一下就好了。小时候我妈说想让图南哥当他儿子，我很认真的给他建议，我说我还想让阿姨当我妈呢，阿姨从来不打小孩，你要就去问图南哥，图南哥只要同意咱俩就换。我妈半天都说不出话，说还好没换，要不然咱俩现在就是兄妹。
1: 胡说八道，
0: 开玩笑吧，胡说八道的。
1: 妈妈还是第一次对我说那么重的话。妈对别人好，但要别人对不起她了，她也不会再真心对那个人。你看我阿爹阿婆，珊珊姐，甚至我爸，我也害怕像他们那样，一旦伤了妈妈的心，她就再也不会真心实意对那个人了。你妈妈送我妈妈的金项链，
0: 图南哥买下了，图南哥送的。
1: 那条项链有个吊坠，吊坠上面刻着幸福两个字，妈看着幸福两个字说，我这辈子除了孩子没让我失望之外，有什么幸福可言。她说这话的时候爸也在，爸没说话。林动辄，我不想让妈妈失望。
0: 我知道的。
1: 可是我也不想和你分手。
0: 不会分手的，我们高三不也分开了一年吗？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1: 不一样的，那时候我们还想一心一意考到一起，可是现在呢，我会想，你把保洁看得比我重，你会想，我把妈妈看得比你重。
0: 小婷，不那么想，我真不会那么想。
1: 会，现在不会，以后也会。那想多了就会像爸妈一样貌合神离的，

0: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对吗？
1: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想了好久。

0: 我觉得这是唯一的办法。你去广州，我回苏州，那只有结婚了，我们就没有心思想别的了，我们就只能一心一意的想办法调到一起。
1: 以前是我太混蛋了，其实哥早就给过我们建议，去读研，去工作，当时为什么就是没听，还想着要一块去广州工作。庄叔叔骂了对，户口、工作还有家庭压力我都甩给你了，让你一个人承担那么多。小婷，如果结婚，你是女孩，承担的会比我多得多。
0: 如果我回苏州工作，我们就结婚。是我考虑好久了，我想好了。

小婷，我们一定会结婚的，但求婚还是得让我来说。钟小婷，我林动辄从小调皮捣蛋，惹了不少祸。若不是你，还有哥一直拽着我，我现在就是个小瘪三。 我前半生得靠着你，后半生更得靠着你。你愿意跟我结婚吗，张小婷？

兄弟，可以啊。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木工。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靖难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5: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4: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6: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4: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6: 皇帝给我一个家。

0: 本科生不许结婚，你还想不想毕业证了？
1: 我知道不能结，老师，我就问问手续。
0: 写一封结婚介绍信，先交到系里，系、学院、学校一层层审批，学校批准以后，开一封结婚介绍信，盖上公章，才可以到婚姻登记处办理结婚手续。
2: 妈，
0: 灵儿回来了，你看你这满头大汗的，赶紧去厕所擦擦脸，做作业啊。
2: 妈，小卖部卖棒冰了，我想吃棒冰。
0: 小卖部太远了，儿子，走得半个小时呢，那来回走多热呀！等回家路上，咱们再买棒冰好吗？
2: 好。
3: 哎，三位同学，不能进去的，这是女生宿舍。
4: 我问他我干什么？
5: 哎，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牛奶五分，红豆三分，您再挑一个。这个，两位老师如果要呢，你们就按批发价给我；不要的话，我就回宿舍分掉了。
0: 哎，辛苦你了。
1: 哦，没事没事，正好正好。谢谢。棒冰来啦！这儿吧，没事没事，我给大家分吧。来，一样的价格啊！来，哎，好，
6: 谁让
1: 我？我以前经常辅导我弟学习，硬生生把他从落后生辅导进了同济。
7: 钟楚楠，有人惦记你啊！
0: 好，好，好，
1: 王老师，
0: 他女朋友好像也是咱学校的，是管理系，据说成绩特别好，每年都拿一等奖学金。
6: 我在校园见过他俩走一起。小姑娘长得挺秀气的，他俩挺般配的。哎，
8: 年年看这些毕业生分手。哎，还别说，我倒挺喜欢这小伙子的。
0: 到时候啊，你让你女朋友去系里找找人，
9: 先向各自的系里申请，那系里批了，一层层报上去。
0: 我给你他们系办事员的盖章住址。
8: 天黑再去，灵活点。
1: 大恩不言谢，杜老师。
10: 对，这虾也可好吃，你看看。嗯，
11: 真的吗？哎，
10: 我先打完的。
11: 哎，你们都吃了。嗯，
10: 给你们这一份。哇，还有切肠的。不是，我给你，到我给你啊。
0: 你怎么了？一直心不在焉的。
10: 我没有
12: 啊。你是不是不舒服啊？脸红红红的。
5: 哦，可能是天气太热了吧。我有点迷糊啊。
10: 来，那咱们喝饮料吧。来来来，干杯干杯。
11: 也快到了，
10: 干杯。

0: 申请书，户籍证明，介绍信，身份证，
1: 还有照片呢。
2: 啊，照片
1: 最好是合照。
2: 合照？
1: 嗯。
2: 没有人跟我说要合照的。
3: 哪里可以照？我们马上去。
1: 单人照有吧？单人照也可以的。
2: 单人照是对的。先领证吧。领证是吧？
3: 那我们用单人照。

0: 庄晓婷同志，我郑重宣布，你就是我林动辄今生唯一战友了，请多指教。反正你已经上了我这条贼船了，想逃也不行了。
1: 你都跟谁学的这么老派？
0: 跟爸妈呗，他们那一辈不都这样吗？你猜的。那今天晚上咱就找个吃饭。
2: 小哲，
3: 方便吗？方便吗？现在
2: 不是你这把乒乓球得搬来了。
4: 我是成双，我是成双。哎
5: 呦，恭喜恭喜啊！
3: 我骄傲。
6: 哎，小哲真好啊！我先，哎，谢谢大家。

0: 炸鸡，
1: 我
0: 条四个大汉堡 KFC， 哥，高英，
2: 啥日子呀？来和哥哥一起吃饭？
3: 我跟小婷工作定下了，
0: 好，
3: 就请哥吃个饭呗。
4: 马上就要离开上海了，最后一次跟哥聚餐了。
3: 啥最后一次啊？我当年去广州也以为要离开苏州了，结果不到一年，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2: 胡汉三签哪儿了？
3: 广州保洁。
2: 小婷你呢？
4: 啊，苏州大学。
2: 你俩没去一个城市啊？
3: 暂时不在一个城市。
4: 怨我，哥是让我们提前准备的，就我本来应该考广州的研究生嘛，你像中山大学和暨南大学都挺好。
3: 怨我，主要我们班小半同学都考了研究生，就我一心想着工作，被我带跑偏了。
2: 小半是
3: 45%。系里统计的，说我们这一届87级是80年代以来读研率最高的。
5: 反正现在就业环境也差，读研深造也不错。
4: 我们系读研就很多，但主要是怪我意志不坚定，没备考。回苏州之后，我就准备一边工作一边备考。
2: 你哥说你成绩挺好的，没拿到留沪指标。
4: 是有公司要我，还给上海户口，但一签就是5年，违约金还特别高。我就犹豫了一下，问能不能考虑考虑，他马上就给别人了。
3: 也还是怨我，主要我当时签了保洁了，拖小婷后腿了。
2: 那就应该去广州找工作呀，怎么回苏州了呢？
4: 我爸给了我一个面试的机会，然后哥也建议我去面试，我就去了，还给录了，就决定先回苏州了。
2: 确认一下，广州、苏州。
3: 反正哥，你要是来广州呢，就找我；你要去苏州，就找小婷。啊，
2: 嗨。童楠，我看这俩人情比金坚，不错，不错。
3: 涛哥，我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什么。你们觉得不在一个城市，分手率100%。但我跟小婷不会。
2: 这题我这光棍我也不会呀，我就不多嘴了吧。
3: 就到这吧。哥，车站也到了，你们回去吧。

0: 爸别送了。
1: 对，哥，于涛哥，你们回去吧，我们走了。
0: 行，去吧。行，于涛哥，下回再见。
1: 再见，哥，于涛哥。
2: 哎，林同志，你什么时候回广州啊？
0: 小迪下周二要回苏州，我先送他回苏州，再回广州。
2: 哥，我忙工作就没法陪你们了。哥，先祝你们一路顺风，前程似锦。
1: 好。
0: 你也是，二哥。
2: 路上慢点。
0: 好嘞。
3: 咱俩没谈过恋爱，还没见过猪跑吗？毕业前分配两地是这样的，
4: 一顿饭。小婷偷偷笑了好几次，董哲一直在那笑，
3: 他俩这就好像是判毕业分手判了好多年，判星星判月亮，可算给判着了一样。
2: 是啊，他俩说起一个苏州一个广州，虽然语气很伤心，俩人笑得跟二傻子似的。
4: 董哲一心回广州工作，所以小婷没考研，没留在上海。
3: 他俩不应该互殴吗？这他俩这是
2: 自我批评，发自肺腑的自我。
3: 现在大学生谈恋爱都是这样的，还是交大恋爱和同济不一样啊？
0: 啊！记得我说的，我们分开只是暂时的，咱们一块儿努力，争取早日恢复。
1: 那你也记得我说的，在家里人面前可千万别说漏嘴了。你说哥看出来了吗？别人我不怕，我就担心哥看出点什么来。
0: 哥那点聪明都用在学习上，我也想到咱们胆那么大，放心吧。
1: 是，那你的聪明呢？都用在这种地方上了。
0: 我呼唤三会回来了，带着庄晓婷一起回来。

0: 就吃这么点儿？
1: 哦，没有，天太热，没什么胃口。
2: 那么多好吃的菜，你不吃可就便宜我了。我吃，哎呀，
0: 慢慢吃。
2: 哎，阿姨，那天我大学同学问我，咱苏州特色菜是啥？我脑子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全是您做的这排骨了。
0: 你妈手艺也不错呀。
2: 没您强吗？
1: 对了，妈，户口本在哪儿？我想去迁户口。
0: 迁回家，这行吗？
1: 嗯，我问了，两边学校都同意就行。我离校前把就业报到证和户口迁移证都开好了。
2: 对，拿着户口本还有户口迁移证去原当地派出所申请入户就行。我也打算这么办，我回广州也那么迁。
3: 这么方便？
2: 对。
0: 嗯，多久都没去米店买米了，我都不记得这户口本塞哪了，我一会儿找找。
3: 就放在那个通南小学的初高中毕业证三好学生奖状的那个抽屉里。
0: 那我一会儿看看。哎，小田，
1: 嗯，
0: 要不再等两天，等我办公室轮休，我陪你去。
1: 我自己去就行。不是，妈，我是说我明天就想去，我早点落户，我踏实。
3: 那我觉得他说的对，早办完早踏实。
0: 行，那我跟你。
1: 哦，妈，我吃好了，我去吧。
0: 啊，我去找户口本啊。
1: 我知道。

0: 爸。
1: 哟，回来了，雪婷。
2: 你在家？
1: 啊。户口签好了。
2: 哦。
1: 来，户口本我看看。
2: 这外面怎么还刮风了？
1: 小婷、啊。

0: 啊、哦，刮风了，给你关上。你什么事啊？进屋说吧。
1: 庄叔，爸不方便知道。
0: 那去你房间说。
1: 爸听着咱们的，别回头看。平常一放假就去教研室，这几天一直在家，不就是怕咱单独相处吗？

0: 我爸是以我的名义投的项目，费的科研公司。民营企业股权变更简单，项目费的公司又更简单，股东就仨，我，鹏飞还有哥。你把表填了，他俩一同意，咱俩去工商行政管理局把股权变更了就行。至于什么营业执照变更，我也不懂，跟鹏飞提了一嘴，他说他来处理就行，咱俩配合。
1: 这是你的钱。你是女孩，跟着我承担的要比我多得多。再说这前，不也是图南哥带着我赚的吗？赚完之后我就先回广州了。我也想多陪陪你，但我在苏州没事干，在家跟爸大眼瞪小眼儿，多不自在。
0: 别回头看，别回头看！我回广州之后，努力往上海的办公室调。我也在广州帮你找找工作。要是成功了，你把股权卖给鹏飞，拿那笔钱把苏州大学的违约金交了，辞职来找我。
2: 你什么都想到了。
0: 之前都没想，童安哥提了那么多次我都没想，我老觉得咱们还在上学，离毕业还早，总觉得那么早想也没用，总觉得船到桥头自然直，但现在不一样了，什么都得考虑。
3: 好，叶乐，采光了是老好呀。上周末地段好呀，邻居生意，我家艺术家，过得来，我反正我上不退鱼，要控制人家幸福，我舍不得丢啊。
4: 哎呀，要不这样，留在地方，到时候光，还得去看看。
5: 相机。
4: 这星期六晚上，新鲜下午都有，比赶集频繁多了。
5: 哎呀，老陈哥。
6: 忙着这个市场，冬瓜妈在东北回不来，看不到这里的热闹了。
3: 我听同事说，这里近10年才有的，之前都是房管局协调换房，但现在要换的人多了嘛，房管局就允许居民互换了。
6: 嗯，
5: 你看，有煤气灶台的房子，多换两个平方；有抽水马桶的，多换4个平方。
3: 现在人交替的嘞，我们那个时候，梧桐哪有抽水马桶啊？
6: 有抽水马桶跟没有肯定两码事，遗嘱有还是没的。
5: 有，那也是，家里来客人多少有面子。
3: 爸，饿不饿？旁边有个很好吃的馄饨店，一块去呗。
6: 好啊。
3: 谢谢。
6: 嗯，
3: 不错了。文文也分配工作了。真快啊！
6: 阿文大专都毕业了啊！佳佳，你要是能分配房子就好了。你和文文要是都有了房子，那就算在上海真的扎了根。我和你妈妈退了休，也能回上海了。
5: 结了婚才能排队等分房。
3: 就你知道的多。
6: 找个有房子的本地人，蛮好的。爸。
3: 你挑人还挑你呢，本地家庭也不想要我这种没房子的对象。
6: 佳佳，
3: 为户口、为房子结婚的知青子女，我也认识几个。这为户口，婆家说你不生孩子就不给你上户口。为房子，这毕竟也不是咱自己。

0: 寄人篱下，不容易的，爸爸。
1: 姐姐说的对，寄人篱下不容易。
0: 爸，尝这个香干。
1: 啊，好好。
2: 朱楠，有人找你。
3: 来了。你怎么来了？
0: 来找你啊。我饿了，我请你吃饭吧。楚南，你还有什么想吃的？我再点俩。
3: 不用了，这么多菜呢，肯定够。
0: 老板，再来俩啤酒。
3: 哎，那个李佳，我一会儿还得回去画图呢，我就不喝了。
0: 这家东北菜还是我在同济上学的时候跟我爸妈一起吃的，特别正宗，尝尝。
3: 嗯，好吃。
0: 尝块锅包肉，多吃点菜。
3: 李佳，你要是想问我什么事儿的话，你要不然就直接问吧。
0: 庄图南，我就不能单纯请你吃顿饭吗？
3: 不是不可以，是你不会。
0: 我也知道，我挺没意思的。
3: 不是，其实你一直都很清醒。起码比我清醒。
0: 清醒的人有后悔的时候。
3: 什么？
0: 我小时候看家里长辈们推杯换盏，喝了酒就开始说一些平时说不出口的话，我就觉得大人们真没意思。我现在自己到了大人的年纪，发现不喝酒，有些话真开不了口。
3: 你慢点喝。
0: 如果我跟你说，我打算调去设计院，你觉得怎么样？
3: 你要跳槽啊？
0: 我爸妈想留在上海，我也想，那就得挣钱。毕业了这么久，我还在为钱的事发愁。
3: 明白。如果要是收入的话，确实是事务所收入更高一点。
0: 我打听过了，事务所不稳定。我爸妈呢，就希望我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他们就觉得女孩嘛就得要稳定。
3: 对，我妹毕了业，我爸妈也是希望她能够稳定一些。
0: 她都毕业了，她要去哪儿工作？
3: 这我还不清楚呢。我爸妈想让他去苏州大学，他自己想去广州。
0: 苏大稳定，广州机会多，挺好。他比我好，不用一定要留在上海。
3: 其实你一向都很有规划。
0: 你夸我了吧？
3: 我当然是在夸你了。所以李佳，你今天找我来，就是为了问我设计院的事儿吗？

0: 入职手续办完了，暂定这学期带四个班的基础课，算下来我带的学生数大概在160人到240人之间。当老师并非我自小的志向，可看到东吴门下的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想到爸爸的这一生，想到小时候所学，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想到你，我的心情就能平静下来。天蓝风清，东吴门下，我很想你。
1: 小天，我不知道怎么当老师，但我对你有信心。老林曾说你心态比哥更稳，意志比哥更坚定，你在我跟向鹏飞的包围下都能保持优异的成绩，还把我拽进了交大，现在没我这个拖后腿的，你会做得更好。我已正式入职，爸妈问我住不住家，我说住宿舍，节省通勤时间学习，还有给你写信。公司宿舍的地址就在信封上，你以后寄信呢就直接寄到宿舍。公司的员工来自五湖四海，身份各异，但所有人都要接受为期52周的培训，在各部门轮岗学习。培训结束后，再根据个人表现进入不同的部门任职。各派人马风格迥异，目标一致，做生意，挣大钱。这目标我喜欢。
2: 小婷，在忙呢？
3: 没有，石老师怎么了？
2: 住房申请表。
3: 石老师，我已经有宿舍了。
2: 不一样，这关系到你以后排队分房。来，好好看，好好填啊。
0: 课时不长，4个半天，但作业批改量惊人。现在真正明白老师们常说的那句，给你们留作业是为你们好了。必须正确处理。除了上课改作业外，还要参加系里的教学培训，每2周交一次培训笔记。新工作有太多需要学习和适应的地方，压力很大。我制定了时间表，尽量保证每周锻炼2次，在操场上跑一会儿，锻炼发泄。

0: 小天，我跟老林常说起你的近况。老林说他小时候在村里读书时成绩不好，老师用戒尺一顿狠打，打上几次能学的就好学了，学不进呢就等着长大回家种田学手艺。老师尽人事，学生听天命，老师学生都没什么压力，你呢也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老林还说，
1: 哎，请进。
2: 哎，队长，我们再对一次数据。
1: 啊，行，你等我一下。
2: 啊，

石老师，石老师，中午啊，咱俩送饭楼啊，你帮小婷安排的面试，我还没谢你，中午好好吃一顿。

0: 说说啊，别看小军年轻啊，他教学严谨，学生们很喜欢他。看来是深得你老庄的真传了、
1: 啊。惭愧惭愧。
0: 老庄，我多问一句啊，这小婷的爱人是不是还在广州啊？有没有打算要回苏州？小婷她现在符合青年教职工分房的条件，可她一直没申请，什么情况？
1: 爱人？
0: 是啊，
1: 那是她男朋友。
0: 知道你老庄舍不得嫁女儿，可小婷已经结了婚，你总得认这个女婿吧？
1: 结了婚？
0: 啊！爷爷，小婷，怎么了？
2: 进去啊！
0: 不舒服。

0: 是不是林同哲的主意？
1: 你小声点，小声点，不要让对面听到了，对庄耀廷不好。
0: 林同哲骗你李德珍，是不是？
1: 你不要喊了。
0: 林同哲他太不负责任了。
1: 你不要喊了，不要喊了，小声点。
2: 这个林动哲把他名下的股份都转给小婷了，你们骂他别的可以，不能骂他不负责任。
0: 你跟林动哲穿一条裤子，你眼看着你妹妹往火坑里跳，你就给我拦着。
2: 我倒觉得林动哲这人挺好，长得帅，有脑子，还把钱全都给小婷了。哎，现在有几个男人能做到他这样？我站他。
0: 小婷的工作能用钱解决的吗？
2: 啊，就小婷本来就没有回苏州，她是要去广州的。那你非要让她进苏大，她能有什么办法呀？她又不想和林总哲分开，她又不能让你们失望。小婷多不容易啊！她，
0: 你看我不打死你！你看我不打死你！
2: 我，行，去给哥打电话，走。哎，
0: 我走，我打死你！我。

0: 别呀，非打两个长途。
1: 我跟你说，隔壁有事儿。
2: 哎，刚才我听上院子里面在吵架，怎么回事？
0: 拿包双喜。
2: 啊，好。那，
0: 哎好。哎，谢谢您。
2: 哎，你不打电话了？
0: 啊。走。

0: 恭喜班长顺利入职，
1: 接下来还得你们多照顾。
0: 这话你得跟图南说，我跟你俩不是一组的。
2: 照顾一定会照顾。
0: 咱们好。

0: 好久没见了吧？
1: 之前项目里见过，后来我想来设计院的时候，多亏了庄兔男给我提供了一些情报，我才敢放心的来面试设计院的。
2: 你可以啊，你庄兔男，
0: 我还以为之前你跟班长有过节呢，那阵儿给你难受的，我都要难受了。
3: 你说什么呢你？
0: 不是吗？班长去周庄实习那会儿，就这小子偷偷把你当成竞争对手，你比他先去实习，他小心眼就过不去了。
3: 哪有啊？
1: 庄兔男，你真把我当竞争对手？
3: 没，你可千万别听于涛瞎说。瞎说什么呀？
0: 我哪瞎说了？也不知道谁说的。人家班长比谁都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我们再怎么学也赶不上人家的规划。然后你就天天抱着一个破吉他发泄，我们都看得出来，好吧？
4: 来吃馅饼。
3: 馅饼来了，快趁热。
1: 趁热吃。真忙。
3: 我弟找我，我去给他回个电话。
1: 庄兔男那会儿真那么难过？
0: 我以为啊，就一个实习项目，至于这么较真吗？没想到他这么难受，那课都不好好上，天天就抱那个破吉他唱歌，比我都颓废。还好，我不抛弃不放弃，带着他一起考研。
1: 你弟有事儿？
5: 要不是我妹有事啊。
3: 没事，不管他们，咱们吃咱们的。老板，
4: 哎，
3: 再来一大啤酒。
4: 失恋了吗？你这是？先给你三瓶喝。
1: 林东哲，你胆子也太大了！你
3: 打，拿这个打，
6: 妈随便打，没事儿。你只要你们肯去苏州，老林也是打。
7: 我回去一趟吧，反正现在店里请人了，我明天就交代一下，然后去火车站买票。
3: 坐飞机去，让这兔崽子出钱。
6: 我出钱吧，但买机票需要单位介绍信，你能买吗？
8: 我明天就去单位问问。
9: 我去单位问问能不能请假，然后再问问能不能开介绍信买机票。这件事情一早不宜迟，越早上门越好。
7: 你假能请就请，你请不下来我自己去。庄老师不好对我发火的，我跟林姐都是女的，有些话也好说。
6: 妈，没事，我陪你回去。
8: 你不能去。
6: 我不能去，我必须得去啊。爸，我不能在这时候当缩头乌龟啊。
8: 这个时候你想冲英雄当好汉了？
7: 吴峰，动车不去不合适啊。
9: 他刚办的入职，现在请假，那不就等于求着人家要开除他？
6: 我不管，爸，我辞职我也要去，小婷现在需要我。
7: 你等你爸说完。
8: 小婷在学校已经受到排挤了，你想给她当后盾，那就好好保住你的工作，站稳脚跟，等着她到广州来。还有，你想想，你要是回去了，你让小婷的爸爸妈妈怎么面对你？他们都是明理的人，有再大的火不会冲你发，那只会冲小婷，只会对小婷更失望。你想要这样吗？
7: 对，你爸说的对，你不能回去。
9: 这样我明天就请个假，去趟百货大楼，买点上门礼。
7: 我跟你一起去吧。
9: 行，然后再去单位问问能不能以家属的身份给你开个介绍信，如果实在开不下来就只能坐火车了。这件事情我跟你妈管了，你老老实实滚回宿舍去，好好上班明天，然后等着人小婷到广州来。
6: 老林，妈，谢谢你们。

0: 这样，我们就是不想分开。
1: 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小婷又是我最喜欢的孩子，妈会帮你们的。
0: 妈，
1: 你小子有福气，我跟你爸爸谈恋爱的时候可没这么跟妈。你回去啊，给小婷打个电话，告诉她你暂时不能回去了。小婷要是伤心发脾气，你都得让着她。她不管做什么说什么，你都要多体谅她。她现在难，你对她不好她会记你一辈子，你对她好她也会记你一辈子。
0: 知道了。
1: 光知道可不行，要记在心里。
0: 记住了。
1: 行了，回去吧，好好工作。
0: 走了。

0: 小天刚才打电话说星期天想回家，回家向我们道歉。
1: 我没生气，气了也白气，让他回来，把户口迁出去，迁苏大也好，广州也好，迁出去。
2: 打断骨头连着筋，迁出去就不是你闺女了，别幼稚了。
1: 我不是幼稚，我是想开了，辛辛苦苦把她养这么大，工作自作主张，结婚一声不响的偷偷摸摸的把结婚证领了，在她心里把我们俩当什么了？
2: 过日子别想那么多，糊涂点，你好我好大家好。
1: 是你说的对，别想那么多，越想越心寒。我们俩为他的事情操碎了心呀，掏心掏肝，处处为他着想，为他打算。他把我们当仇人，拦着他跟林动哲结婚的仇人。哎呀，哎呀，操劳了一辈子，您老了，被儿女们当成了仇人，没意思，真是没意思。
2: 行了，别玩了，老眼更加昏花了。一鸣他妈问我参不参加太极剑团体表演，他说有老师免费教剑，咱俩去报个名，就当锻炼身体。
1: 行了，明天下了班我就去买两把剑。
2: 知道的是说你去买剑，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要干什么呢。
1: 我能干什么呀？我现在还能干什么呀？
2: 那下场了。哎呦呦，这是干什么？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2: 爹，我回来了。
3: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2: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4: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2: 生在这个家庭，受伤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4: 今天鬼神在场，
5: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要受百命，不得善终。
6: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可乐真的好吃。
1: 嗯。
2: 宝宝，
1: 哎，
2: 吃早饭呢？
1: 啊，你吃了吗？
2: 没了。
1: 啊，坐下吃点。
2: 今天周日，小林该回家了吧？
0: 鹏飞叫你回来的吧？犯不着。我们庄家呀，没有这样的女儿，你也没有这样的妹妹。
2: 爸，你说的对，我一会儿就去苏大说他去。
0: 很好。你去了呀，告诉他，让他赶紧把户口从家里户口本迁出去。他不是翅膀硬了吗？不是有工作了吗？不是也结了吗？是吧？把这户口迁到学校也行，迁到广州也行，赶紧迁走。
2: 您也别太生气了，对身体不好。
0: 我们身体好着呢，我跟你妈现在每天锻炼身体，而且还报了一个太极剑团体表演班，下个月就去市里比赛。
2: 哦，好。
0: 哎，我说你那把剑呀，确实太重了，伤肩吧。练完了剑，咱俩一起上肩，挑一把轻的。
1: 又花钱，算了。
0: 花，使劲花，省钱给这些兔崽子干嘛呀？他们翅膀都硬了，他们才不在乎我们这点小钱呢。
3: 哎，兔男，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2: 哦，星期天回家一趟。
3: 这么早啊？
2: 现在车多啊，六点就有了。
3: 那你不在家陪陪父母？
1: 图南，哎，图南，等一下。哎，
3: 黄阿姨啊，一家人团聚了
1: 啊。对，
3: 李小婷怎么没回来？
1: 他下个礼拜就回来。
4: 黄阿姨，
1: 哎，
4: 图南哥，嗯，我出去一趟
1: 啊。好。
3: 阿姨，图南，回见啊！
1: 啊。哎呀，我们现在对珊珊倒是真好。
2: 我这不染厂里的光，那就更好。
1: 图南，小婷领证的事儿，你千万别说出去。女孩子名声要紧，万一将来……
2: 别瞎讲，我这能跟谁说去啊？您放心吧。我不会乱说的。
1: 你跟小婷好好谈谈。
2: 去了。
1: 嗯。
2: 再见啊，妈。
1: 嗯。
5: 哥，你都知道了。
2: 没想到我是家里最后一个知道的。那要不是向鹏飞告诉我，我估计我还蒙在鼓里呢吧。
5: 我不是有意瞒你的。
2: 那这么大的事，庄雨婷，你觉得你自己一个人瞒得住吗？

0: 打算什么时候回家跟爸妈道歉啊？爸不让我回。
1: 爸不让你回就不回了。
0: 你现在这表情啊，就跟我刚出门的时候爸那表情一模一样。 行了，先吃饭吧。

0: 你说说你，我怎么就那么冲动呢？也不是不让你跟林动哲在一块儿，关键你现在还搞一什么什么两地分居。
1: 我就是要和林动哲结婚，两地分居也要结。
0: 你听你说这是公话吗？那万一呢？那万一你们俩分手了，那你还这么年轻，那你不就成离过婚的人了吗？
1: 就算离过婚，我也要和林动哲结婚。
0: 行，咱们巷子里真是出人才。我以前以为啊，林动哲跟向鹏飞才是咱们巷子里的卧龙凤雏，没想到你庄小青才是。
1: 我以为我不说就没有人会知道，那谁能想到老师会跟爸说我结婚的事情呀？
0: 你说你从小就是最听话最懂事的，你怎么现在干事越来越幼稚了呢？就不能等到掉到一块再结婚，就这么着急？
1: 那两地分居我们也怕分手呀，只要领了证就没有退路了，只能想办法往一起调。
0: 那是压力都在你了，你是没退路了。傻不傻呀？
1: 你没谈过恋爱你不懂。
0: 行，你哥我不懂，你懂。你懂到现在众叛亲离，连工作单位都不重视你，你说你图个什么呢？
1: 刚开学的时候，林动哲去舞会跳过两次舞，他可受欢迎了。可他知道我不愿意他去的时候，就再也没去过，就在宿舍打牌。哥，我不傻，他是不是全心全意，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0: 既然你都说了，你俩是全心全意、两情相悦，那就更不着急结婚了，不是吗？
1: 我一开始也只是想在广州工作，没想结婚。啊？那定下回苏州之后，我知道我怎么想，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啊。我不敢相信他是不是未来会为了我牺牲什么。哥，我宁可赌一次，也不愿意我和林动哲将来像爸妈一样，貌合神离。
0: 那不管怎么说，你这事做的也太任性了。现在东窗事发，林总长怎么说呀？
1: 他给我打电话，说他现在请不了假，要保工作。
0: 请。没想到我这辈子活着，还能听到林总长说重视工作。
1: 他说他只要一放假就回来跟我一起负荆请罪。他还说你要生气就给你买机票让你去广州打他。
0: 哦，合着我要是打他我还得亲自飞过去。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负荆请罪，是蔺相如跑到廉颇家门口去打他的。这林动哲这好事都让他占了，你现在都不知道大家怎么说你，说你才是那个不懂事儿的。林动哲这小子太轻了。哎，我听向鹏飞说，林动哲把他那客运公司5万块钱的股份都给你了。

0: 你们俩是吗？就当是你结婚，请哥跟于涛吃了顿汉堡包。
1: 谢谢哥。
0: 下次回家嘴甜点。
1: 我妈不让我回家。
0: 他们现在不还是在气头上呢吗？等他们消消气儿，

你再给他们打打电话。你忘了以前爸出走那次，林动辄给你出了个招，说只要你成绩下来了，爸就自己回来。这次你可玩了吧他。我这刚一回家，就听见爸妈说要一起练什么太极剑。这哪是什么貌合神离，现在是同仇敌忾。

0: 鹏飞，啊，你还是带我去趟商场吧。苏州商场肯定有卖的吧？
1: 宋阿姨没事，大舅妈他们不会介意的。
0: 以前是不会，现在可说不好。我要不是着急见你大舅妈，我非要在机场跟他们讨个说法。鹏飞，
1: 啊，
0: 你大舅舅、大舅妈最近心情怎么样呀？是不是很糟糕啊？他们两个不会先打起来吧？
1: 他们倒是确实天天都在打啊，但和您想的那种不一样。

0: 嗓子。
1: 你说的是这个打呀？啊。林姐，
2: 苏莹，超莹，苏莹回来了！哎
3: 呀，太回来了！哎
2: 呀，苏莹，
4: 张老师，哎，啊，阿妹，
1: 这个里面都是好的，我一点都没动，它就是机场给弄坏的，我都想跟他们理论理论。
0: 这么贵重的保健品拎了这么远，其实我跟黄玲啊，我们俩都不信这个，锻炼身体比这个强。
1: 现在兴这个，武峰特意去买的。嗯，啊，对了，这个照相机是武峰送给你们的，就是没事了多拍拍照片啊。张老师，
3: 年轻人爱拍照，给小婷吧，我跟超英用不上。
1: 小婷有礼物。哎呀，我看，哎呦，这也压坏了。我给她买了好多化妆品，还有时装。小姑娘嘛，刚刚上班，穿得好一些，用得好一些，那领导也会重视，对吧？买的多啊，林姐，你也可以用的。那，哎呀，真是太多了，压得乱七八糟的。那，啊对，看时装，这都是广州现在最流行的，小婷穿上肯定好看。

0: 还有这个，这个钱我们不知道。不不不，宁姐，你听我说，这是给小婷的，给小婷的。现在年轻人都喜欢拍婚纱照啊，旅行结婚什么的，我又不懂这些，就不替她做主了。钱不多，就是一点心意，小婷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还行，一会儿小婷回来我给她。
1: 啊。
2: 我先去把肉端上。我去吧。不用不用，一会儿就好。你坐，坐。
0: 小宋，
2: 哎。啊。嗯，喝茶，小宋喝茶。
0: 哦。
2: 林工。

0: 最近挺好的吧？
1: 挺好，挺好，都挺好。哦，他问你好。
0: 不，我这边有一本练太极拳的秘籍，在这儿，回头带给林工。到了咱们这个年龄啊，差不多该锻炼锻炼身体了。
1: 啊，谢谢啊，庄老师，你真是太有心了。我收起来了。
0: 你先坐着，我过去看一眼啊。
1: 我去吧。
0: 你坐，你坐，坐。
2: 你这把我跟他两个人放在一个房间里，这算怎么回事吗？
3: 林工不来也就罢了，林同志都没来，
2: 我都没意见，你这还一堆意见？你不都说了吗？过日子别想那么多，睁只眼闭只眼，很多事你就过去了。我一郑州啊，就这样了，不能给宋英没脸，要不然小婷以后怎么跟婆家相处？你去陪她说说话，我来呢，去吧。哎呀，去吧。
1: 林姐，
4: 再倒点水。
1: 哎，不用不用不用啊。
4: 你越来越年轻了。
1: 没有，还有，
4: 小婷回来了。
5: 阿玲，
4: 哎，
5: 菜板在哪儿啊？
4: 哎呀，
6: 妈，哎，妈，我回来了。

0: 你爸爸妈妈的心意，小婷啊，你收下啊！我和你林，爸爸，我不在苏州啊，你调动啊，婚礼这些我们都帮不上忙，你拿着调动送礼也好，办酒席也好，有钱好办事。 小婷，你收下吧，暂时先不办婚礼，等两个孩子调到一起再说。啊，东哲说他培训结束以后，很有可能外调到其他城市，他定下来，小婷就跟过去。小婷，你那个工作好调动吗？
1: 是这样啊，现在学校的老师啊，全是签合同的，小婷那是签了2年的合同，如果2年之内她要是离开的话，就算是违约了。 那违约会怎么样啊？
2: 合同规定的是，合同期未满离职，老师就要赔学校违约金，学校开一个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老师就凭证明去办离校手续，调档案。
0: 哦，赔钱能走人也好，花钱能解决的事情，都不是事情。但是，你就算是花钱，也找不到像大学老师这么好的工作嘛。嗯，是，庄老师说的对。嗯，小婷为了动辄放弃这么好的机会，我和武峰。 还有动辄，我们都记在心里呢。我们一定竭尽所能弥补小婷。
3: 那不一样。
0: 啊，小婷啊，你别怨动辄这次没回来。 他工作以后啊。

0: 要学习的东西特别多，压力很大。哦，他平时周末都不回家的。这次本来他是想回来的，但是这来回好几天，他实在是不敢请假。小婷啊，你把这账记上啊，以后你们两个在一起了，你好好跟他算这账。
1: 知道了。
0: 小婷啊，嗯，过日子不容易啊，你说又是上班又是做家务啊，这以后要是有了小老，你就房子票子小老，那真的是手忙脚乱，两个锅盖盖三只锅。现在呢没在一起，生活还轻松，就多用心在工作上。
2: 嗯，啊，没事，呛了一下。嗯，那个，我吃饱了，小宋，你慢慢吃啊。那
1: 庄老师就吃好了啊。
3: 看你啊，电话。
0: 哎，动辄的电话，啊，你跟他说我到了啊。快去吧，快去吧。嗯，
4: 吃点儿
0: 也好，这领了证，两个孩子就不会互相猜忌了，那个劲儿就能往一起使。
4: 宋爷，你晓得的，刘姐跟她爱人两地分居，一辈子都没能调到一起。一年就那么几天探亲假见见面，王芳跟他爱人也是两年才见一次，厂里好几家都这样，一辈子都调不到一起。懂这小婷怎么这么糊涂，也不跟家里商量就把证领了。
0: 嗯，林姐，有些话我不好跟小婷讲的，但是我跟董哲讲了，他们两个没有生育指标，你要是你知道的，小姑娘肯定要遭大罪了。林姐，这个话你得跟小婷讲。
4: 我会的。
5: 嗯，我妈没跟你爸妈打岔吧？
6: 没有。
7: 行，也不早了，你早点回去吧，帮我家问爸妈好。嗯，
6: 好。
8: 董哲，什么事情啊？
1: 啊，不，宋阿姨回来了吗？问问宋阿姨情况。
8: 这么点事情还打长途，动着是赚了大钱。

0: 喂，
1: 你怎么了？你刚打完又给我呼了好几个。家里出事了？
0: 没出事，就是想再听听你的声音。
1: 啊，
2: 那我先回去了。
1: 你等等。
0: 嗯。
1: 小婷，我没回苏州，你怪我吗？
0: 你会回来的。
1: 我表现得不够好，我不敢请假。
0: 嗯，
3: 猜到了？
0: 我没猜到，我就是觉得你情绪不是特别好。
1: 老丁。

0: 我很努力，我每天晚上都在看书复习。
1: 我知道，
2: 我以前不喜欢学习，但我只要一努力，我成绩就能提上去。
0: 我很喜欢现在这份工作，我很努力，但我表现得很一般。
2: 我原先觉得你爸不近人情。
1: 咱爸，
0: 哎，咱爸，咱爸之前不让来广州，其实觉得他有点迂腐，但现在想来，是我太幼稚了。
1: 今天吃饭的时候，妈跟宋阿姨别别扭扭的，他们之前是特别好的朋友，可现在变成这样，我很伤心，感觉都是因为我。
0: 还有我。我才是罪魁祸首。
1: 现在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快到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
3: 动车。
1: 你后悔吗？
0: 一点点。
1: 啊？
2: 但我不是后悔跟你领证，
0: 我是后悔让你一个人去承受这些。后悔我从一开始就不够努力。
2: 我以前觉得很快就能相聚，我能给你好的生活，
0: 可才过了几个月，我就发现我能力那么普通，总爱耍小聪明，抱侥幸心理。
2: 我以前总能擦肩过去，可能我把我的好运都用光了。
0: 然后不能一直那么信任，所以我们才分开。
2: 我
0: 之前不够努力，连累你了。
2: 那小婷，
0: 不后悔跟你在一起，从前不，以后也不会。
4: 吃饭去了。
5: 啊，行。

0: 张图南，到我上机时间了啊。
1: 哦，都这个点了。
0: 嗯，都去吃饭了。
1: 那你怎么没去呢？
0: 我这不为多争取些上机时间吗？
1: 真不愧是你啊，班长。
0: 不努力，怎么成为你的竞争对手呢？
1: 别听你倒瞎说了。
0: 好，那听你说，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我，
2: 庄图南，你怎么还在用啊？到我了，你先吃饭去。
1: 不是，该人家李家上机的时间了，正好你再陪我去吃早饭。
2: 你说好给我留的，
1: 这不是给人家了？你正好你再
2: 刚做完，
1: 你多吃点，你才能长高个。去。
3: 哎，来，来，
4: 来，来，来，来，来，
3: 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小婷，坐下，吃饭了。
6: 图南，这厨房还有几天能修好？这两天都没办法做饭了。那除夕总不能到外面买着吃吧？
1: 妈，厨房空。

0: 坏了，但是厕所得重新铺水管，还得要解。这鹏飞天天钻钱眼里的，也找不见人，你家这劳动力吧。
1: 凤姐几号到呀？说是27号。
0: 哎，27号那不是昨天就该到了吗？那人呢？对呀，那人呢？人不来，也没个解释，不靠谱。 这人从小就不靠谱，别怕。
2: 他肯定是遇到什么事情了。
0: 不赖也行，省得您去看他，解释不清楚。
2: 小天，你去打电话问问。
0: 不用去，先吃饭。菜都是冷碟，非得等着饭也凉了才吃啊？

0: 小婷，怎么样啊？
1: 啊，马上好了。
0: 好。啊。小婷，怎么了？小婷。
1: 哎，这怎么办呀？
0: 哎，没事，哥来弄。你快起来，没事吧？
1: 好处，我今天得买点头疗。

有点蔫了。

0: 东城回来了。啊。
1: 哥。啊。我还没买涂料。啊。
0: 哥。东城回来了。
2: 嚯，装修厨房呢，大工程啊，怎么变这样了？怎么突然要装修呢？
3: 这还不是因为吴珊珊怀孕了吗？
2: 珊珊姐怀孕了、嗯、什么时候的事儿？真的假的？不是，那你得大大的恭喜人家，她人呢？
3: 能不能听我说完呀？正是因为吴珊珊怀孕了，她弯腰切菜不方便，吴叔叔想给她打一套高度合适的厨台橱柜，我这不想着正好要换橱柜，顺便就把这防水重新做一遍，漆重新刷一遍。
1: 装修的气味对孕妇不好，她和刘健就回刘副厂长家住了。哦，
2: 爸妈怎么
1: 在活动中心参加新春茶话会？
3: 那个小丁，你去买点卤菜去，给东哲接接风。
2: 嗯，我陪小宁去。
3: 你去什么去？

0: 爸妈那个意思是啊，没有婚礼不算正式的结婚。你呢，还是和我和鹏飞咱仨水舞，邻居也都不知道你们俩结婚了，所以你们俩进进出出呀，还是要注意方寸。也别怪爸妈，老两口思想老派。明白。不过你放心啊，你们俩还是有很多能相处的机会。这是个大工程，过年找不着工人，所以只能咱仨干。我呢就负责铺水管这些技术活，你跟小婷就负责帮我清理垃圾。你看，这不就是机会吗？
1: 行，一切听哥吩咐。
2: 小婷，哎，茶怎么样了？哥说快渴死了。
3: 马上。
4: 哎呀，半熟了，倒开水来。小婷，
5: 妈，
4: 哎，
5: 顿哲回来了，他飞机晚点，延误了一天。
1: 小婷啊，哥说他。啊，妈。
4: 哎，
1: 我回来了。
4: 回来好呀，早该回来了。
1: 是早该回来了。爸呢？
4: 你爸故意拿枪不理他。
1: 爸，我回来了。
6: 啊，
1: 我回来了，爸。
6: 别弄着，你的声音不能小点，生怕邻居听不到是吗？
7: 好嘞，爸。
8: 别弄着，你干嘛呢？快帮忙呀！
4: 哪有刚来就让人干活的呀？
7: 没事没事，妈，我乐意干。
4: 啊，我
7: 没事没事。
8: 小婷，你那茶泡的怎么样了？快不行了。
4: 哦，好了好了。
6: 你看看。从小到大，毛手毛脚，
4: 门框低了。

0: 给你买了个羊皮手套，很保暖，毛线的夹。我看天冷了，我怕你改作业什么的时候回家，就带这个，轻便，方便握笔。
1: 还在说，还挨在一起说。
2: 哎呀，行了，你嫌你不看不就完了吗？自家院子又没人，孩子大半年都没见了，总得聊几句。慢慢看着吧。去哪儿？
0: 上厕所。
3: 满厕所还没修好呢。
0: 我去看看。
2: 去吧去。
0: 想我吗？我很想你。这半年，我每次培训结束回宿舍睡不着，我一直在想你。
2: 我也想你。这段时间我都数着过日子，已经过去一半了。
0: 什么一半？
2: 两年。

0: 就是两个秋天和两个春节。我们已经过了一个秋天，现在要在一起过春节，那两年已经过去一半了呀。
1: 过去一半了吗？
2: 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
3: 你着急不着急呀？这老太太就爱馋这。
4: 家里还有一箱洗衣粉，八个新的保温杯。
1: 那吴叔问我装修的费用怎么算，
5: 我说那是林家的房子，我做不了主，而且呢，我也是为了让我爸我妈住得舒服，我才装的修，
1: 所以呢，这笔费用呢，就由我、小丁、鹏飞，咱们三个人均分。
5: 你别急，你跟小丁现在结婚了，你们俩算一家，就一份钱。
6: 你少吃点瓜子花生，上火。
1: 哎，小丁。钱是鹏飞先帮咱们垫的，咱们得还人家。
4: 不用，你们也别给我钱了，给来给去怪麻烦的，我直接从你们分红里扣。
7: 这个房子我跟你妈住，钱我们出。
4: 大舅舅，哥跟小婷还有林动哲想孝敬你，你也得给个机会啊。
6: 听孩子们说，
1: 动哲名下的股份呢，将来要换成现金给小婷付违约金，鹏飞手里呢多少还是要留点现金，到时候就直接买下来。
4: 到时候产生的税跟之前一样，我来给你们交。
8: 暂时用不着，我完成入职培训之后会有一次轮岗的机会，一共52周，已经完成一半了，半年之后轮岗就会出结果，等我确定去哪儿了，小婷再辞职。
6: 能分到上海吗？
7: 你以为这公司是你们家的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8: 爸，宝洁很注重家庭观念，应该会分到离家近的地方。
7: 不确定的事情都有风险，小婷啊，不能随便签约。
6: 如果动辄能回上海，或是小婷找到了广州的工作，这笔违约金我跟你爸出，但有个条件，找到的工作要能解决户口。
4: 大舅妈，户口没有那么重要了。
7: 吴叔，你要没有苏州户口，你当年能吃得上那个丁亮亮吗？你现在都拿不到营业执照，
4: 办营业执照用的是身份证。
6: 你们还年轻，你们还不知道粮油关系、住房、医疗、子女上学都跟户口有关。我不能让小婷当盲流。
4: 兄弟，我尽力了，帮不了你了。
6: 动辄。你别怪爸妈坚持要小婷解决户口问题之后再调动。隔壁周青的情况你也清楚，他没户口，在家受舅舅舅妈的白眼。
1: 我同意妈的看法，户口关系到下一代，很重要的。而且动辄现在也没定下来，小婷也才工作了一年，索性咱们再等等看，等履行完这两年合同再说。
8: 那我岂不是还得再等一年？我不怕付违约金，
1: 那是一年又不是十年。再说了，先不说违约金，小婷的简历也不能有空白期啊。她将来要是去机关单位就职的话，还得从苏大转档案，这能不违约还是别违约？小婷有寒假暑假都可以探亲，这日子过得很快的，你着什么急啊？
9: 嗯，
10: 哥来了。
1: 林总，这都是因为你，就是因为你，我们家这些话梅都没人吃了。
10: 是，怪我哥。
4: 我都说了不买，大舅妈非说过年过节有亲戚朋友串门什么的，他们也要吃，结果年年都剩下，太浪费了。
10: 就
4: 全怪你林总哥。
10: 哎，这盘我都吃了，吃，没人吃，
9: 吃吃啊，
11: 慢点
10: 。哦，
11: 你别，
4: 行，再吃。
10: 吃，
11: 你快点，哎呀。
12: 觉得现在怎么开始傻乎乎的，晚了。

0: 我喜欢你，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1: 你早晚都说了，
2: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了？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们不要分开。
1: 慢慢读。
5: 滴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

0: 功力就算了，你招聘启事你还让哥帮你写，你脸呢？
1: 我大哥文采好。
0: 不是，你招聘启事你要什么文采？再说你什么大公司啊？东报纸，我真是。
1: 客运公司不也是公司？不是，你个小股东你还质疑我的决策？啊？
2: 不是我说啊，他现在连小股东都不是了，他那点股份啊都在小婷那。
1: 对，
0: 哥，
1: 听见没？
3: 又是一年。
4: 可不是嘛，这日子真快。那图南他们回来才没几天，又要回去了。
3: 图南小婷离得近，这时不时的呀还能回来一趟。再过几年，小婷啊，说不好。
4: 该说的都说了，你要相信小婷和动辄。
3: 上班回家上班
4: 啊？对呀、啊，
2: 听听稿子，念念经，这一上午就过去了。
5: 急什么？又没新单子，回去在车间也是罚站。
6: 今年肯定要出新单子，技术科去年就在研究新燃料了，不比市面上的差。哎，
7: 厂里好几年没招工了啊！我们家妮妮啊，明年就中考了，效益要是好起来呀、啊，我还想让你帮着。哎，
8: 那向青嫂啊。我看啊，厂里蛮好，
9: 会吧？
2: 哎，去年那批布厂里卖出去了吗？
8: 卖了，一点儿。这销售科怎么这么没用啊？
2: 那你说也该发工资了。
8: 拿什么发？
10: 听说销售科那个王科长过年的时候，为了去追一笔贷款，跟人家喝酒，喝到胃出血了，现在都还在医院里面住。
8: 哇，这么夸张啊！
2: 哎，你再这么搞下去啊？厂里的退休金都很难发出来。
5: 现在厂里动不动拖欠工资，我看倒不如一刀切让我退休算
6: 了。棉纺厂一直都是苏州的重点企业，不可能搞一刀切。
8: 是啊，我们肯定是。来不来了？
11: 职工同志们，大家好。棉纺厂作为国企改革的排头兵，坚决响应我市关于压缩淘汰落后产能的号召，下岗纺织富裕人员是我们改革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市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将出台一系列措施来妥善安置这些职工。接下来，我们将与市里的宾馆、超市、防护台等单位密切合作，共同为下岗职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12: 老吴，听懂了吗？我怎么没听懂？
11: 下岗职工的再就业不仅是他们个人的问题，
5: 一刀切，真的要一刀切了，一刀切。
1: 厂里是没钱了吗？大事。
11: 因此，我们将全力以赴，确保每一位职工都能得到合理的安置。我们会帮助他们顺利转型，找到适合自己的新岗位。
13: 黄玲，
4: 张书记，是不是搞错了呀？
14: 这不公平！
4: 大家生产资就搞得很好的，你去看。我们现在产的布又快又好，不比外头市场上卖的差的。技术科还说了，说今年要钻研新染料。销售科的王科长还没出院呢，是不是什么地方搞错了呀？
13: 王玲啊，
11: 咱们有些职工年纪大了，退休啊，早点退下来也是好事儿的。
1: 哎，同志们，咱们厂啊也是没有办法，但是市政府已经说了会出台措施安置我们这些下岗职工，也会号召市里的宾馆、超市、船务台等单位接收你们。你们呢？
15: 我们都是厂里的老职工，一定要体谅我们这个厂，体谅国家。

0: 就这些了？嗯，啊，哎
1: 呀，张书记，非毁掉不可。领导同志，我是老职工了，没人比我更了解这些东西，更了解这些机器。他们虽然老了，但是能用。你要不信的话，我开机给你看看。
0: 老吴，咱听领导的。
2: 同志，我们是知道的，可是为了升级产能，防止这些老化的棉花店流入黑市，被一些有心人利用，所以必须人为淘汰。
3: 老吴，让他们拿走吧，我们这些店早就该被淘汰了。
4: 签证。这里签字，
0: 妈，这个等咱们以后啊，这个厂子发展好了，效益好了，咱们大家可以再回来的。

0: 妈，你早饭准备吃吗？快吃点吧，再不吃要修仙了。
1: 我说，
2: 大舅妈，前两天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我爸最近还是天天去铁路上。这我一听就急了，我以为是我汇的钱不够爸妈用的，谁知道我妈说我爸是什么忆苦思甜，每天拿一瓶啤酒去铁路上，一边喝酒一边看铁路过火车。你说他这人好笑不好笑？
3: 你爸没到退休年纪吧？他是停薪留职还是提前退了呀？
2: 啊，

0: 我已经洗得很干净了，这停薪留职挺好的，离你退休也没有几年了，你又是干部，5年内你就能领这退休金了。孩子们问你，这几天要不要出去转转，旅游散散心？
1: 我不去，我等厂里消息。
0: 厂里说了，要组织下岗职工成立服务公司，可能会有工作。厂办也明说了，优先双下岗家里孩子小的职工。我的意思是呢，你有什么想法，我跟孩子们都尊重你。你整天这么愁眉苦脸的，孩子们。 都很。

0: 担心你。孩子们很关心你啊。鹏飞呢想让你去他东巴那边当个售票员，小婷呢想着要不就干脆把动辄的钱给取出来，在时钟的门口给你做一个小摊。
1: 不好不好不好，我不要用动辄的钱。
0: 是，我也觉得不好，但是你去做这个售票员这太辛苦了，我也不放心你去啊。
1: 连累孩子们担心了。
0: 哎呀，你看你说这话，你说这话小婷听到了才伤心呢。
2: 珊珊，你别只喝汤，这肉吃肉吃菜啊，自己家。你最近的孩子没闹腾吧？
3: 还行，在厂里干了这么多年，就给了这么点退休金。
2: 能有就不错了，前几个月欠的工资不也补上了吗？以后啊，彻底没有了。
3: 珊珊，刘健他爸爸也没说点什么吗？那别的职工也就算了，你爸爸毕竟是刘健的老丈人呀。
4: 市里定下的政策，爸爸也没办法。
3: 哎呦，是没办法还是没使劲呀？
4: 我现在工作也稳定了，爸提前退休挺好的，谢谢。
2: 哎呀，歇不了，我是忙一辈子了。
3: 你爸爸打算做点木工，接点活。
4: 哦，爸。这太辛苦了，我们都已经念完书了，你干嘛这么拼命啊？
5: 孩子除了读书成家买房子都是要花钱的，你看你马上就要当妈妈了，你就明白了。你再看看小军，毕业都一年多了还在家里白吃白住呢。
4: 小敏也住家里。
5: 小敏她是女孩子呀，马上就要嫁人的呀。再说了，那小敏的嫁妆也需要准备的喽。
2: 哎呀，反正我在家闲着也闲不住，没听人讲吗？老年人多干活对身体好。
5: 珊珊，你嫁得好，也要多帮衬弟弟妹妹哦。
4: 知道了，小军的生活费我来付。
6: 知道了知道了。哦，你爸爸回来了，不给你讲了啊。嗯，
7: 动辄啊，
6: 厂里搞一刀切，林姐下岗了。小婷跟动辄说林姐心情不好，好几天都没出门了。
7: 一刀切，那你怎么办呀？
6: 不知道呀，不过下岗职工人事关系还是在棉纺厂，厂里让自己选，看是要停薪留职还是半下岗。
7: 半下岗？
6: 对啊，继续上班，布料抵工资，职工自主销售。
7: 去你们厂里那些布还能卖得出去吗？
6: 你讲什么呢？我们厂可是苏州优秀企业，江苏省轻工业的骄傲。
7: 我是觉得吧，像你这么优秀的职工走了之后呢，这个企业也就没什么可骄傲的了。
6: 那也是骄傲。
7: 玲姐呢？玲姐怎么打算？
6: 跟我一样，停薪留职。我估计厂里很快就会通知我回去办手续了吧。
7: 那你就早点回去，回去看看玲姐。
6: 我也是这么想的。
4: 妈说停薪留职以后还能拿退休金，比买断工龄强。
8: 你和我都工作了，咱家情况比孩子小，
4: 家庭负担重的人好多了。
9: 小婷，哥这礼拜要加班，实在是脱不开身，你先帮我好好照顾妈，等下周我一定回去看的。
4: 哥你也照顾好自己啊，我最近一直在家，我会照顾好妈。

0: 小婷，
1: 妈，我送你回来啊。
0: 你妈妈怎么样啊？啊，
1: 还是那样子，不肯说话，不肯出门，整个人都很麻木。
0: 妈，你给我试试。

0: 明姐，明姐，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哎呀，怎么还哭了呢？啊！
1: 刚办停薪留职那会儿啊，厂里说最多只给办6年，我当时还头疼呢，说这时间到了怎么办？没想到呀，
2: 厂里基本都选的停薪留职，我跟老吴都是。
1: 停薪留职好，比半下岗强。林姐啊，你别怪我说话直啊，早点出去找生路比晚出去强。你得先想明白，尽快想明白，才能撑得住。纺织够累的了，出去干呀也不会更苦更累，那就是个体户嘛，不如工人，没有地位，没有保障，难免会受点气。
2: 没保障，工人一样没保障，说下岗就下岗。
1: 林姐，你想开一点啊。你说童婷小婷都有出息了，庄老师不是还在时钟上班吗？啊，家里又不需要你操心钱的事情，你就当提前退休好好享受生活呀。
2: 对对对，童男小婷都大了，我家还不是最糟糕的。那你说那些双职工下岗，孩子又还小的怎么办呀？张婶家两口子上一轮就下岗了，好在那个时候两个孩子在三厂，现在也下岗了。
1: 三厂也下岗了，
2: 但三厂比三厂好，退休年龄还不到2年的都让早退了，早退好呀，能拿退休工资。
1: 三厂效益好，
2: 以前咱厂一直跟三厂争荣誉，那个时候手摇杀鸡改电动杀鸡那阵儿，咱厂比三厂更快完成了技改，拿了全市轻工业技术革新奖。
1: 这棉纺厂怎么就这样了？
2: 对呀，这棉纺厂怎么就这样？
1: 林姐，其实我刚没工作那会儿啊，人也是虚的，转个弯就好了，活总是要人干的呀。哎，
2: 我这么大年纪了，没文凭没技术，
1: 那世上就没有没文凭没技术能干的活啦。你又不当世界首富啊，就是打发打发时间，挣口饭吃嘛。
2: 对了，是，而且我两个孩子都大了，我又没负担，我肯定能找到一个活路的。喝茶，喝茶。
3: 哎，
1: 哟，张老师回来了。
3: 宋雨莹，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回来。
3: 哦。快走走走，坐坐坐啊，坐坐。那我先去收拾一下。
1: 哎，好好，
3: 坐坐坐啊。民工还好吧？
1: 好着呢，好着呢。张老师。
4: 哎。哎，宋莹
1: 啊。
4: 啊。你玲姐她怎么样了？
1: 不太好。反复说图南

0: 和小婷都大了，家里情况不是最差的那个。他不是说给我听的，他是说给他自己听的。我刚到广州的时候也这样，接受不了自己突然就没工作了，人没工作，魂就没了。庄老师啊，我打算多待几天，陪陪玲姐。
1: 那太好了，谢谢你啊，孙娘。
0: 哎呀，自家人那么客气干什么？我一会儿跟武峰打个电话，告诉他我晚几天回去。哎，不然我把玲姐带回广州啊，让她散散心。
1: 我就怕她心情不好啊，她不肯去。
0: 哎呀，我先劝劝她再说。
1: 哎呦。身上回来了，
2: 张老师。
1: 哎，小心点啊！
2: 宋阿姨，
0: 珊珊下班了。哎呦，还有两三个月就生了吧？
2: 嗯，还有三个月。哎，宋阿姨，
0: 嗯，
2: 你怎么来陪黄阿姨啊？
0: 我回来办手续啊。
2: 哦，对，我差点给忘了。
0: 嗯，
2: 谢谢。
0: 谁伺候月子啊？
2: 哦，我妈，刘健的妈。
0: 啊，门对门的，阿妹过来照顾不是更方便吗？
2: 她街道办事情比较忙。

0: 早啊。
1: 早。
0: 改多少了？
1: 都在文档里了。
0: 你赶紧睡会儿吧，我来改图。有事我再找你。

0: 这烧饼的节跟花生的节后回头再给你。
1: 你怎么不把苹果也算上呢？
0: 请你吃饭。
1: KFC 啊？
0: 哦，可以可以。
1: 看你困的，赶紧睡觉去。
2: 快到了，你看怎么都不可以啊！
3: 我帮你看一下啊。
2: 哎，
4: 你等会儿。
3: 哎，
2: 突然，你回来了呀？
4: 啊。哎，图南啊，
5: 吴叔叔，
4: 哎呀，你回来了
5: 啊！哎，
4: 那个，叔叔现在靠手艺吃饭，然后有需要你记得找我，啊，你照顾照顾我们，这，
5: 啊，知道了
4: 啊，快快快，
5: 啊，
4: 你们快好。

0: 给我来两个茶叶蛋吧。哦，
1: 哇，茶叶蛋，
0: 王叔叔，您怎么？
1: 怎么啊？
0: 嗨，
1: 王叔叔，这不是卖几个茶叶蛋，挣点零花去？啊，
2: 要几个？
0: 多来几个吧。
2: 啊，好，我告诉你啊，王叔叔这个茶叶蛋你不要小看啊，有秘方的。
3: 哟，图南回来了。
0: 宋阿姨在呢。
4: 今天星期天 啊，
3: 星期六，林姐，
4: 我糊涂了，不上班，都不记得日子了。
3: 图南，啊，好久没吃阿姨做的饭了吧？阿姨去买点菜，回来给你做饭，做煲仔饭吃。
4: 啊，你少买点肉啊。
3: 好。啊，哎呦，下雨了，阿行。陪你妈妈啊。哎。
4: 你说，怎么买这么多茶叶蛋？
0: 太久没吃了，

0: 一下就买多了，王永家的啊，你收起来。今天咋回来了？宋阿姨做煲仔饭，你留点肚子，别吃淡了，有点凉了。
1: 妈，您先别忙了，您坐，我给您个东西。啥东西啊？其实呢，我刚才去了一趟银行。妈，您每个月的工资312.9元，这里面3755块，不多不少。 正好是您一整年的工资，在您拿到退休工资之前，我来负责您的生活费。哎呀，妈，我知道您不想用动辄的钱，是怕小婷在婆家抬不起头，所以您不想用动辄的钱做点小生意。但我是您的儿子，我的钱。
0: 您用得起，我有钱呀！你上次做生意还给过2000多呢。我会出去找工作的。我有手有脚，我身体也好，我能养活我自己。
1: 您之前跟我说过，说工作是您的底气，您有工资，不靠爸也能养大我和小婷。但这话呢，现在轮到我说了。您有儿女，您工作不工作呢，都随您的便。但是在您拿到退休工资之前。 我来做你的底气，这个也不是工资，就是接私活赚的外快。这么多，小婷的工资现在也不高，这事儿就先别告诉她。我就自己拿了个主意，我先出了，等小婷的工资再找一找，我再让她出一部分。
0: 那妈就更不能拿了，我不能像你阿婆一样攥着儿子的工资不撒手，被儿媳妇恨和孙子孙女都离了心。图南。 你把你的钱都存好，我不要小婷的钱，也不会要你的钱的。
1: 别，妈，这是我的。
0: 我不要，坚决不要。我把这收起来。哎呀，这个，
1: 妈。

0: 张老师啊，你不用送我们
1: 啊、哦、不送我还是要送的。小婷啊，一大早有大课，她现在的实际情况是真的不能请假，不能送你，我就代替小婷去送送你。
0: 没事的，孩子们刚工作，正是要表现的时候。
2: 哎，你回去吧，鹏飞的车就停厂门口，我跟宋云走几步就到了。
1: 不用你送了，
0: 我就是不用送了，我们两个一起走，路上还能说说话。嗯，哦对了，庄老师，帮我转告小婷，让她放暑假的时候来广州玩。
1: 那行，宋云，那我就不送你了啊。路上小心点，到了广州啊，那临工好。
0: 哎，好，嗯，
1: 啊。第一天卖票，别紧张啊！啊，这煲仔饭我第一次学着做，肯定不好吃，凑不吃，但是一定要吃饱。
2: 知道了，嗯，
1: 啊、吃饱啊！哎，
0: 嗯，走了啊！
1: 再见啊！
0: 再见啊！林杰，你不用害怕，你和鹏飞在一辆车上，可以陪举梅呀。
2: 你什么意思？
0: 广东话就是照顾你的意思。
2: 是是，
3: 宋梅啊，哎，宋梅啊，
0: 走了走了，
3: 哎，宋梅啊，
2: 宋梅，鹏飞是好孩子，是。
0: 林姐，你有晚福啊，三个孩子都好。

0: 这三个孩子都好，动辄也好，孩子们都好。
1: 要是咱们还在一个院子里住多好呀，早上我们两个一起出门，你和鹏飞啊就来我铺子里吃早饭。哦，我铺子里的那个糯米饭煲仔饭啊可受司机欢迎了，又扛饿而且还方便，放在保温桶里啊到中午还是温的呢。
0: 难怪你教超英做煲仔饭。哪种抬举我？哪种抬举我呀？
1: 庄老师说了，以后啊他都早起做饭，做好你的后盾。
2: 庄处男，
3: 庄副官，您女朋友来了。
4: 哎呀，不是，你们搞错了，不是后女神啊，
5: 不是啊，那我看你俩其实还是蛮般配的嘞。
4: 你们这玩笑可以在我面前开，但你千万别在女孩子面前开，你脸皮不好。
3: 庄公这个人啊，挺好的，心蛮细啊。
2: 你们聊什么呢？
3: 我们在聊啊，跟你们俩这个关系。我是说啊，这70%的停车区域啊是不是多了点？这能有那么多车停吗？
4: 甲方也是这么觉得，但我认为应该为未来预留足够的空间。那10年前不对，5年前，谁能预想到上海现如今能售卖商品房？
3: 都是有钞票的人买的呀，2000多块钱啊。
6: 哎呦，是不喝几十年才攒下套房子等级了。
3: 不过这个庄公啊，你们这都属于大人才，国家肯定分的。
2: 不分，
5: 结了婚也不分房啊？
4: 要申请要排队，但分的是宿舍，不是商品房。
3: 那宿舍也比没有强，这结婚还是有福利。庄公啊，你们这都有机会啊。
2: 内销房贵，但是房价一直在涨。我研究过了住房公积金和贷房政策，要想真的买的话，还是有办法的。
5: 贷款是吧？那贷款也是要还的嘞。还有利息啊，银行利息老高了。
6: 我养小宁啊，房子钱啊给家人吃吃喝喝不想想，不要太开心哦。
5: 是的嘞。

0: 你刚才说你有过公积金跟种草，你准备买吗？
1: 你不想吗？
0: 这要问，之前还真没认真想过。
1: 那现在呢？你说想把自己的图纸变成现实，你就没想过住进自己设计的房子里？我们工资太低了，真想买的话还得攒钱，也不知道我们工资涨的速度能不能跟上这房子涨的速度。
2: 李佳，我跟于涛呢接了个私活，但是我们俩手头的活太多了，实在是忙不开，所以想着叫上你一块儿跟我们一起干。
1: 好。
3: 泽湖公园到了，
4: 下车小心碰头啊。往后坐，往后坐，后面有座位啊。上车五毛
3: 啊，往后坐，
5: 往后坐，往后坐。
6: 小林啊，鉴于你的培训表现和家庭情况，公司分派你到上海的分公司销售部，恭喜你。
7: 一个六千，一个五千，
1: 这么高？
8: 那班长，咱们以后就是三人团伙了。

林同哲，

0: 妈妈居然同意来上海。
1: 妈在彭飞哥那里卖票，心情好多了。他心情好，爸心情就好。他俩心情好，就能来上海。
0: 走吧。
1: 去哪儿？
0: 哥给我们租了一套房子，我们回家。
2: 好了。

Thank you.

0: 回上海的机会多难得，文文他什么事情都忍忍让一让，三年很快就过去了。我和你妈就这么点盼头了。
1: 你和文文要是都有了房子，那就算在上海真的扎了根。我和你们妈妈退了休，也能回上海了。
2: 小姑娘，侬和米色哪能隔了四百啦？还有啥不适应吧？
3: 没事情，就是有点吃力。你相信命中注定这件事？
4: 我大部分的时候不相信，更相信努力。但有些时候吧。我又想相信命运的安排，
3: 比如呢？
4: 遇见你的所有时刻，都让我最相信命运。

0: 没事吧？就你这点事儿，不行，晚上我都放心。
1: 没事，就是有点心急。

0: 虾热了吗？
1: 热过了。行。哎。
2: 这费不费水啊？钱怎么交啊？啊，
0: 一个月交一次，3毛1吨。
3: 哦。行了，爸妈，快来吃饭吧。厕所有什么可看的？
0: 哎，对了，爸，喝点吗？
4: 不，我喝茶。喝
0: 茶你喝茶、啊？行。哥呢？喝点，
3: 我来一个。
0: 行。
2: 小婷，妈坐这儿。
4: 来。那我就。

0: 就坐这儿。
1: 行，没问题吧？随便坐。
2: 哎，邓哲，哎，这个房子平时就你一个人住啊？那房东会不会中间突然回来啊？
3: 白纸黑字签的合同，爸，你不用担心。哦，
4: 你爸是没想到邓哲年纪这么轻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5: 这个小区确实是好，邓哲也是幸运。那以前呢都是公房，像出租房的房源都少得可怜，根本就没有什么挑选的余地。现在有了商品房，不一样了，你的房源总算是多了一点。哎呀，
4: 我跟你爸工作了一辈子，别说年轻时，就是现在都没住上这么好的房子。以前去公共水龙头拎水上公厕，觉得以后能住上筒子楼就很好了，有水房，有厕所啊。
2: 真是不敢想象哈，你看现在这房子都有单独的厨房，单独的厕所，
4: 比图南租的房子好。图南那个房子里挤了好几个人，上厕所都要排队。哎呀，吃饭我老说厕所。
1: 没什么，先吃。哎，郭哥，你打不打算在上海买房？
0: 我
4: 在上海买房得多大一笔钱呀？
2: 报纸上可说了啊，上海的房价过高，商品房的成交率低，商品房的市场啊未必能搞得起来。图南，你可要慎重啊。
1: 爸还懂上海房价的行情呢。
3: 自从哥留上海工作之后，爸一直关注着上海房地产市场的新闻。
2: 比如说像这个房子在上海现在大概得多少钱？
6: 这套房子差不多60平方米，每平方米2000块钱，算下来大概12到13万。嗯，哦，
4: 乖乖，我们俩一辈子不吃不喝都买不了几个平方。
2: 那么贵的房子，难怪成交率这么低。
5: 但我听小道消息说了，上海为了加速浦东的发展，会有政策买浦东的商品房给蓝印户口。邓哲现在的工资这么高，其实呢，如果要政策下来了，我建议邓哲看看浦东的房。
3: 我不知道什么是蓝印户口，哥也说了政策还没定下来，我也不会多想，就先等2年合约到期再考研或者换工作。嗯，
5: 这2年的经济确实比前些年好，希望成功的不会那么难吧。
4: 小婷档案人事关系都在大学里，怎么换工作呀？
1: 这个简单，麻烦。像这种报纸的招聘广告上都有公司的地址还有联系电话，咱就准备好简历然后寄过去等消息就行了。他们要感兴趣的话就会联系我们准备面试就行。
2: 那这个档案呢还需要政审和户口吗？
1: 现在其实很多外资还有合资企业都不需要这些，民企也不用，不过他们不会给我们解决住房，也不会解决户口，其实说白了就是给工资，其他一概不管。嗯，就像
5: 没有单位一样。
1: 对。哦，
4: 这在哪儿啊？你给妈指指。
1: 这儿，招聘广告啊，有电话、地址什么的。

0: 壮志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诚报国，
2: 必须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太阳，月亮，
1: 花影轻移明月夜，重生青豆绿窗纱，夜色迷离，月华澄净，蒙蒙树影，渺渺长空。
2: 这是这本《手》。

古超诗集的第一首诗，诗集因此以绿窗为名，叫做《绿窗闲草》，问世已经80年。从这里开始，开启了一个跨越半个世纪，以200万字情书铸造而成的爱情故事。1948年秋天。24岁的王德耀，原名王宗之，随着国民党部队前往台湾，临行前在老家拜别了新婚妻子，同样24岁的刘谷香。在村口送别时，妻子把这本自己写的《绿窗闲草》塞给了丈夫。在王德耀的行囊中，除了满满的愁绪，还有一张与妻子的新婚照片。至此，他们仅仅当了29天的夫妻。

0: 76年前，这里是许多国民党老兵首次抵达台湾的地方。1949年前后，总共130万居民，包括军警、公务员、教师、专业人员以及眷属，来自各个省份，陆续撤退到这个陌生的岛屿。其中，单身汉为数众多，王德耀就是其中的一员。台湾一声戒严令下，两岸进入漫长的冰封期，王德耀们的生活仿佛被冻结了，在大陆亲人音讯全无的绝望中，花香深渊。对于王德耀来说，那本绿窗闲草便是照进黑暗的一束微光。王德耀与刘谷香自幼青梅竹马，
1: 从事从事，
0: 那些少时的回忆令王德耀每每忍不住将思念请入笔端。

0: 但是满腔深情却只能装入信封，锁进抽屉，无法寄出。
1: 蓝妹，窗外春雨绵绵，我伏案疾书，以解相思之苦。你儿时活泼天真，全村孩童都以你为首。那年杨家来定亲，你却偷偷跑到我家牛棚，问我敢不敢娶你。
2: 混蛋王宗之，你要不要娶？

0: 结果杨家发动了几百人来抢亲，逼得你不得不躲到外村，等他们走后才与我成婚，真是大胆，你叫我如何放得下笔不写尽你的一切啊。
1: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蒋介石口中的反攻大陆渐成泡影，如何安排来台老兵的退路，让当局费尽苦心。一座座眷村在全台各地应运而生，成了部分军官与眷属的安身之所，但是他们仅能容纳来台人员的总数1/6，更多的单身士兵与下层军官受命走进崇山峻岭筑路开荒。

0: 这条在山间蜿蜒盘旋的公路，是台湾第一条穿越中央山脉的公路。1956年，上万名老兵一锹一镐，靠血肉之躯在绝壁上开凿出纵横公路，全长300公里，每延伸1公里，都寄出了生命的代价。702人伤残，212人长眠于此。为在公路起点太鲁阁峭壁上的长春祠供奉了这批客死他乡的老兵们的牌位，就在这些离乡孤魂的庇佑之下，这条风景绝美的公路连接了台湾的西部与东部。工程结束后，老兵们陆续退伍，开始直面岛内社会。周德明的父亲是一名老兵，也是王德耀的同乡，他从小就跟着这些老兵生活在一起。
1: 鹿子潭基本上80%全都是外省老兵，所以说大家互相串门子。王叔叔来讲的话，他就是喜欢喝酒，但是他不是酗酒，他就是每一餐都一定要有酒，很喜欢看书，然后呢没事的时候就看到他坐在桌前写东西。当初基本上一直都还有一个幻想，就是会回大陆，可是到1960几年之后会觉得大概有所醒悟吧。
0: 台北郊区一条清溪穿山而过，汇入台湾海峡，这里的景色酷似王德耀在湖北溪水的老家。1963年，王德耀从军中退伍，几经辗转，在同袍的邀约下来到了北势溪的鹿思潭，他定居下来了。
2: 乡妹，到这里后开头我还想干一番事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所谓的事业逐渐厌倦，一天比一天思家。1963年，我虽然还只有39岁，心已彻底绝望，金再三要求被批准嫁退。1965年，我伙同4位同乡找到现在住的地方，胼手知足，赤手空拳盖起一间小木屋，依山傍水而居。我在屋门口贴了一副对联：也学耕耘也作谷，半作渔樵半作工，想你也不会还在人间，一切指望都破灭，所以不存分文。
1: 观鳄平台竹坑巷，哦，没错，就走这里去就对了。
0: 周德明在鹿思潭长大，这里曾有一所名为碧山阁的民宿，是他的父亲与朋友们所建。
1: 这边有一个90度的人工切割的一个地方，那就是以前翡翠水库的采石场。那鹿思潭碧山阁刚好就是在这个山下。我父亲一退伍就直接放弃了台南的这个眷属房舍，就直接搬到这个山里面来开垦。包括王德耀啦，另外股东汤国斌啊，谁生日啦，或是过年过节啦，那大家一定都聚在一起吃。王德耀的学识啊，比我们学校老师还要好。我还没上小学，应该是5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教我们东西啊。就是我们都会拿一些练习本来写啊，练习啊，错了啊，就是拿手就敲头，而且是一面吃饭一面喝酒一面敲头。
0: 1979年，北势溪开进水库，没过几年，许多景点都没入水下，包括碧山阁。

0: 众人从此各奔东西。但对于王德耀这位叔叔，周德明记忆犹新。
1: 这是我父亲六十大寿的时候呢，宴客的照片。然后这红色衣服，这就是王叔叔。黑色的门进去就是王叔叔住的地方。他房间空无一物。事实上来讲，他应该是有一个箱子，就是一个行李而已，他没。

0: 简朴而自律，日子单调的如一潭死水，而陪伴他的依然只有那本快被翻烂的绿窗闲草。
1: 何事天公不见怜，偏叫风雨度娇颜。香魂狼藉埋芳静，燕骨凄凉锁木烟。
0: 每回翻阅这首落花诗，王德耀总是情难自禁。耳闻大陆历经风雨，他的心中不禁忧郁，留故乡能否抵御命运的风暴？他是否已如落花般香消玉殒？山中，王德耀深陷对妻子的思念；山外，时光无情地呼啸而过。20世纪70年代，台湾经济开始发展，相形之下，老兵们缺乏相应的学历和社会关系，而且年纪渐大，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显得格格不入，许多人只能在基层搏命。1979年，时代的拐点到来，两岸之间的冰封开始松动。不久，一个消息在老兵群体中悄悄地传开来，有人写信给对岸的亲人，并且真的取得了联系。
2: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游客哈还是大学生，其中呢会掺杂一些侨生，父亲他们也是蛮聪明的，听到他口音不大对，说你是不是留学生啊，他们会说是啊，那就跟他提一些这种，请他帮个忙，可以捎个信啊，到国外去帮我寄一下，他们是蛮热心的，甚至呢因为收件地址呢，收信地址也是他们国外的地址，然后他们再转寄给我们。
0: 在台湾还未开放两岸通信的年代，一封封家信就通过这样隐秘的渠道寄往大陆。几个月之后，一封封回信零零散散的向碧山阁汇聚。
2: 收到寄来的信的时候是特别兴奋的，他是非常的那种开心的去看这个信，看这内容，尤其是我爸说啊，母亲都还在啊，然后弟弟妹妹都还在。
0: 这些回信中唯独没有写给王德耀的。原本他以为刘谷香还活着的可能性已然很低，他很害怕收到妻子已经不在人世间的消息。几个月之后，鹿斯潭连下了几天大雨，好不容易雨势稍小，王德耀独自来到了山西边钓鱼。突然，他看见远处的水面上有一个人若隐若现，浮浮沉沉。
3: 啊，老啊，你干嘛呢？
4: 王德耀，你该请客了。红鞍齐眉总未齐，
1: 萨年梦已断辽西，千金难买双飞燕，两耳愁听午夜寂，青鸟几时探客讯，白头何处寄征衣，年来多少伤心话，付与愁娟待血啼。
3: 没错，是他，是谷相。
0: 原来，在王德耀同乡。

0: 寄往溪水的信中，一张合影里有王德耀，刘谷香认出了那个熟悉的身影。这是王德耀在北石溪度过的第18年，而距离他与刘谷香分别已过去33载。这场大雨之后，王德耀所拥有的不再只是那本绿窗仙草。这里是王德耀与刘谷香的故乡。1981年，第一批台湾老兵的来信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1: 这个照片就是说他当初还没回来的时候寄给我母亲的，每张照片都到后面都有写的字。
2: 这个照片最早的，
0: 在这张照片的背后，王德耀写下了依然故我，他要告诉刘谷香，他还是那个爱他的少年郎。
1: 基本上他那个时候，我母亲，我看到他每天就是收信件写信过去，就是做这个事儿。
0: 接下来两人之间通信越来越密切，彼此都向对方敞开了心扉。
3: 德耀兄，离别30余年，我不知道你的一切情况，只能同你相逢于梦。1977年、1978年，我曾两次给你写过信，都如石沉大海。我寻思这是你的身边人不愿意给你看的缘故。要啊，我们虽然是一场夫妻，可是相聚只有29天，如今又能通信，真叫我通夜洗得睡不着。
4: 小妹，我总以为你不是一般的女子，现在看来你也吃醋，醋劲还大着呢。在未和你取得联系之前，我曾打算到60岁时遁入空门。如今我不再有这个念头，一心一意放在你身上，终其一生，对你，我都不会做第二人想。
0: 收到这封信，刘谷香悲喜交加，他有一段往事，却不知如何开口。
3: 耀父，越与你通信越是鼓不起勇气，我感到惭愧。自你走后，我被迫离开你家，受尽歧视，每月工资只能拿一半，还要参加劳动，加上又遇灾荒。
0: 这间周澳小学是刘谷香教书的地方。王德耀走后，他独自扛起了生活重担，面对所有的挑战。
5: 家里面呢，生活条件不是算很好啊，还要种菜，还要吃饭，生活条件非常差的。一个女的确实是非常困难。哥哥和姐姐呢，他们大了就是到小的那边生产，我们呢，就运菜水。母亲呢很早把我叫起来，都把菜完了水，菜水浇完了以后还没天光，还没。

0: 他走了以后，我母亲在那哭三年，哭了以后，我就说政府就逼他就逼得非要他改嫁，又带班又做饭，又在娘里楼去挑水，把我母亲呢逼得走不了啊，一个女的磨得伤心，以后磨不过我妹又嫁人。
1: 不得已之下，我不得不两次嫁人，有了四个儿女，但是两人丈夫都先后去世，我只能自己带大四个孩子，那日子真不知是怎么过来的。如今除了你以外，什么都是多余的。
2: 古香，近一年多以来，已接到你49封信、78首情诗、21张倩影。通了这么多的信，你像一个小姑娘一样卿卿我我，我的心早酥了。但哪知你是个多嫁的夫人，打破了记录，你完全把我弄糊涂了。既然你已有儿女抚养，那我就放心了。我们旧情还在，除了正常通信以外，别的就不必细谈了吧。祝你珍重。
0: 我母亲很伤心呐，四个侄儿同九个。
3: 会有人说他闲话呀？
0: 这样的是避免不了的。

0: 要啊，我嫁了人，要说是一种过错，你叫我又怎么办呢？1951年，因为你去了台湾，有人冲进我家，搜出了你我的合影，将我押回三店。我曾几次自杀，都被人救起。要，我从几岁起就和你玩耍，追你爱你将近60年，到如今却落得如此下场。瑶儿，我对你始终念念不忘，晚上做梦总梦到你，醒来后泪珠洒满了枕头，弯弯曲曲流成一条小河。瑶，你收到这封信后一定要回信，勿让我望穿老眼。
1: 3个多月的时间，王德耀收到了刘苦香近20封信。他才知道刘苦香走过了一段多么不堪的岁月。而让他如此痛苦的人正是自己。
2: 七呀，要不是我，你哪会受到那么大的罪？我占有了你的青春，却使你受到几十年的巨大折磨。我是一个罪人呐！你是老婆，我是丈夫，你我既血肉相连，那么孩子当然有我的骨肉在内。千万莫要伤了孩子们的心。兰妹，再次请你放心吧，我的一颗心是向着你的，你可发的福。

0: 最亲爱的药，我俩已结花甲之年，而我们的情书和情诗简直像个18岁人的情怀。今天我才知道久别胜新婚的滋味。药，今年家里养的一头猪有200斤重，等你回来下酒啊。孩子们都在念叨你，你快回来做他们的爸爸吧。
1: 但命运并未打算轻易放过他们。身为单身农民的王德耀受到严格的管控，离岛申请一再被驳回，与大陆通信已是僭越，渡海回乡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这对年近花甲的恋人只能默默期待着时局的变化。这一时期，许多与王德耀有着相似命运的老兵再也无法忍受长期的困顿和等待，有些人甚至走上了绝路。在台湾新北市新店区，有一座已经荒废的小庙，所塑之人也是一位老兵，名叫李世科。
2: 土定行、古定分行抢钱，
3: 当时轰动了大街小巷。
4: 以前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银行抢案。
1: 1982年4月14日，李世科携枪闯入台湾土地银行古定分行，抢走了新台币530万元，并造成一死一伤。
5: 嫌犯李世科昨天清晨被台北县3重分局捕获之后，经过了初步的侦讯，迅速移送市刑大做进一步的。
1: 一个多月后，李世科被警方逮捕，迅速被判处死刑。临刑前，他沉默无言，一心求死。而更多的老兵们并未如此偏激，只是孤独地生活在一间间农民宿舍里，最后化为黄土，以墓碑标记着家的方向。
6: 因为我看过很多一样是老兵，然后孤身，最后终老在这个农民医院，太多了。我父亲好几个朋友都是这样子，是蛮可怜的啦。
1: 李世科案震动了当时台湾社会，更让王德耀下定了决心，他不要像李世科一样走上自毁之路，他一定要回家，回到那个还有妻子在等待着他的家。
6: 他应该说比我们提早大概1年到1年半就先离开碧山村了，他应该是老早就有这个心理想要回大陆了，我是这么认为啦。要不然的话他有赔偿款，他可能买个小房子当初应该是买得起的。
1: 李世科被枪毙2年后，王德耀给刘武湘写了最后一封信。4年来，他们通信总字数高达了200余万。
7: 相期无碍，岁月的脚步把我们快带到生命的尽头，但分离不了我们紧紧相贴的心。静影、诗、情书堆满了我的四周，这些都是你来陪伴我的记忆。我不再觉得寂寞凄清了。4年来，你我的寸间

0: 如果连接在一起，可以把我俩裹上好几层了。但当我们老得不能动弹的时候，又该想些什么？都是没有空来人世这一遭，没有爱错人，对不对？
1: 王德耀用一年时间上下奔波，放弃退伍金，摆脱柔民身份，经历繁复的手续，最终成为一名持有执照的厨师，这才得以出境。
2: 要离开台湾那一天，我父亲他们都有去送机嘛，那所以说时间点我都记录很清楚。1984年7月27号12点50分。
1: 1984年7月27日，王德耀变卖了所有家产，加入了旅行团，离开台湾，前往泰国曼谷。在曼谷，他发了一封电报给刘故乡：“
0: 老伴，我已到曼谷，接报后在学校等电话，10日内勿离开。”
3: 那边没得手机，只是被学校有个办公室有个电话，他我母亲在这坐个凳子，在这坐等他的电话。我们姊妹几个就是台湾那个爸爸早上回来。
1: 旅行团的回程经停香港，王德耀设法取得了旅行证件，随后悄悄脱离了旅行团，独自从香港前往广州，再飞往武汉，终于在刘故乡60岁生日来到之前，拨通了溪水老家的电话。
4: 一直还讲不出来，这听到听到是，我这说不像，声音也不一样啊，那是怎么写出来？
5: 你是哪个王同志啊？问都不问你的啥的，我说王同志啊，你混蛋，王同志啊！
6: 他回来的时候是，84年的12号，就是母亲都带着我们，哥哥、弟弟，还有姐夫我，都一起都到武汉的友谊宾馆，还去接他，泪流满面，非常情绪比较激动，因为毕竟这么多年没有见面。
7: 问你娘家的奶哟，是家

0: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故事，我们从小的时候也跟母亲跟我们讲过，重新回归我们从心里面是能够接受的。他没有回来之前，我们又已经把他当成了自己的父亲。
1: 他把我就没有当两样啊，因为他一生没有成过家，没有看过眼，把我就这一口子是当成他自己，包括这些孙子外孙都喜欢他。
2: 这是我们当时在我们楼顶上过年的时候照的。
3: 那这前前后
2: 那是基本我们前年人都在这里。
3: 嗯，对。
4: 这是我姐姐，嗯，这是姐夫、二哥、二嫂，这是我媳妇，这是我本人，啊，这是父亲、母亲、大嫂、外甥、侄女、外甥女。

0: 最亲爱的药，我俩已经花甲之年，而我们的情书和情诗简直像个18岁人的情怀。
1: 小妹，终其一生对你我都不会做第二人侠。
0: 要我从几岁起就和你玩耍追你爱你。
1: 古香妹，30多年的历史，人世沧桑，不知故乡变成了什么样。
0: 要妇如我，今天下着小雨，我一个人在家，心很平静，又想和你细细长谈。

0: 雨林，一个充满生机与神秘的世界，壮美的高山瀑布，连片成群的翠绿和芬芳，以及来自万千生灵的歌声。我想告诉你，来自黎族和苗族的我们，也世代生活在雨林。我们在雨林的曼妙歌声中成长。
1: 这个是黑维尼啄木鸟的叫声。
0: 也在雨林的滋养中，编织艺术的生活。
2: 好的布料才能做出好的衣服，对，让人穿得健康。
0: 雨林如母亲般养育着我们。
3: 嗯，水香的啊，做出来的那个五色饭就是那个黄色，好香好香。
0: 更在雨林里遇见爱情，创造幸福。
4: 我们想在国家公园打造我们新的幸福生活。
0: 雨林孕育万物，万物和谐共生。我们都是这片雨林的孩子。

0: 要说抓鱼，我觉得我是高手。我经常会带儿子一起去村口的河边抓鱼。
1: 哎呀，抓到个单，一条萝卜鱼，呀，好大，哎呀！
0: 但相比起抓鱼，我更喜欢研究鸟，大家都喊我鸟哥。让我在镜头前说这些话的话，好像很别扭。但是我如果在林子里面让我听鸟，我听一天我。

起连片的原始热带雨林，常年充足的日照和雨水，使得这里成为了野生动植物的理想家园。

0: 和他们一起聊天唱歌。
1: 哎，你看，这个是黑维尼啄木鸟的叫声，多响亮，它就一只，但是它叫的声音比别的鸟要穿透力更强更远。那个在叫的在给它放哨，同时也在吸引着同伴来吃这个果实。你看它在整理羽毛，把自己的羽毛整理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为了吸引配偶。看鸟是就是一种爱好吧，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主要的工作就是巡护巡山护林，人家问我们说哦，你们到底护林是护什么呢？护山护水，林子里面的动植物鸟类昆虫，这是雨林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生态多样性的一部分吗？
0: 热带雨林，地球生态系统家庭无法缺失的绿色珍宝，它的每一次生命跳动都会输送给我们人员不断的新鲜氧气，清洁的水资源影响着海南岛全岛的皮肤状态和情绪波动，而这些都源自于这里的植物、动物以及微生物等组成的生物多样性。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可以从雨林中获取各种各样的生活所需。黎族女孩福慧丽就经常和母亲一起进山采集制作黎族传统服饰的原料。90后的她是一名黎锦设计师，今天她召集城里的姐妹们准备开一场青春靓丽的时装展示会。
2: 还有包的老师可以把包包拿起来。来，三
3: 李锦在我眼里认为是世界上最美的服饰。
2: 三二一，微笑。
3: 纹样丰富，尤其是穿在年轻人身上，会感觉既传统又时尚。
2: 特别漂亮。
3: 我们制作李锦的原料都是来自这片热带雨林，都是大自然的馈赠。
4: 不
3: 说
4: 啊，没了。这可，小这个啊。
0: 福慧丽的织锦手艺来自于她的妈妈福玉。在黎族的很多家庭里，女性都会世代传承黎族织锦的技艺。
5: 你把那个锅是确定是了？
0: 生活在雨林中，黎锦的色彩来自雨林中天然的材料，天然的野板栗树皮是黎锦中咖啡色的来源。
5: 来，哦，太好了，终于找到了。
0: 人们生活在这片雨林中，衣食住行几乎都源于雨林的馈赠。
6: 野桃色来陪家了，万家送圣诞高昂。

我是开坏两辆皮卡车，一辆小轿车，划烂12个竹排。我现在第4部车

0: 年不到的时间，现在也39万公里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创业，不是嘴巴说的，你就是得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每一片茶园，每一座茶山，我觉得都是我的汽车轮胎丈量出来的。我的父亲，那1954年的深秋，已经天很冷了，住在招待所就洗冷水，当天晚上已经感觉到不舒服，第二天就开始发烧。张书记就问他说：“小郑啊，你怎么感觉到你不舒服啊？怎么了？”他说：“我可能昨晚上洗冷水感冒了，有一点发烧。”哎呀，他说：“没关系，没关系。”他说：“我们这里有当地出的一种野茶，喝完以后中午捂了个被子，到下午他就感觉到退烧了。这是他还没满18岁的时候第一次听说我们黎族人手工炒的这种水满茶能够对感冒发烧有一定的作用。”
1: 来自热带雨林的神奇树叶治好了父亲的疾病，从此他便念念不忘地让女儿去开发和推广这个雨林中的神奇茶种。雨林里的万千生物滋养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所以鸟哥和他的队员每天的任务就是在雨林里巡查守护，保证这里的自然生态不被污染和破坏。
2: 慢点啊，这有点抖。
1: 然而这却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差事，丛林深处道路艰难，杂草丛生，
2: 慢慢吗？
1: 而且很多区域人类甚至从未涉足。对于护林员来说，每次进山都是不小的考验。
3: 这一路上真的非常辛苦，特别是碰到雨季的时候。湿滑的路真的走两步就摔一跤，走两步就摔一跤。在林子里面其实危险很多，昆虫、蛇还有我们走路的藤条都会绊倒我们。特别是蛇，平时我们如果不注意看，可能就会踩到，只要它钻到叶片下面，你都根本发现不到它。一不小心被它咬的话，我们在深山里面，因为时间来不及，没有血清，可能就会死了。
1: 守护雨林，保护生态，是护林员们的日常。在他们看来，生活在这里的精灵们和自己一样，都是大自然的孩子。雨林赐予我们生活的全部，福慧丽母女俩就用在山里捡拾的野板栗树皮进行染色，制作成了最美的黎族服饰。从自然中采集的各种植物可以渲染出红、黄、蓝、绿等多种颜色。织染的色彩来自雨林，李锦的织物原料也来自在雨林生长的木棉等植物。要完成李锦的制作，一定要经历纺、染、织、绣四大工序。已经是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福玉，希望带着自己的女儿把这个技艺继续传承下去。
4: 看，这就是天然的野板栗树皮染出来的颜色，你看多美呀。
5: 是啊，
4: 有了这样的天然染出来的线，才能织出很好的布料。嗯，
5: 这么好的布料才能做出好的衣服。
1: 李锦出琼州，光辉艳若云。雨林不仅赋予黎族百姓最美的服饰，还关照和供养着他们衣食住行的各

0: 气候环境，造就了轻巧灵动的彝族传统民居船形屋。这是彝族人民生存在雨林中的艺术与智慧民居。相传在殷周时期，彝族祖先乘木船漂洋过海到达海南岛，便以船为屋顶建造屋舍，但时日长久，船板损坏，他们便割茅草盖在屋顶上，以竹木为框架搭建船形屋。
1: 我们制作这个船形茅草屋的材料呢，全部都是来自于这片热带雨林的，只是自然呢、啊，用于自然呢、啊。船形屋住人舒服，冬暖夏凉，台风啊来刮不倒的，12级台风呢打不倒它的，很耐用，很坚固，很结实的。
0: 除了藤条以外，雨林周边的野生茅草也是制作船形屋的必要原材料，但父亲年事已高，不能进山，所以村口河边的白茅草就是爷俩绝佳的替代方案。
1: 托手机哦，托手机。
2: 嗯，老先生跟着去看到，这叫什么的？黑的。
1: 河边的茅草多，比较方便一点，肯定危险。你不小心要，脚一滑要摔到河里面去了，要冲走的。
0: 年过80的老父亲王仁达，是彝族甘蓝建筑技艺项目市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雨林文化的传承者。今天，他要带领儿子王海琼一起学习船形祖屋的取材和修缮。五指山，海南岛最高峰，被誉为海南屋脊。特殊的气候形成了丰富的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初宝村就坐落在五指山脚下，它是整个海南岛为数不多的至今还保留着古老原始特色的彝族村落，它被称为彝族传统民居的博物馆。建筑服饰都代表着古老的彝族文化，延续着千百年来人们对于雨林的依赖。
3: 我们犁井的图案都是一些古老的图腾。
0: 和船形屋一样，今天的犁井纺织也同样延续着古老的传承，它们的图案也同样受到热带雨林的启发。大力神代表力量崇拜，青蛙代表雨水，寓意风调雨顺，飞鸟代表爱情，

0: 提醒的
1: 一些元素和时尚去结合，包括它的颜色搭配，让更多的年轻人去喜欢它，去爱上李锦，爱上我们海南岛这片热带雨林文化。
2: 你就小了一个，因为它最
3: 对前面蹲下去嘛，然后
2: 我们先爬一遍吧，我们先爬一遍，
3: 拍一点
2: 展示一下。
4: 这些源于热带雨林中的动植物，演化成黎族人的艺术创作，从最基础的雨林物质生活需求开始，赋予美的色彩，动人的几何线条，文化图腾的象征。一代又一代人的言传身教，延续着古老雨林文化的传承，而年轻一代的他们用新的创意开始诠释最新的雨林黎族文化。

0: 俗文面更为古老的传承，记载着万物有灵的信仰，连接着祖先们的生命崇拜，崇拜着秘境雨林中共生的动物和植物。黎族人民赋予这些图像吉祥、纳福、平安的寓意。今天，飞鸟、蛇、蛙类等动物都是人类的朋友。黎族和苗族的现代文化行动不再是古老的崇拜，而是对雨林新的科学探索与保护。雨林关照着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支撑着我们的衣食住行，所以保护这片我们赖以生存的绿色空间就显得尤为重要。鸟哥和他的队员们一直致力于此，他们不断守护着雨林中的生物多样性，为科研人员探索和研究雨林提供第一手资料。如今每次进山，护林员们都会用手机进行定位，先进的软件系统便会将在雨林中采集到的各种信号发送回指挥室，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利用监控系统保护这片绿色家园。建设现代雨林、科技雨林、智慧雨林，鸟哥他们一直在路上。
1: 这就是我们在雨林周边的一个情节吧，共同的目标就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片热带雨林。

0: 这样就可以更加精准地记录雨林里动物的生长习性和数据。然而英格岭深处山路崎岖，地势险峻，想要抵达终点并非易事，既要应对变幻莫测的雨林天气，又要挑战神秘雨林中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哎，哇，怎么这么高啊？慢点，慢点，拉手，拉手，不，扶一下，慢慢过。哎呦，小天，那边飞着，慢点。
0: 翻越崇山峻岭，

提前准备好的红外相机安装在树上，这样就能更加方便地在不同时间、不同季节探测到多种珍稀动物的踪迹，为国家公园的保护。

陪伴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苗族同胞，体会似乎要更加深刻一些。苗村，热带雨林边的一个村庄。几百年前，一些苗族村民开始定居在此。每天凌晨，他们都会被一种奇特的声音唤醒。凌晨四点，当整座村庄都还在酣睡时，苗族村民李文勇和他的队友们已经陆陆续续上山。

也是海南热带雨林中重要的物种基因库。最珍稀的旗舰动物就生活于此。在这片山谷纵横、地势复杂的雨林中，生活着十余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植物。今天，李文勇要去。

0: 这些生活在树上的雨林精灵行踪又飘忽不定，想要找到他们必须先听到他们的声音，才能判断出他们的活动方位。
1: 停停停，有动静在下面了。
0: 山间第一次清脆的欢叫声划破了整个雨林上空的寂静。这些被李文勇称为雨林歌王的海南长臂猿，他们一天的活动即将开始。清晨，长臂猿爸爸会率先鸣叫，呼唤大家起床，一起玩耍，准备享用丰盛的早餐。此时家人们会给予他充分的回应，这才出现了刚才酷似大合唱的奇观。
1: 开心，他们就开心歌唱，还在啊，好像他的小崽什么都没有丢啊，大家都没有丢一个啊，他就开心歌唱，他开心我们也开心。
0: 作为霸王岭长臂猿监测队的一员，李文勇的任务就是每天进山观察长臂猿，记录他们的饮食、活动路线、健康状态等详实数据。多年的跟踪观察，大家变得彼此熟悉，成为霸王岭中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一道美丽风景。曾经海南长臂猿的活动范围遍布海南岛全境，但就在近100年里，原始的狩猎伴随现代化的开发以及乱砍滥伐，到20世纪80年代，海南长臂猿仅仅只剩下不到10只。
1: 以前那村里面都听到打猎的响声吗？打猎，你不打猎你要吃什么？后面我们搞监测了，后面就慢慢跟那些村民人来说不要再打枪了，一发现你人家就抓你坐牢了，后面就慢慢越来越少。
0: 对雨林的过度索取让当时霸王岭的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从1994年开始，海南岛全面禁止对天然林的商业采伐，封山雨林，设置专业机构人员保护研究霸王岭的动物和植被，砍伐者和猎人也都慢慢地转变为森林的保护者和建设者。海南长臂猿的数量从濒临灭绝逐渐恢复至2023年的6群37只。从猎人到大自然的守护者，雨林人的观念在发生着巨大的转变。人与雨林原本就相生相息，互为因果。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成立后，生活在霸王岭脚下的苗族村民有手掌的温度呵护着这里的

心和陪伴，守护着这里的大地生灵。雨林不仅滋养着这里的动物植物，更滋养着苗族。

人们纷纷换上节日盛装，载歌载舞，共同期盼风调雨顺，生活幸福美满。

0: 每到此时，邓阿姨都会和女儿一起回到位于五指山雨林里的老房子，准备制作一道独特的苗族传统美食。
1: 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呢，我们都挺忙的，大家都忙碌着制作三色饭呢，还有五色饭呢，他们做出的颜色都非常艳丽。

0: 除了糯米本身的白色以外，其余四种颜色都是取自热带雨林里的天然植物。邓阿姨家的祖屋被雨林环绕，周围长满了用来制作五色饭的天然植物染料，野生黄姜就是其中重要的原料之一。
1: 哇，这个也好大，这是新鲜的野生姜黄啊！你看一大块，一颗就有那么这么多。
2: 嗯，挖出来的时候好香啊！
1: 哎，野生姜。
2: 嗯，真的好香。
1: 嗯，香香的。嗯啊，做出来的那个五色饭就是那个黄色，好香好香。
2: 嗯。
0: 新鲜挖出的黄姜，不仅带着泥土的芬芳，还时刻散发着姜的香味。将它们洗净后，擦成姜泥，然后用纱布包好，倒入温水浸泡大约十分钟，一碗清亮的黄姜汤就做好了。此时，再向碗里倒入早就泡好的新鲜软糯米，慢慢搅拌，让黄色的汁液充分浸染糯米表面，让清香的味道充分融入糯米本身。不一会儿，五色饭当中的黄色就做好了。同样，

0: 大致相同的染色过程，精心细致的制作手法，才能成就雨林中的苗族五色饭。最后将它们放入木桶，用柴火烧制2至3个小时，软糯清香的五彩糯米饭就出锅了。绚丽的外观象征着苗族百姓多姿多彩的生活。如今它是每年3月3苗家人餐桌上必备的美食。这一切都来自于雨林的馈赠。
1: 我们苗家人呢，生在雨林，长在雨林，这片雨林养育了我们，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
0: 在漫长的历史中，黎族苗族百姓形成了独特的海岛雨林审美，从服饰到房屋再到饮食，无不体现着自然环境对于人类家园的重要性。
2: 我们就是

0: 顾好自己的家园，因为我的子孙都在做跟雨林相关的工作。
1: 现在我做这份工作，就是我老爸影响了我。

0: 依旧不愿离去。他们继续修缮祖屋，传承着雨林人自己的生活理念。
1: 屋顶是用木头、竹片、茅草还有山藤来绑的。编茅草是四根的竹片，把那个茅草一扎一扎放平衡，放均匀。它是有原理的，有技术的。
2: 慢，等一下，hello。
1: 20公分一格，就放那个竹条，用那个小小的竹搞的藤扎在下面一扭，叠上就很紧了。这个木藤也很结实，很耐用。来，一格竹条就放一片，第二格是放两片，放在第一片的上面，就这样放叠上去，所以下雨的时候啊，它就不容易漏水了嘛。有时候那个茅草要好的话，可以用到6年到7年都不会。
3: 你看五指山出来了，今天
4: 在这种天气能看到五指山。
3: 对。
0: 1954年

0: 今天，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儿子可以继续传承这份植根于他们祖孙三代人骨髓里的热爱。
1: 这就是我们大叶种的茶，你看，身上哇，那个叶子啊，大哇！给大家看一下，这么大个树叶，比我的巴掌都要长，你看到没有？嗯，这就是它的小苗，把它连根铲回去育起来。当地我们农户以前种茶就是这样上山采种的。这野茶苗。
0: 对于人类而言，雨林是这个星球上最为富饶的生物基因库，生活在此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它的学习探索。
2: 好，小朋友们，这里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英歌岭片区，但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叫英歌嘴。
0: 如今
2: 英歌岭在哪里呢？
0: 每到周末，鸟哥都带着儿子进山，一起参与由当地科普机构举办的户外环保讲座。
2: 那现在我们就请凯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种穿行在林间的这种植物。你们看，它们能够轻易的就爬上这些几米高的地方，非常的神奇。它是怎么爬上去的呢？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呢？
3: 这种叫柯藤，海南的另一种叫法就是过江龙，就像一条大龙在雨林里面穿梭。
2: 就是你看，我们热带雨林里，我们讲了热带雨林有一个特点是
4: 潮湿，
2: 雨特别多，水分特别充足，对不对？那如果这些水长时间留在这个叶片上面，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那这个滴水叶间呢，就会让雨水，让叶片上面过多的水分顺着它滴落下来，那就保持叶面的干燥。我们有学到过空中花园，其实空中花园就是一种特殊的热带雨林的现象，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些植物它不长在土里面，不长在地上，它是怎么跑到这个树上去的呢？
3: 它为什么能长这么大，这么茁壮？看到没有？
0: 鸟哥和老师一起担当讲解员，让孩子们从小就树立热爱雨林、保护雨林的观念，使这颗环保的种子在新一代青少年中逐渐生根发芽。
5: 走！其实我们都盖好新村了，他都很想念这个老村，每天都上来，从新村上来到老村这边，中午煮饭。

0: 然后在这里吃吃饭啊，扫扫卫生啊。其实老爸回来这里就看看房子，他舍不得这个全新屋损坏，有一点损坏他就修修补补。2021年12月份嘛，母亲继续，实际是他很想念他的老伴啊，很想念我的母亲。
1: 每一天我都来看，看他。63年结婚，不弄他，他实在都丢了。
2: 对祖屋的修缮，不仅寄托着对老伴的思念，同时也继承和发扬着黎族同胞生在雨林、住在雨林的传统习俗。依水而居、依山而建的村落，是黎族人民智慧的选择。居住、食物、娱乐、艺术，在千年雨林的生活中一点点生长出来。雨林被称为地球之肺，每一个生存在这里的生命都循环依存。在这里，一个人类的国家公园社区正在兴起，他们正在创造一个富美的图景。早上5点多，天刚蒙蒙亮，王启旺和妻子便在茶园忙活起来。
3: 两叶芽这个标准，如果这么小的话算的话，是大概4万个芽头才能凑一斤。
4: 我们五指山茶主要是那个大叶品种，它的一个特点就是琥珀汤奶蜜香。我们是高海拔低纬度，长期呢是云雾缭绕，然后我们平时管理都是放有机肥、农家肥。
2: 夫妻俩所在的毛纳村就在五指山脚下，这里低地雨林的生态环境和更为原始的山地雨林不同，更适合人类生存居住。每到周末节假日，都有游客前来这个村庄体验雨林生活。王启旺和朋友一起在这里经营农家乐，推广自家产的农副产品。
5: 好吃吗？
6: 可以吗？
5: 不弄点酒？
6: 可以。哎，喝的是发酵酒。
5: 这个是红茶，是经过发酵的。
7: 啊，好香啊！
5: 哎，是的。
2: 同样，耕耘于五指山水满乡的茶姐，在成功获得野生茶的种植经验后，并没有止步于自己一亩三分地的经营。他在10年之前就已经开始把自己的技术分享给生活在这里的黎族朋友，走进他们的村庄，一起努力，把这座绿色宝库一步步地转化为财富的宝库。
8: 我们觉得要大家要做到一个各个村庄，其实大家老百姓都渴望能够找到一个长期的稳定的经济作物，通过他们的努力劳动能够稳定的收入。
9: 以前就是没有什么收入，就是种什么也不得，我们就是种上蕉啊，还有芭蕉啊，还有生姜啊，也是没有。是后来我们去打工，我们出去让我回来说种茶叶，我要

每个礼拜收藏，每个礼拜有钱收。这个方赛村从此就改写了他们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稳定的收入的这个历史了。茶就变成了他们主要的经济的来源。通过他们的努力，你看我们用了还不到10年的时间，他们的荒山已经变成了一垄一垄的茶园。

0: 非常美，雨林也保护得很好，家家户户姐妹们就在家门口，她们就可以每天管茶园、采茶、卖茶。到农忙的季节，她还可以插秧，再可以种一种地里面的这些冬季的瓜菜，都不影响。
1: 我们平时就是发展茶叶的同时，我们也注重那个生态保护。首先就是我们从雨林种出来的芭蕉、地瓜，然后我们拿过来酿酒，酿酒之后呢会产生酒糟，然后呢我们拿酒糟拿来养螺、养鱼、喂鸡鸭鹅，还放到沼气室里面去发酵成肥料，最后沼液跟沼渣回灌给茶园，然后呢我们给茶园施这个有机肥的同时，我们的森林也吸收到了，然后呢我们的森林又可以把空气中的灰尘给吸掉，然后又养护我们的茶。我们就特别喜欢这种一种经营模式，就是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保护了生态环境。啊，我们夫妻俩很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2: 从一开始是什么都没有的，后面慢慢两个人一起经营，从无到有，很幸福。
1: 下一步呢，我们准备把我们的茶叶、酿酒还有旅游结合起来，啊，来提高我们的收入。我们想在国家公园打造我们新的幸福生活。
0: 我们要深深的感恩我们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在雨林里面，大自然给我们这么多美好，我们要热爱它、呵护它、保护它，同时我们要好好的去建设它。通过我们的茶旅融合，还有我们自贸港的建设，南海南岛越来越多的游客深度的体验，把我们五指山的茶走出大山，走向全世界，让这里的以茶一起生活的人们能过上更好、更幸福的生活。
3: 跟着老师走，好。
4: 孩子们进雨林，其实他们在课本是看不到的，也感受不到。一旦进到雨林里面，他们特别好奇，特别新奇。看到什么动物、植物，他们都去想细触摸，想细碰一下。
3: 你看，大家看一下，大家大概
5: 后面
3: 看一下，
5: 好不好？
4: 这是雨林巨大的蚯蚓，
3: 好多蛇，好多小蛇，可能还没它大。对，有谁想摸一下，感受它？来，对，对，黏黏的是吧？
4: 他们就会有看到，哇，是怎么会有这么巨大的那个蚯蚓？
3: 是不是
4: 内心的应该是狂喜的，就是每个人的脸上都会既开心又兴奋，
3: 是吧？好，那我就把它放到这里吧，这样子它再回家了。
4: 给他们认识自然，给他们了解自然，去感受自然的魅力，培养他们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家园，更好的保护我们热带雨林的根本所在。
6: 从老一代人的保护，到第二代人的学习，再到新一代青少年的探索与热爱，人类与雨林的关系始终不断地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建设国家公园的海洋养护已成为全民的共同目标。从万物有灵到万物共生，从过度的采伐获取到细心的呵护，祖孙三代人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继承着雨林人对于大自然的热爱。母子俩也在茶园中用自己的努力传承雨林茶文化，为建设茶旅融合、乡村振兴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来自雨林丰饶的启示，生于斯长于斯的他们与雨林秘境相伴相依，代代传承着来自雨林的生存智慧，来自雨林的多彩馈赠。一个新型的国家公园社区带给黎苗文化全新的样貌。

丽的岛屿上，人类的每一次呼吸都受惠于这片热带雨林所产生的新鲜氧气。每一滴山泉水洁净与否都关系着人类的健康，每一个物种的生存和消失都影响着我们的未来。雨林滋养着人类，人类同样需要滋养雨林中的万物。要像保护我们的野

0: 军长，请回去吧。现在一个警卫员都没有，当心敌方特务偷袭。
1: 以其军需处领一下物资，发给所有首长。从我开始，每人加配四颗手榴弹。
2: 特务要是敢来，让他们看看老兵的厉害。
3: 是。
1: 给我备好一口棺材，我死。

0: 死在上甘岭。小王，来，喝点水，我们有药了。一会儿给你清理伤口，再换上消炎药，你的伤口很快就能好了。我的胳膊还能保住吗？
1: 放心，我们现在有药了，我一定帮你保住胳膊。不过，可能有点疼，疼的话你就喊出来啊。别的战友被子弹打穿了都能忍，我这算不了什么。我就想快好起来，能重返战场。好。
0: 尽量快一些，疼就喊出来。

0: 连长，来人了。
1: 全体注意，下面宣布军部命令：一，军部警卫连及一号坑道，各单位统一并入八连指挥；二，立即成立坑道临时党支部，八连连长李宝成任支部书记。
2: 团结一致，统一领导，坚决守住坑道，适时发起夜袭。三，军部警卫连指导员。
1: 王鲁担任坑道支部副书记，配合李宝成连长指挥。王指导员为了保护我和药品，牺牲了连排级以上的。
2: 就剩我一个副排长了。八连，保证守住坑道。
3: 二连，坚决执行军部命令。
4: 九连，坚决执行命令。
2: 老弟，给我安排任务吧。
3: 好，
2: 时间紧，现在召开坑道党支部会议，安排加强坑道工事，抵御敌人天冷攻击。今天晚上，所有人必须完成工程。
5: 哼！小小的山甘岭，战斗如此激烈，伤亡如此巨大，美军的摊牌行动啊，看来是王八吃秤砣了。
6: 他们非要拿下山甘岭，是为了向我们、向全世界示威，证明他们凭借绝对优势火力，可以夺取一切阵地，从而在谈判桌上。 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那就让他来吧。我们正好证明一下我军坑道战的威力。

0: 主席说得好啊，小小的上甘岭其实已经成了敌我攻守力量的决战，都集中力量在这里扳手腕，胜败都将是决定性的。
1: 看看我们的战报吧，有被火活活烧死也不吭一声的邱少云呢、啊、
2: 有拿着炸药包
1: 跟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还有啊用自己这个胸口啊去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啊，很多很多呀、啊、有这样的战士，我们志愿军何愁不生啊。
0: 是啊，有伟大的人民才有我们伟大的军队啊。主席彭总，全国卷飞机的成果已经统计出来了，哦，你们肯定猜不出这个数字。全国各界共捐款50000多亿元，可以购买3710架战斗机。
1: 有这么多吗？哎呀，我们的老百姓日子过得这么穷，砸锅卖铁捐了这么多，
3: 这就是我们战胜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的底气。来来啊，你上次说的那个演员捐飞机的事怎么样了？
0: 哦，常香玉啊，他半年来啊就在全国巡演了180多场，行程3万里，观众已经超过了50000人，门票钱呢就可以购买一架战斗机。他刚刚回到北京进行最后一场汇报演出，已完成的捐献飞机的承诺。
3: 好啊，我看中的不只是一架飞机，而是他对全国人民的鼓舞。我们党历来重视文艺，这是培养爱国情操的重要形式。恩来啊，我要见见这位爱国艺术家。
0: 好，我来安排。常香玉同志已经提出了申请，巡回演出结束后去朝鲜为志愿军战士们演出。
1: 好啊好啊。
3: 小小上甘岭牵动全国心呐、啊、给秦继伟发电，告诉他全国人民和他们一起坚守上甘岭。
4: 邓司令，敌人的反扑异常疯狂，十五军的弹药消耗极大呀，光炮弹就打了20000多发，子弹手榴弹更是不计其数，后面的消耗将会是个无底洞啊。老洪啊，嗯，上甘岭前沿阵地的补给必须要不顾一切全力以赴。
5: 没问题，炮弹管够。
6: 请讲。首长，电话通了。
4: 我是邓华。上甘岭的战斗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决胜时刻，现在同志们每一分钟的坚守都将为我军夺得最终的胜利提供保证。你们在用血肉之躯向敌人证明我们可以战胜一切强大的敌人，而绝不会被敌人所屈服。光荣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光荣属于坚守前沿的每一位英雄战士。祖国人民感谢大家。
7: 别这么说，滚滚
8: 滚，
7: 走，把别这么说，走，
8: 别这么
9: 滚，大师
8: 滚，
9: 大师
7: 滚，滚滚
8: 滚滚

0: 说话了，好像点体力吧。
1: 王山竹，王山竹。
2: 马清火，
1: 王山竹，
2: 真的是马清火。

0: 王振珠，王振珠，马建华，王振珠，我怎么觉得我遇到了你的神秘？马建华，你怎么来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王振珠，你上次不是说三千遍有话跟我说吗？
2: 辛苦来了，
1: 江小曼，师长让我给你送苹果来了。姐姐，
2: 马建华，振珠，给他止血啊！止不了，姐止不了。 你说什么？你放心，马建华，咱俩一块儿回家过好日子。

我一直寄钱养的寡妇和三个孩子，是我在缅甸时老班长的老婆孩子。老班长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答应他帮他照顾家人，请把我的抚恤金全部交给他。孤儿寡母的可怜，我欠同志们的钱你就替我还上吧，也让我走得安心一些。哎呀，就是委屈你了，谁叫你遇到我呢？珍珠，谢谢。

0: 军长，所有炮弹填装完毕，等待您的命令。
1: 郭颖啊，
0: 我今天开的炮比我这辈子加起来的都多，怎么什么时候过我这种日子？不用数着炮弹开炮啊！
1: 感谢洪副司令，两个运输团专门给这小子送炮弹，
0: 那我们也对得起他。
2: 중국군대가공격들어오기전에진지공사끝나서참다행이다
0: 报告，炮火准备完毕。
1: 五分钟后，实施炮火覆盖。
0: 是。军长，这边。

0: 1952年11月5日，志愿军第十二军第31师第91团5连战士，胡修道和班长等人坚守在597.9高地一个阵地，一人歼敌280余人，在后续力量的增援下守住了阵地，荣立特等功，获一级英雄称号。
1: 目前597.9高地表面阵地大部分已被我军夺回，而敌人正在组织下一轮的反扑攻势。
2: 十二军已经全面进入上甘岭地区作战，由十二军副军长李德生负责武胜山前指，统一指挥上甘岭阵地的十二军和十五军及尚未撤出战斗的部队及配属部队，一并由秦基伟直接指挥。
3: 好，
2: 同时三兵。

0: 军团对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的作战做出战术要求，请示总部审定，
1: 争取战术上的主动。敌攻我守在战术上是被动的，现已形成拉锯争夺。我有坑道作为基点，在战术上可争取主动，因此除主峰基点必守以外，应该是不可不守，不可全守，有利则守，无利则收。敌占据之后，我准备好了再反，我准备不好则不勉强反，有时机则反，无机会则创造条件。总之，打与不打，打的时机和地点都把它掌握在我们手里，为此就要发挥各级指挥员的机动性。
2: 非常好，马上以致死的名义上报中央军委和彭总。
3: 是。
4: 同志们，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志愿军又打了一个大胜仗。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很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啊，他们要打那就打嘛，打下去只有失败，上甘岭就是他们的失败岭。上甘岭这么一个4平方公里的小地方，一个月下来美军损失20000人，士气低落，无心恋战。而我们志愿军现在不仅能打运动战，还能打阵地战，创造性的在山腰上挖了很多坑道啊，进可攻，退可守。过去我们的战士住的是平房，这些纵横连接的坑道就是战士们的北京饭店了。美国兵攻占我们的表面阵地，战士们就退到坑道里坚守，美国人是吃不香睡不着啊，时刻担心坑道里会冲出人来。抗击日寇，我们发明了地道战；抗击美帝，我们搞了坑道战。地道和坑道都是正义之道，胜利之道。
5: 同志们，美方代表团在10月8号朝鲜停战谈判中说，他们的条件是坚定的、最后的、不可更改的。蛤蟆吞天，口气太大了。
4: 美军一个月在上甘岭打了100万发炮弹，这是一场在世界聚光灯下的两军较量，结果如何呢？我们志愿军在上甘岭取得了最终胜利，把美帝开出的谈判条件达成了动摇的，不是最后的，可以改变的。

0: 彭总专门派人考察了朝鲜西海岸的设防情况，他们认为根据敌方现有的兵力，极有可能从孟津浦半岛登陆向东威胁我军侧翼。
1: 敌人在上甘岭战役一败涂地，肯定是不死心的，必须要预防和制止敌人新的冒险行动，此事要从长计议。荣振，你让邓华回来一趟，我要当面听他的汇报。
0: 好的，主席。
1: 恩来啊，你说说联大的情况。
2: 好啊，就战俘的遣返问题啊，苏联代表否决了美英等21国的提案之后呢，联大又拒绝了苏联的提案，现在联大又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印度提案，这两天呢就会被通过。
1: 他们是想用这种偷梁换柱的障眼法来达到他们所谓的自愿遣返。
2: 没错，美方在战俘问题上设置了种种障碍，造成了问题的复杂化，致使联合国的代表中的多数难以看清其内幕啊。
0: 他们总是片面地相信美国政府的宣传，说我们用武力逼迫战俘遣返是违反人道主义精神，而他们呢，对方战俘营对我方战俘残酷的迫害和虐待，他们却视而不见，这就是极其虚伪的双重标准，根本没有什么公道可言。
1: 荣臻同志的观点我很赞成，就公平公正而言，我们已经做出了积极的让步，这也体现在了苏联的提案当中。苏联的提案既不伤害各方的立场，又能立即停止流血的战争，符合中朝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愿望，为什么就得不到联合国的支持呢？说穿了吧，还是美帝国主义霸权在作祟。所以只有坚持斗争，继续斗争，才能够让善良的人们更加看清楚这样一个事实，真正主张和平、热爱和平的是我们，绝非美帝国主义。
3: 1953年2月2日，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了他的第一个国情咨文，鼓吹全球侵略政策和叫嚣战争，宣布撤销台湾中立化，唆使蒋介石集团进攻中国大陆。艾森豪威尔亲自同出兵朝鲜的16国代表协商，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
1: 艾森豪威尔决定闪电结束战争。
2: 美国人的两面性啊，不可谓不虚伪。一方面，他们在联合国把解决战俘的问题，把这个皮球踢给我们；一方面呢，艾森豪威尔在全世界面前放狠话。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恐吓。
1: 我看杜鲁门玩不转的，他艾森豪威尔也未必玩得转的。新官上任三把火，艾森豪威尔的第一把火就是登陆作战，第二把火不外乎就是用原子弹来威胁我们，第三把火在台湾问题上捣乱，对此我们要坚定信心，该打的打，该谈的谈，不怕敌人的勒索和讹诈。
0: 主席胸有成竹，我们备受鼓舞啊。
1: 邓华，你的述职报告我稍后再看，你先谈谈你的看法，咱们大家帮他补充补充啊。
4: 是，主席，我认为接下来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个就是停下来，大家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再一个就是拖下去，接着打。打呢，会有大打和小打两种情况。小打嘛，就一定会双方都陷入了僵局；大打的话，敌人一定会想法对我们进行侧翼包抄，登陆作战。登陆也会分为大登和小登，如果是小登，就是以战役为目的的。如果是采取大登，那就是战略层面的思考。 但是不管大灯还是小灯，对于1950年在仁川成功登陆这场迷梦始终没醒。
2: 嗯，无论是民主党、共和党啊，其政策是一致的，但在做法上，后者较前者更生硬、激进一些。艾森豪威尔上台，正表明了美帝将积极准备作战。杜勒斯上任美国的国务卿，这也象征了美国远东政策将更加积极。
5: 共和党登台啊，这是想露两手啊，想来硬的，那咱们啊就给他硬碰硬。如麦克阿瑟之流啊，老早就想大干一场了，而直接指挥作战的呢，克拉克、范弗里特这些人呢，都曾经啊要求增兵啊，对侧后这个登陆也极为感兴趣，因为他们捡过便宜啊，所以啊蹬鼻子上脸，认为这样呢是取得胜利、结束战争的好办法。

0: 主席啊，我们呢必须要狠狠地教训一下，让他们死了就掉心。嗯，
1: 是的，如果是登陆的话，大登还是小登，在什么地方登，什么时候登，这估计要看敌人自己的兵力部署完成情况和他们下多大的决心来决定。那么我们现在考虑，假如敌人可以抽调2到3个师，那么就很有可能选择在通川或者是海州进行登陆。这两点又以通川最有可能，因为这里人民军的防线比较突前，去年秋天敌人在这已经完成了演习，假如他们可以抽调出4到5个师的话，就很有可能选择东线的圆山和西线的镇南浦。这两个位置相比较，圆山最有可能。
2: 不管大登小登啊，都需要一定规模的空降部队配合。那这部分兵力如果从朝鲜战场抽调，最多只能有2个师，如果从日本和美国国内继续派兵，困难很大呀。即使勉强可以凑足这部分兵力，那最终能不能解决问题，这也是他们必须要考虑。
3: 艾森豪威尔是军人出身，他懂军事，只要我们看穿了他的图谋并做好充分准备，让他意识到毫无胜算，我相信他会冷静下来的。
0: 主席说的太对了啊，这就像下棋一样啊，先把他后边要走的这个招数都给他破了，他还下什么呀？还能下吗？
4: 是啊，普通的棋手可能会继续赌，可是像艾森豪威尔这样的高手很可能会投资认输啊。
3: 所以啊，我们要在整个海岸线加强构筑反登陆工事，而且要主动宣传啊，欢迎美军来侦察，大大方方的把我们的布局全部展露给艾森豪威尔，让他知难而退。
2: 这构筑整个东西海岸线工事，这工作量和物资的消耗量是惊人的呀，
3: 代价再大也要做，宁愿白流汗不要多流血啊。
5: 同志们，今天紧急传达毛主席亲自起草并签署的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争取战争更大胜利。志愿军在此文件的指示下，要立即进入新的战争阶段，拿起铁锹当武器，在朝鲜东西海岸构筑防御设施。大家认真阅读文件，有什么问题马上提出来。

0: 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2: 怎么
1: 了？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3: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灿宝要结婚了，可我爱的谁都完
4: 成了。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死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5: 慢慢读。
6: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7: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6: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主席，美国方面释放了加紧谈判的信号。斯大林同志的逝世，苏联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呀。
1: 新的形势，我们要有新的对策。现在最不愿意和谈的就是李承晚。
0: 对，谈判同时整个待旦，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

同志们，战俘协定已经达成了，接下来就是例行公事的签署停战协定，即将完成党和毛主席交付给我们的谈判任务，大家把杯举起来。

0: 向您报道。
1: 你就是新来的警卫排排长郑瑞吧？
0: 是。
1: 警戒性蛮高的嘛。
0: 司令部赵入第处长派我来的时候跟我说，谈判越是接近成功，越是要提高警惕，防止敌人勾机跳墙。
1: 他跟我说，你曾经执行过保卫彭老总的任务，并且完成得不错。你刚刚伤愈，就派你过来了。我出来就是巡查安保的，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0: 首长，得知要来保护您，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1: 回国以后不想退役？
0: 不想，就想一辈子当兵。
1: 好好干，你这样的人才国家需要你。
0: 谢谢首长，绝不会让你失望。
2: 오늘밤목적은내봉장에있는중공대표단을죽여야한다그래야다시전쟁을시작할수있고내일은전쟁협정을진행할수없게될거야대한민국의통일을위해서모든사람들이목숨을걸고무조건임무를완성해야한다
3: 대한민국만세
4: 대한민국만세
5: 대한민국만세
6: 왜총을안씁니까
2: 명령을따라야되기때문에기억해우리는평범한대한민국국민들이다애국심때문에스스로움직이는거다알겠냐
7: 알겠습니다

0: 什么？
1: 무기들내놔라
2: 허세버리지마이총안에총알이없잖아여기중립지역이라총을못쏴
3: 너희들이랑싸우면서총은필요없지
2: 덤벼도망쳐도망쳐도망쳐
4: 장군
5: 장장군
4: 네정瑞정瑞
6: 马上送到医护站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快
7: 主任
5: 快快慢点快
6: 把美国人叫来让他们亲眼看看
5: 李队长
6: 快去

0: 醒醒！
1: 郑瑞，你听得见吗？
0: 郑瑞，郑瑞，你醒醒！郑瑞，进来吧，你还有妈妈、妹妹要照顾。九条命，你最后的那条命是我的。准备手术。
2: 是。
3: 穷凶极恶，必须打掉南朝鲜的嚣张气焰。
4: 我已经向美国政府提出紧急严正的抗议，对他们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进行谴责。他们好像也很恼火。
3: 哑巴吃黄连。朝鲜同志那边怎么样？
4: 当然是非常愤慨啊，他们已经在调兵，准备和我们一起开战。
3: 打是肯定要打的，但是重点打谁一定要搞清楚啊。
5: 主席，我马上回平壤，准备作战计划。
4: 彭老曾回朝鲜是准备签署停战协议的，没想到还要打。
3: 反动派，你不打他不倒啊！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记住，南朝鲜的目的是破坏和谈，把美国人继续绑在他的战车上。
5: 明白，主席。我们呢，会集中力量，狠狠地消灭南朝鲜军的主力，直到把他们打趴下为止。现在我们志愿军跟过去不一样了，是兵强马壮，物资充足啊。美国人他不插手是最好，插手了，那就把他们呢，通通的一块收拾了。
3: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那就放开手脚，给我狠狠地打！我相信，这将是朝鲜战场的最后一战。恩来啊，你觉得这个时候，美国人会帮南朝鲜吗？
4: 毕竟是盟军嘛，出工不出力，他也得做做样子。
6: Mr. President, according to confirmed intelligence,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is conducting large-scale deployments, clearly targeting the area of Kimsung.
7: How many troops do we have stationed there?
6: Mainly four South Korean divisions and two of our regiments.
7: Bring our troops back to Seoul. Leave one battalion behind, symbolically.Let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teach that backstabber Syngman Rhee a lesson for us.
8: 1953年6月8日，关于战俘遣返问题达成协议。在停战协定即将签署之际，南朝鲜当局于6月17日深夜，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迫扣留战俘，企图破坏停战。为实现稳定可靠的停战，6月21日，毛泽东指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再给南朝鲜军以打击极为必要。
9: 是，坚决落实。
10: 同志们，李承晚匪帮肆意破坏战俘遣返协议，
11: 他们就地释放了人民军的战俘。
10: 这件事情在国际舆论上已经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也势必会影响板门店停战协议的签署。对此，经过中央军委和彭总同意，我们决定对南朝鲜军进行一次有针对性的惩罚性作战。
12: 六月上旬，我们已经消灭了南朝鲜军15000人。我看这次啊，再消灭他个15000。
10: 命令各军对先前已经准备的目标再一次做精心准备，力求战斗已经打响，要予以南朝鲜军毁灭性打击。
12: 是。
13: 对于美军

0: 彭总有什么指示啊？
1: 对于美军和其他的一些帮凶，我们现在的原则是不主动出击，若有来犯之敌，坚决消灭。
2: 1953年7月13日，志愿军第20兵团指挥5个军，在第9兵团第24军配合下，发起金城战役。敌军阵地在一夜之间全线崩溃，战斗中涌现出杨玉才、李家发、许家鹏等著名战斗英雄。金城战役历时15天，重创敌4个师，迫使联合国军方面向中朝方面做出实施停战协定的保证，有力地促进了朝鲜停战的实现。
0: 我们志愿军在金城战役中显示出了强大的进攻能力，这次真的是把他们打疼了。和主席预测的一样，美方已经同意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3: 彭老多在朝鲜等待着主席的最后定夺，这个字他到底签还是不签？
4: 签，当然签字。中国是和平卫士，不是战争狂人吗？虽然说停战协定不是和平协定，但对于备受战火蹂躏的朝鲜人民来说，也是弥足珍贵的。
0: 停战是和平的关键一步，朝鲜人民可以重建家园了，我们的志愿军也终于可以回家了。
3: 是啊，3年了，全国人民可以说是勒紧了裤腰带着坚持着，我们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啊！
4: 为了安全起见，同美帝的签字仪式，彭总可以不出席，双方都派代表签字，然后各自送双方司令签字。
3: 对，主席很谨慎，
4: 跟反动派打了几十年交道，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2: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朝鲜停战签字仪式在板门店举行。

中朝方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联合国军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朝鲜停战谈判历时两年，经历了迂回曲折的艰难过程。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终于迫使美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结束了长达3年零1个月的朝鲜战争。

1953年7月27日下午一时，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汶山签字。

1953年7月27日晚十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在平壤签字。1953年7月28日上午9时30分，彭德怀在开城签字。

我是梅连社记者，请说两句话。这份紧张协定意味着什么？做好记录，不要漏掉一个字，更要如实的发表。意味着嘛？几百年来，西方侵略者在东方的海岸上架起几门大炮。 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征服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0: 根据停战协定，双方自朝鲜时间1953年7月27日22时开始，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12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
1: 停了。

0: The Chinese Army's powerful offensive and strong defense in Korea has shown both us and our allies that China has become a formidable enemy. Now we've defeated Hitler and his most powerful army, but we couldn't take down an utterly dejected China l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 Mr. President, I think the answer lies in your question.
2: Oh, 老总，您喝茶。哎，
3: 抗美援朝的胜利啊，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哎，可喜可贺。
4: 是啊，为我们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赢得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来之不易呀！
5: 全中国人民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万众一心、众志成城。
4: 这正如主席所讲的，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必做到底，直至胜利啊！
6: 抗美援朝的胜利是伟大的。第一啊，我们守住了三八线，意义重大呀。如果让美帝吞并鸭绿江，我东北人民的生产生活就不得安宁。第二，这次我摸了一下美国的老虎屁股，打了33个月，把他的底摸熟了，没有像吹的那么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嘛。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近百年来一盘散沙的状态一去不复返了。第四，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抗美援朝是人民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帝国主义者应该懂得，现在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呵呵，那也是不好办的。呵呵，来，我们以茶代酒，庆祝胜利。
3: 好好好。
7: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8: 同志们，这位小同志啊，是文工团的团员，刚刚参军啊，一个月，没有到过前线，可是战争结束了，他刚刚啊，为自己没能到前线，去给战士们演节目，感到有点。

0: 小的遗憾，什么？要我看呐，这挺好。我们在朝鲜呐，3年浴血奋战呢，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今天的和平吗？为了祖国的人民，还有我们的子孙后代们，能够永远的远离战争吗？现在战争结束了，终于可以呢。 回到自己的祖国，开创我们未来美好的生活了。下面呢，我们就请这位小同志给我们表演一个节目，大家说好不好啊？
1: 好。
0: 我演个什么节目？哦，这个好啊。 那我们大家就欣赏了，大家欣赏欣赏。

爱的首长，同志们，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给大家朗诵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事情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也许还有人心里隐隐约约地说，你说的就是那些兵吗？他们看来是很平凡很简单的嘞，既看不出他们有什么高深的知识，又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丰富的感情。可是我要说，这是由于他跟我们的战士接触太少，还没有了解我们的战士。他们的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伟大人民的优秀之花，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

0: 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篱笆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安安静静坐到办公桌前计划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看着我，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
1: 朋友，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1: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不打则已，一打就必须要打到底。
2: 不谈打不打的问题，只谈怎么打赢的问题。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
3: 三十八军，万岁！你们的英勇壮烈，必将载入史册。
1: 祖国人民，感谢你们！我代表全军向你们致敬。
0: 宁可被大火活活的烧死，也能纹丝不动。这就是我军为什么能够百战百胜的军魂。
1: 中国军队在世界上站起来了，也就是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起来了。
4: 几百年来，西方侵略者在东方的海岸上架起几门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征服一个民族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 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一战，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这一战，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 顽强品格。这一战，让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这一战，人民军队战斗力威震世界，充分展示了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这一战，再次证明正义 必定战胜强权，和平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0: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了，
1: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2: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小朋友说他俩是土匪。
1: 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的人生悲喜剧是从我18岁那个夏夜开始的。我出生于大西南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大山区。18岁那年，我被选为徐家寨的歌仙。按照我们的习俗，只有那些不怕牺牲、上刀山、下火海、骑马。

雕梁、过三关、夺魁首、比武状元，才能有幸获得歌仙的芳心，成全一对美女配英雄的佳话。西南王徐旺达之子徐子明，我的同寨族兄郑十载，胸前挂着西南大学校徽的刘二木和他的大哥提篮洞大当家刘大某，冥冥之中没有任何的预兆，上苍已把四个男人悄悄地送到了我的面前，从此生离死别，恩怨情仇纠缠我一生之中。

0: 不在省城读书，跑到这儿来干什么了？
1: 还他妈不赶快走，我打死你！
2: 然而，我只能选择那个夺魁的男人，西南地区第一大良绅徐旺达之子徐子明。6月18，我就要成为他的二房新娘了。

0: 你是土匪，你不是刚才那个上刀山下火海的勇士吗？
1: 我愿意为你一辈子上刀山下火海，跟我去山里做压寨夫人怎么样？你不懂规矩啊！按族规，我现在是徐家的人，怎么可能跟你上山呢？
0: 如果我要是把你抢上山呢？你敢！快！山哥，法轮队的来了，我们快撤吧！
1: 还不赶快走！哎，
0: 你是谁呀？
1: 提篮洞刘大卯，我还会再来找你的。
2: 刘大某说：“一定还要来找我，这句话让我深感不安，却又隐隐的有些期待。转眼就到六月十八了，徐家就要明媒正娶来迎亲了。”
3: 哎呀，徐老爷子，你是威震一方的襄前王，今儿个是你大公子的大喜日子。

0: 我这个做主席的怎么能不来呢？
1: 多谢多谢。
0: 这是我的干女儿蓝玉小姐，保密局少校。
2: 徐老爷子好。
1: 谷主席真是好福气啊，身边还有一个这么漂亮的少校干女儿啊。
2: 听说新娘子才漂亮呢，还是歌仙？
3: 歌仙呢，是我上刀

0: 曹兄，怎么样？恭喜恭喜！
1: 哎，这么漂亮的歌仙，还不赶紧抢回来，让我们大家都饱饱眼福。
2: 曹司令，怎么，你比大少爷还要心急啊？
1: 哎，我这是替子民着想，怎么样？我给你派一个排的人，壮壮威。哎呦，
3: 不必不必。
4: 哎呀，子民啊，时辰到了。快去接新娘子吧！
5: 这！

0: 谢谢大家了。
1: 石仔，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从来都没分开过，我会想你的。
2: 我还是你亲哥哥，寨子里的乡亲们都是你亲人。
0: 我也会想大家的。
3: 小心的来了。
4: 按照我们的独特习俗，夫家前来娶亲必须用抢亲的形式，夫家不是用花轿来迎娶新娘，而是用马队前来佯装抢走新娘，新娘的家人还需用武器和抢亲的人做一番抵抗，最终佯败，新娘被夫家的马队抢亲而去。这一刻我突然被震撼了，感觉到一股山摇地动的力量击晕了我，竟然忘了我在这个时候应该对离别的亲人哭泣。
5: 大哥，这娘们真奇怪啊，抢亲的来了都不哭还笑。
6: 老子看上的女人就是不一样啊。
7: 徐家怎么这么凶啊，抢亲还有打人。
8: 就是
7: 石大哥，你这没事吧？

0: 将军们，把我新娘藏哪儿了？你们是哪儿的？
1: 是你呀，你不认识我了？我来接我新娘的。
0: 完了，幺妹给抢走了。
1: 什么？叫谁抢的？好像是提篮洞的，为首都蒙着脸往那边走了。
2: 就让我再跟他比比，将！
3: 你放我下来！放我下来！放我下来！放我！
2: 再闹！再闹！老子把你捆了！
3: 小心啊！
0: 杨飞！
2: 什么枪？找准子弹！
3: 等个屁呀、啊！他是怕伤到我。
2: 他想怜香惜玉，老子偏不让他英雄救美。
0: 刘备，
4: 这、
2: 这、
4: 这、
2: 这、
4: 这、
2: 这、
4: 这。
2: 让你尝尝老子的厉害！
5: 想要你的新娘，按纸上的条件给我送上山来。

0: 上山喽！
1: 咦，大少爷，大少爷，没事吧？哎呀，血都出来了。

0: 的呀？
1: 真漂亮，真的仙女像，
2: 大当家了，哪儿请的仙女？
3: 我让仙女来提篮洞给大家做压寨夫人，大家要不要？
4: 要！
1: 真漂亮
2: ！仙女笑了，笑得和花一样。
5: 大哥，他还乐呢，不会是个傻子吧？
3: 二当家的怎么说话呢？这水灵活蹦的姑娘，怎么就会变成傻子啊？
5: 那我就看不懂了。其他女人抢上山，又哭又闹的，胆小的还尿裤子呢。你看，这个女人一点都不害怕，真是天女下凡啊！
3: 不害怕就对了，这是我刘大某的福气。小仙女儿，嗯，
6: 子明的大房啊，三年没生育，现在好了，有了二房，我徐家有后了。
7: 歌仙这唱歌第一，生孩子呀，绝对落后不了。
6: 好，
7: 到时候啊，给你生一个班的孙子。
6: 哎呀，托福托福！
8: 大少爷回来了，
6: 子明回来了，咱们看新娘。
8: 大少爷好，
9: 哎，什么好啊？
6: 子明，怎么搞成这样了？新娘子呢？
10: 让提篮洞的土匪给抢了。
9: 土匪？
10: 他们想干什么？
11: 干什么？
10: 绑票，绑的是他们花票。

0: 小仙女，二当家的说你胆子大，来一口。
1: 就一口啊，你们也太小气了。
0: 好，痛快痛快，来倒酒。
1: 我早就听说了，提篮豆要大口喝酒，大口吃肉。
0: 哦，对对对对对，来来来，弟兄们，上菜上酒，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吃饱了给我闹洞房。
2: 提篮洞的土匪叫刘大某，利刀刘，他每次绑票勒索从来不留自己的名字，只是在这上边画着一把立着的刀。
3: 可见此人非常凶悍，这上面还画着5000大洋、20杆枪。
4: 此人不识字，画的画的不错。
3: 刚才我看到徐家父子的样子，好像是要拿枪和钱去赎人。

0: 子明，谢谢你了。哎，哎，子明，别，乖儿子，即使你不去救姚妹，我老头子豁命也会把他救出来的。乖儿子，如果让刘大某拿到了这5000大洋和20杆快枪，那就等于养虎为患。
1: 谁养虎为患？

0: 换了，
1: 曹司令，
0: 这是你的地盘，你这个保安司令是怎么治的案？
2: 谷主席，我也曾经派兵上山剿过几次，可是提兰洞这个地方山高地险，易守难攻。再说了，刘大某此人又非常的狡猾，所以
3: 曹司令，你不会是为了想保你的地盘按兵不动吧？我告诉你，谷主席这次亲自来参加徐家婚礼，那是多大的事儿！现在新娘被绑了花票，这事儿要是传出去，曹司令，你还能捧着这碗饭吃吗？
2: 蓝玉小姐，谷主席，请您放心，我现在就派兵去，不踏平提兰洞，我誓不为人。走，
0: 慢。
1: 曹司令，
0: 对付刘大某这样的悍匪，强攻不行，难道就不能智取吗？
2: 怎么智取？
3: 我倒是有个主意。
4: 天灵灵，地灵灵，排仙排仙，快仙！
5: 这个女人太不一般了，到了提兰洞，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娘家，如鱼得水。
4: 就你这么一碗酒，还不如一泡尿多呢，我才不赌呢。
6: 何妞，
7: 子乔，闭嘴！
6: 对不起我啊！
8: 我不说，我真的交了桃花运了。
5: 大哥，你是真想跟他打压寨夫人呢？
4: 你们提兰洞的牌呀、啊，是跟我有缘，我叫什么就是什么。
5: 大哥，5000大洋，20杆快枪，比这女人值钱多了。
8: 你急个啥？人家徐家给不给这些东西，还不一定。
5: 那人家要是真给了，你要快枪、大洋，需要这个女人呢。
0: 徐老爷子，你真不愧是乡前王啊，要银子有银子，要快枪有快枪。
9: 老朽也出于无奈，破财消灾嘛，听二位就不必见笑了。
10: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走走走走。
0: 慢，
10: 有什么事儿吗？
2: 子明啊，刘大某这个人阴险狡诈，你一介书生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9: 这倒也是啊。
2: 徐老爷子，你想过没有，如果刘大某拿到了枪和赎金不放人，再把子民扣下，再向你要赎金，你怎么办？
10: 我不管，我要上山，我要见妖妹，我现在就要见。
2: 子民啊，我陪你去怎么样？
0: 这个主意好。山豹是湘黔地区的保安司令，这是他的职责，有他一同前往，大少爷的性命就有保障了。
9: 那就有劳曹司令了。
2: 徐老爷子，我有一个要求，你们徐家的家丁一个也不要去，换上我的兵，到了山洞以后以变应变。
10: 来，坐。走走，
9: 杨厅长。
2: 谢参谋长。
9: 在。
2: 我以开枪为号，听到枪声以后马上行动。
11: 司令放心，我都准备好了。
2: 去吧。
12: 弟兄们，司令有令，马上包围提兰洞，向左转，出发。
2: 驾
13: 驾，
10: 走。
4: 谁输了谁喝一大
14: 汤。
15: 你还是大，
14: 那还大，
15: 大
14: 大
4: 小
15: 大大
4: 小
15: 沉了。你
4: 嘎子喝酒，嘎子喝酒，
14: 喝没问题。来，
16: 这是酒吗？
14: 啊，

0: 小妹，你这胆子可够大的呀！告诉你，老子也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1: 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为了5000大洋20杆枪抢一个女人，这样的大丈夫还不如一个豆腐。
0: 我拿5000大洋20杆枪换你，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受委屈了？我告诉你，这压寨夫人我让你做定了。
1: 你刘大猛跟天底下的臭男人有什么？
2: 大半箱子，是押沙人把赎金给送过来了，2大箱子。
3: 派谁来的？
2: 他说他叫徐子明。
3: 哟，大少爷来了。小伙，去，把他们带进来。
2: 哦。
1: 刘大猛，你到底想怎么样？
0: 劫色呀。当然我也劫财，色来了呢我不拒绝，财来了我们照样收。
1: 你就是一个无赖，我瞧不起你。
0: 这花票不能过夜，时间也不早了，就像你说的，就让我卑鄙一回啊。
3: 过来吧。哎呀，
1: 宋爽，别逼我。
0: 弟兄们，要不要亲他一个？敢砸我？嗯，杆子，再去拿个碗。
4: 还拿呀？
1: 刘大毛，你要再让我做你的压寨夫人，我天天砸你的头。这叫鸿运当头，我看你还敢不敢？
0: 我干。16群下死，做鬼都风流，赌条命算个球。
1: 你愿意赌是不是？那我今天就跟你赌一把。
0: 赌什么？
1: 我拿我的命来赌，我要是赢了，你就让徐子明他们进来，拿上赎金把我赎出去，我当我的徐家少奶奶。
0: 那你要是赌输了呢？
1: 那还用问呀，我留下来呀当压寨夫人，但是枪跟银子一样都不许留。
5: 大哥，这买卖我们赚不了便宜，别上他的当。
0: 老二，你意思是说我没比就先输了？
5: 不，大哥一定赢，只是提防着点，这女人鬼得很。
0: 说吧，比什么？
1: 我入乡随俗，比枪法。
0: 比这个？
6: 我
0: 给你了。
4: 哎呦，好厉害呀！
5: 好巧的枪法呀！
1: 刘大猛，你只知道我是歌仙，不知道我是猎户出身，从小玩枪玩到大的。
0: 老子今天阴沟里翻船了。
4: 大当家的，要不再比一枪吧？
7: 比什么比？张嘴。
4: 啊，是。
8: 行了，孩子，带弟兄们走吧，大哥还有事儿。
4: 啊，好。
9: 走。
10: 徐家大少爷，
11: 我是。
10: 我们大当家的，请你们进去。
11: 快快
10: 快快快！
5: 大哥，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0: 讲吧。
5: 这个女人啊，太妖怪了，留在山上肯定是个祸害，以后铁兰洞啊不会安宁的。大哥是不是可以忍痛割爱，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0: 忍什么痛，割什么爱啊？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给他娘的徐子明当二房，老子心里不痛快。
5: 我们要的是大

0: 弹快枪。
1: 老二，这提篮洞还是我说了算吧。
0: 你要三思啊。
2: 老子大洋也要，快枪要，女人也照样要。

0: 都给我老实点，记住。
1: 待会儿听我号令，动力枪响，一起给我放枪，听到没有？
2: 好，
1: 明白了。
3: 大当家的来了。

0: 的是什么人呢？
1: 在下徐子明，送赎金赎我的新娘子，20杆快枪，5000大洋。
2: 刘头领，这是20杆快枪，请您过目。
3: 大哥，全是新的。
2: 这是5000大洋，请您验收。
0: 点吧，少一个子儿，今天你们谁都甭想走了。
2: 您放心好了，我保证这5000大洋一个子儿都不会少。
0: 我就喜欢听这点大洋的声音。
4: 不许动！
3: 谁要动一下，我就打死他！
5: 给我打！
6: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不好了，我们被包围了。
7: 被包围了，
8: 怎么回事？
9: 中计
0: 了！你他娘的是吃了豹子胆了！
2: 我告诉你，刘大某，我曹山豹就是吃豹子胆长的。
10: 刘头领，实话说，你的提篮洞已被曹司令的人马包围，要拼，那就一个也跑不了。
0: 这小家伙说话怎么是个娘娘腔啊？我告诉你，想灭提篮洞的人还没出生呢。
3: 你给我放老实点！
0: 曹山豹，你是个小人呐，怎么用这种阴招啊？
2: 刘大某，我实话告诉你，不是我想拿你，是谷主席要拿你。我要不让你中计，我能得着你吗？
0: 徐子明，你他娘的也太阴险了，居然让曹山豹用这种招来对付我。早知道刚才我就该把你的新娘子给睡了。
3: 你等等，等等，快走！
4: 怎么样？
7: 幺妹，左三江，
3: 把他给我放了！
7: 谁都把这娘们给毙了？
11: 不是我干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别冲动，把枪都放下。呀！
0: 没想到。你这个娘娘腔腿脚还挺利落的。
10: 我本来就是个女的。
0: 今天算老子走霉运吧。
10: 刘头领，你还得跟我们走一趟。
0: 小娘们儿，有提篮洞在，跟你们走就走了。

紫菱，抱着美人归啊，来。

0: 可以了，曹司令，曹兄，你够朋友，我徐子宁勇气在心，干！
1: 徐老爷子啊，新娘子能安全回来，可喜可贺，多谢谷主席啊！哎，子明，好事成双，再敬你一个，
2: 来，
3: 曹司令，曹司令，他真的不能喝了，这杯酒我替他喝。哎，
0: 你替他喝了也不算，你啊，还得跟本司令碰一杯，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你想过没有？本司令把你从刘大某的山洞救出来，难道你不该跟本司令喝一杯？
4: 是啊，应该的，喝一杯。
0: 是，这杯酒我应该喝。这个刘大某太霸道、太欺负人了，应该好好的罚他。喝了，本司令就告诉你怎么罚他。好，好，好，好。哎呀！
5: 谷主席已经说了，准备收编刘大某他们。哼，他要是不肯呢？
6: 不肯，那就杀了他。
0: 对，那就杀了他。
1: 杀了他，要是提篮洞的人马来报复怎么办？
5: 这个我早就想好了，到时候曹司令的人马全部出动，放火烧山，斩草除根。
7: 啊，这个话题就不多说了。来，请大家啊，举起酒杯。晚上是子明跟幺妹的大喜之日，大家一醉方休。
8: 来来来，
7: 一醉方休，一醉方休啊！谢谢谢谢谢谢诸位光临啊！
8: 哎，喝，哎，看马上马上。
7: 不能喝，我有点喝多了，不能喝。
8: 来来来。
1: 来来来，喝完了。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你到我提篮洞，我好酒好肉招待；我到你们家来，连碗水都没有啊！
2: 算我怠慢你了，你先喝一口酒。
1: 好酒好肉好菜，算我欠你的。这还差不多。不喝。不是你刚才说要喝的吗？这是你的喜酒，老子喝了心里不痛快。
0: 哎，你要干嘛？啊？
2: 你快走吧，快走吧。
1: 你想放我？
2: 我要是不放你，那个曹山豹，还有叫蓝玉的那个人会杀了你的。
1: 那帮狼心狗肺的家伙，老子不会饶了他们的。
2: 行了，别说了，你也好不到哪儿去。你抢我上山，不是为了五千大洋和二十杆枪啊？
1: 哎，幺妹，我跟他们可不一样，我是想把你留在提篮洞当压寨夫人啊。
2: 你别再说这些了，我已经嫁人了。过了今晚，咱们就两清。
1: 你怎么这么绝情啊？
2: 你出卖过我一次，我不会再相信你了。你快走吧。好，我刘大某守着天地，还有你，我发誓，从今往后，你郑幺妹甭想把我甩了，除非拿刀把我头砍了，否则。
1: 我就是变成鬼魂，也会跟着你的。还有，今天谢谢你的救命之恩，我一定会还的。

0: 这个男人就这样走了，他发下的誓言却留了下来，这是我一辈子的魔咒。我只觉得自己的心是那么的乱，那么的空，那么的疼。我突然有一种想把自己喝醉的欲望，醉到不知道明天是什么。
1: 大少奶奶，从没见大少爷这么开心过，喝醉了还喝，好像二少奶奶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豆花，那个人是谁啊？

0: 好像是二少奶奶。
1: 这么晚了，她来这儿干什么？
0: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是不是也喝醉了？要不我去看看吧。
1: 站住！什么没学会，你学会巴结了？什么天上掉下来的？我看啊，就是地缝里窜出来的妖精。

0: 我今天是不是喝得太多了？
1: 小美，以后我不许你这样喝酒，伤身体。
0: 那个曹山豹，他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1: 傻瓜，他喝的根本就不是酒。
0: 真的？他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1: 咱不说他，今天晚上是我们洞房花烛夜，打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夫妻了。
0: 怎么样，我能够嫁给你是我前世修来的福气。
1: 别这么说，是我徐子明福气好，只要你不感到委屈，我就感激不尽了。
0: 你是说大太太吗？我不会吃醋的。
1: 你真好啊。

0: 今天很怠慢啊。
1: 哪里好好好。
2: 司令，司令，
0: 什么事儿？
3: 不好了，刘大毛跑了。
0: 怎么跑的？
3: 不知道，刚才我们去压他，只见房门打开，人已经不见了。
0: 看看去。

0: 一个大活人捆在这儿，怎么可能就跑了呢？
1: 可能大家喝酒去了，疏于防范吧。
2: 哼，什么疏于防范啊？这人是在徐家跑的，那要不是人放的，难不成是闹鬼了？
3: 大少奶奶，那是谁把人给放了呢？
2: 这人是在徐家跑的，不是徐家的人还能是谁呀？
4: 你别胡说啊，我们徐家绝不会有吃里扒外的人。
2: 爹，我这话说的对不对，日后您自然会明白的。
3: 大少奶奶还真有意思，说话藏头露尾的。
4: 是顾主席，这刘大猛一跑了之后，我们徐家会不会遭到报复，后患无穷啊？
1: 徐老爷子，你别紧张。我看这样吧，曹司令。
4: 是。
1: 你马上找人马出去搜寻，绝不能让刘大猛跑回提篮洞。
4: 我马上去。
5: 时间不早了，徐老爷子，我先告辞了。有什么问题的话，叫蓝玉和你联系。
4: 好，让苏不远送。
5: 好。

0: 听你这个话茬，那我徐家不是出了内贼了吗？
1: 何止是内贼呀、啊，这土匪窝里赎回来的身子恐怕早就不干净了吧。
0: 啊，哎呦，老爷，你这
2: 三姑，你到底想说什么？
1: 爹，要是我告诉您咱们子明新娶回来那个媳妇儿把土匪给放了，您信吗？
3: 反正我们徐家有的是粮食。
0: 子明，
3: 跟你没关系。
0: 子明，子明，子明啊！王大，这陈坤提桶，陈坤提桶啊！
1: 人家这是在土匪窝没闹够，又跑到咱们徐家来闹幺蛾子。
4: 姐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你跟刘大某有一腿，对吧？所以你才把他给放了。
5: 黄三姑。不许你血口喷人。
1: 子明，你也太可怜了，人家把绿帽子都给你戴脑袋上了，你还以为取回来的是个宝。
4: 子明，我没有，真的没有。
1: 刘大某绑的是花票对吧？他把你弄到那个土匪窝那么长时间，怎么着你还让我们这些人都得相信他能把你个菩萨供起来？
2: 哎，三姑，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姚妹，你老实说，刘大某是不是你放的？

0: 交通法规是个宝，路况信息掌中宝，酒精困倦皆病气，安全带是生命线，遇拥堵莫生气，应急车道不能超，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景区人流别挤场，危险区域勿靠近，野路冒险不能要，听从指挥最重要，涉水活动风险高，救生依据不可少，用火安全需警惕，防火避灾记辛劳，选择正规旅行社，警惕低价防圈套，爱护文物和生态，文明出行新风尚，开开心心出游去，平平安安把家还。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了，
1: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
2: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参谋要结婚了，可我爱的谁都不知道。
1: 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思昏沉，如火黄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
5: 安全生产始终贯穿在高空作业、设备检修作业、城市建设、农业生产等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安全工作的微小失误都可能引起重大事故发生，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因此，我们应严格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0: 是姚梅，你老实说，刘大某是不是你放的？
1: 爹，是我。
2: 小妹，难道你跟那个刘大毛已经……
3: 子明，你这下明白了吧？人家在山洞里早就做过好事儿了，那个刘大某是他的心上人，他怎么舍得让他砍脑袋呢？
2: 你不如杀了我！
1: 有你呀！
4: 子明，他们可以不相信我，难道你也不相信我吗？好，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那我就用死来证明。
2: 幺妹，你醒醒！
5: 幺妹，你醒醒啊！幺妹，
0: 子明，你看着他，我去请郎中去啊！
5: 幺妹，你醒醒！
3: 寻死觅活的，还不是做了亏心事？
2: 三姑，你给我闭嘴！
1: 我说三姑啊，
5: 不能死啊！
1: 这幺妹都已经这个样子了，你就少说两句吧。
5: 幺妹，
6: 大老爷，大老爷，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大当家，怎么回来？是你给我急死了！大当家，救！

0: 哎呀，痛快！
1: 大哥，弟兄们都准备好了，天亮要是你还回不来，我们就下山跟曹山茂干一仗。
0: 老子饶不了他，我刘大宝在提篮洞扯起大旗占山为王，到今天为止还没受过如此的奇耻大辱。
1: 就是这个妖精做的孽。
0: 住嘴！郑娇妹是我刘大宝的救命恩人，从今往后谁要是跟她过不去，就是跟我刘大宝过不去。
2: 你醒了，小妹，对不起，昨天我不应该这样对你。
3: 怎么样？你错了？
2: 是我错了，你打我骂我我都不怪你，我只求你原谅我。
3: 你是我丈夫，是我最亲的人，我不怪你。
2: 你真好。
3: 扶我起来吧。
2: 好。
4: 怎么样，
2: 爸？
4: 哎，
5: 醒了，好点没有？
2: 好多了。
5: 啊，要不呀，我怎么说你好啊？你也太倔了，有话好好说嘛啊！
3: 我天生就是脾气急，最受不了别人冤枉我了。
5: 要不呀，你爹我虽然老了，可我还没糊涂，我相信你是清白的。可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刘大魔给放了。他毕竟是土匪，什么事干不出来啊？他可能会给我们徐家带来麻烦。
3: 爹，我不是向着刘大魔说话，他把我抢到山上，也没有为难。

0: 难我，要的5000大洋和20杆快枪一样也没拿走，我们干嘛要置人于死地呢？
1: 这曹三豹是狠了点，可谷主席的意思是要收编刘大毛，也是为了他好啊。
0: 爹，我放了刘大毛，一是怕他不肯归顺，人头落地，到时候大家就会怪我们徐家无情无义；二呢，我是担心提篮洞的人跟我们结下了冤仇，找我们的麻烦，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也是为了徐家着想。
1: 原来你是这样想的，有没有？但愿刘大毛能领你这个情，以后不会来麻烦我们徐家了。
2: 曹山豹，老子一定要收拾你。
3: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
4: 一是啊，
5: 你为什么摇头晃脑的？
3: 这个读古人的诗词啊，讲求一个韵。那比如说啊，这《诗经》里面有一段是这么写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6: 表妹，你怎么了？
5: 你不是喜欢淑女吗？你别跟我说话了。
6: 我什么时候说喜欢淑女了？哎呀，这《诗经》啊，刚才我读这几句啊，是这个意思：几只叽叽咕咕的斑鸠鸟，在河边的沙洲上啊，开心的玩耍。这漂亮的正妖妹呢，是我徐子明的好老婆。
5: 你骗谁呀？哪有一本《诗经》能把你我写进去？
6: 哎，著名诗人徐子明写的呀。
5: 你欺负我不识字是不是？
6: 没有。
5: 哎，
6: 别闹，别闹，别闹！你刚刚。

0: 喜欢子宁的书生气，她的儒雅和体贴让我感受到一个男人心底里的温暖。恍惚之间，我的脑海会浮现出刘大某的身影。我很奇怪，这个强悍粗野的男人为什么总像影子一样不时晃过我的眼前。
1: 怎么样，你最近怎么总是咳嗽啊？
2: 没事，可能受了点风寒。
1: 要不找大夫过来看看吧。
2: 没这个必要。
1: 你看你最近好像都瘦了。
2: 我瘦了？那我求你点事儿，你给我生几个壮点的儿子。
1: 总是说这个，我都不好意思了。
2: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是我徐子明的妻子，这是我们徐家的头等大事，我当然关心了。
3: 爹
4: ，Hello，Hello，
2: 爹在说外国话，他跟你打招呼。
4: 杨乐啊，
3: 哎，
4: 气色不错，恢复得很快啊。啊，来，哎，
3: 我是山里长大的，身子没有那么娇贵。
4: 好，来，你跟我来，去看样东西啊。
1: 你跟我一块去。
2: 去吧，爹找你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2: 爹说了，这事儿啊，我办不了，我不是那块料。去吧。

0: 来，回去休息。
1: 来，小妹，看看，啊，这是枪房。墙上挂的，桌上放的，都是我的宝贝啊！你再看看啊，这是美式卡宾枪，有效射程300米。还有这个，挂是盖德冲锋枪，杀伤力也很大。那边还有迫击炮，捷克的轻机枪啊，轻便，20发弹匣啊，精确度相当高。这幺妹啊，爹不是吹牛，整个湘黔13州县的武器还没我这儿先进。
0: 爹，
1: 哎，
0: 那这个大家伙是什么呀？
1: 这是最新式的美式1918重机枪。
0: 天哪，它是不是可以打垮一栋房子？
1: 当然了。
0: 爹，
1: 哎，
0: 你这么多武器是从哪儿弄来的？
1: 俗话说呀，有钱能使鬼推磨，花银子买来的呀。这都是我买来当自己玩的。哦，幺妹，你看后边，这还有望远镜，你看这山头很清楚。这钢盔，将来你帮我生一帮孙子，我把这些全送给他们。
0: 爹，你拿这些武器当玩具了。
1: 幺妹，我知道你是猎户出身，枪法不赖，脾气我又喜欢。子明呢是个读书人，不喜欢玩枪，日后我们徐家大院还全靠你了。
0: 我听出来了，爹是想让我当护院的。
1: 不，当护院总司令啊。表妹啊，说真的，现在世道很乱，土匪多如牛毛，他们都把我们徐家当块肥肉。
0: 爹，
1: 嗯，
0: 你是让我学好本领吧？
1: 没错，子明的骑马摩托都是我教他的，你是我的媳妇，我当然应该都交给你了啊。来，爹送你样礼物，2把手枪，说不定以后会用得着啊。
0: 谢谢爹。
1: 妈，爹有个条件。
0: 您说。
1: 我要一帮 boy。 boy
0: 波是什么呀？
1: 要一帮孙子。拿着。
0: 谢谢爹。
1: 幺妹啊，我们徐家是3代单传，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
0: 我知道。

0: 不经过摔打成点英雄啊，没事。哎，走，算命，刘半仙算命。哎，
1: 站住！
2: 怎么了？
0: 算命啊！
1: 算命喽！
0: 算命的，
1: 车吉凶。
0: 什么？
1: 不吉凶，测祸福。刘半仙算命，
3: 算命算命，虎吉凶，测祸福。算命算命，算命算命，虎吉凶，测祸福。
4: 算命的，
5: 哎，叫我们啊？
4: 没听错，我们家大少奶奶要算命。
5: 哎，好嘞好嘞。大哥，这边。
4: 两位且慢，这位兄弟好像很面熟啊。
5: 是吗？你这么一说，我看你挺面熟的。哎，
4: 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
5: 哎呦，这真有可能。你看我跟我大哥四海为家，算命为生，

0: 是不是给你算过命啊？原来啊，
1: 啊，进去，进去，进去吧。
0: 哎，大哥，慢点啊，哎，慢点，慢点。
2: 哎呀，这位仙女最近不妙啊，前路有刀光血灾，东门有贵人化解，最近你有小人啊，而且又有煞星环绕，要多加小心。
3: 哪个小人？
2: 哪个小人嘛，这要仙女自己思量。
3: 哪儿来的血光之灾？
2: 只怕命中难逃此劫啊。
3: 东门贵人又是谁呀？
2: 这是天机。
3: 天机？
2: 天机是不可泄露的，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姻缘由天定啊，还望仙女三思啊。
3: 我看你是一派胡言，我们徐家家大业大，还怕几个人打上门来不成？更何况是什么血光之灾，
2: 天上掉下块石头都可以砸死人，更何况姻缘天定。
3: 谭木匠，
4: 哎，
3: 你的人呢？
4: 来人了。
3: 先生眼睛看不见，不会是耳朵也听不清吧？
2: 这不是拉大枪的声音吗？
3: 那不是拉枪，难道还是给你拉琴呢？
2: 哎呦，仙女啊，是我看错了，仙女家大业大，我这卦没有算准，这个钱呢我就不要了。小二，小二，
4: 哥，
2: 走了走了，我不要了钱。
3: 慢着啊。这卦钱是一定要给的，不然传出去坏了我黄三姑的名声。豆花，
5: 哎，
3: 给赏。
0: 哎，好，谢谢谢谢，告辞了告辞了。哎，大哥慢点。
2: 来，

0: 走了。
1: 真聪明，电驴子一学你就会
2: 了。比你聪明多了。哎呀，我累死了，我先歇着了啊。
0: 怎么样？大少爷，二少奶奶，我觉得刚才那两个算命的有点奇怪，好蹊跷啊。
3: 什么算命的？
0: 是大少奶奶要算命，叫他来的。
3: 那人呢？
0: 他走了。
3: 走去看看，你先回去吧。
4: 算命喽，算命喽，
5: 都不要了，走。
0: 二少奶奶。想起来了，他们是吉兰洞的
3: 刘大宝。
6: 大老家的回来了，走。
7: 徐家大院和徐家寨的情况怎么样？
4: 都摸清了，他奶奶的，这次有他们好看的。
7: 来，大哥，罗氏寨、清风岭，还有那个老鹰岩，那几个大哥马上就到。
4: 好，等他们一到，弟兄们杀下山去，闹腾个天翻地覆。
8: 好，
5: 大当家的，
9: 大当家的，罗氏寨的阙探长、清风岭李大当家，还有老鹰岩的邱大哥都到了。
4: 弟兄们，摆酒，有请几位大当家的。
5: 摆酒。
0: 曹司令，老爷子给您的信。
10: 怎么，刘大某想找你们家老爷子寻仇？
0: 请曹司令发兵增援吧。
10: 西南洞。

0: 那几个小毛贼啊，他不找本司令，本司令还想找他呢。
1: 张排长，哟，
0: 带一个排到徐家寨，提篮洞那些土匪要下来，通通的给我杀了，拿着脑袋找他们家徐老爷子领赏。
2: 是，
0: 去吧。张排长，
3: 司令。

0: 听说你有一个大买卖，请咱们几个山寨的兄弟一起干，是什么大买卖啊？
1: 瘸团长，先别着急，先喝我提篮洞的几杯薄酒，咱们再谈，怎么样？
2: 好，
1: 行。哎呀，
2: 这刘大哥啊，就是爱卖关子，没关系，吃喝聊嘛，
1: 还是李大当家的痛快。来来来，
3: 来，
1: 我敬几位。
2: 好，
3: 好，
2: 干。
3: 干
1: 干了！
4: 我刘大宝自打上了提篮洞，可是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奇耻大辱。几位当家的，此仇该不该报？
2: 报，
0: 这仇那是一定要报。
4: 此仇不报，我刘大卯在江湖上没法混呢。徐老爷子认为他的徐家寨固若金汤，嘿嘿，这回老子非把他破了。
5: 不过刘大当家的，这徐家寨有保安队，徐家可又有护院家丁，这两拨人马加起来可不少。
4: 我已经亲自去看过了，徐家寨几十号的人枪，徐家大院30几号的人，加起来不足100人。
1: 我提篮洞的所有兄弟下去，立马会把他们踏平啊！
2: 慢着，刘大哥，你一个提篮洞就能踏平徐家寨、徐家大院，我们今天来干嘛？
4: 徐家寨嘛，毕竟易守难攻，战斗打响，寨子里的老百姓会跟他们一块守城。到那会儿，我们对付的就不是上百人了，而是上千号的人。所以我想请两位当家的率你们手下的弟兄协助我攻城。
6: 哎，刘大当家的，你把我姓缺的叫来，不为是光喝一杯酒吧？
4: 缺团长，我们提篮洞、老鹰岩、清风岭三路人马合在一块儿打徐家寨，那个曹山豹肯定会增兵，到时候久攻不下徐家寨，我担心。
6: 哦，我明白了，你要我这路人马去对付曹山豹，对不对？
1: 对，
4: 一旦曹山豹增兵，薛团长，你一定要在中途拦截他，确保我们几路人马拿下徐家寨。我要从徐老爷子那儿拿回5000大洋、20杆快枪，还有我刘大马的面子。
6: 刘大当家的，这个快枪、大洋、面子，那你都要回来了，那我们兄弟几个要点啥呀？
4: 好说好说，5000大洋、20杆快枪，见者有份儿。我刘大卯亏待不了几位。
6: 好，
3: 刘大当家恭喜。
6: 好，
3: 来
1: 来
3: 来，
1: 弟兄们，把手里的碗都举起来，
7: 干了！
1: 下山！
8: 两个。
9: 从现在起，增加岗哨。不许喝酒误事儿，还有加强巡逻，严阵以待。如果提篮洞的土匪胆敢来犯，一举歼灭。
10: 什么动静？
11: 会不会是土匪来了？
9: 这位，
11: 走。
12: 我真的没有想到，刘大某会攻打徐家寨。他的举动实在是太疯狂了，我隐约感觉到，除了索取钱财、枪支，他还有另外的目的。
13: 哎呀，血光之灾，应验了，应验了呀！
12: 这刘大毛怎么这样？
14: 郑幺妹，你能不能不装啊？人是你放的，他现在回来找我们徐家算账了。安的什么心，你还不明白吗？
15: 三姑，什么意思？
14: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这幺妹跟刘大某有勾结，你们都不信呢，啊，对吧？现在怎么样？水落石出了。

0: 吧，姐姐，你不要这样说话。这祸是我起的，要杀要剐，我自己来当。
1: 你当？徐家这么大的家产，是你拿小命就能随随便便担当的吗？

0: 不上去。这哪是保安队，是曹山豹的人吗？
1: 阿茂，你说这个曹山豹怎么突然跑到徐家寨来了？
0: 我们是不是中中计了？他们早有防备呀、
1: 老子亲自去寨子里摸的情况，难道让徐老爷子给识破了？
0: 现在怎么办？
1: 怎么办？今天这寨子我是一定要进的。
2: 咱火力可不及曹山豹，他们居高临下，有城墙可依，这硬拼不是办法呀。
3: 对对对，我是你秋的，可就这点老本了，你可别把我拼光了。
1: 邱大当家，放心吧，我是不会让你的人打头阵的。老二，
0: 在
1: 带些弟兄到附近的村子里找找，搜集些干柴，我要用火攻。
0: 大哥的脑子就是好使，我怎么没想到。
1: 我要让徐家寨的人尝尝我的厉害，去吧。
0: 好嘞，
4: 弟兄们跟我走。
5: 张排长，
6: 各位弟兄们辛苦了。
7: 今天攻城的不仅是提篮洞的土匪，还有清风林老一言的，我看一会儿还有恶仗。
8: 这个刘大某他粗中有细，硬仗吃了大亏，他一定会想其他的办法。
9: 什么办法？
8: 如果城墙一旦失火，
7: 二少奶奶的意思是他们会火攻。
8: 韩木匠无屠夫，麻烦把徐寨主请来，我有事找他们商量。
10: 是
11: 哎，来了来了来了，
12: 二少奶奶，我来了。
8: 徐寨主，你来的正好，麻烦你发动乡亲们，让他们家家户户抬水上来，再准备几口大缸和一些石块。
12: 行啊。
8: 哦，对了，再让他们烧几锅热粥，要滚烫滚烫的。
13: 快点，快快！后面给你们，快快！
7: 幺妹，变漂亮了，
8: 是吗？啊，你跑哪儿去了？
7: 自从被抢了七兰洞，就没再回去。
8: 那你怎么不来找我？
7: 在徐家当二少奶奶，我一个打猎的，我上徐家干嘛呀？
8: 净说这样的话，你不是我娘家人呀？
14: 土匪出去！

这一刻，我对城下的这个男人充满了仇恨，无论他对我发过什么样的誓言，我都无法原谅他。

1: 他们用计，咱们兄弟伤亡惨重。
2: 大哥，好汉不吃眼前亏，这笔账咱们先记着，我们先回去来做。
3: 妈的，
0: 谁敢说回去，老子他妈毙了他！
4: 刘大哥，刘大哥，
3: 那
0: 这样子继续打下去，我们的兄弟都要死光了。
3: 他妈，刘大当家的，你跟我们说徐家寨举手可得。
0: 兄弟们是跟你出来发财的，今天这事怎么说？刘大当家，你说干脆点，咱们怎么上？怎么算？
5: 二位大当家的，别着急，我刘大宝用脑袋担保，徐家寨我一定会拿下来。
6: 你的脑袋我们没兴趣，我关心的是我自己兄弟的脑袋。
0: 对，
3: 什么意思？清风岭的人是出了力。
7: 成不成？你的事儿。清风领的，走，老鹰眼的弟兄，跟我走。走。慢，攻下徐家寨。 5000大洋，20杆快枪，全归你们。
0: 你说话算数。
7: 我刘大卯从来就没有戏言。
3: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兄弟们都是江湖上混的，这条买卖我给你做定了。兄弟们，给我杀上去！

0: 还是撑不下去啊。
1: 好啊。
0: 好什么呀，弟兄们伤亡惨重啊。
1: 传我的命令，叫大家撤。
0: 什么撤？
1: 撤。
0: 弟兄们，大河有人撤。

0: 这刘大毛也真是嚣张，我们何不乘胜追击，一举拿下提兰洞？
1: 现在啊，还不是时候。这个土匪是得剿，可是也不能把他们剿光了。你想过没有？如果把土匪都剿光了，咱们的军饷谁给？咱们的军火又谁来补呢？

0: 咱们的队伍怎么扩充？
1: 司令真是深谋远虑啊！
0: 老子这支队伍混到今天也不容易啊，可在这湘黔地区，我算个屁！
1: 司令早有打算，这黔南地区的地盘，早晚还不是你司令大人的。
0: 我跟你说实话吧，老子早就想对徐家下手，可是啊，一直都没有机会。这回啊，刘大某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徐老爷子让我派部队，老子就把部队派进去，等打了胜仗，就什么都好办了。
1: 司令的意思是请徐老爷子出点血，犒劳犒劳弟兄们。
0: 谢参谋长，你这心也太小了，敲徐老爷子一笔容易，犒劳弟兄们也容易。老子要细水长流，要让徐家成为我的金库，成为老子的军火库，老子要敲他一辈子。

0: 我疼死我了。
1: 他妈的，这个女人太狠毒了，折了我多少弟兄啊。
0: 大当家的，咱们都被打成这样了，你笑什么呀？
2: 我笑是因为徐家寨中了我的计了。
0: 大哥，你不是真撤啊？
2: 撤是做给徐家寨看的，让弟兄们先好好休息。
3: 今天再跟我杀个回马枪。
4: 大哥，大哥，刘大毛攻陷徐家寨没有？
5: 没有，徐家寨早有防备，他们调来了曹山豹的人马，刘大毛攻寨失利，损失不少，现在撤回提篮山去了。
4: 哦，撤了？那清风林和老鹰岩的人呢？
5: 啊，他们都要回去。后来刘大宝答应把5000大洋和20杆快枪全部交给李大当家和邱大哥，老鹰牙和清风岭的人这才跟刘大宝一起回了提篮洞。
4: 你他妈的，这刘大宝不是东西啊！啊，想把老子给撇了啊！
5: 大哥，我们也撤吧。
4: 撤？
6: 不。清风岭老鹰岩的人没走，说明林大宝还有策略。
2: 嘎子，
0: 哎，
2: 拿酒来。
0: 好。
2: 回来的路上，我看天气，
3: 今天很有可能刮东南风。
0: 东南风。
2: 小伙，
0: 哎，大当家的，
2: 你带些弟兄去弄金头酒来。
0: 好。
2: 老二，哎，你带些弟兄去弄些煤油来。
0: 煤。又没有烧。
2: 你就不要问这么多了，去吧。
7: 注意盘查。江农呢？走。
8: 怎么样，有情况吗？
9: 太平无事。
8: 那你也盯紧了，别掉以轻心啊，凡是经过这徐家寨的人仔细的检查。
9: 二少奶奶是担心刘大毛派人混进来的。
8: 这个人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我有感觉他一定会回来的。
10: 这次我们徐家寨免于土匪的劫难，张排长立了大功啊！来，我敬你一杯，干！
11: 哎，你怎么不喝啊？
12: 这一仗下来，我兄弟是伤亡惨重，这点酒恐怕不够意思吧？
10: 张排长，开门见山，你要多少？
12: 大洋10000，快枪50。
13: 张排长，你把我们徐家当金库、当军火库了？
12: 答不答应二位还是先。

0: 考虑考虑吧，我这不是来讨赏，我这是来领赏。告辞。
1: 仗是打胜，却把狼引进来了。
2: 卖酒卖酒，好酒好酒，卖酒卖酒，好酒好酒。
3: 干什么的？
4: 这不是说了吗，卖酒的吗？
5: 打开。
4: 这卖酒的也打开啊，
5: 快
6: 打开。
4: 胜仗正应该喝酒庆祝一下，尝尝尝尝，
5: 走吧，来来，喝一个。
7: 你不仔细盯着在这干嘛呢？
5: 我一直盯着呢。
7: 有什么情况吗？
5: 什么情况没有，刚过一个卖酒的。
7: 查过了吗？
5: 查过了，是酒。
7: 人呢？
5: 不好，
7: 关大门。
3: 哎，站住、干什么的？
4: 巡逻兄弟，我们是送酒的，给你们送酒来了。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啊
3: 哎，怎么有股煤油味啊？啊，哪来的？
4: 煤油味
3: 啊？味啊
4: 哎，这是、哦、这，
3: 这就对了。哎呀！
5: 在那
7: 儿，
5: 对，干嘛？
7: 听我的，关小华，你干什么？
4: 革新，你来迟了。我们大当家说了，等会儿接你到提篮洞做压寨夫人。
7: 你闭嘴，再胡说我就开枪毙了你。
4: 这就是送给你们徐家寨的

0: 撤了，让他们。
1: 什么时候你要撤呀？
2: 徐老爷子一毛不拔，兄弟们不肯卖命呀。
1: 可你们是官兵。
0: 大少奶奶，我也有上司的命令呢，您自己看着办吧。哎，徐家大院我替你守着，老爷子的赏钱咱不能不拿。
3: 走，
2: 撤。
1: 张排长，徐家寨上千口的人，你就见死不救啊？
0: 这什么官兵，
3: 跟土匪一个样，好不干咱们弟兄自己上。嘿。

0: 此番来只办一件事，为你登顶。
1: 话别说早，江湖无常，盛名难事，我辈自有奇招破局。
2: 不知何为奇招，
0: 只知
2: 遇强则强。
0: 黄河儿女岂会甘居人下？
3: 六盘山下，从无败局之师。
4: 诸位难道不知，宁超的宁，亦是宁公的宁。
3: 谁人无嘴，谁人不吹嘘，亮招吧！
0: 来者皆是客。
3: 奉承侠客入局，绿银由我定局。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2: 怎么？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3: 我不要分开，我们。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它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形运动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是什么官兵？跟土匪一个样。
1: 好吧。

0: 城墙守不住了，咱们撤吧。
1: 撤！

0: 斯坦，我现在请你加入我们徐家护院队。
1: 大少爷，我这不是来了吗？
0: 好，弟兄们，我任命石仔为徐家护院队一员。
2: 上上上。

0: 赶快把你答应给我的5000大洋20杆快枪给我拿出来，否则我把你的徐家大院也烧了。哦，
1: 是疯了，许子明，你看看你娶的这个小妖精，要不是因为她，咱们徐家能闹到今天这个家破人亡的地步吗？
2: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去找刘大毛，让他退兵，救幺妹。
1: 你凭什么让刘大毛退兵？
2: 他欠我一条命，他说他会还。
1: 徐子明，这下你听清楚了吧，你这个小老婆跟刘大某是什么关系？他凭什么拿命给他退命？
3: 徐旺达，徐子明，你们徐家的男人都是缩头乌龟啊！
4: 刘大某，刘大某。
5: 徐子明，你怎么跟个娘们似的啊？这么长时间才出来啊？
4: 你们这些狗土匪，火烧徐家寨，荼毒百姓，烧杀抢掠，你们天理不容！
0: 徐子明，我告诉你，5000大洋20杆快枪，老子要，老子还要郑幺妹去提篮洞做我的压寨夫人。
2: 刘大王，你别胡说！
0: 你瞧瞧你那个熊样，病歪歪的个小男人，让郑幺妹给你当二老婆，你他娘的心下何忍呢？
6: 大帅，大帅，
7: 子明，我答应你，5000大洋20杆快枪我派人送去，你马上退兵。
0: 晚了，5000大洋20杆快枪我要，郑幺妹我也要。
1: 别吓我，
7: 我加倍，10000大洋40杆快枪怎么样？
0: 徐老爷子，别跟我来这套，我如果攻下你的徐家大院啊，你家的所有金银财宝不就全归我了吗？
7: 刘头领，你是想把我们徐家赶尽杀绝呀、啊？
0: 这样吧，我等到明天早上啊，你们好。

0: 好好想想，否则的话，我刘大某就不客气了。弟兄们，到寨子里去过夜。
1: 走
2: 走。

0: 没事，你别哭啊。我不喜欢看你哭，我喜欢看你笑。
1: 子明，对不起，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徐家。
0: 傻姑娘，我们都已经是一家人了，你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呢？我不怪你，我们家里人也都不怪你，哪怕我们徐家倾家荡产，我也不怪你。
1: 你对我真好。
0: 小梅，你答应我永远在我身边。
1: 我答应你，我永远在你身边，我永远是你的。子明，躺下，躺下。

0: 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在乎。
1: 子明病了，许家危在旦夕，我心里很乱，但我很明白，现在能救许家的只有我。我决定豁出去了，一个人去见刘大毛，不管他对我做什么，我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救子明，救徐家，也救救我自己。

0: 把徐家连锅给端了，这回啊，我们鸡蛋洞发大了。这个镇妖妹，你真的想抢回来徐家寨夫人？
1: 那又怎么样？
0: 我是说，这个女人有点邪啊。到了提篮洞，那之后，
1: 你是怕到了提篮洞，她站到你的头上吧？老二，我怎么说的？
0: 大哥说过，不许说他一句坏话。关虎多嘴了。
2: 大哥，
3: 大哥，徐家二少奶奶来了。
1: 哪儿呢？
3: 就在门口呢。
1: 哎，请进来啊！
3: 啊。
1: 弟兄们，咱们攻下了徐家寨啊，我这儿还得了个压寨夫人啊！来，弟兄们，干一杯！
4: 杨妹，
5: 子良，子良，快醒醒！不好了，出事了！幺妹跑去找刘大某了。
6: 什么？
2: 二少奶奶，
7: 请。
5: 我想找你谈谈。
1: 是他们叫你来的？
5: 我自己来的。
1: 好啊，那我有个条件，咱们得单独谈，敢不敢？
5: 不敢，我就不来。

0: 来了。
1: 请。
2: 哎，幺妹，你不能去啊，幺妹，幺妹，
3: 哎，那个，
2: 管事儿那么多。
1: 幺妹这一去，就是羊入虎口，后果难以预料。
0: 爹，我早就跟您说过了，那郑幺妹跟刘大某他是一伙的，他们里外勾结，把咱们徐家都给卖了。子明啊，你怎么还这么糊涂呢？他都跑出去会野男人给你戴绿帽子了，你怎么还向着他说话？
4: 大宝，我他妈跟你没完！

0: 杨梅，没想到你先来了。
1: 你这人也太忘恩负义了吧，你就这样报答我呀？
0: 我怎么了？
1: 你把我害惨了，你把徐家寨的百姓们也害惨了，你怎么胡乱杀人啊？你还有没有人性啊？
2: 幺妹，我告诉你，我刘大卯这一辈子最痛恨的就是滥杀无辜的人。
1: 可是你攻打徐家寨就是滥杀无辜。
2: 我攻打徐家寨不全是为了你吗？幺妹，你跟那个徐子明就根本不是一路子人，你们过不长的。
1: 你不许说他，他是我丈夫，我们现在过得挺好的。
2: 行，那咱们就坐下谈条件吧。
1: 我想让你撤兵，马上就撤兵。
0: 可以啊，那什么条件啊？
1: 你不是欠我一条命吗？我不让你还，你把人撤走，咱俩就算扯平了。
0: 幺妹，这是我跟徐家大院的事儿，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徐家大院欠我刘大卯的，我要讨回，是不是天经地义啊？
1: 可我是徐家的人呀、啊，你能把我跟他们分开吗？
0: 合着我刘大卯无论做什么，都夺不回你郑幺妹的心了，是不是？
1: 如果你要不想让我一辈子都恨你，最好按我说的
0: 走。我刘大卯发过誓，我这一辈子最不能对不起的人就是你。
1: 我这次来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事情是因为我而起的。如果保不住徐家大院，我活着也没有意思。
0: 行，我答应你，那我们就谈条件。谈谈条件吧。
1: 什么条件？
0: 5000大洋，20杆快枪，翻倍。还有，我刘大卯说过，这50里方圆归我管辖，徐家大院就在这50里之内，我呢有保护他的责任。
1: 说吧，还要多加多少钱？
0: 我没说要钱啊。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我得派兄弟进驻徐家大院啊。
1: 你的意思是还要在徐家大院留人呀？
0: 幺妹，曹山豹一天到晚的虎视眈眈的盯着徐家大院，他是个什么人你不了解吗？
1: 好吧，我答应你。
0: 幺妹，不拉个钩。
1: 拉钩就拉钩，

人的心真是奇怪的东西，尤其是女人的心。我恨刘大毛，恨他给我、给子明、给徐家、给徐家寨带来的灾祸。可我又有一丝骄傲，甚至幸福的感觉，因为这个男人可以为我

0: 爹，娘，你们都在啊？
1: 我们大家可都等你半天了。
0: 等我？为什么等我？
1: 为什么？你半夜三更跑出去会情郎，怎么还有脸问我们为什么呢？
0: 爹，娘，我今天确实去见刘大某了，我是去跟他谈判的。
1: 谈判？谈什么判？谈判为什么一个人鬼鬼祟祟的跑出去？分明就是奸夫淫妇相会，里外勾结，要把我们徐家都给卖了。
0: 姐姐，你说话也别那么难听，你看我是一个人吗？你没看见吗？这还有一个人呢，石仔跟我一起去的。
2: 石仔，到底怎么回事？你说话。
3: 二少奶奶确实跟刘大某去谈判的。
2: 手老捂着脖子是受伤了？
3: 我被砸晕了。
1: 既然你被砸晕了，那你是怎么知道幺妹儿找刘大某谈判的呢？
3: 我亲眼看见他们出去谈的。
1: 哦，出去了。
4: 够了，幺妹，你过来。
0: 怎么样，
4: 幺妹？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啊？你说，
0: 我真的只是去跟他谈判了。
4: 你怎么就这么贱呢？
3: 子明，
0: 徐子明，你可以打我，但是你不能骂我，我不贱。
5: 这是家务不幸啊！娶了你这个女人，我们徐家才有这灭顶之灾呀！
4: 妈，你别说了。
6: 小美，走，离开我们徐家。
0: 我不走。
4: 郑瑶妹，你不是要当提兰东的压寨夫人吗？你走。
0: 我不走。
4: 你走。
0: 我今天去见刘大某，我是抱着死的决心，如果徐家大院保不住，我就一死了之。结果我没想到徐家大院保住了，我还要死。
2: 瑶妹，别老是死啊死啊，有话慢慢说。你跟刘大某谈成了吗？
0: 爹，刘大某他答应了，他说他只要枪和银子，他还可以帮我们保护大院呢。
2: 他说的都是真的？
0: 我发誓，我要是有半句假话，我就天打五雷轰。
1: 你还嘴硬？你睁开眼睛看看，天底下有这么好的土匪吗？放着徐家大院不要，弄点银子快枪，反倒替我们护起院来了。
0: 你们爱信不信吧，明天天亮就知道了。
7: 娘们，
1: 这恐怕是你拿自己的身子换的吧。哎呀，要是这样的话，我还得替徐家的老老少少谢谢你舍身救家呢。啊，徐子明，你看看你娶的好二房。
4: 你少说两句。郑瑶妹，你滚。
0: 子明，我是清白的，如果你要不相信我，我就拿心出来给你看。
4: 我信了，我信了，我信了。

0: 徐老爷子，得罪了。
1: 化干戈为玉帛，可喜可贺。各位大当家，请吧。啊，
0: 那看来我的三个条件，徐老爷子是都答应了。
1: 来，各位大当家，请。
2: 好，弟兄们，进，
3: 给你们招呼。
4: 不错不错，真是好啊。刘大当家的，我觉得那阙团长啊无功不受禄，要不这事儿就别让他掺和了。
5: 我们攻打徐家寨，咱们兄弟死了多少，他阙团长算个屁啊，到现在连个人影都没见，这哪有他的份。
4: 刘大当家的，说句话。
0: 分了吧。
4: 好，
6: 兄弟们，
4: 三分，清风岭、老鹰岩、提篮洞，三分，都分了，分了。刘大当家的，告辞，
6: 告辞，
0: 多谢二位大当家的。
5: 慢，
7: 刘大当家的，各位当家的，我罗斯寨的东西在哪儿啊？
4: 薛团长来晚了，拿着这个走吧。
7: 刘大当家的，到底怎么回事？
8: 姓薛的，我告诉你啊，这些银元和快枪都是我们弟兄们拿命换的。
9: 对
10: 对，
8: 你也想得一份？做梦吧你！
11: 没门
9: 没门！
4: 兄弟们，抬东西走。
9: 站住，
7: 想走没那么容易，弟兄们，
12: 掏枪！
0: 薛团长，你真想动手啊？
7: 我罗斯寨的兄弟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大家说好了平分，大不了大家活命一场。
0: 这样，你把我提篮洞的一半抬走。
7: 我凭什么分你的一半
8: 啊？
7: 老子要的是平分。
4: 姓雀的，你听好，兄弟们抬东西走，谁拦着我我杀谁。走，
9: 好了，
4: 抬，
0: 在我刘大某后悔之前，赶快把这东西搬走。
7: 快走！
5: 慢着，
8: 大哥，我们提篮洞的弟兄死伤最多，功劳最大，凭什么要分给姓薛的？
0: 管我，谁是大当家的？嘎子带一队人留下，其他的人给我回提篮洞。
5: 跟我走，
7: 把箱子抬走。
9: 是，抬走。
13: 好多的好事全让给你毁了。
14: 司令，辛总，我是照您的意思跟徐老爷子谈的，我想事关徐家的生死存亡，他总不能不答应。谁知道他居然接受了刘大某的条件，跟我们放在了一边。
7: 刘大某插足了徐家，
13: 还有我什么事啊？
14: 是司令，请司令息怒。
7: 老子正想扩充部队，这徐家本来是我的囊中之物，有钱有钱，要枪有枪，可这主手丫的，这给你放飞了。
14: 司令息怒，我愿将功赎罪。
13: 恕。
4: 报告。
15: 司令，刚刚得到的情报，提篮洞、清风岭、老鹰岩、罗斯寨的四支人马为了分银子，火枪差点打了起来。
7: 妈的，刘大某这小子想独吞。
15: 那倒没有，是罗斯寨的屈团长没有分到，要跟刘大某动手。
7: 屈团长，马上集合队伍去罗斯寨。
9: 是。

0: 怎么样啊？
1: 有些麻烦。
0: 怎么麻烦？
1: 秦一两婿急于南下，他的病症有些严重，如果可以的话，到省城大医院再去看看。
2: 大夫，跟我说实话，我这病是不是很重？
0: 瞎说什么呀？大夫不是说了吗？吃几天药就没事了。
3: 大夫，你可以替他想办法把我儿子的病治好啊！我们徐家可是三代单传，就是这么一根独苗啊！
4: 哎呀，娘，我觉得咱们这大院里有点邪气。
3: 邪气？
4: 要是不杀杀这股邪气，子明的病只怕会越来越糟了。

0: 王浩在干嘛？
1: 爹呀，嘘，大师捉鬼，男人不能进，赶紧回来回
0: 来。他也是男人呐，
1: 他是大师啊，他要捉鬼啊，
2: 有鬼啊！
0: 那我用手枪去打。
1: 别别别别，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等咱那院去了邪，子云的病就好了啊！
0: 你是什么？快去，快去，快去！
1: 幺妹儿，你为何不跪啊？为何要跪啊？大师正在做法呢，
3: 做法就做法呗，我又不是鬼，你看他那样，他才像鬼呢。
1: 哎，你看，大师已经发功了，看见了吧？
4: 你是妖怪，你把这些毒物吃了，身上的邪气就没有了。
3: 好，我今天就把这些东西全吃了。

0: 身上有邪气，你这个妖孽！
1: 看你才是妖孽呢！看你人不人鬼不鬼的，你才像鬼呢！赶快把你那骚乱的头发剪了吧！哈哈！
2: 奶奶的，这个刘大毛不是个东西，当我是要饭的，弄点残羹剩饭。
3: 老哥这次吃的是哑巴亏啊。
4: 刘大毛的野心多大，他哪在乎这几块大洋，这几杆破枪，他是想把徐家的财产自己给独吞了。
2: 哦，难怪呀，派人要给徐家护院啊。
3: 哎呀，你老哥忙前忙后的，到了最后还是替他人做嫁衣，连我们曹司令都为老哥你抱不平啊。
2: 得了啊，你们曹司令和我们罗斯寨尿不到一壶。
4: 话可不能这样说呀，有了徐家这口大壶，您和曹司令他不就能尿到一起了吗？
5: 怎么，曹司令也对徐家大院感兴趣？
6: 这湘前王的军火财产谁不眼红？
3: 实话跟你老哥说吧，我就替曹司令传个话，
4: 徐家这笔生意你老兄做还是不做？
5: 只要曹司令干，那我就干。
2: 说吧，怎么干？
4: 司令的意思是呢，此事需从长计议，关键是要把徐家掌控在手里的，所以呢，
3: 到那个时候怎么少得了老哥你一份？
2: 那是那是啊，都说他妈官匪不是一家，咱们跟曹司令干了，那他妈官匪就是一家了。

0: 来来来来，哎呀，漂亮丫头，你说这徐家大院多好啊，跟神仙过的日子似的，要吃有吃，要喝有喝的。
1: 我觉得。

0: 会，
1: 他娘的，
0: 不会白不会，
2: 会就会去。
0: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0: 你老看着我傻笑什么？
1: 真好看。
2: 什么人？小心有动静，我去看看。
1: 跟你一起去。
2: 不，听我的，乖乖躺在这儿，我马上就回来。
3: 幺妹，你自己当心。

0: 哎呦，
1: 幺妹，怎么了？幺妹，
2: 子明，没事儿。
3: 怎么回事？
0: 哎呦，你想剁死我呀？
3: 你想吓死我呀？
4: 我老头子开杀戒啦！
5: 你干嘛？你双枪还挺厉害啊！
0: 改天我教你。
5: 那看我乐不乐意学了。
1: 幺妹，幺妹，放心。
3: 怎么样？
1: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
0: 你冲过去！你给我出来！你他娘的出来，把你打成什么鬼？
5: 你把枪放下，有什么话好好说。
4: 给老子背包背心，给老子给我离开！
5: 好，好，实在，去备马，快去！
1: 好，
0: 他妈给我放开，
4: 老实点！
5: 你把枪放下，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4: 你们把枪放下！
5: 把枪放下！
0: 小美怎么能放枪啊？
5: 快放下！
4: 放下！
5: 好，我们把枪放下了啊！你出来看看，我们已经把枪放下了。没事吧，刘大宝？你想害死他呀？
0: 幺妹，你去狗咬吕洞宾，我救了他呀。
6: 刘大宝，谢了，
0: 去，甭谢了，甭谢了啊！最不该救你的人就是我，可是我还是救了。我真有病。
5: 没事了，快进屋吧。
7: 大哥，抓了个活的，过来。郭大哥说哪山头了？
8: 大哥饶命，我上周自在，才两天。
7: 你是不是还想说你上有八十老母，下有三岁娃，是不是？
0: 你们罗氏寨不知道这地盘是我刘大宝的呀？回去给你们阙团长说，
9: 别老跟我刘大宝作对。
8: 我们大当家的怕许家家产都被刘大当家的给独吞了，所以派弟兄们下来想捞一票。
7: 你说你们那个阙团长怎么总是小肚鸡肠呢？
5: 算了，放了他。
0: 行，放了他。不过回去告诉你们阙团长，以后再到徐家大院来敲竹杠，别怪我刘大某不客气。走吧你。
8: 谢谢大当家的，谢谢，活不着。

0: 怎么回事？
1: 哎，嘎子，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走火了，走火了，
3: 幺妹。
4: 爹，
3: 哎呀，我这个四灯枪太棒了！刚才在城楼上，我打死了好几个土匪呀、啊，埋的阴阴的的，好枪啊！
4: 爹，啊、多不安全呐、啊！
3: 没事，
1: 老爷子，哎，你这个枪不错啊，
3: 英国造的 ，very good。
1: 我拿一
3: 下。哎，那 ，stop， 君子不夺人所好，这是我心爱之物。
1: 哎、你拿吧，老爷
4: 子。
3: 别开玩笑，
5: 弟兄们，撤，
3: 走，
4: 刘大猛。

子明说，这个男人是混世魔王，短短一段日子里，他把徐家搅得天翻地覆，也把我的生活搅得乱七八糟，似乎冥冥中注定，我今后的所有变故也都将与他有关。

0: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了？刚才被吓着了？
1: 你说刘大毛为什么要救我？
0: 他是咱们家的护院，当然要救你了。
1: 不是，我刚才明明听见他说，最不该救的人就是我。他恨我，因为我娶了你，所以他恨我。
0: 怎么样？你是不是病糊涂了？
1: 刘大毛贼心不死，要是有一天，小梅，你会跟他走吗？
0: 不会。怎么样？我知道刘大某在咱们家，你心里不舒服。可是现在外面世道乱呀，爹娘年龄大了，你身体又不好，我们徐家这么大的家业，我们需要人保护。
1: 是啊，需要人保护。我身体又不好，爹娘年纪又大了，我自己的命还是刘大某救的，我真没用啊。
2: 爹，爹，爹。
3: 哦，三姑，
2: 我说您这一大清早的发什么呆呢？
3: 哎呀，我那心爱的四灯冲锋枪让柳大毛给拿走了。
2: 咱们徐家的家产都快没了，你还想着那冲锋枪有什么用啊？
3: 君子之道是不夺人所爱啊。
2: 爹，您跟刘大某那种土匪讲君子之道啊，哎呦，我看您是不是气糊涂了。
3: 哎，三姑，你刚才说我们徐家的财产快没了，什么意思啊？
2: 罗斯寨的土匪都说那个刘大某要私吞咱们徐家财产，爹你没听说过吗？
3: 我让刘大某来护院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昨天晚上他不是打退了罗斯寨的土匪了吗？而且还把子民给救了。
2: 爹，人心隔肚皮，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再说了，咱们让一帮土匪给咱们护院，那要是让谷主席知道了怎么办呀？啊，还有那天跟他一块来那个他那干女儿叫什么来着？
3: 蓝玉。
2: 对对对，蓝玉，听说那也是个厉害的角色，好像还是干什么保密局的。你说会不会治咱们一个通匪之罪呀？
3: 哎呀，我也是为这个事儿担心啊。曹山豹对我们徐家一直怀恨在心，他要是在谷主席和蓝玉面前挑拨，那麻烦大了就。

0: 爹，我倒是有个主意。
1: 说。
0: 你看啊，事到如今，咱们靠土匪不如靠官兵。
1: 你指的官兵就是曹山豹吧？他也是土匪出身，现在穿上老虎皮啊，他比土匪还土匪。
0: 不是，爹，咱们跟曹山豹的那个冤仇啊，是一解不一结。再说了，咱堂堂徐家，那不能总靠着一帮土匪过日子吧？
1: 我跟刘大毛也是须臾尾蛇，那能长期在我们徐家待着？
0: 所以呀，爹，咱们不如趁这个机会把曹司令的人马也请到咱们家来护院，这样一来呢，刘大某那边也会有所顾忌。
1: 哎，这个主意好啊！啊，让刘大某跟曹山豹相持不下，到时候我们就
0: 坐山观虎斗，
1: 就这么办。三姑，我就是担心幺妹儿，刘大毛对她一直不死心，万一闹出事情来，子民的身体我怕扛不住啊。
0: 那这样，曹山豹那里我现在就去一趟。
1: 好。哎，等等，你可不能告诉刘大毛在我们家护院。
0: 爹，你放心吧，不过曹山豹那个人呢，别人怕他，我可是不怕他。
2: 我正在城上观山景，却看到城外乱纷纷，旌旗铺招展，原来是司马光发了兵。
3: 司令，你今天真是好心情啊。薛团长那边来消息了，他派去的人马全部被刘大毛给干掉了。
4: 刘大毛这小子可真够狠的呀。
3: 薛团长正恼火呢，他发誓要报仇，另外他想请司令给他点军火。
4: 这小子甭理他。
3: 可徐家一点动静都没有，是不是徐老爷子对我们？
4: 我说谢参谋长，本司令都不着急，你着什么急啊？等着瞧吧，到时候让这个阙团长去把他搅得天翻地覆，我就不信这个徐老爷子不亲自来找我。
5: 报告司令，徐家来人了。
4: 什么人？
5: 是大少奶奶。
4: 大少奶奶，让他进来。

0: 往背包里多放3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2: 快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了。
1: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1: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喜欢你，
5: 从第一次见你就开始喜欢你。
6: 你早晚都说了。
4: 你想干什么？
6: 怎么？
5: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7: 我不要分开。

0: 夏卫视。
1: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世界四大文明都曾在这里交相辉映，沉淀出一片广阔丰富的天地。2000多年来，无数人带着希望而来，受到它的启迪和滋养，缔造出美丽的传奇故事。故事犹如绿洲当中的泉水一般清澈甘甜，生生不息，流传千古。这片土地名叫敦煌。

0: 在莫高窟的壁画中，有一类壁画描绘了人们想象中的净土世界。月池中央的双人舞正是盛行于唐朝的胡旋舞，舞姿活泼热情，富有感染力。这股从康国吹来的舞蹈之风，跟随着马背与驼峰，经过敦煌进入中原，所以敦煌既留下了他们的翩翩舞姿，又留下了美妙的故事。公元八世纪初，唐朝开元年间，一个名叫胡腾儿的康国舞者跟着康国使团准备前往长安献艺。踏上新旅程之前，康国使团驻留在敦煌。
1: 胡旋舞今年风靡大唐，从朝廷到民间万人痴迷，可否请胡腾儿展露一下武艺，让我们见识最正宗的胡旋舞？
2: 胡腾儿，胡腾儿，胡腾儿。
3: 大人，这里又没有高手。

0: 必出手？别忘了，你答应过我，不摆架子。
1: 好，好，好，琵琶。有愿意切磋的吗？好身手，都督大人，可否请他献艺？刚才的乐舞表演，为何没有见到他？
2: 这位恐怕是刚来月营的替补舞者，你是？
3: 大人，我叫常四娘。我还是个新人，跳得不好。
1: 可我能看出你身手不凡，还请不要谦虚。
2: 何不趁此机会试一试？嗯，
3: 是大人。
4: 把切磋武艺变成了挑战，何必呢？
1: 大人，我们途经那么多国家，遇见那么多舞者，虽然各有特色，但没有让我眼前一亮的。只有常四娘看着与众不同，不用激将法，她不肯出手啊。

0: 奇怪，这几天没见他跳舞，也没见他练功，光是在写字。
1: 他那是在练功。据我所知，大唐的乐舞跟书法的气韵是相通的。
0: 不懂。

0: 没想到常思娘把表演地点选在月牙泉，真是别开生面啊。
1: 您远道而来，您先请。
2: 胡旋舞是康国流行的民间舞，它的旋转动作是循序渐进的，配合古典的节奏，能带动起观众热烈的情绪。
3: 他人呢？好。

0: 心悦诚服，我的舞蹈虽然很热情，但您的舞蹈却能感天动地，这太奇妙了。
1: 去长安，
2: 下月各国使者来朝，长安举办盛大国宴，各国舞者风云际会，正是你展露锋芒的好时机，推荐信我都写好了。
1: 感谢大人推荐，可是我学艺未精。
2: 你的舞姿超凡脱俗，能够感

0: 惊天动地，为何不让更多人见识到你的才华呢？
1: 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
0: 你和胡腾儿一起跳胡旋舞。
1: 胡旋舞？
0: 我们都觉得你和胡腾儿一定可以跳出最棒的胡旋舞。
1: 可我不会跳胡旋舞。
2: 我教你，一定把你教会。这是康国舞姿的要点，你照着做吧。微笑要热情，呼吸要自然。停停停，歇会儿，从头再来。你们沙洲有个学舞的好地方，跟我来。

0: 一路从西走来，看到很多菩萨像、飞天像，都有着西域的舞蹈风范。这些造像壁画虽然不说话，但他们的姿态却在热烈地向人们诉说着什么。你看，他们的身体舒展，胯突出，头低下，这就是典型的西域舞姿。
1: 我以前忙着看天看地，看山看水，看花看树，没想到今天能从这里看到西域舞姿。
0: 像是像，就是没有人间烟火气。
1: 现在动作我学会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有找到胡旋舞的神韵。
0: 那你知道胡旋舞来自哪里吗？那我们再去一个地方。胡旋舞是康国人骨子里的舞蹈，自古以来我们逐水草而居，与牛羊为伴，一年到头都在迁徙，大家共同抵抗狂风暴雪，沙尘干旱，放牧狩猎的时候双脚跟猛兽赛跑，内心跟雄鹰翱翔，每到庆祝的时候我们就尽情地唱歌跳舞。
1: 我知道了，胡旋舞来自你的生活，是你们骨子里对天地的热爱。
2: 三个月后，在长安的国宴上，常四娘和胡腾儿合作表演了胡旋舞。他们的舞姿，一个雍容柔美，一个刚健爽朗，让人们感受到了盛唐对不同文化的开放与融合。乐舞艺术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艺术组成部分，翩翩胡旋舞，漫漫丝绸路，千百年的时光让西域舞蹈艺术缓缓融入了大唐的文化血脉。

0: 魔法师树娃大。嗨，小伙伴们，这里是梦幻镇，住着一群小伙伴和一个不靠谱的魔法师。
1: 一切准备就绪，看我的神奇魔法，咕噜咕噜变。又失败了，为什么会这样？新魔法，我试试。所需要的材料是什么呢？啊，要这么多东西，我去哪儿找啊？我还是想想用别的东西吧。
2: 舒安大，天气太热了，你能把太阳遮起来吗？
1: 遮住太阳，这是为什么啊？
3: 因为太阳实在太大了，我真受不了了。就拜托你了，我可不想被晒黑。
2: 是呀，舒安大，你会有办法的，对吧？你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啊。
1: 好吧，我一定会尽力的。
4: 舒安大，作为我的弟子，你可不能丢人呐。
1: 蛙鹿老师，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4: 办法要你自己想，学过那么多魔法了，这点事都办不好吗？
1: 当然能办好。要是我成功了，那就没人会觉得我不靠谱了。放心吧，蛙鹿老师，我一定会办好的。
4: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我先回学院了。要是你失败了，大家都会觉得你不靠谱了。
3: 舒阿大，需要我们准备什么吗？我们愿意配合你。
1: 不用，你们先回去吧，都交给我了，我会让你们满意的。
0: 这个耍大真的能遮住太阳吗？我还是有点怀疑呀。
1: 嘿嘿嘿，该死的太阳，接受制裁吧。咕噜咕噜变。
3: 哇，是流星吗？哇，好大的流星啊。
1: 你躲开了，我再来一次，咕噜咕噜变。
5: 自己种的草莓最好吃了，一会我就要和大家分享。
6: 怎么回事啊？
1: 我要拿

0: 出真本事了。怎么会这样？
1: 哦，乌龟爷爷，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哎，豆豆鼠和范范受伤了，我去看看。咪咪鼠，你一定要小心呐、啊。
1: 乌龟爷爷，你背后。
0: 可恶，我就不信收拾不了你。我承认你是个厉害的对手。
3: 大家都被莫名的爆炸炸到了吗？
1: 是啊，我猜一定是鼠阿蛋干的。
4: 大家好啊。大家都怎么啦？都被流星砸到了吗？
0: 什么流星？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们都被奇怪的东西炸到了。
4: 鼠阿蛋，是不是你的魔法又失败了？
3: 天上突然掉下火球，把我的草莓都炸了。
5: 我和蛤蟆小姐在散步，突然掉下来一个东西，一声巨响过后，我们就变成现在这样了。
6: 鼠阿达真的是不靠谱，太阳好好的，我们可惨了。
1: 下次真的不能找鼠阿达帮忙了，真不靠谱。
0: 我不是不靠谱的魔法师。
3: 可是你并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把我们都害了。
1: 鼠阿达，你以后还是不要用魔法了。
6: 是啊，鼠阿达。
5: 我觉得也是，你不适合。
0: 哼。我会证明给你们看的，我会是最厉害的。
4: 鼠阿大，其实我们不该这么说鼠阿大的，他也许只是没准备好。
1: 好像是说得过分了点。小桃子，你最近看到鼠阿大了吗？我们很久没看到他了，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7: 不知道啊，你们要找他吗？
4: 是啊，那你知道鼠阿大会在哪里吗？
3: 我们都想去看看他呢。
1: 我们要去找找鼠阿大了。
8: 小桃子，再见。
7: 啊，再见。
4: 范范，你打算去哪里找鼠阿大呀？
3: 我想先去他家里看看。
4: 鼠阿大，他会在家里吗？他会不会离开梦幻镇了？
3: 应该不会吧。我想给他道歉，我不该那样子说他的，他现在一定很难过了。我们应该早点跟他道歉的。
4: 范范，别担心。
3: 豆豆鼠，你说鼠阿大会原谅我们吗？
4: 放心吧，鼠阿大会原谅我们的，他没那么小气。要不我回去准备点礼物再去。
3: 那我也要准备点礼物。咪咪鼠，你先去看看他在不在家。
1: 那好吧，我先去看看他在不在吧。
3: 好，你见到鼠阿大一定要记得告诉他，我们没有讨厌他。
9: 鼠阿大这几天去哪里了呢？难道真的离开了吗？
1: 鼠阿大，你想干什么呀？
0: 我在修炼魔法。
1: 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我要专心修炼魔法了。
1: 对不起啊，我们那天不该那么说你的。
0: 没关系，那时候的我确实不怎么靠谱。
1: 鼠阿大，大家真的没有讨厌你。其实你帮助我们的时候特别的帅，你现在又专心修炼了这么久，一定更厉害了吧？我们愿意相信你。
0: 还不够厉害，我要专心修炼一段时间。
1: 鼠阿大，你一定可以成为最伟大的魔法师。
0: 咪咪鼠，你就别取笑我了，我该继续修炼了。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1: 没事，就是来看看你。
0: 这是我最近做的空

0: 气清新剂，我把它送给你吧，你拿回去试试，看看好不好，给点意见吧。
1: 好的，谢谢你，鼠阿大，那我先走了。
2: 鼠阿大，原来你是在闭关修炼啊。
0: 范范，你千万别过来，这个魔法很危险的，
3: 我还没有学好，还要认真钻研一下。所以你不要靠我太近了。
2: 鼠阿大，对不起啊，之前我说话太重了。
0: 没事，我再出现的时候就不是不靠谱了，我要让大家知道我是很厉害的魔法师。
2: 鼠阿大，你这么用心，一定会震惊所有人的。
0: 借你吉言，范范，我一定会成功的。
2: 大家都在期待你再用魔法呢。
0: 好，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4: 啊哈，鼠阿大开始专心修炼了，那个不靠谱的魔法师应该要消失了吧。
1: 这么好吃的东西竟然是用魔法变出来的。
5: 鼠阿大，你这段时间变化很大呀。
2: 是啊，鼠阿大闭关这么久变得更厉害啦，
6: 再也不是以前的鼠阿大了。
0: 要不是大家的鞭策，我才不会有今天呢。谢谢大家，你们就不要再夸我了，不然我会骄傲的。

0: 就爱说大话。嗨，早啊，我的朋友们，爪大好像又出来吹牛了，我们要不要也去看看？我想一定很有意思的。
1: 朋友们，今天有什么愿望要我帮忙的吗？我可是学会了新魔法哦，你们尽管说吧。
2: 是什么都可以实现吗？你的魔法真能帮我们吗？
1: 当然，我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啊。
3: 我们还真的有事呢，你真能帮我吗？试试吧。
2: 是啊，鼠阿大，我来说。
1: 别着急，慢慢说吧。我会把你们的要求记下来。咪咪鼠想要梦幻镇下一场雨，希望天气凉快一点，想在雨后一起玩，这些都是小事情了。好了，你们就安心等等吧，我回去准备魔法帮你们实现愿望。这下雨的魔法到底有没有的？下雨魔法就是

它了。只要配置好药水，就能随心所欲地控制天气。哈哈，正是我需要的。药水的分量一定要控制好。咕噜咕噜，变！看起来好像是成功了，我真是天才呀！

0: 天怎么阴了？要下雨了吗？
1: 快快快，要下雨了，大家准备去避雨吧。
2: 嘿嘿，真是天助我也，魔法虽然失败，但还是下雨了。大家快带上荷叶挡挡雨吧。
1: 鼠阿达，你还真有点本事啊。
2: 那当然了。
3: 鼠阿达，这真是你魔法变出来的雨吗？
2: 你要相信我是最伟大的魔法师，大家带上荷叶就不怕淋雨了。你们看，
0: 哇，真的下雨了。
3: 鼠阿达，我太崇拜你了。
2: 好了，我们快回去商量一下，雨停了玩什么吧。我们走吧。
4: 鼠阿达的运气也太好了，魔法失败了，还正好下雨，这下没人知道鼠阿达在说大话了。他们在咪咪鼠家会聊些什么呢？一定是很有意思的活动。以后他们会玩什么呢？我们期待一下吧。

0: 咪咪鼠，你害怕打雷呀？你胆子真是太小了。
1: 不要害怕的，咪咪鼠，我们想想雨停了玩什么吧。
2: 我想去野餐怎么样啊？看看谁做的食物最好吃，你们说呢？等雨停了，外面也凉快了。
3: 哇哦，我做的肯定不错。
1: 好呀好呀，一定很有意思，我赞成，这个主意好。
4: 那我们就搞一个厨艺比赛吧，谁做的最好吃的有奖励哦。然后晚上我们再举办一个晚会，我们很久没有热闹过了，大家觉得好不好呢？
1: 乌龟爷爷这个提议太棒了，我赞成，会做菜的就参加吧。

0: 看来大家也都很有信心呀，我也要加油了。我鼠阿大是不会输给他们的，就等着瞧吧。看范范的速度真的比我快呀，我要让他的动作慢一点才行。咕噜咕噜变，这回我就赢定了。
1: 好了，时间到，请大家停手吧。

0: 首先，从外表看，大家做的都不错。蛤蟆小姐的饼干，范范的蛋糕，还有鼠阿大的面包片，都太普通了。只有青蛙先生的烤饼，荤素搭配的最好。所以，一下，青蛙先生获胜。
1: 什么？我居然不是第一名？这怎么可能？
0: 鼠阿大，你别着急嘛，还有第二项呢。接下来就试味道了，就由你来试吃吧，好不好吃你来评价，大家没意见吧？
2: 没意见，鼠阿大，青蛙先生做的看起来不错，你去尝尝吧，应该很好吃。
1: 嗯，那我去尝尝。不可能啊，口感松软，味道香浓，太好吃了吧。那我的第一名就让给你吧。好了，他做的很好吃。
3: 这么说，青蛙先生就是这次厨艺比赛的第一名啦。今天晚上的节目你可不要再出丑啦，说大话可不好哦。
1: 好吧，我知道了。
4: 鼠阿大，今天晚会你可要好好表现哦。
1: 放心吧，我一定会的。大家都来了，我给大家表演乐器，给大家听听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请看。
2: 神奇的乐器啊，鼠阿大，快开始吧！
3: 鼠阿大，你真的能演奏出好听的音乐吗？
1: 我可是最伟大的魔法师，你们就看好了吧。

0: 耳朵都疼死了。舒华大，你太过分了，你演奏的是什么音乐呀？你就是个吹牛的。
1: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我就不该对你有期待的。舒华大就爱说大话，是个大骗子。
2: 舒华大，
3: 这就是你说的好听的音乐吗？
4: 还是让我来吧。

0: 人别跑啊，给我回来，回来。
1: 秘密是最重要的。
0: 哎，真是气死我了，这些乐器真不听话，不然我今天才不会失败呢，都怪这些乐器。
2: 舒安大，你就别说大话了。
3: 就是啊，我们再也不会相信你了。
0: 我没有，真的没有。
2: 舒安大，你就是个大话王。
0: 别，你别过来呀，我。

0: 我喜欢你，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1: 你早晚都说老，
2: 你想干什么？
0: 怎么？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3: 我们要分开，我们永远。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样？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
3: 太感谢你了，
4: 云光嫂。好了，哎，我们客人来了，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这么远？
1: 没什么事儿。
7: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8: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

漫长的地壳演化，三次龙生，成就了我今天的高度。千山之中，万水之源，雪山连绵，草原无垠，林海千里。12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高原上，繁衍生息着360多万各族人民和万千生灵。向阳生长，让我挣脱了束缚千年的枷锁。依偎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我和兄弟姐妹携手并肩，蒸蒸日上。在充满生机的新时代，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10年位列全国首位。2024年，9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世界上最高最年轻的高原，风华正茂，朝气蓬勃，满怀希望。我是美丽幸福西藏。

沧桑巨变，党恩如山。西藏自治区成立60年间，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全区人民团结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西藏建设成了美丽繁荣的新西藏。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推动西藏各项事业取得了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落实领袖嘱托锚定4件大事。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郑重提出，着力推进4个创建，努力做到4个走在前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这架空客 A319 飞机2021年金秋投入运营，3年多来，它一次次满载着希望翱翔天际。来自4面8方的人们满怀向往，踏上高原，便利快捷的出行，热情温暖的接待，让他们目光所及皆是和谐安详。你看，千年八廓街熙熙攘攘，在这里各民族群众聚居的团结大院超过100个，大家共居共建共享，民族大家庭其乐融融。你看，澜沧江畔古盐田倒映着蓝天白云，纳西民族乡里的家庭、学校、企业等，处处都是各族群众手足相亲的和谐景象。今天的西藏，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实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工程等4大工程，美丽边疆同心守护行动等6项行动，各族群众积极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祖国各地考察交流，高校毕业生踊跃到区外就业，在超过99%的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中，大家聚合力添活力，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努力做到民族团结进步走在全国前列。

生长在高山雪线的雪莲花，如今作为崭新的品牌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自主研发的高原新型系列炊具已销售112万件，跃升的数字是民生的温度，更是发展的热度。高原之上，依托优势资源，特色产业正实现转型升级。炊具革命闯出高原轻工业新路径，通航产业高点起步，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藏医药、边贸物流、数字经济等产业长足发展。今天，八里熊青稞啤酒、7100矿泉水、达美雍葡萄酒、雅龙源藏鸡蛋等一大批特色产品正源源不断走出区门。大美西藏正开放共享新时代的发展机遇，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援藏双招双赢品牌效益持续凸显。2024年招商引资到位资金674亿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日益深化。藏博会、环喜论坛等国际平台，让世界更多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你看，西藏味道美食街烟火渐旺，拉萨印给高原人民带来了融合消费的全新体验。今天的西藏，深入贯彻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有效投资不断扩大，重点项目开足马力，发展动能稳步增强。你看，银色神鹰架起的空中金桥不断延伸，川藏铁路正紧锣密鼓全线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使天堑变通途。你看，曾经被江河和深山阻隔的加察县藏木村群众，今天不仅可以开车行驶在宽敞平坦的公路上，还可以坐上复兴号动车一日千里。今天的西藏积极主动解决事关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人口、人心、人才问题，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3年80件民生实事，让人民充分享受发展红利。阔步在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得实惠最多的新时代，西藏各族干部群众正团结奋进，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努力做到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遥感卫星影像数据显示，从2022年到2025年，拉萨南北山上的绿点正从点到面延伸拓展。你看，攀爬南山、打卡峰顶、拍下独特景致，已成为众人再逛新城的好去处。你看，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的愿景，正一点点变成现实。值得期待，更值得付出。奔忙一线被紫外线晒黑脸颊的林草局干部尹培凤，闻声变鸟对一草一木了如指掌的绿化监理员，这些为山川增绿的普通劳动者，也是在一线实践锤炼作风的党员干部的代表。今天的西藏，良好生态是最亮丽的底色，两山理念深入人心，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贯彻落实，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实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2024年，全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保持99%以上，持续科学实施国土绿化行动，深入推进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等重点工程，完成营造林106万亩，七市地生。

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目标提前两年实现，成为全国首个市级全域创建达标的省份。今天，美丽西藏愈发璀璨，各族干部群众正心手相牵，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清晨，山谷间的云雾还未消散，边陲玉麦回响着稚嫩清澈的歌声。小家央是玉麦乡年龄最小的成员，2021年，他随父母搬迁来到玉麦，如同小家央的茁壮成长，这些年的玉麦每一天都有新变化。昔日的三人乡已变成了如今有67户、234人、设施齐全的边境小康示范乡。你看，在卓嘎央宗的示范引领下，玉麦群众传承爱国守边精神，用生命看好守好家园。你看，万里高原上身居各处的人们却拥有着共同的信念，大家把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融入到每一寸国土，铭刻到每一座界碑。今天的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扎根祖国边陲，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在漫漫边境线绘就了一幅新时代美丽新画卷。今天的西藏，边境地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边民生活有保障，致富有渠道，守边有动力，发展有支撑的新格局日益形成。一个个现代边境乡村像一串美丽的珍珠，装扮了祖国的边境线，点亮了群众的幸福生活。在温暖中感恩前行，高原儿女如同格桑花一般默默扎根，灿烂绽放，着力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努力做到固边兴边富民行动走在全国前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从谋篇到开局，从启示到成事，经济社会发展提及不稳，拔节而上，辽阔高原生机勃勃，气象更新，新时代的阳光已经洒满山河。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戳力奋发，勇毅前行，努力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共圆伟大复兴梦想。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一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

0: 不止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止有我，还有你们。
1: 每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有力潮头扬帆劲，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2: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彻查京南遗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3: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2: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4: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2: 我许诺了，且是认真的。
4: 皇帝给我一个家。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我是米尼镇园艺村的马雅琳，也是一名科技特派员。2012年呢，我回乡创业，从零开始学种植。从小离开山沟沟的移民娃，到南国北种的新农人，我想把更多南方优质的品种引到我的家乡，带动乡亲们把日子过得更有奔头。

我是1996年跟随父母自发移民到米尼镇这边来的。在老家的时候，那会儿还小，就想着我们老家山大沟深，就有这个想法，想长大了以后要离开我们那个山沟沟里面。到这儿来之后呢，交通各方面都很方便。我大学是跟农业不挂钩，我是那个工商管理的，那么在上海待了10年，那么2002年就从上海回来。因为我每次从上海回来的时候坐公交车到米尼镇，我就发现每次一年回来，一年跟一年的变化不一样啊，就觉得老是在外面漂泊吧，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就想着能回来在我们家乡这边看有什么机会发展的。回来之后，在咱们米尼镇政府又上了几年班。那么后来呢，我就离开了政府工作，开始自己做一些就是创业嘛，有做过保险，有做过电商之类的。2020年的时候，我们这边的三代翁氏大棚建成之后，我们当地农户就都不敢去尝试种植，因为当时的大棚的租金一年就要10000块钱，加上水电费和种苗等等一些投资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所以大家都不敢去种。至少我就是给福建企

0: 也做过大棚的管理，多少有点经验。那么再一个，作为一个那个新时代的年轻党员，我有这个义务去起到这个带头的作用，所以我就一口气承包了六个大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挺胆怯的，就不敢种，就怕种不好了，或者说种出来之后又卖不出去，这也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再说大家都跟着我一起种，那都不好的话也不好交代，不好说。那正好就是我刚种不久，就遇到了我们福建援宁的这个专家干部，把我引进了这个福建农科院。也就是2021年就开始，我们这边做六个棚开始做这个南国北种的试验。我试种成功以后，会推给我们周边的农户。
1: 看一下这个果肉，看颜色深红，看着就非常有食欲。尝一下它的糖度，看有多少。差不多能达到20左右吧。
2: 啊，你这都能赶上测糖仪了。我测过有18-19个糖。
1: 啊，差不多，挺好。
0: 刚开始不会，也走了很多的弯路。我总觉得付出和收获是成正比的。看着它从一个小苗苗开始到，慢慢的长大、开花、结果，到那个果实拿到手里，就特别有成就感。想着，刚开始我就想着，真不敢相信这个东西居然是我把它种成的，一直就不敢相信我居然能把南方的水果在我们这边也能把它种成。王专家，
3: 啊。
0: 瓜熟了吗？
3: 瓜早可以熟了。
0: 今天对接了一些采摘的，一个企业单位的采摘的有吗？
3: 有。
0: 最近上面留了两瓜，就没长大嘛。留正常留上一个，那这边留下一个都好了呢。你看那个那么大，一个长大。两个的话，两个
4: 辛苦并快乐着嘛。我其实我刚开始种地的时候，我觉得我只是想种几个棚，挣点钱，挣点零花钱就好了。但是我从刚开始的兴趣爱好，我现在种成责任了。经常我儿子还跟我开玩笑说，别人问他说你吃饭了吗？他说我儿子会说，我妈的那些苗苗没吃，我没资格吃。儿子可能饿一会儿他不要紧，但是树苗少浇会儿水就干死了。对，所以我先把大家的这块先给他安排好。所以我可能家里这块的就会兼顾不到嘛。但是当我们这些农户，每次我带他去学习去参展的时候，他们很自豪的在介绍自己的时候哈，说我们这个东西是马雅琳带的我们种的，可能对他们来说就是简单的一句话哈，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也对我是一种鼓励。我自己一个人好它不算好，我们大家好才是真的好。那就相当于我一个人挣钱一个人富，他也不算富，要带着我们周边这些农户一起去增收致富。我不光是在做南国北种的示范，也在做品种的筛选。那这些品种呢，也是咱们福建这些老师给提供的，他们一遍又一遍的去把这些东西给它培育试种，然后再到我这边。那刚开始可能老师会给我们一个傻瓜式的种植模式，种上之后一周防什么，两周防什么，三周给什么肥去防什么病。那到现在我们自己可以去摸索着，因为我们南北方那个天气的差异，就是通过米尼协作，我们自己也去慢慢的摸索出一些实际的经验。真的确实要感谢国家，感谢党，感谢米尼协作，让我们这些小农户去对接这个大市场。很多农户说，我的东西寄到北京去了，寄到福建去了，就感觉自己很厉害。所以说米尼协作这么多年哈，学的是技术，做的是人情，富的是农民。其实我也特别的就是幸运，也特别幸福，就是能选择这个农业这块。通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努力呢，我也在农业这块就找到了我的一个就是目标，也就是一个努力奋斗的一个点。未来呢，我继续发挥我科技特派员的作用，去做好米尼协作的一个对接，把南方更多的水果引到咱们北方来进行一个试种筛选，那适合咱们米尼这个气候和土壤的这些品种，再推给我们周边的农户去大面积的种植，提升大家的收入，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5: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0: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我区的天气关键词是下雨，但不是全区都下，受到地形等因素的影响，降雨主要集中在石嘴山以南地区。预计23号前半夜，彭阳、泾源、隆德有阵雨；24号白天到夜间，同心、延池、海原县及固原市累计雨量可达大雨；05、红四堡、中宁可达中雨；贺兰山、盐山、银川市区、贺兰、永宁、利通区、青铜峡、沙坡头则是小雨，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大家记得出门带把伞，驾车减速慢行，注意安全。进入五月下旬，对流性天气逐渐增多，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如遇雷电天气，需要注意防护，不要长时间在户外停留，更不要站在电线杆或者树底下。居家呢，也要注意用电安全。再来看一下气温，未来三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下，比较舒适。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阴转雷阵雨，17到24度；石嘴山阴，13到25度；吴中阴转雷阵雨，15到22度。固原阴转大雨，14到17度；中卫阴转雷阵雨，16到23度；宁东阴转中雨，14到21度。
1: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2: 现在我们站在载人潜水器每年下潜次数也占全世界的一半。
1: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3: 10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1: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4: 人民子弟兵来了，你们都不要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省的都挡不下。
1: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5: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
1: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劲，这就是中国力量。
6: 我喜欢你。
7: 第一次见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8: 你早晚都说了。
6: 你想干什么？
8: 怎么？
7: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9: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统领，持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全球雪豹重引路项目取得重大突破，雪豹在贺兰山首次实现野外自主繁殖育幼。
0: 宁夏社科界表示，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深圳文博会上 AI 短剧加 VR 探秘，让观众深入领略千年西夏历史文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宁夏始终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统领，持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这几天连续的降雨让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机勃勃，各种山花竞相开放，针茅、绒梨等低矮灌木给罗山铺上了一层绿色的地毯。一群又一群的鹅喉羚在草垫子上觅食撒欢。鹅喉羚是罗山原生的野生动物，在过去它可不多见。
3: 你在巡护的过程中，就是发现最大的一群鹅喉羚种群有多少只啊？
4: 发现鹅喉羚最大种群是18只，在过去说呢，十几年前调查的时候，我们鹅喉羚发现我们保护区鹅喉羚只有几只，也就4-5只吧。根据是十几年多年十几年来的话呢，保护鹅喉羚种群呢在逐年的在增加，到目前为止呢，鹅喉羚种群估计大约有120只左右。
2: 这些年，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行全面禁牧封域，通过天然林保护、草原修复等项目，草原植被综合覆盖度显著提升，尤其是高山林线整体上移200多米，森林覆盖率大幅提高，为野生动物提供了更广阔的栖息地。山下草原，鹅喉羚自由奔跑，森林里豹猫、荒漠猫、黄喉貂嬉戏打闹，罗山已经成为宁夏重要的野生动植物种质资源基因库。在天湖国家湿地公园，白鹭、谷顶鸡、赤麻鸭、赤嘴前鸭等大鼻候鸟已来到这里逐水嬉戏、觅食停歇。
5: 天湖国家湿地公园，它是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经过宁夏境内的一个重要中转站。每年候鸟迁徙高峰期的春季，也就是3到4月，秋季是9到11月。
2: 经过多年生态修复，天湖国家湿地公园内监测到的候鸟种类已从原来的不足100种增至170余种，其中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灰鹤单个种群近5000只，谷顶鸡、赤麻鸭等种群数量达到5000至10000只。
6: 俗话说，环境好不好，鸟是最知道。候鸟作为生态环境的晴雨表和分享标，它们的选择和行为证明中宁县沿黄两岸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2: 随着宁夏持续实施一系列生态修复工程，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一系列突破。全球9条主要候鸟迁徙通道，有2条经停宁夏。全区62个自然保护地成为野生动植物栖息乐园。华北豹、林麝、毛冠鹿、中华斑羚、猎羚等53种珍稀野生动物从秦岭迁徙到六盘山，52只麋鹿重回黄河故里，21匹普氏野马安家贺兰山。截至目前，全区野生动物物种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野生动物总数达474种，增长12%以上。
1: 这两天，在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红外相机首次捕捉到野化放归雌性雪豹与幼崽同框的珍贵影像。据专家介绍，这是近70年来雪豹在贺兰山区域首次实现野外自主繁殖育幼，标志着全球雪豹重引路项目取得重大突破。
0: 画面里，雪豹妈妈带着幼崽在贺兰山深处巡视着领地。
2: 小雪豹时不时和妈妈亲密互动，看到红外相机镜头，小家伙还凑上去好奇地探索着。据科研人员分析，这只小雪豹

0: 出生于2025年4至5月，已经在贺兰山存活了一年。
1: 这次贺兰山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成功，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困局。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中首例完整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全链条案例，为全球雪豹重引入和种群历史这个分布区重建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范式。
0: 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高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贺兰山曾经是雪豹原生栖息地，由于生态退化、人为干扰等因素，雪豹在贺兰山区域一度绝迹近70年。2020年起，国家林草局和宁夏林草局正式启动雪豹种群恢复保护工作，先后从内蒙古等5省区引入放归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和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
2: 贺兰山最高海拔达到3500米以上，陡峭的山岩和这个裸岩地貌十分适合雪豹的生存栖息，尤其是贺兰山还是世界岩羊分布密度最高的地区。那么作为顶级捕食者，雪豹通过捕食岩羊能够有效控制食草动物的数量，贺兰山已经形成了具有顶级捕食者的完整食物链。
0: 贺兰山地处全球雪豹南北两大种群的潜在扩散路径上，是连接天山、昆仑山、祁连山、雨阴山等栖息地的关键节点。让消失近70年的雪豹回归贺兰山，相当于在南北两个巨大的生态岛屿之间建立了一个中继站。
3: 在这里开展雪豹重引入，推动建立稳定的野外种群，有助于发挥中继站作用，促进南北种群间的基因交流，缓解因栖息地破碎化导致的遗传多样性衰退问题，助力全球雪豹种群的健康发展。
0: 未来5年，宁夏将立足贺兰山生态枢纽优势，通过核心种群恢复、关键廊道构建、基因库建设等措施，打造全国雪豹跨区域联通保护示范基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实践经验。
4: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连日来，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界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在2016年5月17号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自身实际制定贯彻落实举措，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5月19号，宁夏社会科学院综合经济研究所与农村经济研究所联合举办专题学习交流研讨会。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重要讲话，为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立足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用中国道理回答中国之问，把总书记的嘱托转化为实际行动，把研究成果转化为解决极难筹判的实际举措，在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宁夏需求中做真学问，力争取得好成果。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为地方生态文明提供了坚实的学历支撑。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推进生态领域理论与实践创新，不断完善民族地区生态治理研究成果，为宁夏统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社科智慧与力量。
5: 宁夏社科联召开专题学习会，大家表示将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凝聚社科智慧力量，结合宁夏实际推出更多接地气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以高质量社科研究服务全区。
7: 社科联是团结引领我们社科界的一个桥梁纽带，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这个作用，在扩容学术活动交流平台，培养高端的智库人才上面下功夫，助力构建我们宁夏的大社科格局。
5: 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大师生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高校优化学科布局，完善育人模式，强化思政引领，引导青年学子坚定文化自信，厚植家

0: 国情怀，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将更加坚定初心使命，把学术追求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全国重点马院培育建设的平台上，我们制定出来了详尽的发展计划，形成了一系列的成果。
0: 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5月19号举行研讨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2: 我要去讲话呢，为繁荣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纲领性文件，为新时代理论创新、知识创新、方法创新呢，提供了前进的方向。
0: 研讨会引导青年学子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强化使命担当，自觉肩负起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重任。
3: 始终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根中国实践，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更好地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4: 5月22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农工党、医药卫生界自治区政协委员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考察对接。双方围绕共建前沿临床科研平台、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医疗质控等方面座谈交流，达成全面深化合作共识。陈庸说，天坛医院在神经学科领域拥有顶尖技术和人才队伍，要依托现有合作基础，在脑机接口临床应用、神经影像新技术推广、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人才培养和危急重症诊疗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进一步推动北京优质医疗资源向宁夏下沉。要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紧盯影响人民健康的重大疾病，探索国家级平台赋能基层应用的科技成果转化新路径，推动京宁医疗合作从技术引进走向协同创新。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书立参加。
5: 近期出版的2026年第十期《共产党人》杂志，聚焦繁荣发展新大众文艺，刊发相关文章。指出，发展新大众文艺是时代所需、民心所向，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立足宁夏地域与民族特色，紧扣中国式现代化时代主题，奋力推动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
0: 5月22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预防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全区各级各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作为平安宁夏、法治宁夏建设的重要民生工程和底线工作，建立自治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协调机制，统筹推进打防管控宣治全链条发力，并于2025年7月部署开展全区防控打击电诈违法犯罪攻坚行动，有力回应了人民群众对反诈工作的期盼和要求。据统计，2025年全区电诈发案同比下降17%，财损同比下降6%，带动全区刑事案件下降15%。2026年以来，攻坚行动效果持续显现。1至4月，全区立案财损同比下降57.7%、55.7%，财损创6年同期历史最低。5月21号，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原材料工业处组织狮嘴山中卫市铁合金企业走进临武市东义美业，开展一体推进学查改笃行正确政绩观活动。工作人员现场宣讲解读自治区近期支持铁合金产业节能降碳改造的相关政策，实地观摩设备运行情况。各企业围绕直流矿热炉技术参数、控制指标等核心要义开展交流研讨，互通经验做法，
6: 可以激发很多好的思路和想法。直流矿热炉可以大幅度降低能耗，包括它的装备的水平，都是作为我一个从业者需要好好回去去学习和消化的。
7: 面对新经济新业态发展，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将职业技能培训作为稳就业促创业关键举措，推出互联网营

0: 营销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等精准对接市场需求的培训项目，帮助劳动者从好就业到就好业。
1: 在石嘴山市同创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一堂互联网营销师培训课正在进行。学员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系统学习脚本撰写、直播带货、视频剪辑、AI 辅助创作等实用技能。21天理论加实操培训后，就可独立开展短视频制作和直播。
2: 我们会有一个现场的2个小时小组的直播，每个人都要上。那当天的话，我的产品在一个全新的挂黄车的账号上就有了70单的成交，所以对于我来说帮助是非常大。
3: 各种一些拍摄的这些东西都有一个了解，然后再加上有一些简单的视频的剪辑，我都可以自己能操作下来。
1: 据了解，大武口区每年举办30至40期免费互联网营销师培训班，年培训约1500人。针对高校应届毕业生，大武口区通过开展电子商务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等免费培训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助力毕业生提升就业竞争力。此外，人工智能训练师、电工、保育员等高校相关专业应届毕业生的免费技能培训也同步开展，帮助学生好就业、就好业，
4: 大大提升我的就业竞争力。我本次训练的内容主要有 AI 数据清洗、AI 数据标注、模型实操等技能。
1: 今年以来，大武口区已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1254人，新业态培训4期159人，计划全年开展高技能人才培训1000人以上。
5: 继续深入挖掘辖区的用工需求以及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为他们开展各类精准化的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培训后学员实现更高质量的充分的就业创业。
1: 深圳文博会期间，宁夏展台里的西夏历史文化深受国内外观众的喜爱。如何让厚重的历史被大众轻松化理解？一部短剧，一场互动解密，一次 VR 探寻，宁夏给出了科技加创意的多元解法，让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西夏王朝的辉煌与神秘。
6: 5月22号，由宁夏黄河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制作推出的国内首部西夏陵题材 AI 短剧《西夏陵秘藏贺兰山下》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宁夏展区举行首发仪式。该剧以悬疑探险为叙事载体，深度融入西夏文字、冶炼技术、珍贵文物等核心文化元素。全剧共14集，每集2到3分钟。红果平台首发4集，每周更新2集。据统计，短剧上线1小时，热度突破384万，截至23号中午，点击量达1900万。
7: 我们团队呢，以 AI 技术将西夏陵解谜书影视化，用悬疑探秘串联西夏文物与文化符号，兼顾科普性与观赏性。
6: 看完西夏陵题材 AI 短剧，如果意犹未尽，在宁夏展区20分钟的《寻梦西夏陵》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则可以带领游客穿越千年岁月，探秘古西夏。观众只需穿戴好 VR 设备，经数字建模还原的皇家陵寝建筑全貌、党项民俗风情与西夏文字的历史风韵，便会一一鲜活呈现在眼前。
8: 可以让游客通过自由行走、体感交互，更深刻地去了解到这个西夏的一些历史的各方面的素材。同时呢，我们也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让游客去提供相关的意见，更好地去面向市场。
1: 近日，彭阳县博物馆馆藏珍贵青铜器保护修复项目正式进场启动，专业文物修复团队进驻场馆，对馆藏珍贵青铜器开展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保护修复工作，以匠心技艺修护历史遗存，让沉睡千年的文物重焕生机。彭阳县地处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县博物馆馆藏大量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有极高研究价值。此次共修复41组59件文物，计划1年内完成修复，最大限度保留文物原始历史信息，还原文物本来风貌。
9: 我们将全程严把修复质量关、文物安全关，全程监督、全程跟进项目实施，督促施工方规范。

0: 操作、精细作业，在彻底治理文物病害的同时，完好保存文物历史信息。
1: 永宁县闽宁镇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项目园区实景5月20号首次向媒体开放。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以新时代的红旗渠黄河边的愚公篇为精神内核，采用场景加戏剧加体验模式，分为西海固时期、吊庄移民时期、闽宁协作时期、现代时期四大板块。在打造国内首个迁徙戏剧主题沉浸式文旅打卡地的同时，深情讲述闽宁协作30年山海携手同心奋进的动人故事。项目预计7月1号正式开园。
2: 我们整个的戏剧村落所呈现的戏剧的观演时长是600分钟左右，它的观演形式都会让观众有极其强的沉浸感，去感受一下宁夏的30年这个村落所呈现出来的中国人民的变迁的面貌。
3: 由中央美术学院主办、银川当代美术馆联合主办的《新中国设计的诞生》艺术设计作品巡展银川站，5月21号至7月22号在银川当代美术馆1号展厅展出。本次展览以1945年到1959年为时间轴线，共展出300余件实物、文献、模型、影像等设计作品。
4: 我们想通过一次展览的形式来向大家呈现新中国的设计是如何诞生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呢让公众去了解那么中国的设计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来帮助我们当今的观众去建立对于中国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认同。
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1: 石嘴山市以制度革新和数字赋能双轮驱动，全力打造无事不扰、规范高效的信用监管新格局，不断提升监管精准性与服务温度，为企业纾困减负、激发市场活力。目前除重点领域专项监管外，全市信用关联监管任务占比达到100%，跨部门综合监管任务占比超过70%，助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总投资12亿元的宁夏奥美达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5万吨多功能绿色包装材料智能制造项目近日正式开工建设。项目总占地面积290亩，1期项目计划于2026年9月全面完工，项目2期10月开始与1期项目接续建设，以最快速度投产稳产。项目投产后可提供就业岗位1200个，预计年产值15亿元。2026年宁夏吴忠市农文旅商体展融合发展产销对接暨盐池滩羊品牌三亚推介活动近日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现场盐池滩羊、黄花菜、小杂粮等80余款优质农特产品受到三亚餐饮企业、采购商与市民的广泛好评，通过品鉴加洽谈加签约实现精准对接，现场达成合作意向15项，重点覆盖滩羊肉职工、供应链合作、品牌联合推广等领域。
3: 袁州区近日举行2026年度山洪灾害防御应急抢险演练，袁州区各乡镇各有关部门及单位共240余人参与演练，参训人员还集体前往沈家河水库实地现场学习水库汛期水位管控、堤坝巡查隐患排查、泄洪调度流程及日常防洪管护等实操要点，直观掌握防汛抢险实用技能。
1: 随着气温持续攀升，中卫山羊选育场迎来集中剪毛时节，场内3500多只山羊统一修剪羊毛，清爽开启夏日生活。中卫山羊是我国独有、全球唯一的裘皮专用山羊品种，早在2020年就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每年夏季采收的山羊绒毛品质上乘，市场销路广，不仅助力特色畜禽品种长久保护，更成为当地群众稳增收、奔富路的特色产业渠道。近日，由孟驼铃科技集团主办的孟驼铃第8届卡车司机节在苏银产业园举行，旨在增强卡车司机从业者的归属感、幸福感与职业荣誉感。活动中，宁夏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与相关企业共同签署校企共建实训基地协议，搭建起高校育人、企业育才、产业赋能的双向合作平台。
3: 贺兰山深处岩壁巍峨，林海苍茫。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以及迁地保护和野化放归工程实施，国家一级

0: 保护动物雪豹频频现身山野之间，与壮美山川共同绘就出生机盎然的生态画卷。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贺兰山，寻着雪豹的足迹，感受万物自在生长的蓬勃生机，聆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山野回响。

0: 我喜欢你。
1: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2: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2: 怎么了？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3: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都不要分开。我和王灿宝要结婚了，可我爱的是一个完整的人。
4: 等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死昏沉，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5: 慢慢读。
6: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是什么让一颗暗夜中的火种释然成引领民族复兴的熊熊火炬？是什么让一个百年大党走过世纪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坚持真理，坚守理想。
7: 我自己入共产党的时候，觉得为共产主义要奋斗一生。
6: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8: 共产党人应该做什么？选择一个坚持为人民服务的路。
6: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9: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遇到危险党员骨干冲在前。
6: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
10: 我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6: 百年薪火传，奋进新征程，共创新伟业。
1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

0: 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0: 今年前4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1: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5月22日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晋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0: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1: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1: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1: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4: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5: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1: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6: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三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1: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黎嘉莹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2: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3: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4: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二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11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使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5: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6: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0: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7: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8: 川气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进气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0: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
9: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

0: 石孔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石孔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1: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3: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2: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4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3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4: 大家都是同类的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2: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5: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2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2: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4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1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烊、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6: 这是工商区，这是开发区，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2: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7: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儿了。
2: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4: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8: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
4: 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10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枚。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4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邮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邮运输量同比增长12.9%。今年前4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4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

0: 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4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宁夏卫视。
1: 我喜欢你，
2: 从第一次见到你就开始喜欢你。
3: 你早晚都说了，
1: 你想干什么？
3: 怎么了？
2: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4: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0: 慢读。
1: 不胖，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过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中年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壮年，第650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壮年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止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烧一下吧，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和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那时候家里面在农村的嘛，就是一边上学一边帮着父亲放羊呀。2017年双十一的时候，哎，一下爆单了，就卖了43万，我们也看到了商机和机会。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连续5年在抖音平台卖羊肉全网第一，
1: 也就3斤3两，
2: 5斤左右。
0: 我的初心其实很明确，让咱们宁夏的摊羊走得更远，走到每一位客户的餐桌上，让他尝一口。

0: 开养了铁猪，然后就是健康秤砣，还有它的日增砣，刚开始的时候呢，饲养自行车啊，双养一只羊，从我们乡下捎到城里面，把它宰完以后，羊皮、美完，羊肉、美完，一只羊能增个10块、7、8块、5、6块，这样慢慢开始的。转折是从2003年开始，家乡这些年轻人呀，陆陆续续摆渡、铺生苇啊、打工呀、创业，当时作为一个我们也就是。 刚步入社会嘛，想着哎，也走出去啊，能走得更远。当时就来到咱们县城，啊，开了一家肉铺子。从肉铺子开始做起，到2010年的时候，咱们这个规模呢，逐渐就大了点，慢慢在变化。
1: 特别苦那种，这是啥味道？
0: 2006年的时候，正好我们有个转折点，就是我们令武市组建了一个电子商务集农村，啊，这个项目，当时呢就是我们令武市政府组织的我们一些企业去上海义乌去学习，通过互联网卖这个五金呀、白货，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也看到了商机和机会，然后我们想着就能不能通过互联网来卖我们的羊肉。 啊，我们就开始自己琢磨着这个组建自己电商团队。当时只有2个人，我还有我们师傅啊，就开始做这个传统的这种淘宝电商、货架电商。2017年双十一的时候，哎，一下爆单了，就一下啊，他就卖了43万。
2: 咱们家主打一个新鲜，
1: 对，
2: 就是现单现做，
1: 你要羊身上的哪一块？
0: 我们就给您贴哪一块？
1: 先买。
0: 对，现场看，现场卖。
3: 对，
0: 随着所见即所得。
3: 没错。
0: 就是这个传统的这种淘宝电商啊，这个流量越来越少，干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它的客户群体就这么多。我们开始想办法，就是找其他的渠道，在通过我们的秤点，正好呢就是这个抖音直播带货啊，它的兴起，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商机和风口吧，我们都公司当时就进行开会，然后到这个义乌去学习。回来以后，我们就开始做啊，在这个抖音这个直播的情况下做羊肉。当时呢，就说在这个直播带货这块啊，它的领域我们没有参考，真的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啊，边卖边总结经验，边学习。就是我们在直播的时候随便挂个手机啊，就展示我们的羊肉，大家一看，哎，这种羊肉挺漂亮的，而且这种。
1: 购买的体验感挺好的，第一场直播我们就卖了1万1000块钱。
0: 3、2、1，上链接，只有3单啊，羊毽子只有3单。你像我们以前爆单的时候，3天3夜都不睡觉。你想7、8小时不睡觉，就是从接单把这个产品从加工到冷冻，啊，到包装，到按时按点的发货。 你像那个客单量是比较特别大的，一天1000多只羊，我们只能就是凭着一份子苦心和干劲，就连天连夜的干，啊，按时按点的发掉。然后随着就是我们后面的不断努力，在2021年。

个产业，它一定有一些龙头企业，一定要起到一个带头作用。然后，因为就是在我们生产过程当中，也会走很多弯路。那自己走的弯路呢，我也不希望他们继续再走下去，是因为是错误的。像2021年，我们刚开始做这个抖音直播带货的时候，有很多人来我们企业学习，调研，包括我们面对面的去沟通。其实这个呢，也不是什么大的秘密，就是我们一五一十的去沟通啊，教他们去怎么去做这个抖音直播，怎么去了解咱们电商这个啊直播逻辑。我们就说是经过自己采的这些雷药，没有回报这种分享给大家，就这种羊棚你去见去，这个就是无条件的去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去学习。其实我们的理念就是让全民去做啊宁夏太阳。宁夏这个太阳这个产业呢，其实外地的市场非常非常大，我一家根本做不完。

让大家都来做这个产业，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把这个蛋糕做大，然后大家都有的钱赚。我们目前粉丝是170万，我们在直播的过程中，老外就介绍，你想农夫产品特别好啊，然后咱们家乡的瓜果飘香，塞上江南，还有一些蜗牛呀，都会在直播间向大家去推广。在推广的同时呢，我们就把这个太阳产业啊作为咱们主推产品。其实我作为就说是咱们在宁夏太阳这个领域里面啊，也算是干了好多年了。我希望呢，就是把咱们宁夏太阳做大做强，而且品质呢一定要有一个保障，然后更多的人去了解咱们太阳啊，然后更多的人呢通过宁夏太阳来了解咱们宁夏。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说，直接号是吧？您这么着。
1: 白干事。
2: 哟，贵客啊。
1: 哎呀，行啊，小白同志，都当经理了。
2: 嗨，没听过一笑话吗？这天上掉一大石头，砸倒十个人，九个呢都是经理。来来来，坐坐坐坐。
1: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谦虚呀？可以呀，小白同志啊。还是老八路的作风嘛。
2: 不是，我们哪能跟您比呀？我们就找。

0: 找一地儿办公就完了。
1: 哎，
0: 你坐啊。哎，你是不是觉得这个站着能盛气凌人压我一头？
2: 哎呀，我躺着也高你不止一头，你信不信？
0: 我请你来呢，是谈生意，对吧？这你要是存心想羞辱我，想报复，要不你就先出去。
2: 嗯，我觉得你好像不是要谈生意的态度嘛。那好吧，我也就不奉陪了，反正这事儿也不是我求着你。
0: 姓郑的，
2: 你叫谁呢？你再给我叫一遍。
0: 郑总，您这个百忙之中呢，来到本公司，我想你不是来跟我斗嘴皮的吧？咱们现在谈的是这个公事儿、大事儿，就咱们原来那些私人院。
2: 你等等，我和你之间有私恩怨吗？有吗？
0: 得，你爱干嘛干嘛呀！啊，我就不信了，这世界大了，我缺你活不了了，我。可笑！
2: 你还是那副大少爷的臭脾气。就你这副德行还想做生意，见鬼去吧。你就
0: 不送啊？

我操，关了！干嘛呢？把它当什么地儿？啊？天天唱歌跳舞的干嘛呢？你怎么不住排练场？你回家干什么？家没个家的样，老婆没个老婆样，这咱们过什么日子呢？啊？

0: 都安排一下，跟我一块下来。对，
1: 是。
0: 那你先去吧。
1: 是。杜鹃，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没有，就是我的录音机坏了，我想整。瞧我，我都给忘了。我还想找魏国帮我修录音机的，他已经转业了。
1: 我看看。
2: 你会修吗？
1: 修过收音机，原理应该差不多吧，不过需要工具。
2: 这团里有。
1: 那走吧。
3: 原先我们自个儿混去，自个儿混啊，这么着。
4: 服务员，再来一瓶那个酒。
5: 哎，好的。

我请。哎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来来来，喝一杯。那个服务员，再来一个杯子。

0: 罗斯刀给我用一下。
1: 啊，对不起，伤着没？
0: 没事儿。
1: 让我看看。
0: 没事儿。
1: 让我看看。
0: 我没事儿。

0: 喂，怎么着？
1: 我不想怎么着，你想怎么着啊？
0: 哼，他们想生意呗。
1: 我才不想生意呢，他们对生意没什么兴

0: 他们到底想怎么着？啊？没这样啊？那不依不饶没完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就是你，郑媛媛同志，你要换别人试试。我早急了，真的。我告诉你啊，问你有没有在听呢？咱们这么着，六四行不行？你六我四，哎，你乐什么呀？三七，你三我七，行不行？
1: 行，你跟我做生意，二八开都行。你八我二，我跟你说，林斌，只要你让我和你在一起，怎么着都行。真的，我知道。我知道你特喜欢卢娟，你看见你看她的眼神吧，我都能感觉得出来。你跟她在一起不行了，你才来找我的，对吧？还想骗我？骗谁呀？能骗着我吗？我告诉你，你得不着杜鹃的，真的。那白杨是个什么人啊？我太了解他了，他特别特别的小气，他得不着，他会让你得着？你没戏。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0: 你他妈有病啊你。我告诉你啊，要不是看你家是个女的，我他妈就抽你，滚蛋。

0: 对不起啊，其实我不是故意。
1: 那天找个时间把合同签了。

谢谢啊，再见。

0: 修好了。
1: 嗯。
0: 音质不错啊，谁修的？
1: 时间不早了，洗洗睡吧。
2: 这么快修好了？
0: 手艺不错，谁？
1: 告诉你也不感兴趣。
0: 我感兴趣？哎，我对这玩意儿最感兴趣了。不是你心里又没鬼，怎么不敢说呢？

0: 成，没问题。不是哥，你这是 F 姓名啊？行，我全给你办齐上了啊。不是，哎，不，我说这事你给我，你完全应该放心，你知道吧？
1: 嗯，
0: 行，哥。哎，成，那我等你信啊。哎，不是，我说你怎么回事啊？我说我打电话别在我身边晃荡，行不行？
2: 这是家，不是你公司。
0: 不是。
2: 干嘛呢？珍惜别人劳动好不好？
0: 喂，我正要找你呢，怎么回事？不是你那货怎么不发过来啊？不是你有病啊？哎，你们什么人？啊？白纸黑字写着干嘛呢？给谁看呢？什么？不是，我告诉你，你们这号人我见多了，哎。哎，你还别跟我来这个，哎，你是不是不知道在跟谁做生意呢？啊，你甭废话。

0: 我的录音机呢？
1: 啊？哎，不是整了一套高级音响吗？外国店买的，日本原装进口的，免税。你听听吧，反正他们都说那款不错，我也不懂。
0: 我问你，我的录音机呢？
1: 啊、嗯？卖给收破烂的吧？我不知道，问妈，你妈知道。不是你那又老又旧，该扔了，估计收破烂都不要了。李总，
2: 白杨，
1: 啊，那行，那我晚上打。哎，成，哎，好，没事。
3: 人们没有意识到，电磁波在传输过程中会受到物体的反射。无线电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可以听新闻，也可以娱乐消遣。
4: 白杨还没回来啊？
5: 没有。他说他去哪儿了吗？谈生意吧。
3: 电磁波具有和光波一样的特性，能被物体反射回来。
5: 看你好像挺有情绪的。
0: 我

我就不能有点情绪吗？我想跟他说句话都不行，我都快不认识他了。

0: 杜鹃啊，你现在也帮不上他什么忙，你就容忍点吧，啊。他好了，你就好了，这个道理不难懂吧？
1: 这事儿靠谱吗？就你们那批文、指标什么的，太玄乎了吧？
2: 什么玄乎不玄乎的？我都跟你说了嘛，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说你怎么那么少见多怪啊？你们老总都同意，你怕什么呀？我告诉你啊，白羊，现在有的是人求我，我是看在咱们是军区子弟的份上，要不然我才不理你呢。
1: 哎，这么大一事儿，你急什么呀？
2: 那你快点，我十点钟还有事儿呢。
1: 这么着，这合同先放我们公司放半天，我再找人咨询咨询。哎，行，签，姑奶奶签行了吗？哎呦，我真签了。
2: 哎，你发现你现在那么肉啊，跟没见过钱似的。
1: 是，我哪见过钱呀？钱长什么样啊？跟你长差不多吧。
2: 有正事没正事啊？
1: 行了，好了，这是你的。这个呢是我的，

0: 回来了。你的衬衣我都给你洗好熨好了，还有那西装在门后面。你那皮夹克啊，我看你好几天没穿了，我给送去干洗店了，没几天就可以取了。哎，你脚上鞋脱下我给你刷着吧。
1: 没脏吗？
0: 没事儿，正好再刷。

0: 多脏啊！
1: 这儿，那个录音机，就那老的，太老了，听不了了，所以我
0: 知道，这音响音质特好。我和我们团里同志说了，我说白杨给我换了套新的音响，他们都羡慕死我了，谢谢。
1: 娟儿，我们休假了。
0: 什么？
1: 我们一块儿。
0: 大哥大想。

0: 那什么，我都不可能。怎么着，你跟我说清楚。
1: 你跟郑妍妍联系上了吗？
0: 联系什么，都关机了，家里没人，办公室没人，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那个什么，你拿那个协议书出来看看吧。协议书，你跟郑妍妍签那个。
0: 什么呀？
1: 还好。这主要责任全在甲方，你家命可真够大的。幸亏老总不在国内，要不你非得出大事儿。
0: 到底怎么着？郑源怎么了？你这说清楚。
1: 具体什么事儿我也不清楚。姓贾那小子你还记着吧？跑了。不过还算这小子有点良心，走的时候给我打了个电话。现在肯定都过了边境了。他们弄批文这事儿啊，让人给告了。现在就怕捅到上面去。我说正赶上中央现在正抓这事儿呢，这小子一跑，那责任还全部得郑妍妍一人承担吗？你说这个他妈蠢女人，她什么都不懂，就明显让人给装进去了嘛。
0: 妈，你家怎么那么孙子呢？不是，郑妍妍她爸是副司令，应该没什么事吧？
1: 哎呀，我告诉你，这事儿可捅了大

0: 篓子了，这弄不好这是要蹲大狱的呀。他还敢把这事告他老爹，这不要老头的命吗？哎，你干嘛？
1: 郑源打电话。
0: 哎呀，你放下放下，啥时候还郑源？我告诉你，现在你离这个女人你是越远越好，千万可不敢再沾她的边了。你那个什么，你现在赶紧写份述职报告回来应付老总啊，赶紧写，我走了。
1: 不是，哎，
2: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丸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3: 何阳，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坐吧。干嘛？想躲我呀？
1: 什么呀？
3: 你那么聪明，你说吧，我该怎么办？
1: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吧？你不是关系挺多、路子广吗？没事。
3: 滚！
1: 你说什么？
3: 你他妈给我滚！

0: 在家。
1: 对啊，你是哪位？
0: 哦，我白羊。
1: 啊，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0: 有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老婆是这样的。

0: 我有个战友是律师，我去问问他。
1: 还他妈管什么用啊！
2: 这种案子要判20年以上。

0: 为什么要这么做？啊！为什么？你急了，你终于急了。你是在为我急，还是在为你自己急啊？
1: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啊！
0: 我想要干什么？我们结婚这么长时间，你不知道我想要干什么。

0: 你说这些干什么？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解决这件事儿。大不了就判刑呗，这样你就可以和我离婚了，你就可以解脱了。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别胡说！你早盼着我有这一天。 我明天去坐牢，你下午就可以去找他了，对不对？你老婆都要坐牢了，你都不难过一下？一提起那个女的，你就心痛了，是不是？我在你心里边到底算个什么东西？你为了躲我。
1: 走了，你就把我一个人扔在这个空落落的屋子里边。你知道我是怎么度过的吗？我不敢回家，不敢跟任何人说。 哭着睡，哭着醒，我心里有多难过，你能知道吗？林斌，我到底哪儿做错了？难道就是因为我爱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

0: 是这样的，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圆圆，我会对你负责任的。
1: 你能忘了杜鹃吗？
0: 别提杜鹃好吗？
1: 他们团的人都知道你的初恋情人就是杜鹃。
0: 已经结束了，从我向你求婚起就结束了。
1: 你还在骗我？你真的以为你能骗得了我一辈子吗？你从来就没有把我当成你的老婆。其实你也没有那么讨厌我的，对不对？你说。
0: 别说了，都这个时候了，别说这些话了。
1: 你真的，你告诉我实话，从结婚到现在，你有没有想了解过我？哪怕一丁点儿。其实我真的很简单的。我就是为了爱活着。杜鹃是你的初恋，可你也是我的初恋呀。我真的好爱你的，我想尽一切方法，我想得到你的心，可是我所有的付出都是白费。你知道你伤得有多深，你知道吗？
0: 这和你犯法根本就是两回事儿。
1: 既然我爱的人都不把我当回事儿，那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所以我就把公司做得一塌糊涂。我知道所有的人都在利用我。利用吧，反正我也不在乎钱。

记不记得你问过我，你说像我这种脑子里边没有什么金钱概念的人干嘛要去做生意？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我为了气你，我想让你看看我有多么能干，我能挣钱，我要你服我，我要你爱我，我要你求我，就像我求你一样。我这辈子没有认过输的，可是我跟你输得很惨。

0: 一想到明天我要去坐牢，你心里边可能会有一点内疚，会有一点难过。我他妈还真有点高兴，毁了自己就换这么点高兴，我真他妈值了。我你伤心吗？
1: 当然，你是我老婆，
0: 我真的真的好想做一回你真正的老婆呀。你真的就这么讨厌我吗？
1: 你不讨厌，你一点都不讨厌，你是个好女人。是我不好，我想过要好好跟你一起过，可是我做不到。我不该娶你，是我害了你。我恨我自己。你不知道我有多痛苦，我确实爱杜鹃，她以前是那么开朗，那么幸福，是我害了她。她结婚以后，我就再也没见她笑过。她跟我说她很幸福，可是我知道她不幸福，因为我她不幸福。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结婚吗？因为我想离开她。我想让我忘了他，我想让他不再关心我。真的，我真的想过，我们都重新开始，让我自己爱上你，让杜鹃踏踏实实的过好日子。我有的时候都觉得我自己快要做到了。可是我发现我骗不了自己，我骗不了自己的心。我不但没让你们幸福，反而给你们增添了更多的痛苦。我还是个男人吗？我还是个军人吗？
0: 那杜鹃都结婚了这么多年，你就真的一点割舍不下他，还依然那么爱他？
1: 因为我知道，在我心里从来没放下过他。

0: 我明白了，杜鹃是长在你的心里，长在你的肉里，只要你还活着，你是不会忘了他的。我真他妈蠢，我真他妈傻。
1: 圆圆，你听我说，你再相信我一次好吗？我一定会对你负责任，我一定会做到的，一定会的。

0: 我这辈子对不起的女人有两个，你是一个。我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我欠你的我还。我已经打电话告诉你父母你病了，回家休息吧，一切由我承担。别告诉你的家人，别告诉任何人。林斌。
1: 喂，你

0: 我从来没见你爸发过这么大的火。哎呀，也难怪呀，他把林斌看得比儿子还重要。白杨帆抽他都没这么生气过，这林斌这娄子算是捅大了，捅到天上去了。林斌，
1: 怎么了？
0: 我还把圆圆介绍给他了，我这不把圆圆给坑了吗？这正副司令一家我怎么交代？
1: 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0: 嘘，你还嫌不够乱呢？ 你嚷嚷什么呀？我到底怎么我也不清楚。我就听说，他伙同不法分子盗运国家批文，贪污了一大笔钱，我还听说要上军事法庭，最少要判20年到无期，闹不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2: 怎么不可能？
0: 这林斌自己都到检察院自首去了，怎么不可能？这种小地方来的人最容易犯经济错误。这是你干什么去啊？
3: 小地方没人，搞最容易犯经济错误。
4: 郑媛媛，郑媛媛，在吗？白杨，你干嘛去？
3: 林斌出事了。我没信你去。
4: 我没跟你开玩笑。
3: 我告诉你啊，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那么着急干嘛？
4: 我知道。
3: 你对林斌有成见，可现在人命关天，你别想那些乱七八糟，行不行？
4: 没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告诉你，他的事儿一概跟我没关系，你给我回去。你别胡闹啊！我告诉你，我一忍再忍了啊！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3: 林斌是我老乡，是我战友，他出这么大的事情，你就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吗？
4: 我就不明白了，这种事别人躲都躲不及呢，你还往上贴，你傻不傻啊你？走走走走。
5: 我告诉你，这事要是他自己犯，他咎由自取，你知道吗？哎，就你这种是非不分，这黑白颠倒老娘们才干这种傻事呢！我告诉你，这事你帮不了他。你去！
6: 童轩这孩子干什么去了？连个招呼都不打。

0: 爸爸，
1: 有什么事儿吗？说吧。
0: 我知道您现在肯定很生林斌的气。
1: 我不想再听到林斌这个名字。
0: 我相信他不会做犯法的事情的。
1: 可他自己承认的，他自首的。
0: 他跟了您这么多年，您应该了解他，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
1: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他呢？
0: 我们是老乡，是战友，现在已经没人能帮他了。
1: 是啊。现在没人能帮他。
0: 爸爸，
1: 我累了。
0: 部长。

0: 醒。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这干的什么事儿呢？你当我不存在是不是？上蹿下跳帮你老情人，到处状告，什么意思啊？你有没有这个家？有没有我？有没有？
4: 为了点儿女情长的事儿，啊，你竟敢抛弃一切，去替人家顶案？你是个军人，就连你这条命都是军队的，都是国。

0: 你糟蹋自己就是糟蹋国家、糟蹋军队，你知道吗？
1: 你这个叛徒！部长说他想揍你，他说你想死就让你去死吧，他说你活着是个废物，浪费人民财产。你死吧，我一滴眼泪都不会掉。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540085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0: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5 4008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写得很投入吗？傻帽，嘿，你有什么证据说这是冤案啊？啊？嘿，是不是因为他是你老亲人啊？
1: 人命关天，你别这么无理取闹行不行？
0: 我无理取闹？啊？你这干的什么事儿呢？你当我不存在是不是？上蹿下跳帮你老情人，到处状告什么意思啊？你有没有这个家？有没有我？有没有？
1: 你平时怎么说我都无所谓，可现在不一样。你自己也说了，林冰他有可能会是会判死刑的，你就没有一点同情心吗？
0: 那是两码事儿，犯了事儿就承担后果，知道吗？
1: 他绝不可能犯罪。
2: 大晚上干嘛去？
1: 我发信。
2: 发什么信？
0: 你发疯吧你！给我坐着，老实待着。给我坐着。
1: 干嘛你？
0: 什么干嘛？
1: 哎，干嘛呀？
0: 我治不了你了，我。啊？
2: 待着。
1: 放开。
0: 走，你别回来你！

0: 青圆圆，你怎么会在这儿啊？林冰，他还好吗？你去看过他了吗？没有，我现在不能去见他，我也没有脸去见他。
1: 你是他的妻子，你不去，那谁去啊？
0: 你去看看他吧，杜鹃。我求你了，他现在很需要你。
1: 你们吵架了吗？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等他过了这个坎儿再说吧。啊，林冰，他这人性子就有点倔。他也不是什么坏人，你应该了解。别哭啊！别哭啊！我们一起想办法，一定会想到办法的。林冰是什么样的人，军区首长都知道，一定会查清楚的。你别难过了。
0: 本来不想告诉你的，可是我要是不说出来的话，我会背负着内疚这个包袱，过完下半辈子的。对不起，杜鹃，真的对不起。
1: 干嘛这么说啊？你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呀？别这么说。

0: 什么意思啊？
1: 沙是我犯的，林斌，他替我顶的罪。
0: 怎么会这样？啊？
1: 他说他欠我的，所以
0: 我就知道，他这人总是这样。走，我们去检察院说明情况啊！走，
1: 不行，杜鹃，我不能去，我现在不能去啊！
0: 为什么？你了解情况，你去了都可以说清楚的啊，他就会没罪的。
1: 不行，

0: 我现在真的不能去啊。你现在没法了解我的处境，真的。我去了，我去了只会加重案情的，你知道吗？
1: 这种事情我也不懂啊，可总要想办法的呀。我们一起想办法，
0: 看看
1: 能不能？哎，你爸爸政府司令，他一定会有关系的
0: 啊。杜鹃，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去找我爸爸，他现在病得很重，还有我们家里边人，千万别告诉他们，不然我们家就彻底的完了。
1: 为什么呀？林斌，他是你丈夫，你怎么？
2: 陈圆圆，你爱他，你爱他了是不是？
0: 是，我是爱他的。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嘛。
2: 安妮，干嘛跟我说这些？
0: 他爱你，他输了，他对不起的两个女人，其中一个就是你。我昨天晚上和他聊了一宿，他承认，他从来就没有忘记过你。他和我结婚，为的就是让你彻底的忘了他。他假装和我在一起，假装幸福，其实我们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他心里只有你，他爱的女人。

0: 干嘛去？啊？
1: 马上跟我回屋睡觉，别没完没了。你还没疯够是不是？
2: 林斌是替郑媛媛顶案的，你知不知道？
1: 小声点好不好？都睡了。那怎么样？
2: 你早就知道是不是？你一直在和郑媛媛做生意，怎么可能不知道？
1: 是，我知道。他不就是做了件挺爷们的事吗？对吗？
2: 如果他是被冤枉的，你也这么无动于衷吗？
1: 如果我能帮他，我一定会帮他。但我不需要你出面，我不需要你丢这个人现这个眼，明白吗？
2: 你愿意帮他？
1: 不，你是真不懂还假不懂？你怎么这么幼稚呢？你以为这项转业那么简单？别说是我，司令员都帮不上忙，知道吗？我问你，这人干嘛找你？嗯？他是个男人，他在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在做之前，他已经想清楚后果了。这事你帮不了他，明白吗？
2: 只要还没有判刑，就不能说没有一点希望，总该试试吧。
1: 这事别搅到我们家来，听见没有？你别找我爸。
2: 白部长他喜欢林平，他关心他，不会不管的。
1: 我告诉你，爱找谁找谁去，你别把这种臭事搅我们家来。
2: 爸，你睡了吗？我有些事儿想找您谈谈。
3: 明天行吗？
2: 现在行吗？
1: 爸，杜鹃她有神经病，你该给我回屋睡觉。你俩，
4: 这晚上什么事儿啊？

0: 蠢货！
1: 您会帮他吧？
0: 杜姐，我有几个问题弄不明白，你能告诉我吗？
1: 明白。
0: 郑媛媛为什么要把这个纸条交给你？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
1: 因为迎宾是我的初恋。

0: 林斌说他对不起郑媛媛，他究竟欠郑媛媛什么呢？如果你为难的话，那就算了。
1: 林斌觉得郑媛媛现在这个样子都是他害的，他有责任。那你为什么觉得我能帮助他呢？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0: 我要是帮不了呢，你怎么办？
1: 我去上访，我找军区首长，我找军委，我相信一定会有办法的。林斌
0: 犯的可是大事啊！
1: 你就不怕弄得满城风雨，不怕受牵连吗？我知道，可这次不一样。
0: 哎呀，疯了！我看你真是疯了。你知道不知道现在正在裁军呢？难道为了这个事儿，你要放弃自己的舞蹈事业吗？
1: 如果是因为这事儿，我也认了。我真的想帮他。
0: 你就不怕伤害白杨，不怕伤害我们这一家吗？白杨是真爱你的，我们一家对你也很好。你，我知道白杨他会不高兴，我会找机会向他解释的。可是人命关天，我没有选择。爸爸，请你理解我，我和林斌。 我们关系很简单，他就像是我的一个亲人。爸爸，林斌是您最欣赏的部下，你要是不救他，他可能就真的没救了。爸爸，他是被冤枉的。 你一定要救他。

0: 你恶心完我不算，恶心我家人是不是？怎么这么混蛋你？
1: 那你让我怎么办？你不帮，我能找谁？
0: 我他妈凭什么帮他？啊？凭什么？他他妈活该，你知道吗？这叫报应！敢跟玉华花？
1: 你混蛋！
0: 算了。
1: 我就当这事儿没发生，你也当这事儿没发生。以后我不想听到这人的名字。他要死了，他要死，你怎么还这样？有没有人性啊你？
0: 什么没完？他现在还没死，就算他死了，也轮不着你对他哭丧。
2: 有完没完？

0: 我说了别跟我来硬的，你不听劝。弄哪疼吗？
1: 走开！走开！
2: 到底想怎么样？啊！

怎么什么事儿都让你给赶上了？你这是什么命呢？要是想哭就哭吧，反正这儿也没别人了。

0: 见着了吗？
1: 不让见，
0: 别着急，要不然再找找关系。
1: 我会天天去，天天去看他。就算见不到，可我知道他在里面。跟他说好话，他会听见的。

0: 你说你呀、啊，一个人在外头，怎么不知道照顾自己呀、啊？你在外头吧，这杜鹃一天到晚也不着家，也不知道她瞎忙些什么。
1: 有事儿呗。
0: 昨天要上团里去，我看见一帮老同志在那聊天儿，结果我一过去吧，这些老同志都不说话了，我隐隐约约听见他们在那说杜鹃什么什么的。杜鹃怎么了？
1: 妈，我累了，您先出去。
0: 你和杜鹃没吵架吧？
1: 没有啊。

0: 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李军，上车吧。
2: 别到处跑了，
3: 爸爸，请您原谅，我知道这么做也没太大用处，可我觉得总该做些什么。
2: 怎么没作用啊？上级首长都知道我们军区出了件冤案，主角就是战斗英雄林斌呐。

0: 郑云远，是你啊！里面的事儿有结果了，你知道吗？我听说了，军委发了红色通缉令，说把那个姓贾的已经已渡回国了。明天去接他吧。我没有资格去接他，你是他爱人，你不去，谁去啊？可是这两个月，我什么都没做。 都是你和白部长在跑，还用了白部长那么多的老关系，千万别这么想。都过去了，以后就好好过日子吧。我走了。哎，杜鹃，你为什么不和他在一起啊？别这么说，都已经是过去的事儿了。
1: 没有过去，你们彼此那么相爱，为什么不在一起呢？
0: 我们的关系不是你想那样的，你别骗你自己了，你们彼此都没有忘了对方的。

0: 喝点水。
1: 别走，在这待会儿。
0: 一直要凉了。

0: 让我看看，伤退了吗？伤退了，起床吧，到外面走走。
1: 不会吧？他们说你头也挺晕，浑身没有力气，起不了床。
0: 你睡多了也会头晕的，你还不舒服，要不打两针？
1: 那不打，我最怕打针了。
0: 那你起床。
1: 我不想起床，我就想在床上看你干活。
0: 哎呀，我还干活呢。
1: 娟，娟，别生我气了。

0: 怎么有事吗？
1: 啊，那个，我是来找杜鹃的。
0: 哦，那进屋吧。
1: 不了，他会在家吗？
0: 可能在吧。圆圆，林斌最近情绪怎么样？
1: 还好吧。那个，哎，要不算了，我先回去了。
0: 哎，圆圆，林斌到底怎么样？
1: 他整个人好像已经垮了，他今天一天都在喝酒，一直喝到下午，怎么劝他都听不进去，所以我来找杜鹃，想让他去劝劝林斌。

在喝呀？白部长来了。

0: 弄把两手去，让他清醒清醒。 看看你，像什么样子？太让我寒心了！我左挑选右挑选，我怎么选中了你了呢？为了点儿儿女情长的事儿，啊，你竟敢抛弃一切，去替人家顶案？你英雄啊！你了不起啊，是不是啊？幼稚，可笑！ 你以为你想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呀？我跟你说，你是个军人，就连你这条命都是军队的，都是国家的，你糟蹋自己就是糟蹋国家、糟蹋军队，你知道吗？就你这种行为，在战场上是要受到军法惩治的，要挨枪子的。
1: 您惩罚我吧，您打我吧，枪毙我吧。 您说的对，我是个废物，我干什么都失败，107高地，我指挥失误，307高地，我们连长。

我现在独居，可是我没办法保护她。我娶了郑媛媛，可是我没办法让她过得幸福。他们两个人过得都不好，这都是因为我啊！我真窝囊了，部长，我窝囊了，我谁也帮不了，我欠所有人的。 我老是欠别人的，欠女人的，欠领导的，欠……我真是个窝囊废呀！像我这样的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真应该和那些躺在战场上的弟兄们在一块儿。部长，你不应该管我。 您真不应该管我，您就应该让我去死！你给我坐下。

单单是个废物，你还是个胆小鬼。大家都以为你是个英雄，是南疆战斗的英雄连长，没想到你内心会这么脆弱。看来是仗打少了，再打几仗你就明白了。你还有脸谈女人？你知道女人有多么伟大吗？你知道吗？我看你根本就不配做男人，也不配做军人。你把这身军装给我脱了，啊，给我脱了，不能再玷污他。

0: 爸，
1: 刚才我去林斌那儿了，我臭骂了他一通，受点挫折他就想死。当时我要有枪，我非毙了他。死去吧，这种人活着也没有多大意思，浪费国家金钱，谁也不要管他，你也不要管他。

哎，我说啊，杜鹃心急火燎的跑出去干什么去了？你刚才喊什么呢？问你话呢，你怎么了？怎么了都是？

0: 顾长说他想揍你，他说你下次就让你去死吧，他说你活着是个废物，浪费人民财产。我觉得他说的太对了，你死吧，我一滴眼泪都不会掉。在里面这么多天，我天天去拘留所外面看你，我陪你聊天，我想告诉你，很多人都在为你奔忙。 我想告诉你，我从来都没想过你会犯罪。我去找军区首长，我告诉他们你是英雄，我跑来跑去的，别人都笑话我。我从来都不在乎，我以为你在坚持，以为你在期待，我觉得我做一切都是值得。 你太让我失望了！你怎么会是这样的人？你这个叛徒！
1: 杜鹃。

喂，大妹，杜鹃在那儿吗？啊。

0: 行吗？要不要送你回去？
1: 真把我当娘们了？
0: 什么娘们？女人就是比男人坚强。
1: 放心吧，我好了，再也不会那样。
0: 这次能相信你吗？
1: 杜鹃，我以后会好好生活的。
0: 我走了。哎，白杨，这么晚还出去啊？
1: 白杨。

0: 差啊？怎么了？
1: 以后不在这住了。
0: 什么意思啊？
1: 就这意思，以后在公司住，不回屋住。
0: 哎，你干嘛？你不会还在为林斌的事儿生气吧？
1: 以后你再提这王八蛋的名字，我永远不会回到这儿住。
0: 我偏提，我光明磊落，我干嘛不提啊？我告诉你，你别自己心里有事儿，就拿我撒气，拿林斌说事儿。
1: 我有什么事儿？啊？你还倒打一耙是不是？我有什么事儿？
0: 你急什么呀？我知道你现在工作压力大，可你也不能把你的压力全都转移到你家人身上，又回家吹胡子瞪眼的，能不能成熟点啊？
1: 行了。
0: 干嘛呀？你去哪儿啊？
1: 喝。你还挺关心我哈，真新鲜，真感动。
0: 有话好好说，你干嘛这样啊？
2: 放开，放开！
0: 哎，你干嘛呀？
2: 放开！

白杨他们公司正在和苏联搞一项特大的一伙贸易，他们老总呢又让他负责这个项目，他压力太大了，你应该理解他呀，让他住办公室去吧，啊，没事过去看看他。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白羊他到底怎么了？哎，你这个人听话往哪儿听啊？白羊他没什么，他那么在乎你，你想一想，当初你跟林斌那档子事儿，他为什么要吃醋？
4: 我那货已经到边境了，我成宿睡不着觉，你知道吗？我眼睛快累瞎了，你知道吗？你不帮我就算了，你别成天跟我找事儿。
3: 从今以后啊，你忙你的，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离婚报告我已经写了，明天我就交上去。我告诉你，这婚我离定了，我和你一天都过不下去。这流氓，流氓，干嘛？
4: 我流氓给你看。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9-9255，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谋权篡位，
1: 不经历你怎么长大呀？
2: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鬼神在场，
4: 我若若杀害朱家后人，让我妖兽毙命，不得善终。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那个怎么？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
15: 点
16: 不出去，
17: 这辣椒
18: 别上了。
19: 香吧，
20: 相亲的，
6: 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0: 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我喜欢你，
4: 从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开始喜欢你。
5: 你早晚都说了，
3: 你想干什么？
5: 怎么？
4: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6: 我不要分开，我们有。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七。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统领，持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全球雪豹重引路项目取得重大突破，雪豹在贺兰山首次实现野外自主繁殖育幼。
0: 宁夏社科界表示，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深圳文博会上 AI 短剧加 VR 探秘，让观众深入领略千年西夏历史文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宁夏始终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统领，持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这几天连续的降雨让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机勃勃，各种山花竞相开放，榛毛、榕梨等低矮灌木给罗山铺上了一层绿色的地毯，一群又一群的鹅喉羚在草垫子上觅食撒欢。鹅喉羚是罗山原生的野生动物，在过去它可不多。

0: 不见。
1: 你在寻获的过程中，就是发现最大的一群鄂候林种群有多少只啊？
2: 发现鄂候林最大种群是18只。在过去说呢，十几年前调查的时候，我们鄂候林发现我们保护区鄂候林只有几只，也就4-5只吧。根据是十几年来的话呢，保护鄂候林种群呢在逐年的在增加。到目前为止呢，鄂候林种群估计大约有120只左右。
0: 这些年，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行全面禁牧封域，通过天然林保护、草原修复等项目，草原植被综合覆盖度显著提升，尤其是高山林线整体上移200多米，森林覆盖率大幅提高，为野生动物提供了更广阔的栖息地。山下草原鄂候林自由奔跑，森林里豹猫、荒漠猫、黄喉貂嬉戏打闹，罗山已经成为宁夏重要的野生动植物种质资源基因库。在天湖国家湿地公园，白鹭、谷顶鸡、赤麻鸭、赤嘴前鸭等大鼻候鸟已来到这里逐水嬉戏觅食停歇。
3: 天湖国家湿地公园，它是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经过宁夏境内的一个重要中转站。每年候鸟迁徙高峰期的春季，也就是3到4月，秋季是9到11月。
0: 经过多年生态修复，天湖国家湿地公园内监测到的候鸟种类已从原来的不足100种增至170余种，其中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灰鹤单个种群近5000只，谷顶鸡、赤麻鸭等种群数量达到5000至10000只。
4: 俗话说，环境好不好，鸟是最知道。候鸟作为生态环境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它们的选择和行为证明中宁县沿黄两岸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0: 随着宁夏持续实施一系列生态修复工程，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一系列突破。全球9条主要候鸟迁徙通道，有2条经停宁夏。全区62个自然保护地成为野生动植物栖息乐园。华北豹、林麝、毛冠鹿、中华斑羚、猎羚等53种珍稀野生动物从秦岭迁徙到六盘山，52只麋鹿重回黄河故里，21匹普氏野马安家贺兰山。截至目前，全区野生动物物种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野生动物种数达474种，增长12%以上。
5: 这两天，在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红外相机首次捕捉到野化放归雌性雪豹与幼崽同框的珍贵影像。据专家介绍，这是近70年来雪豹在贺兰山区域首次实现野外自主繁殖育幼，标志着全球雪豹虫引入项目取得重大突破。
6: 画面里，雪豹妈妈带着幼崽在贺兰山深处巡视着领地。小雪豹时不时和妈妈亲密互动，看到红外相机镜头，小家伙还凑上去好奇地探索着。据科研人员分析，这只小雪豹出生于2025年4至5月，已经在贺兰山存活了1年。
7: 这次贺兰山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成功，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困局。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中首例完整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全链条案例，为全球雪豹重引入和种群历史这个分布区重建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范式。
6: 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高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贺兰山曾经是雪豹原生栖息地，由于生态退化、人为干扰等因素，雪豹在贺兰山区域一度绝迹近70年。2020年起，国家林草局和宁夏林草局正式启动雪豹种群恢复保护工作，先后从内蒙古等5省区引入放归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和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
8: 贺兰山最高海拔达到3500米以上，陡峭的山岩和这个裸岩地貌十分适合雪豹的生存栖息，尤其是贺兰山还是世界岩羊分布密度最高的地区。那么作为顶级捕食者，雪豹通过捕食岩羊能够有效控制食草动物的数量、 贺兰山已经形

0: 成了具有顶级捕食者的完整食物链。
1: 贺兰山地处全球雪豹南北两大种群的潜在扩散路径上，是连接天山、昆仑山、祁连山、雨阴山等栖息地的关键节点。让消失近70年的雪豹回归贺兰山，相当于在南北两个巨大的生态岛屿之间建立了一个中继站。
0: 在这里开展雪豹重引入，推动建立稳定的野外种群，有助于发挥中继站作用，促进南北种群间的基因交流，缓解因栖息地破碎化导致的遗传多样性衰退问题，助力全球雪豹种群的健康发展。
1: 未来5年，宁夏将立足贺兰山生态枢纽优势，通过核心种群恢复、关键廊道构建、基因库建设等措施，打造全国雪豹跨区域联通保护示范基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实践经验。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连日来，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界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在2016年5月17号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自身实际制定贯彻落实举措，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5月19号，宁夏社会科学院综合经济研究所与农村经济研究所联合举办专题学习交流研讨会。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重要讲话，为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立足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用中国道理回答中国之问，把总书记的嘱托转化为实际行动，把研究成果转化为解决极难筹判的实际举措，在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宁夏需求中做真学问，力争取得好成果。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为地方生态文明提供了坚实的学历支撑。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推进生态领域理论与实践创新，不断完善民族地区生态治理研究成果，为宁夏统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社科智慧与力量。
3: 宁夏社科联召开专题学习会，大家表示将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凝聚社科智慧力量，结合宁夏实际推出更多接地气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以高质量社科研究服务全区。
5: 社科联是团结引领我们社科界的一个桥梁纽带，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这个作用，在扩容学术活动交流平台，培养高端的智库人才上面下功夫，助力构建我们宁夏的大社科格局。
3: 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大师生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高校优化学科布局，完善育人模式，强化思政引领，引导青年学子坚定文化自信，厚植家国情怀，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将更加坚定初心使命，把学术追求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6: 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全国重点马院培育建设的平台上，我们制定出来了详尽的发展计划，形成了一系列的成果。
3: 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5月19号举行研讨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7: 我要其讲话呢，为繁荣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纲领性文件，为新时代理论创新、知识创新、方法创新呢，提供了前进的方向。
3: 研讨会引导青年学子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强化使命担当，自觉肩负起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重任。
8: 始终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根中国实践，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更好地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2: 5月22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农工党、医药卫生界自治区政协委员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考察对接，双方围绕共建前沿临床科研平台、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医疗质控等方

0: 方面座谈交流，达成全面深化合作共识。陈勇说，天坛医院在神经学科领域拥有顶尖技术和人才队伍，要依托现有合作基础，在脑机接口临床应用、神经影像新技术推广、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人才培养和危急重症诊疗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进一步推动北京优质医疗资源向宁夏下沉。要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紧盯影响人民健康的重大疾病，探索国家级平台赋能基层应用的科技成果转化新路径，推动经营医疗合作从技术引进走向协同创新。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书立参加。
1: 近期出版的2026年第十期《共产党人》杂志，聚焦繁荣发展新大众文艺，刊发相关文章。指出，发展新大众文艺是时代所需、民心所向，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立足宁夏地域与民族特色，紧扣中国式现代化时代主题，奋力推动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
2: 5月22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预防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全区各级各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作为平安宁夏、法治宁夏建设的重要民生工程和底线工作，建立自治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协调机制，统筹推进打防、管控、宣治全链条发力，并于2025年7月部署开展全区防控打击电诈违法犯罪攻坚行动，有力回应了人民群众对反诈工作的期盼和要求。据统计，2025年全区电诈发案同比下降17%，财损同比下降6%，带动全区刑事案件下降15%。2026年以来，攻坚行动效果持续显现。1至4月，全区立案财损同比下降57.7%、55.7%，财损创6年同期历史最低。5月21号，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原材料工业处组织狮嘴山中卫市铁合金企业走进灵武市东义美业，开展一体推进学查改笃行正确政绩观活动。工作人员现场宣讲解读自治区近期支持铁合金产业节能降碳改造的相关政策，实地观摩设备运行情况。各企业围绕直流矿热炉技术参数、控制指标等核心要义开展交流研讨，互通经验做法，
3: 可以激发很多好的思路和想法。直流矿热炉可以大幅度降低能耗，包括它的装备的水平，都是作为我一个从业者需要好好回去学习和消化的。
4: 面对新经济、新业态发展，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将职业技能培训作为稳就业、促创业关键举措，推出互联网营销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等精准对接市场需求的培训项目，帮助劳动者从好就业到就好业。
0: 在石嘴山市同创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一堂互联网营销师培训课正在进行。学员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系统学习脚本撰写、直播带货、视频剪辑、AI 辅助创作等实用技能。21天理论加实操培训后，就可独立开展短视频制作和直播。
5: 我们会有一个现场的2个小时小组的直播，每个人都要上。那当天的话，我的产品在一个全新的挂黄车的账号上就有个70单的成交，所以对于我来说帮助是非常大。
6: 各种一些拍摄的这些东西都有一个了解，然后再加上有一些简单的视频的剪辑，我都可以自己能操作下来。
0: 据了解，大武口区每年举办30至40期免费互联网营销师培训班，年培训约1500人。针对高校应届毕业生，大武口区通过开展电子商务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等免费培训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助力毕业生提升就业竞争力。此外，人工智能训练师、电工、保育员等高校相关专业应届毕业生的免费技能培训也同步开展，帮助学生好就业、就好业，
7: 大大提升我的就业竞争力。我本次训练的内容主要有 AI 数据清洗、AI 数据标注、模型实操等技能。
2: 今年以来，大沽口区已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1254人，新业态培训4期159人，计划全年开展高技能人才培训1000人以上。
8: 继续深入挖掘辖区的用工需求以及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为他们开展各类精准化的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培训后学员实现更高质量的充分的就业创业。
2: 深圳文博会期间，宁夏展台里的西夏历史文化深受国内外观众的喜爱。如何让厚重的历史被大众轻松化理解？一部短剧，一场互动解密，一次 VR 探寻，宁夏给出了科技加创意的多元解法，让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西夏王朝的辉煌与神秘。
9: 5月22号，由宁夏黄河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制作推出的国内首部西夏陵题材 AI 短剧《西夏陵秘藏贺兰山下》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宁夏展区举行首发仪式。该剧以悬疑探险为叙事载体，深度融入西夏文字、冶炼技术、珍贵文物等核心文化元素。全剧共14集，每集2到3分钟。红果平台首发4集，每周更新2集。据统计，短剧上线1小时，热度突破384万，截至23号中午，点击量达1900万。
10: 我们团队呢，以 AI 技术将西夏陵解谜书影视化，用悬疑探秘串联西夏文物与文化符号，兼顾科普性与观赏性。
9: 看完西夏陵题材 AI 短剧，如果意犹未尽，在宁夏展区20分钟的《寻梦西夏陵》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则可以带领游客穿越千年岁月，探秘古西夏。观众只需穿戴好 VR 设备，经数字建模还原的皇家陵寝建筑全貌，党项民俗风情与西夏文字的历史风韵，便会一一鲜活呈现在眼前。
11: 可以让游客通过自由行走、体感交互，更深刻地去了解到这个西夏的一些历史的各方面的素材。同时呢，我们也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让游客去提供相关的意见，更好地去面向市场。
2: 近日，彭阳县博物馆馆藏珍贵青铜器保护修复项目正式进场启动。专业文物修复团队进驻场馆，对馆藏珍贵青铜器开展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保护修复工作，以匠心技艺修护历史遗存，让沉睡千年的文物重焕生机。彭阳县地处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县博物馆馆藏大量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有极高研究价值。此次共修复41组59件文物，计划一年内完成修复，最大限度保留文物原始历史信息，还原文物本来风貌。
12: 我们将全程严把修复质量关、文物安全关，全程监督、全程跟进项目实施，督促施工方规范操作、精细作业，在彻底治理文物病害的同时，完好保存文物历史信息。
1: 永宁县闽宁镇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项目园区实景5月20号首次向媒体开放。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以新时代的红旗渠黄河边的愚公篇为精神内核，采用场景加戏剧加体验模式，分为西海固时期、吊庄移民时期、闽宁协作时期、现代时期4大板块。在打造国内首个迁徙戏剧主题沉浸式文旅打卡地的同时，深情讲述闽宁协作30年山海携手同心奋进的动人故事。项目预计7月1号正式开园。
13: 我们整个的戏剧村落所呈现的戏剧的观演时长是600分钟左右，它的观演形式都会让观众有极其强的沉浸感，去感受一下宁夏的30年这个村落所呈现出来的中国人们的变迁的面貌。
2: 由中央美术学院主办、银川当代美术馆联合主办的《新中国设计的诞生》艺术设计作品巡展银川站，5月21号至7月22号在银川当代美术馆1号展厅展出。
9: 本次展览以1945年到1959年为时间轴线，共展出300余件实物、文献、模型、影像等设计作品。
14: 然后我们想通过一次展览的形式来向大家呈现新中国的设计是如何诞生的，同时我们也希望

0: 望呢让公众去了解那么中国的设计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来帮助我们当今的观众去建立对于中国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认同。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石嘴山市以制度革新和数字赋能双轮驱动，全力打造无事不扰、规范高效的信用监管新格局，不断提升监管精准性与服务温度，为企业纾困减负、激发市场活力。目前除重点领域专项监管外，全市信用关联监管任务占比达到100%，跨部门综合监管任务占比超过70%，助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总投资12亿元的宁夏奥美达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50,000吨多功能绿色包装材料智能制造项目近日正式开工建设，项目总占地面积290亩，一期项目计划于2026年9月全面完工，项目二期10月开始与一期项目接续建设，以最快速度投产稳产。项目投产后可提供就业岗位1200个，预计年产值15亿元。2026年宁夏吴忠市农文旅商体展融合发展产销对接暨盐池滩羊品牌三亚推介活动近日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现场盐池滩羊、黄花菜、小杂粮等80余款优质农特产品受到三亚餐饮企业、采购商与市民的广泛好评，通过品鉴加洽谈加签约实现精准对接，现场达成合作意向15项，重点覆盖滩羊肉职工、供应链合作、品牌联合推广等领域。
3: 袁州区近日举行2026年度山洪灾害防御应急抢险演练，袁州区各乡镇各有关部门及单位共240余人参与演练，参训人员还集体前往沈家河水库实地现场学习水库汛期水位管控、堤坝巡查隐患排查、泄洪调度流程及日常防洪管护等实操要点，直观掌握防汛抢险实用技能。
2: 随着气温持续攀升，中卫山羊选育场迎来集中剪毛时节，场内3500多只山羊统一修剪羊毛，清爽开启夏日生活。中卫山羊是我国独有、全球唯一的裘皮专用山羊品种，早在2020年就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每年夏季采收的山羊绒毛品质上乘，市场销路广，不仅助力特色畜禽品种长久保护，更成为当地群众稳增收、奔富路的特色产业渠道。近日，由孟驼铃科技集团主办的孟驼铃第八届卡车司机节在苏银产业园举行，旨在增强卡车司机从业者的归属感、幸福感与职业荣誉感。活动中，宁夏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与相关企业共同签署校企共建实训基地协议，搭建起高校育人、企业育才、产业赋能的双向合作平台。
0: 贺兰山深处岩壁巍峨，林海苍茫，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以及迁地保护和野化放归工程实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频频现身山野之间，与壮美山川共同绘就出生机盎然的生态画卷。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贺兰山，寻着雪豹的足迹，感受万物自在生长的蓬勃生机，聆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山野回响。

0: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我区的天气关键词是下雨，但不是全区都下，受到地形等因素的影响，降雨主要集中在石嘴山以南地区。预计23号前半夜，彭阳、泾原、隆德有阵雨；24号白天到夜间，同心、延池、海原县及固原市累计雨量可达大雨；05、红四浦、中宁可达中雨；贺兰山、盐山、银川市区、贺兰、永宁、利通区、青铜峡、沙坡头则是小雨，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下降，大家记得出门带把伞，驾车减速慢行，注意安全。进入五月下旬，对流性天气逐渐增多，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如遇雷电天气，需要注意防护，不要长时间在户外停留，更不要站在电线杆或者树底下。居家呢，也要注意用电安全。再来看一下气温，未来三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下，比较舒适。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阴转雷阵雨，17到24度；石嘴山阴，13到25度；吴中阴转雷阵雨，15到22度。固原阴转大雨，14到17度；中卫阴转雷阵雨，16到23度；宁东阴转中雨，14到21度。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山海壮丽，因他们而增色；文明璀璨，因精神而绵长。这里是由宁夏广播电视台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特别推出的大型节目《山海有你》，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欢迎你们的到来。在我们《山海有你》的舞台上，我们每一期都会邀请到一位有着特殊人生经历的嘉宾，他们会在舞台上来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也跟我们开启一场震撼心灵的对话。今天的故事开场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是从哪儿来到我们这儿的？第一次到我们演播室来的朋友请举一下手，我看看。我都是第一次啊。好好好，那我找一位。您好。
1: 哎，您好，主持人你好。
0: 您从哪儿来啊？
1: 我从燕郊来。
0: 您怎么找着我们这儿的？
1: 导航吗？
0: 啊，导航啊。
1: 啊。
0: 哦，好，我换下一位，那位女生，您是怎么找到我们这儿的？
2: 导航。
0: 大家来都是用导航吗？举手我看看。今天我们要讲到的这个故事的主题啊，就跟刚才我提的这个问题和大家刚才回答的答案息息相关。但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今天要请到一位推介人，在他的故事里也许我们能够找到答案。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推介人。

大家好，我是一名高二的学生。今天我要推荐的人呢，跟我前段时间的一个经历有关。我前段时间在做我们地理的暑假作业的时候，有一道题呢，需要我们去数等高线。但那个等高线选的图呢，就是又密又细，而且还很糊。所以后来我就去找我们老师吐槽，我说老师，你下次能不能选一点

0: 米。那既然老师这么说了，我也没有办法，对吧？然后我就继续写了。写着写着呢，我突然又发现我的笔最细的才有0.35毫米，那0.08毫米是什么概念呀？它连我最细的一根笔的1/4都不到。所以我严重怀疑这种要求它应该就是一个理论要求，但实际操作的时候应该不会这样。不过作为一个新时代的抬杠青年，我觉得还是要秉持我这个求真务实的精神。所以我后面有时间呢，就去地图博物馆看了看。
1: 各个国家和一些海湾大陆的名字，一层一层还原的制图出，然后这些都是一些制图的工具。这个也是纯手工画的特别大的中国地图。
0: 所以呢，我就有一个疑问了，这种0.08毫米的线到底是怎么画出来的呢？那画这么细的线又有什么用处呢？
2: 谢谢，谢谢心仪，请落座。心仪给我们提了个问题啊，0.08毫米的线究竟是怎么画出来的？画这么细的线又有什么用呢？那从刚才心仪说的在博物馆里陈列的手绘地图，到今天打开你的移动设备看到的电子地图，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到今天的主讲嘉宾，让我们欢迎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大学教授、地图学与地理信息工程专家王家耀先生。王老您好。您好，您好，欢迎您，欢迎您。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来，有请，有请。
3: 大家好，
2: 欢迎王老。刚才我们那个小朋友说啊，画这个线画得这么细，真的是您手画的吗？
3: 没错。
2: 这是什么呀？
3: 这个刚才那个同学说的是没错的啊。我们在手工地图制图的时代，那个0.08毫米。确实是有那么回事，但它不是所有的线画都是那样的，是只是基本上用在我们绘制那个河流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黄河流域它有个主干流，对不对啊？它还有一级支流、二级支流、三级支流甚至四级支流，我们怎么把这些支流怎么把它区分出来的？所以我们就用那个线粗的变化来区分它，这样不是在地图上表示就很生动吗？
2: 河流越来越细，您的线条也越来越细。
3: 对，
2: 我看您拿的这是什么东西？我先看。
3: 这就是我们传统手工制图的时候那个绘图工具。
2: 这个有多少年了？
3: 现在有40多年，40-50年了。
2: 我看看，
3: 这是1969年的。哎呦，
2: 比我年纪大。嗯，那个最细的线是用哪个画的呀？
3: 是用这个单曲线笔、双曲线笔。这个是双曲线笔。嗯。就是有两只，这个是单曲线笔，你看，这个不是单曲线笔吗？你看，
2: 哦，哦，是，
3: 它是靠这个小螺丝来控制它的这个线粗。这个笔呢，我们是用小油石一块，我们把它磨出来，磨得那么细的，要那么精细的。
2: 是您自己磨的？
3: 对呀、啊。
2: 我来，我能拿着看看吗？
3: 每个制图的人都会啊，都应该会磨的。哎，
2: 我这个想起一个成语。就张飞穿针，大眼瞪小眼，太细了，这不看不见。哎，这太细了，这都是您的宝贝啊。
3: 对，
2: 但是接下来有个问题就来了，地图上的线可不是乱画的，想画什么就画什么，要知道把这条线画在哪儿，那怎么办？那您就得到实地去勘探了。
3: 地图最早是源自于实地测量，到实地上有个三脚架，然后有个平板仪，把那个平板仪架在那个三脚架上。这个平板上呢，摆一台仪器，观测仪器啊，拿着标尺的测量员，站点去，就是山顶上、山脚洼部、暗部、山坡底下，和谷地上面，他站在那个地方，我这个地方就观测距离、角度、方位。那个时候的测量啊，在实地测量，就是没有卫星摄影了，那个时候。
2: 没有卫星去进行测量，全靠我们测量队员。

0: 两条腿啊，
1: 那是很辛苦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这个东南西北啊，很复杂。
0: 嗯，
1: 各个地区的居民点的这个建筑的特点它不一样。
0: 对，
1: 你像四川盆地，因为它非常大，所以它那个居民地啊，就像一把芝麻撒在那个地上，一点一点的，一个村庄就是几户人家。
0: 嗯，
1: 这是一种居民地。但是我们华北地区，
0: 像什么？
1: 它是组团式的。
0: 哦，
1: 它一个居民地。好多个住人家组在一起，
0: 嗯，
1: 啊，他们可能一家一户，因为北方天气冷了，
0: 对，
1: 所以它是这种组团式的、集团式的。但是你在江浙地区，水网非常密集，
0: 对，
1: 所以它过去的居民地都是沿着那个河流分布的，
0: 嗯，
1: 我们国家的地貌类型非常复杂，所以我们要到实地上去做些考察呀。
0: 我们听您讲地图都快听饿了。一会儿什么像馒头，一会儿像芝麻，一会儿像包子。我们带了一张这个教学版的地图的实物，啊，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好吧？地图上蓝颜色的是什么？
2: 河流。
0: 啊，河流，没错没错。然后王院士说那个馒头是用什么标示的？
1: 这不是等高线，
0: 等高线就是一根一根的线，对吧？所以，心仪你看线。确实是这样画出来的，从这样的手绘的地图，再到我们今天每个人刚才说到打开手机移动端就可以看到的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准确的电子地图导航，那么这一路上过来我们的地图科技是如何发展的，而我们的王院士又是怎样走过了他的地图人生呢？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把时间和舞台留给王院士，一起去聆听他的地图人生。掌声有请。
1: 大家好，朋友们，这个地图啊，有几乎同我们人类的文明同样悠久的历史，至今已经有快近五千年的历史了。在这么长的历史里面，我们地图经过了古代地图、近代地图、现代地图，到目前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地图有更大的进步了。我是从1956年考进原来的解放军城后学院，当时那个传统的手工制图啊，确实是一个是劳动强度很大很累，另外一个呢，尘土的周期很长，我们编一幅图要70-80天，编完了之后要绘，再重新绘制一份。要满足出版的要求又得70-80天，到了工厂那个工序还要长，所以一幅图出来之后很长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很有问题，当时就促使我们学习这个学科这么专业，我们怎么改革，怎么把它理论化科学化。这段时间我出了几本书，基本上解决了由地图制图过去是一个很主观的啊，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到一个客观的科学的过程，就把它理论化。第二个呢就是量化，你不量化，你不可能改变现状，改变这个落后的状态。这是手工制图时代啊，后来中间有个小插曲，我们就不用手绘图了，用当时的那个机械背、机械手，把那个设备给我拿上来，因为你用手绘的图啊，它是个仰像啊。所以你到工厂还在照相，把它变成个影像，有个照相的过程，啊，所以后来我们就改革了，想到用刻图的工具刻画。这个刻图的底图呢是一个聚酯薄膜片，我们把这个薄膜片上涂上感光液。我们编图的稿子出来以后，我们去照个相，然后晒在这个薄膜片上，在薄膜片上的刻图。科学的不就是影像吗？这叫刻图，它是直接可以拿去晒板。分版修图，然后直接印刷了制版，这就省掉工序啊！而且它精度相对讲要高了呀。我说的这个制图技术上的一个变革。72年我在武汉办学的时候，我们在图书馆看了一本英文书籍，它叫《计算机绘图》，当时高兴得不得了啊！我打开一看呢，结果是绘机械图，汽车零部件呐、机床的零部件呐，是绘那种图。但是我当时想这个问题啊，它既然能够绘机械图，为什么就不能绘地形图呢？它是不是难度更大一些？我从那个时候开始组建培养教师队伍，从年轻人到地方去学计算机。第二个准备就是我们准备实验室，计算机制图的实验室。然后我们就考虑这个专业怎么办，所以我们在79年

0: 招收了我们全国第一个计算机制图的本科专业，正好适应了我们军队和地方啊建立数据库那个需求。有了数据库以后，我们就好办了。所以我紧接着开办了地图数据库专业。过去更新一幅图很难呐，那现在有了数据库了，我就更新就方便了。再有了地图数据库专业以后，我们就办了自动化制图专业，最后呢办了那个数字地图制图与出版一体化专业。什么意思？你再把数字地图做出来以后，经过审查合格了，我就数字直接制版。所以现在我们的地图制图生产的从制图到出版那个周期是大大的缩短了，你这样才能够服务国家战略需要，服务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最后到2017年，我们联合全国6所高校，我当时我牵头的，我们在2020年、2021年，我们成功地获得了国家批准的科技进步二等奖的这个奖项，啊，这就完成了整个我们地图制图的数字化到智能化的转型。你说了半天，你地图要那么高的精度，那地图有那么重要吗？它的价值在哪里呀？我可以这样的跟各位讲，人类社会以来，任何时期、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地图，它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关系非常密切，啊，它是一个国家政治版图、领土完整，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因此，从我们国家古代从周朝开始以后啊，地图就被统治阶级用来作为兴邦建国、管理土地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这个叫《管子地图篇》吧。他对这个地图在军事上的作用呢，做了很详细的描述。他有段话，他说：“凡兵卒者，必先审视地图，必须要首先看地图，啊，只有这样，才能行军习宜，就攻击城市，举措之先后，不失地利。你先干什么，后干什么，你兵力怎么部署，你才知道，啊，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打胜仗。”所以你说地图不重要，很重要。大家还记得有个故事，荆轲刺秦王的，拿一张地图把那个匕首包起来，结果没想到他去见的时候，这个匕首露出来了，叫什么？图穷匕首见吧，是吧？这也说明你只要拿到地图，就才能见到秦王，是吧？因为地图象征国家了，国家主权了，啊。所以说，这古代是这样，那么近代也是这样。我们在那个抗日战争时期，你看我们的毛主席。我们的局总司令，我们的彭德怀总参谋长，他们有时候在地图机面前登半个小时啊，干什么？就是在地图上来部署战术作战。那么现在未来同样，尽管我们的技术发展非常快，我们现在天上有卫星，空中有无人机啊，我们叫星群；地面上有坦克，我们叫狼群；海上有潜艇，我们叫鱼群。不管是哪些远程打击，我都必须有高精度的准确的数字地图，所以有时候这个地图的价值啊是不容置疑的。我们老百姓的生活离不开的地图啊，出门就打开手机就可以看地图，啊，科学研究是一样，科学上的价值啊非常大，可以发现很多新的问题、新的规律。我们弄了半天，我们要识变，我们要应变，我们要求变，啊。我们有主观过程到客观的科学方法，有定性描述到定量描述，啊，有数字化转型到智能化转型，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更好的服务国家战略，啊，服务社会需求。
1: 谢谢，谢谢王院士。这个学会了吗，小宋同学？啊，学会了哈。那我把它先拿下去啊。大家平时喜欢看地图吗？相邻的省市、相邻的国家颜色都不一样，对吧？
2: 哦。
1: 那地图上有多少种颜色就能都标志出来了呢？
2: 五个吧。
1: 多少种？
2: 五个吗？
1: 五种，说五种的。
2: 是吗？
1: 有说四种，说五种的。
2: 四五种。
1: 多少？六种。N 种。每个国家都有一种。其实是几种啊，院士？
0: 四种。
1: 我们在地图上看到四种颜色，就可以把所有的位置区分开，这就是世界三大数学难题之一的四色问题。世界三大数学问题是什么？四色原。

0: 理，哥德巴赫猜想，费马大定理，所以你看我们地图多了不起。从0.08毫米的线，一直到刚才王院士跟我们分享的地图人生，其实在这个背后不仅仅是看到了我们测绘工作者的辛苦，看到了我们地图工作者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在这背后看到了我们这个国家一步一步走向强盛，看到的是我们综合国力的增强，看到的是中国的科技实力的增长。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所有的科研人员，谢谢他们。今天呢，现场呢，在王院士演讲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位特殊的跨界嘉宾，也特别想到舞台上来跟王院士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也听听这位神秘的嘉宾，他和地图之间有什么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清华大学全球产业研究院院长、中国积极心理学的发起人，欢迎彭凯平教授。欢迎您，彭教授。
1: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哎哎，欢迎您，王院士。
1: 王院士好，
2: 注意早八点半的。
1: 对，
0: 好，两位老师请坐。彭老师喜欢看地图吗？
1: 非常喜欢啊，我从小到大就是老盯着地图看。对，
0: 不是因为在王院士面前故意这么说的吧？
1: 不是，还真的就是喜欢看地图，无聊的时候就看地图，没书看的时候就看地图。
0: 是您个人喜欢看地图，还是男生都比较喜欢看地图？
1: 男生比较喜欢看地图，但是我们要强调一下，个体差异很大。嗯，也有爱地图的女生，也有不爱地图的男生。我们心理学讲的是大数原则，大概是30%对70%，所以70%的男生可能对地图有一种直觉的爱好。那么为什么这个地图大家喜欢呢？从进化的角度来讲，可能是因为男生狩猎的需要，就是在几百万年、几千万年之前，男生要狩猎，狩猎就需要方位，就需要动物在哪，然后打了动物之后还知道逃跑在什么地方。所以说从这个男生外出狩猎的需求来讲，我们的遗传基因就是这种空间感的重要性。你不识路，你不知道空间，你就必死无疑，你的后代就没有。所以我们都是那些识地图、爱地图、认识地图男人的后代。
2: 用现在的话讲，叫做空间认知能力强。
1: 是有这个稍微的偏好。女生呢，她在家里头照顾孩子，照顾下一代，所以他们的爱心、同理心、关注人、关注人际关系的能力比较强，这个都是进化选择的结果。
2: 经济学跟我们地质学关系也很密切，
0: 很密切。
1: 我当年报北大报的就是地球物理系。
0: 说到正题上了，接着说，您报的什么？
1: 地球物理系。
0: 就想学这个专业？
1: 就想学地球物理和地理啊。当时这个因为地震嘛，所以说想研究地震活动，所以说我们的第一堂课是那个侯仁之老师给我们上课，所以你就知道我对地理和地理学是很有感情的。
0: 所以您本科读的是
1: 心理学？
0: 你不是想报地图吗？
1: 但是调剂到心理学系的，因为我写了一句愿意服从国家分配，本来可以成为地理学家，结果成为心理学家。
0: 哎呀，没想到还有这段缘分啊！
1: 有段缘分。
0: 我们特别好奇，您是怎么爱上地图的？年轻时候您就喜欢这个？
2: 我跟你说啊，有他的社会原因哦，有一个人的原因，有家庭的原因，因为我这个家里很穷，供不起上地方大学。你要交学费啊，你吃穿都得自己管呢，所以我就报了军队院校。所以这样的话，我就考了解放军社会学院来了。高兴的不得了啊！同时说，你被录取为解放军社会学院地图制图工程师系，工程师系啊，同志们。
0: 工程师系。
2: 那个时候听到这个名字，其实不得了了，
1: 非常高尚，对，
0: 了不起。
2: 这样我就进社会学院了。我一学了个课程，人家都不愿意学这个课了。都愿意去学航测，可以坐飞机。结果入校以后，我倒是坐上飞机了。我们要考察地貌，我在飞机上看地貌。他们搞航测的人反倒没有坐上飞机。1957年那个战备生产画图的时候啊，我原画了，积极性比较高。画一幅图画了以后，我脑子里就有这个地方的印象了。用现在的话来讲，叫地图空间认知。
1: 是。
2: 我看到这个图形之后，脑子里面就有感知到了，感知到时间长了，我就形成了一些印象，叫心象。
1: 对，
2: 心象地图。
0: 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惯，您去过一次的地方，基本上路径就都能找到。
2: 印象很深了，那个心象地图就存在我脑子里面去了。
1: 对，它叫心。

0: 地图头脑里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空间布局，
1: 但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照片里边啊，当时的条件还是很艰苦的，
2: 很艰苦，特别是西藏、新疆、甘肃西部地区的军队的车祸大队，地方的车祸大队都有英雄大队，那个艰苦的年代呀，每一年都要牺牲几个人的呀，哪个地方山最高啊，哪个山上爬呀，爬出来当然是下不来，天气不好还你没法关车嘛，
0: 对，
2: 你要等到第二天天气好了坐班车，那都很危险的事，确实。
0: 对，我前几天刚从北极回来，北极的很多冰川和山谷都是以这个地图测绘师命名，就是当年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探测人类的边界，所以其实制图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是可以树碑立传。
1: 最近我看到网上有一种说法，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怎么看，就是说您那个年代可能我们今天讲叫大国工匠啊，非常的辛苦啊，但好像也有些年轻人说是因为那个时候为了吃苦硬吃苦啊，没苦硬吃。
0: 我觉得不是硬吃苦，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技术条件，但是有这个社会需要，所以说他就去开疆拓土画地图，其实这是代表了一个国家意志、民族意志、社会意志，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事业。现在确实是有航测啊，有这个卫星啊，所以当年那种艰苦没有，但那个工匠精神，
2: 但他也，他工匠精神还是
0: 必须要有，
2: 还要存在，还要发扬。
1: 您怎么理解呢？工匠精神，
2: 工匠精神呢，就是我专心做这个事儿，
0: 对，
2: 我没有别的想法，
0: 对，
2: 就是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这个工匠精神我觉得以后还要持续发扬下去的。
0: 是
2: 因为新的历史系有新的工匠精神的精神的标志啊，一些特色了，对不对？
0: 而且在人工智能时代，那个工匠是有价值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做一个工匠，它代表了时间投入，所以这个时间成本一定会考虑进去。所以我是买一个手工绘的图还是买一个机器打印的图，那这个价值是不一样的。手工绘的一定贵，为什么？因为有专业精神，有时间投入，还有一个就是工匠精神，它是一种意义的象征，代表了执着。刚才我们的院士讲得特别好，代表了一种牺牲，代表了一种最高的智慧，而这些呢都是我们在人工智能时代都需要的工匠精神。所以精神永存，手艺可以变化，
2: 对，技术是变化的，
0: 对，
1: 技术是变化的，
2: 精神是要发扬的。
0: 对，
1: 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我们导航之外，在什么地方还能看得到地图呢？当它以一种方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甚至于已经没有感知到它的存在了。我们想一想，平时在哪能看到地图？就大家有时候去旅行，比如说到什么丽江古城啊这些地方去旅行，他会专门卖那种手绘的地图。
0: 对，
2: 它是叫旅游地图，
1: 对吧？
0: 对，
1: 都买过吧？
2: 对，
1: 而且我觉得那个地图比我们看真的地图更有意思。
0: 对，它带有文化意义在里头。
2: 它的艺术性更强，吸引人。你看过那个重庆做的没有？这里是重庆，它就是把重庆市的特色的产品、特色的吃的、特色的一些景点，它都在地图上表达出来。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比如说，大家到一个地方陌生地方去旅行，你会不会点开地图说：“哎，这周围有什么好吃的？”
0: 对。
1: 就显示出来吧，美食地图。而且据说现在好像说，你点了餐之后再配合着无人机就能直接哗送到家了。
0: 对，
1: 说以后无人机啊直接就到你窗台上了。
0: 对，送货。
1: 我听着这个有点悬啊。
2: 我和你说啊，
1: 有这种可能吗？
2: 我现在正在做那个河南省的那个重大专项地控经济，其中就有你说这个就是地控物流，这个快递是不是送到窗台上了？这个想法是可以，可以有，但是现实要实现的，我觉得它还是要有条件的。
0: 对，技术上都没有问题的，关键就是它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有多大，对吧？如果我们抬头望天，乌烟瘴气，全是送货的无人机，太阳在哪，月亮在哪，人的星空在哪，我觉得其实都有很多的问题。包括这个送货，我们送货其实除了买东西之外，还有情感的交流，还有笑脸相迎，还有打招呼，现在这些人和人之间的温暖的情感互动都没有。所以我 我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是特别关注，就是技术革命我们可以拥抱，但是一定要考虑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1: 那如果要是从

0: 技术的角度来看，技术的发展可能对王院士他们所从事的这个地图的行业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比如说技术的发展可能使得制图这个行业很多的工作都已经没有了吧。
1: 但是这个机器它怎么去做还是人教它去做的呀，那些算法的设计啊，那些指标的量化都是人搞还是呀。
2: 将来我们人一个特别重要的工作是下指令，那个指令工程师比那个做事的工程师更重要。还有一个做判断，就是很多时候机器它只给我们各种选项，做决策倒靠人。为什么呢？这里头有个很大的人类生活的问题，叫做责任，谁负责任？机器撞了人，你不能打机器啊，人撞了人，你承担责任呢。所以你看这个所有的这些重大的机器最后案件的必须是一个人，为什么？他承担责任。所以说不需要那么多的人，我个人觉得啊，绘图工程师可能不需要那么多。
1: 他转移了，
2: 他转移了，
1: 他岗位转移了，
2: 对，
0: 去了哪儿呢？
1: 去哪儿？要发挥你的聪明才智，设计各种算法，总结知识，要建知识库，那问题多嘞。
2: 对，
0: 所以在新的技术面前，地图会提供无限的可能了。
2: 对，
0: 大家也可以想想。
2: 对，我觉得未来的地图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了解你自己，可能比你还更了解你自己。
0: 怎么说？
2: 我们人类有的时候就是我下意识的往一个地方跑，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跑啊，原来那个地方有你心爱的人。你看人有的时候是靠自己的行动才知道自己的意图。
0: 对，
2: 所以在矛盾意义上讲，我都在畅想，你刚才给了我们一个特别疯狂的题目，就是最极端的地图的功能，我觉得就是读你的心，就了解你的性格，了解你的爱好，了解你的偏向，他选择的地方是你自己都不知道想去的地方。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就是智能化的地图未来带来的一个极限。
0: 未来您觉得地图会变成什么样？
1: 沉浸感和那个真实感会越来越强，品种会越来越多。
2: 对，
0: 刚才我们问了，大家都是用导航来的，对吧？有多少人习惯于把自己手机里边的那个定位关了的？啊，有几位？我身后这位女生，您拿一下麦克风。所以您的习惯为什么会把定位关掉呢？
3: 因为我觉得有一些软件会通过就自动定位，自动读取你的位置，你所在的地点，然后通过这些，然后向你推荐一些什么美食呀，什么娱乐场所呀，什么的。
0: 对。
3: 然后我觉得这有点侵犯到我的隐私。
0: 所以，你的位置也是你的个人隐私。
3: 对。
1: 手机里面是能够记载你的位置轨迹图的，这个图是隐私，说实话。
0: 这就是个问题啊，地图越来越智能，那我们的个人隐私怎么办？会有这种焦虑吗？这是地图的焦虑还是技术带来的焦虑？
2: 我觉得这是技术带来的焦虑。显而易见就是说，还是最后由人来决定，就是一个是你的自由意志，你的自我选择，第二个就是法律的保护。我觉得我们要立法，就是关于这个人工智能以及所有的机器革命给我们带来的隐私暴露，这个一定要有个法律。第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尊重个人隐私，这种文化的塑造也挺重要的。所以从技术方面、个人选择方面还有文化建设方面都需要做这些事情。我们聊这个事情其实是有意义的，让很多人知道我们这个个人的位置确实是非常重要的隐私。
1: 现在已经有相应的政策了。
2: 有，
1: 虽然有，
2: 但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自我决定，就自由意志，就是人不能够被迫的被人服务，我们得选择需不需要这个服务。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位那个女生她做的是对的，我关掉她这是我的选择。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人不关掉她也是选择，只要我们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我觉得本身是无可非议的。
0: 所以地图从最早的一张所谓的图，到今天在这样的技术的加持之下，地图已经它更像是一个平台了。
1: 我现在搞的时空大数据平台就是一个平台啊，搞生态环境监测，准备做智慧城市，它就不是用过去的那个地图了。
0: 小宋同学，你现在基于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些，你觉得地图是什么？
4: 我觉得它可能是包含了更多元的信息吧。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个就是人们输入它然后读取的功能，我觉得它还能通过结合各方信息再输出一些东西给人类。

0: 给我们。对，
1: 哦，非常棒，谢谢。
2: 对对，
1: 非常棒。我觉得小宋的答案非常棒，他不仅能负载信息，他甚至还可以输出信息。
2: 对，
3: 地图本身就是一个传输信息的一个通道。我们的过去的地图是图形符号的方式来传递的，
1: 对，
3: 现在我们是数字方式的来传递，以后可能虚拟地理、虚拟现实、虚拟地理环境，
2: 对，
3: 是吧？是不是数字孪生，就是刚才所说的，还有什么虚实结合的？它都是传输地理信息的。
2: 对，用简练的话来讲，我觉得就是地图应该是一种表征现实、全载信息的工具，就它还是工具，无论怎么样，它都是我们人类生活的伴侣。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个人觉得。地图永远离不开我们人生，
1: 地图提供的是方位，也许从我们文明的早期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
2: 对，
1: 我们是谁，我们在哪里，我们要去到哪里。为您的后辈，为未来的地图工作者，也为我们的节目，也请您在今天给我们留下一段话好不好？
3: 我觉得我这个学科最早是不被人入社的手工啊，那个时候
2: 是
3: 那现在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了，这是个漫长的这个70年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旅途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想在座的各位朋友们呢、你们今后的这个事业的人生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啊，所以我这个地方送给大家一句话啊：坚持下去，时间会证明一切，证明你这个走的路是对的。
1: 谢谢，谢谢。
3: 只要你付出了，只要努力，时间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最后，我希望大家能够坚持。
2: 对，
1: 谢谢。
2: 好，好，太好了。嗯，
1: 我们今天的故事从0.08毫米的笔尖的匠心开始讲起，一直乘着想象的翅膀，把我们带到了数字时代，连接到了无限的可能性。我们也看到了地图上所承载着的我们对空间的丈量，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我们与万物的连接。它所记录的不仅仅是我们脚下的这条路，它是我们的心中的图景，也让我们踏着地图的方向，在精准中去寻找我们未来的方向，在变革当中去开拓我们的未来，去描绘属于我们自己心中的壮丽的山河。让我们再次把掌声和敬意送给王院士，谢谢。谢谢您，谢谢，非常感谢。

0: 不怕，不煮，不炖，好枸杞嚼着吃更营养。百瑞园锁鲜枸杞，宁夏枸杞中的珍品。品故世界，更爱中国，浓郁葡萄酒。
1: 爹，我回来了。
2: 不孝子朱棣谋权篡位，
1: 不敬礼，你怎么长大呀？
3: 这天下老爷子抢的，我们也抢的。只要我做了皇上，天下就是咱哥俩的。
1: 生在这个家庭，手上不想沾血，真是好儿子。
3: 今天贵人在上，
4: 我若杀害朱家后人，上官要受凌虐。

0: 回去吧。
1: 我不回去，我干嘛回去？我不想见他。
2: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我不想见，我谁都不见。
2: 那你让我跟他怎么说？
1: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不管。你就说没找到我，你就说我出海了。

0: 阿姨，您快上船吧，船快开了。
1: 姐，那我走了，快跟小姨说再见。
2: 小姨再见。
1: 安然再见，安诺再见。
2: 再见。
1: 叫他们安然安诺，好像他们俩是咱们安家的人似的。自己多保重，小妹，谢谢你，也谢谢妹夫。

0: 道吗？
1: 嗯。妈呢？
0: 在家里。

0: 回来了。
1: 怎么样？
2: 能怎么样？不怎么样呗。
0: 把钱给留下了。哎呀，我说你呀、啊，让你多带点东西去吧，你就是不听。光带钱有什么用啊？在那儿能买着什么东西？
2: 大包小包的，多扎眼啊！我一个人悄悄去，悄悄回来，没有人知道。
0: 你怕人知道什么呀？
2: 你说呢？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0: 好了好了，别瞎担心了啊！
2: 我姐他们真的太可怜了。我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0: 好，好，好，好，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
2: 讨厌，我哪儿错了？
0: 哎，娘的，老子刚夸你几句，你就给老子扎刺儿。
2: 亲爱的。
0: 哎哎。
2: 给你说个好消息，你再夸我几句吧。
0: 什么好消息啊？
2: 我可能怀孕了。
0: 啊？可能？
2: 十有八九吧。
0: 你去医院了？
2: 还没呢，不过我可以肯定。
0: 好，好，好，好，好，好。我呀，先口头嘉奖一下，等那个医院的化验单一出来，我就给你立功。
2: 怎么立、啊？
0: 这么立。
3: 妈妈，妈妈，不好了，
4: 不好了！
2: 又怎么了？
4: 死了死了！
2: 谁死了？
4: 小鸡快死了！
0: 哈哈哈哈哈！

0: 弟弟还能打得过你啊？带弟弟进去喝口水。
1: 来，
0: 喝水去。
1: 王老师。哎呀，别洗了，别洗了！我不是说了这些衣服我来洗吗？来，那休息会儿。
0: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我都洗完了，你回来，怎么那么巧啊？
1: 我怎么知道啊？我也没有三只眼。哎，我说你这肚子这回怎么这么大呀？会不会是双胞胎呀？
0: 你做什么美梦呢？你以为谁都能生双胞胎？
1: 那你姐姐能生，你就不能生？
0: 那是人家老欧有本事，你有那本事吗？哈哈。
1: 对对对，差点把人家老欧给忘了。那人家老欧有本事呀，我不该眼馋。来，那我来。
2: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3: 安老师，怎么好像是两个胎音呀？
2: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就是有两个孩子的意思，双胞胎的意思。
2: 这怎么可能？
0: 怎么不可能？别人能生，你不能生啊？

0: 点着了，臭毛病还不少。走吧。
1: 哎呀，呛不死你！
0: 快说，检查怎么样了？
2: 检查的不怎么样。
1: 怎么了？有什么毛病吗？
2: 毛病大了。
1: 什么毛病？哎，什么毛病？
2: 双胞胎，两个孩子。
1: 真的假的？
2: 真的假的都让你说了，我还说什么呀？
1: 哎，你别走啊，还没说完呢。
2: 请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1: 请问是真的吗？男孩儿女孩啊？啊？
2: 人家只说听到两个胎音，没说是男孩是女孩。
1: 哎呀，太好了，真是太好了！我看这些老还有什么说的了？哎，你叹什么气啊？那怀了双胞胎你不高兴啊？
2: 有什么可高兴的？生了双胞胎谁给带啊？
1: 没人着急着让你去上那个班儿。
2: 那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我还能不去啊？哦，我要一辈子待在家里吃闲饭，靠你养活。
1: 老子又不是养不起你，是你着急要上那个班儿，干什么不好啊？啊，非要去当那孩子头？哎，
2: 行了行了，你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你就说说这孩子生下来了，谁给带啊？谁给伺候月子呀？你吗？
1: 你可真敢想啊！让我这个堂堂的那个参谋长去给你伺候月子去？
2: 生双胞胎也不行啊，
1: 生八宝胎也不行。哼，哎，慢点走啊，别把我孩子腰给闪了。
2: 你就不怕闪着我的腰？
1: 你的腰还害怕闪呀？哎，注意影响。那不是在家里头？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月子里的时候啊，让你姐姐安心来照顾；出了月子以后，让我妹妹德华来看孩子。
2: 为什么让我姐来伺候月子啊？你妹妹不能来吗？
1: 她哪能干得了那些行活啊？让她伺候月子，你说我能放心吗？你们俩到时候再打起来，那更不得了。你姐姐就不一样了，又那么细心，又那么能干。再说，她也怀过双胞胎，有经验。
2: 我说你怎么对人家那么好呢？闹了半天，你是有目的的，老奸巨猾。
1: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我对他们好有什么目的啊？啊，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知道你怀的双胞胎啊？真是，来来，小心，
3: 慢点啊，你俩。哎，安老师，哎，哟，中不中啊这个？
4: 你说呢？哎，自从知道你怀了双棒啊，我想想都替你累得慌。
5: 你怎么也说双棒多难听？
4: 这有什么难听的？哎，你要是怀了一男一女龙凤胎的话，
5: 哎哎，你们好。
4: 你要怀了龙凤胎，人家还会管他们叫花棒呢。你怀的不会是花棒吧？
5: 我哪有那本事？
4: 哎，你们好。哎，
5: 你下午有事儿吗？去我家喝咖啡吧。
4: 喝咖啡？嗯，好啊，我什么也不干了，我就到你家喝咖啡去。哎。你男人不在吧？
5: 什么我男人啊？是我丈夫。
4: 嗯，还不都一样啊？

0: 你不问问是谁？
1: 这早上除了你和我会敲门，还有谁会敲门呢？
0: 还用着问？
2: 他俩咋给搞一块儿去了呀？
0: 每件我都喜欢，你每件我都想穿，每件都好看。
1: 你的排比句用的还挺好，就这件吧，这件挺好看的，很配你。

0: 要不还是穿这件儿，我更喜欢这件儿。
1: 随便你，你换吧，我出去泡咖啡啊。哎。

0: 好了吗？
1: 你快点啊！
2: 好了好了。
1: 哟，真漂亮，
2: 转一圈。
1: 哎，你好漂亮，
2: 好漂亮。
1: 来，
3: 这是干啥呢？
1: 哎呀，像仙女一样。坐吧。哎，来，请吧。

0: 样？好喝吗？
1: 嗯，好喝。哎呀，这样的日子可真好啊！
0: 这喝咖啡的感觉可真好。
1: 你这儿可真有情调，就像电影里似的。
0: 这就叫有情调，真正有情调的地方你是没见到。
1: 那当然了，我哪能跟你比啊。你生在哪儿，我生在哪儿，你长在哪儿，我长在哪儿。哎，
0: 你可别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说出来对你我都不好。
1: 我这不是在家里跟你说吗，我又没在外面说。
0: 在我这儿也不能说，你不知道隔墙有耳啊。我跟你说，我家邻居在农村的时候是妇救会的主任，可厉害的
1: 啊。
0: 这话要是让他听见可就不得了了。
1: 哎呦，那可真不能说了，你看我这鸡皮疙瘩都起了一层。
0: 你至于吗？
1: 真的真的，你的汗毛都要立起来了。就让你家邻居给吓的。
0: 他今天是没上房顶，他要是上了房顶啊。
2: 今天下午没课，他上我这儿来玩。
3: 哎呀，我这个娘啊，你俩可真会玩，那喝水也算玩啊。
2: 你也过来吧，也过来玩会儿。
3: 行，我马上下来过来啊。
1: 他来了我怎么办啊？
0: 什么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1: 我跟他说什么？
0: 该说的就说，不该说的就别说。
1: 哎，你上哪儿去啊？
0: 我去给他拿被子。
2: 你看，
0: 我说不敲门吧。
3: 马老师干啥去啊？
1: 他去给你拿被子。
3: 我又不渴，不喝水。哎，不用拿了。
1: 你坐。
3: 啊，好。哎呀，
4: 坐呀。
1: 哎，
4: 我家王海洋回家老说起你。
1: 啊，是吗？
4: 啊。
1: 都说我什么了？
4: 说你歌唱得好，画也画得好。
1: 没有，一般画。
0: 哎呀，我这个娘啊！哎呀，你这对辫子可真长啊！这咋洗啊？
1: 一点一点的洗。
0: 哎呀，你也不嫌麻烦，
4: 绞了算了。这对辫子值不少钱呢。

0: 哎呦我的娘啊，这颜色跟土似的，这啥东西啊？这能喝？
1: 这个叫咖啡，挺好喝的。

0: 哎呀，我的个娘啊！
1: 这东西，你俩咋喝这呀？这咖啡不能这么一大口喝，得一点一点喝，慢慢品。
2: 哎呀，我的个娘！我是不喝了，你倒找给我钱，我也不喝了。
0: 哎呀！啊
1: 哎呀哎呀，这，
0: 哎呦，这可咋办呀？
1: 这很贵吧？
0: 没事没事，
1: 来，我再给你换一个去。啊，来转杯子吧。
2: 来，是你的。哎，你们猜猜，下午我上隔壁去，俺老师给我喝啥了？
3: 喝什么了？
2: 喝，哎，喝什么来着？喝的那叫个啥？哎呀，你看我这脑子，我记了一下午，生怕忘了，就等着你们回来给你们学呢。这咋到了嘴边就给想不起来了呢？
3: 你好好想想，到底喝什么了？
2: 哎呀，我这不想呢吗？想不起来了，吃饭。
3: 娘，你好好想想。
4: 想什么想？好好吃饭。
2: 我想起来了。下午见葛老师了，说你脑子好使，学啥都比别人快。
3: 那当然了，还说我什么了？
2: 还说啥？说你马虎，考试从来都得不了100分。
4: 还要我跟你说啊，你是马虎的毛病要是不改，家里会吃亏的，吃大亏。
3: 会吃大病。
2: 哎，
4: 你说
2: 咋顶上嘴了呢？
0: 这熊孩子，
2: 吃吧吃吧。
3: 你听那于爸的女儿胡说。他还有脸说我马虎，他才马虎呢。他教我们唱歌，一首歌教了我们3节课。
2: 那你咋不说是你们笨学不会？
3: 什么学不会，是他教乱套了，哪个班教了哪个班没教他都搞不清楚，还有脸说我马虎。
4: 那你们给他提个醒不就得了？
3: 谁稀得给他提个醒啊，乱套了更好，反正我们不愿意上音乐课，不爱学唱新歌。
2: 哎，你说这些熊孩子，你咋就不知道好呢？哎，那么俊的老师教你们唱歌，那是你们的福气，你知道不？
3: 俊有个屁用，不还是嫁不出去，不还是老姑娘。
4: 你这孩子该打了。
2: 就是
3: 就是个老姑娘了，叫她挑肥拣瘦的，将来不一定嫁给什么丑八怪呢。
4: 还在说。
2: 行了行了，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来吃个花生米，嘴堵上。熊孩子，
5: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蛋自上市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0: 哎，别来了，我来，给我，到这边。
1: 你呀，这身子一天天重了，我看早点把德华叫过来吧。这怎么行啊？
2: 你随便，随你的便。
1: 那我就拍电报了啊。
2: 拍吧。哎，你也给咱家弄个梯子吧。
0: 那梯子干什么？
2: 你说呢？
1: 你想上房揭瓦呀？

0: 我也想站在房顶上看风景，看日出，看日落，
1: 看袅袅的炊烟，
0: 看潮起潮落。呦呦呦。

0: 哦，哎，你怎么就知道心疼你的孩子？风这么大，船还不一定能开呢。
1: 我打电话问问。

0: 哎，怎么回事儿？听说军船停在小黑山不走了？
1: 嗯，风太大，走不了了。
0: 那你妹怎么办呢？
1: 住你姐家呗。
0: 哎，她家能住得下吗？
1: 挤一挤呗。
0: 讨厌，那能挤吗？
2: 哎，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你千万别跟别人说。
0: 什么事？我不会乱说的。
2: 我那是偷听的，听政委跟司令讲的。
0: 哎，你说，我不会说的。
2: 参谋长的家属是资本家的小姐。
0: 真的？
2: 真的。
0: 那大家不就很有钱了？
2: 当然有钱了，资本家没钱，谁家有钱？
0: 怪不得了。
2: 怪不得什么？
0: 他把那么好的高跟鞋都甩到海里去了，那可是皮鞋，高跟皮鞋呢。
3: 笑什么？值班的时候笑什么？
4: 队长啊。写多少了，安然？
5: 小张，是住这儿吗？
6: 没错，就是这儿。
5: 是住在这儿啊？这不……啊，是住这儿啊？哎呦，罗花吗？他怎么来了？他大姨，俺娘哎，你咋变成这样了？
7: 很大是吧？
5: 咋不大呀？你这要是走在外边，打死俺也不敢认你啊！
7: 是吗？老了老了。
4: 你俩写作业。
5: 你怎么老成这样了？这是姐夫吧？
7: 是啊是啊，你不会连他也不认得了吧？
5: 认是认得出，咋也变成这样了呢？
7: 变成什么样了？
5: 说不上来，反正就是跟过去不一样了。
8: 哎，这位同志是？
5: 哦，他是俺三哥派他来接俺的。俺三哥让俺今天晚上在你家凑合一晚上。
7: 那别在外边站了，都请进吧，请进，请进。
8: 我就不进了，我就不进了。等明天开船的事，我再来接您吧。
5: 你走吧，小张。
8: 啊，我走了。哎哎，
4: 喝口水吧。
8: 不用了，不用了。
4: 啊，
8: 不用了。
4: 哎，谢谢你啊。
7: 爷，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还住这样的房子？啊，
0: 姐夫好像有点不高兴，他是不是不愿意让俺住这儿啊？
7: 没有，怎么会呢？哎，他这人就这样，见了陌生人呢，他就不愿意说话。快坐，快坐。
5: 他不愿意说话，俺记得他可爱说了，还能说。
7: 那是以前。现在他不爱说话了。
5: 他以前把话说多了吧，把话都给说完了。

0: 你来，你没什么准备，别介意啊。哎呀，没事儿，你们吃啥俺吃啥，俺不讲究的。哎，快炕上坐。啊，那边不睡炕，俺不习惯在炕上吃，俺就在这边沿上吃就行了，俺坐这儿就行了。哎呀，哎呀，这么俊的俩小闺女啊，俺嫂子要是能生两个这么漂亮的小丫头就好了。
1: 你嫂子那么漂亮，生什么都好看。
0: 你笑什么？俺笑俺哥呀，老眼馋你们生双胞胎，这下他们也生了，再也不用眼馋你们了。

0: 你就不该这样。
1: 我该哪样啊？
0: 不该这么不冷不热的，怎么说人家也是客人，哪有这样对待客人？好在他大大咧咧的，换了别人早不高兴了。
1: 真是虎落平川被犬欺啊。
0: 胡说什么呀，你小心人家听见了。
1: 他能听见什么呀？你听他那呼噜打的，这女人怎么还打呼噜呢？
0: 女人怎么就不打呼噜了？
1: 你怎么不打呀？
0: 我从小就不打。
1: 所以你家教好？
0: 这跟家教有什么关系？
1: 那你说跟什么有关系？
0: 我哪知道有什么关系。行了，快睡吧，明天不是还要早起的吗？
1: 这日子过的，连乡下人都开始可怜起我了。你怎么不说话
0: 啊？你想让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别老叹气了，现在连女儿都动不动的跟你一起叹气了。

0: 要不你跟他一起走得了。
1: 这不是离生还有半个月呢吗？现在去有点早。
0: 这早一天晚一天的，他不是老提前生吗？万一过两天刮大风，你想走还走不了了。
1: 也是，那明天我跟他一起走。
0: 走吧，早走早踏实。
1: 我不走你还不踏实啊？你不踏实什么呀？
0: 我媳妇儿要去给别人伺候月子，我这心里能踏实吗？你说他们把咱们当什么人了？把你当什么人了？你是佣人还是老妈子？
1: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什么佣人老妈子的？我是去照顾我自己的亲妹妹。佣人老妈子吗？
0: 那不一样吗？啊，换了是你，你要生孩子了啊？那安杰他能过来伺候你吗？睡吧。

0: 哎呀，瞧你们这俩小丫头，你们的娘又不是到地主老财家去，是去你们的姨家，去不了你们的娘。
1: 好了好了。

0: 快回去吧，
1: 走吧，上船吧，
0: 照顾好爸爸啊。

0: 你现什么？一点都不晕啊！一点都不晕，一点事儿都没有。
1: 你平衡技能，
0: 啥好？你啥都好，快坐下来歇会儿吧。
2: 殿下，你看那边漂亮吗？
3: 妈，嗯，你说是我姨好还是我姑好？
1: 问你爸。
3: 爸。
2: 啊？
3: 说。
2: 那还用说吗？肯定是你姨好啊。
1: 别听你爸胡说，你姨和你姑一样好。
3: 我说嘛，谁第一好，谁第二好？
1: 他俩都第一好。
2: 你还是语文老师呢，你就不会说是并列第一啊？
1: 你有文化，我没文化。
2: 那当然了，我是堂堂的海军炮校的优等毕业生。你呢？你是哪儿毕业的？啊？怎么不说话了？
1: 我是教会学校毕业的。
2: 小声点。
1: 怎么了？
2: 你不嫌丢人啊？生气了？哎呀，跟你开个玩笑，你还真当真了。
1: 哎，国庆，饭船来了。
4: 对，
1: 哎。
2: 好，谢谢。那船在上面，可以上船了啊。
1: 小心啊！来扶着这儿。知道这样，早扶你出来就好了。好点了。哎，安大姨，你快看，俺哥、俺侄子，还有俺嫂子，俺嫂子肚子可真大，还真是双胞胎呢。
2: 第一，我妹第二。你不坚持原则，非要说他们俩一样，他们能一样吗？笑什么呀？你们在这笑？啊？啊？
5: 没笑什么。
2: 没笑什么。
5: 我们高兴笑，我们高兴的。
2: 高兴什么呀？
5: 高兴晚上有片子来，我们有电影看了。
6: 说他都要生孩子了，怎么还那么好看呢？真漂亮，牙真白。哎，我们喊他一二一吧。不好吧？让人听见多不好呀。有什么呀？他又不知道咱喊他一二一。来来来，一二三，然后咱们一起喊一

0: 先封压了。
1: 他们喊什么呢？
0: 喊口令呢。
1: 喊口令干嘛？
0: 是，喊口令干什么？
2: 吐草去了！
0: 哎呀，他大爷辛苦你了啊！
3: 辛苦不辛苦？
4: 德华，长大辛苦你了。
2: 哎呀，没吐，更不辛苦了。
0: 走走走走走。
3: 国庆、啊，
4: 姐，谢谢你啊。
5: 谢什么呀？自己人。
4: 姐夫没有不高兴吧？
5: 没有，他挺高兴的。
4: 挺高兴的，那还是不十分高兴。
5: 是我转述有误，他不是挺高兴，是十分高兴。
4: 哼，我才不信呢，他那样的人还能十分高兴？
0: 谢谢你啊，我代表你嫂子感谢你。
2: 一家人有啥谢头？
0: 哎，谢还是要谢的，尤其你嫂子特别感谢你。
3: 他为啥特别感谢？
0: 你说呢？
2: 俺想呢，他肯定还在生俺气，没准一辈子都不想见俺呢。
0: 为什么？
2: 你说呢？
3: 你笑什么？
0: 高兴的，高兴的笑。
3: 好，那就继续笑。
6: 走，快进来，坐好了，快进来。
2: 哎呀，这么大的院子呀、啊，这得有一亩地吧？得种多少菜呀、啊？
4: 你随便住，
2: 俺哪能随便住啊？得先他大姨挑着住，人家是客人，得先紧着人家住。
0: 哎，你不是也是客人吗？
2: 俺咋成客人了？这个家不姓姜吗？俺不姓姜吗？
0: 来，让你姑姑去看看，看看这房子，这是谁住的？
4: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
7: 什么事儿？
4: 你紧张什么？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

0: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紧张什么？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
1: 哎呀，是啊。自从德华一踏进咱们这个家门，我这心里啊就不踏实。
0: 你不踏实什么？
1: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已经是人民教师了啊，要有人民教师这个样，不要为了点什么小事你就闹别扭，影响人民教师的形象。
0: 您就放心吧，这个家姓姜不姓安，
1: 嗯，
0: 我作为这个家的客人不会反客为主的。
1: 嗯，这个位置摆得对是吧？你呢就把自己当客人啊，少管事儿，少操心，把孩子呢顺顺利利的给我生下来，然后呢再给我健健康康的养大，你看这有多好。
0: 是挺好的。
1: 哎，是挺好的吧？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吧，啊，只要是我能做到的绝不含糊，说吧。
0: 忘了，想说什么事儿我给忘了。
1: 那就回头再说，睡觉睡觉。
0: 哎哎，我想起来了。
1: 什么事儿？
0: 哎，今天晚上拿你自己睡，我想跟我姐睡一晚上。
1: 啊，
0: 行吗？
1: 这有什么可商量的？哎，不过当你说好了啊，就一晚上，多了可不行。哎呀，哎呀，哎呀，
2: 你现在怎么这么爱拧人呢？你这是，
1: 你看看，你看看，我拧的到处都是气。你知道现在司令员怎么说我吗？
0: 说你什么？
1: 他说啊，我现在已经可以评为三等乙级的残废军人了。
0: 听德华说，姐夫现在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3: 他还说什么了？
0: 没说什么了。
3: 不可能吧？就说这么点儿。
0: 你们家还有什么事儿？你们家有很多事儿吗？他还说你们家很小很破，但是很干净，连睡的被子都有一股子香味儿，一股子香姨子味儿。还说你们家也吃粗粮，吃窝窝头。他说看到你们家人吃窝窝头的样子，他心里挺难受的。他还说你两个女儿很耐看，越看越好看，像你。还说你人好，能干，脾气又好，言外之意就是你比我好，行了吗？你怎么不说话啊？不说好了要好好聊聊的吗？
3: 你想让我聊什么呢？我又能说什么呢？你想听我这些年吃的苦受的委屈

0: 还是说我们家的不如意，甚至是穷困潦倒？你想听吗？不说话了吧？难道让我一个人说吗？
1: 算了，别说了，睡觉吧。啊，这都睡觉。
0: 不行，我还没说完呢，我还没说个痛快呢。
1: 你这个样子才有点过去的样子。
2: 你现在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真看不惯。
0: 我逆来顺受，你看不惯。
1: 我其实是挺难受的，真的，姐。看到你现在这个样，我心里挺难受的。一想到你在那种地方受苦，我心里就堵得慌。一想到咱们俩离得那么近，我却不能经常去看你，我心里就难受。真的，姐，这是真的。
0: 我信，我信。其实上次在那种情况下你还来看我们，我们真的很感动，真的。
1: 其实刚开始我也不敢去看你们，我甚至不敢把姐夫的事儿告诉江德福。还是他去黑山岛去检查工作，在码头看见了姐夫，看见姐夫在扛麻袋，他很难受，回来就冲我大发雷霆，怪我瞒着他没有告诉他，还埋怨自己没能去看你们。他还骂我说，还亲姐妹呢，怎么一点情谊都不讲。

0: 哎，你怎么睡这儿了？
1: 我怎么不能睡在这儿啊？
0: 这不是他大姨睡觉的地方吗？
1: 他大姨睡觉的地方，他爹就不能睡了？
0: 那他大姨睡哪儿了？
1: 他大姨跟他娘睡在一块儿了。
0: 你怎么让他们俩睡到一起了？
1: 他们姐儿俩怎么就不能睡在一起啊？
0: 那他们俩睡到一起，肯定要说俺坏话的。
1: 他们说你什么坏话？
0: 俺说了他大姨家的一些坏话，俺说给你媳妇儿听了，你说他能不告诉他姐？
1: 你傻呀？你跟他娘说他姐家的坏话，你不是自投罗网吗？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活该！说你坏话，活该！
0: 是吧？他俩肯定要说俺坏话的吧？
1: 我发现啊，你就是矛盾，主要矛盾。
0: 啥是矛盾啊？刚来咋就成了矛盾了？
1: 你就是矛盾，而且就是主要矛盾，是罪魁祸首。
0: 哎，是这又是那，那你媳妇儿是啥？她啥事儿也没有，她啥事儿也不是啊。
1: 那她是矛盾的另一方，她也比你好不到哪儿去，她是次要矛盾。
2: 谁是次要矛盾？
3: 哎呀，起来了。
2: 我问你，谁是次要矛盾？
0: 他说你是次要矛盾，他说俺是主要矛盾的。
2: 那你是什么？
3: 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这行了吧？哎，太姨起来了啊！
2: 谢谢你给我腾地方，好久没这么聊了，聊得挺痛快的。
3: 痛快就好，痛快就好。哎，那今天晚上接着聊吧。啊，
2: 不是说就一个晚上吗？
3: 你怎么什么都往外说？
4: 你是江参谋长的妹妹吧？
0: 是，俺是，
4: 一看就是，错不了。
0: 啥错不了？
4: 你不是和安老师的姐姐一起进岛的吗？我是说你俩错不了。哎，我家就在隔壁，抬脚就到，

0: 有时间来串门啊！哦，好家伙，不累呀！哎呀，
1: 我的个娘啊！一旦水这泪色呀，
0: 不是都已经接了自来水了吗？干嘛还挑水啊？
1: 还是井水好喝，井水甜，记着来家啊！哎，
0: 看什么呢？
1: 他是谁呀？
0: 主任的家属，以后你叫他嫂子就行了。
1: 看见他，俺想起了秀娥嫂子。
2: 谁？想起了谁？
1: 王秀娥就是丁大哥家的嫂子。哼，坏了，这事儿你又找到同盟军了。啥叫同盟军啊？
0: 就是一起干坏事的人。
1: 干坏事儿？你把俺想成什么人了？<笑>
3: 我回来了。<笑>妈妈。
1: 大姨的话了吗？听
4: 啊！回来了。哎呀，你又洗这么多啊！也别累着。累？你累了吧？德华呢？隔壁呢？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1: 没事，别瞎说。那就走回家，回去。以后啊，你说话得注意点了。
4: 我说话都够注意的。 你没发现啊，他小姑来了以后，我都成了个小媳妇儿，我还真有点怕他。你怕谁呀？你是这家里老大。
1: 真的，我真的有点怵我的小姑子。
4: 你小姑子人挺好的，除了嘴有点厉害，不饶人之外，啥都好。
1: 行了，人家有他哥向着，你就别向着他说话。
0: 你要向着谁说话呢？
1: 那不向着我的老婆说话呀？他向着你妹妹，他还能向着我？他大姨，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啊？那不向着自己的妹妹说话，向着别人的妹妹，啊？哎，德华呢？
4: 你说呢？
0: 这不是问你呢吗？
1: 还用问？
0: 哎，
1: 怎么还不吃饭？我都饿了。
0: 你是谁呀？ 啊！还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让你来干什么呢？不是让你来帮忙来的吗？你看你这甩手掌柜的样儿，像什么话？你不用看别人，我已经训过他们俩了，你没赶上。
1: 你训他俩啥了？
0: 就训他们俩，这护着你啊，给你打马虎眼。行了行了，快点开饭吧，啊！
4: 你看着干什么？我觉得你上辈子肯定是个泥瓦匠。你
0: 什么意思啊？
4: 挥霍稀泥呗。哼，很有可能。
1: 蔡大姨，你们怎么帮我打马虎眼了？你说呀，咋不说话？你哥。
4: 我问你去哪儿了？那你们说就是了，那打什么马虎眼呢？你说俺嫂子还没生，这家里的活都让你给抢着干了，俺干的也不如你干的好，俺又没啥事儿，出去串个门咋了？你说是吧？是，就是。他大姨，俺给你传个话，你可别跟俺嫂子说啊。啊。 隔壁嫂子说，戏端详，俺嫂子长得可没你好看。哎呀，就是命啊！俺嫂子的命比你好，她要是能学你，再生两个你闺女那么俊的小丫头，那就更好了，更不得了了。

0: 呀？这是，来了。
1: 哎，张阿姨，张阿姨，我妈妈昨天生了个小弟弟，生了个小妹妹呢。
2: 真的？
1: 嗯。
2: 你妈生了个龙凤胎啊？
1: 嗯。这么正不是龙凤胎，这么正一个小弟弟和小妹妹。
2: 哎呀，我的个娘啊！你妈可真能干，就跟那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还花着生。

0: 给我的。
1: 嗯，
0: 来，进来，阿姨给你们拿好吃的啊。
2: 妈妈，妈妈，刚才一说你是兔子。
1: 为什么说妈妈是兔子呢？
3: 哎呀，兔子能生，一生就是一窝。
4: 哪有一窝啊？
1: 你就知足吧。
4: 知足，知足，我当然知足了。哎，这个消息怎么能尽快的通知老欧呢？
3: 干嘛要尽快通知他？我问你呢，为啥？哎，
4: 这是老爷们的事儿，你少管，小心烫。
3: 那他们俩不都知道？俺为什么不能知道？他俩也是老爷们儿，
5: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老欧气你哥，说他能生双胞胎，你哥生不了。
3: 这双胞胎不是你俩生的吗？跟他俩什么事儿？你笑什么啊，嫂子？
5: 没什么。
3: 嫂子，你胆儿真大，你可真能行啊！
0: 这胆儿不大那咋办呀？那总不能吃活的呀！哎，我来，我来。
3: 谁呀？这么烦人，要进来就进来吧，敲什么门呢？
0: 就是啊。
3: 谁呀？
6: 啊，我。
3: 他还不说他是谁，俺知道他是谁呀？你是谁呀？
6: 我是葛老师。
3: 葛老师谁呀？
0: 葛老师是个鱼霸的女儿，长得可漂亮，是个老姑娘。
3: 鱼霸是什么？是干什么的？
0: 鱼霸就相当于咱那儿的地主，也是剥削人的。
3: 那他来干什么？
0: 你不知道，他跟你嫂子可好了，来看你嫂子的。
3: 哎呀，真是鱼找鱼，虾找虾，
0: 乌龟找王八。
3: 快去吧，别让人等急了。
0: 地主家的女儿，让她多等会儿。不是地主，是鱼霸，
3: 那还不都一样？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7: 啊，哎，你是参谋长的妹妹吧？
3: 不是，你咋知道的？
7: 你嫂子跟我说的。
3: 她还跟你说啥了？啊，你进来吧。
7: 谢谢。
3: 有啥谢的，进来吧。
8: 葛老师来了。
7: 啊，哎，我来看看双胞胎。
8: 啊，快进屋看吧，可稀罕人呢。
0: 桃花，长得好看吧？
3: 好看啊，长这么好看啊，怎么会是老姑娘呢？
0: 哎呀，这你还不知道，高不成低不就呗。那条件好的人家不要他，那条件差的他也不要人家。
3: 那条件好的咋不娶他呢？他长得那么好看。
0: 哎呀，我的个娘啊！我说你这个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那他成分那么高，谁敢要他呀？
3: 那俺嫂子家成分也高啊，那俺哥咋就敢娶他呢？
0: 嘘，这世上有几个像你哥胆儿那么大的？
3: 俺哥还能比你胆儿大呀？
0: 咋大？
3: 也不知道俺哥敢不敢杀鸡。
0: 这谁知道呢？哎，你说这资本家是不是比地主鱼霸要好点啊？
3: 好什么呀？资本家比地主家阔多了。俺村那家地主，比起俺嫂子家来，那真是差着十万八千里。你知道他家过的啥日子？俺嫂子家过的啥日子？哎呀，俺想想啊，都替他屈得慌。
0: 这话可不敢让你嫂子听见啊。
3: 那当然了，让他听见可坏了，他又该告俺状，俺哥又该训俺了，又该说俺是主要毛病了。
0: 哎呀，我的个娘啊，你哥对你嫂子那是真好，我就没见过像你哥这么疼老婆的。
3: 大概是俺哥上辈子欠他的吧。
0: 啊。
7: 你看，我说你没准怀的是个花棒吧，还不信？
9: 哎呦，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鱼孩呢。
7: 起名了吗？
3: 起了，女孩叫雅菲，男孩叫明庆。
7: 菲，明庆。
3: 嗯，
7: 挺好听的。
3: 雅菲还行，明庆就太一般了。不过没办法，他得跟着他上面的哥哥起名字。姐，您请喝茶。
7: 哦，谢谢。

0: 姐，
1: 这是我姐，这是我同事葛老师。啊，
0: 坐吧坐吧。哎，
2: 谢谢。
0: 怎么样？你喝点什么？
1: 有什么喝的？
0: 汤煮开了，
1: 那我喝碗汤吧。
0: 坐吧坐吧。哎，
2: 你姐可真好看，
1: 比我还好看呢。
2: 你俩的好看呢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2: 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一样。
1: 你还美术老师呢，连这个都说不上来。
2: 啊，那你说哪儿不一样？
1: 我怎么好说啊？我不好说。
2: 你姐说话可真好听，您请用茶。哎，这个我只在电影里才看见过，
3: 大户人家的人才这么说话，真好听。
1: 有什么好听的？这是大户人家的佣人端茶倒水时候说的话。
4: 他大姨，你没睡呢吧？他大姑，没睡呢，有事儿吗？
5: 有点儿。
0: 啥事儿？
5: 你能不能去说说你妹妹？
0: 她又惹你了吧？
5: 她惹俺倒好了，俺不怕她惹，大不了俺再回老家去。可是俺哥不行啊，俺哥可经不起他这么个折腾法。
0: 他又怎么折腾你哥了？
5: 你见了下午来看他的那个葛老师了吗？
0: 啊，见了。怎么了？
5: 你知道他是啥人吗？
0: 葛老师就是教音乐教美术的。
5: 你光知道这些呀？你知道他是啥出身吗？他家是鱼霸。你知道啥是鱼霸吗？鱼霸就是和地主一样，都不是好东西。他大姨，你说俺嫂子跟这么个人走得这么近，你知道别人都说他们什么吗？
0: 说他们什么？
5: 说他们鱼找鱼，虾找虾，乌龟找王八。
6: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7: 少看点书，对眼睛不好。
1: 又是江德华说的吧？
7: 不是，张桂英说的。
1: 那还不是一样？他们这些人啊，就会穷讲究，说什么坐月子不能干这个，不能干那个，有什么科学依据？
7: 你呀，多注意还是好。那民间里的说法有些还是有道理的。
1: 坐月子的时候不能看书，会把眼睛看瞎的，这也有道理。
7: 行了，就少说点吧，安老师。
1: 本来就是嘛。
7: 叫你安老师有点奇怪。
1: 奇怪什么？
7: 羡慕呗。
1: 羡慕什么呀？
7: 羡慕你当老师呗。你知道吗，我看到你跟葛老师在一起的样子，让我想起了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那个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多美丽呀。
1: 可惜呀，这儿不是乡村，这儿是渔村。我也不是什么乡村女教师，我是渔村女教师。
7: 渔村女教师也不错，多浪漫啊。
1: 浪漫什么呀？我教的是复制班。哎，你知道什么叫复制班吗？
7: 我当然知道了，就是两个不同年级的学生在同一个班里上课，也挺有意思的。
1: 挺有意思？有什么意思呀？一天到晚吵得我头都疼了。不信你来试试看。
7: 我这辈子恐怕没机会了，大概呀，我得压一辈子面条了。
1: 你们那儿的人也真是，你又不是右派，为什么你不能当教师？岛上这么缺教师，有点文化的人都去教书了。

0: 连葛老师他都能当老师，他还是于爸的女儿呢，难道右派比于爸还不如吗？
1: 对了，说到这儿我多几句嘴，那个葛老师你跟他走这么近行吗？
0: 有什么不行的？
1: 我是说会不会他影响你们，尤其是对你丈夫。
0: 呵，你现在也学会注意影响了。
1: 我怎么就不能注意影响吗？难道我连影响都不配注意吗？
0: 你看你这么敏感干嘛？我的意思，我是说这话不应该你说。
1: 为什么？
0: 你不是也因为人家疏远你而感到苦闷吗？那干嘛还要让我疏远葛老师？你就不能将心比心吗？人呐，就是奇怪，有嘴说别人，没嘴说自己。
1: 是，我应该只说自己就行了。但我这么说，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你啊。我是担心你们。我看来我是自讨没趣。你笑什么？
0: 我笑什么了？
1: 你没笑吗？
0: 我笑了吗？你怎么不说话了？
1: 我无话可说。
0: 对我吗？
1: 对你，也对我。
0: 为什么突然就无话可说了？
1: 我早该无话可说了，我早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我是看在姐妹情分上，我在提醒你。
0: 这怎么了？我说什么了，让你就这么发一通牢骚？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难道我们之间说话都得注意分寸，都得注意影响吗？
1: 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但此一时彼一时。
0: 为什么？
1: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问为什么呢？啊？你这么明知故问，你觉得很舒服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就像你说的，我发发牢骚而已，既没意思也没意义。
0: 姐，你真是变了。
1: 也许我变了，我怎么可能不变呢？你也变了，你也怎么可能不变呢？
0: 我变什么了？
1: 你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你变得生在福中不知福。
0: 我不知天高地厚？我生在福中不知福？我生在什么福中了？我不就是生在当了渔村女教师的福中吗？这叫什么福啊？啊，教完三年级语文再教四年级数学，我一天到晚口干舌燥的，放了假我还得待在家里跟兔子似的一窝一窝的生孩子，我这叫什么福？
1: 你跟别人比你知足了。
0: 我为什么要跟别人比？我跟谁比？
1: 跟左邻右舍的女人比，跟我比。
0: 我为什么要跟你比？
1: 我为什么不能跟你比呢？啊，
2: 难道我连跟你比的资格都没有吗？难道我就说了一句请用茶，我就真的成了佣人吗？
1: 我是谁的佣人？

0: 华，干啥呢？
1: 等俺哥。
0: 等你哥干啥呀？啥事儿啊？咋的了？哎呀，看你那贼眉鼠眼的样儿。
1: 哎呀，俺哥来了，回头三弟先走了。
2: 干什么呢？这贼头贼脑的，
1: 咋都说很像贼呀、啊？俺哪儿像贼了？
2: 哦，人家也说你像贼了吧？
1: 他说俺贼眉鼠眼的。
2: 哼，不简单呢，还能说成语。你在这干什么呢？
1: 俺在这等你。
2: 什么事儿啊？

0: 就这么说。
1: 你老婆跟你大姨子打架了。你还不信啊？俺亲耳听见的。
0: 他们当着你的面打的？
1: 呀，不是，在门外听见的。
0: 你这偷听偷看的毛病什么时候改一改？他们为什么打架？问你话呢，他们为什么打架？

0: 大姨，你哭了？
1: 没有，没有。
0: 大姨，你哭了，你肯定哭了，谁惹你了？妈，你惹我大姨了。
1: 你妈没惹我。哦，快吃吧，一会儿凉了，来，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
0: 妈，你倒是说话呀，是不是你惹我大姨了？
1: 都看着我干嘛？我脸上也没贴画。
0: 哼，哼，
2: 你横什么呀你？
3: 你就会欺负我。
2: 哎，怎么回事啊？
4: 也没什么。
2: 没什么，你姐姐为什么哭啊？
4: 他说我们拿他当佣人。
2: 什么？谁拿他当佣人啊？
4: 我把他当佣人了。
2: 他怎么说这样的话呢？
4: 大概我跟葛老师开玩笑让他听见了。
2: 哎呀，你呀，你说我说你什么好？
4: 那你就别说了，我这正后悔呢。
2: 后悔有个屁用啊！你给人道歉了吗？我问你，给人道歉了？
4: 干嘛？没有，我会去给他道歉的。
2: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啊？
1: 找机会。
2: 找他们什么机会啊？
4: 你怎么骂人呢？
2: 骂你？我骂你还是轻的呢，赶紧给人道歉去。
4: 等会儿再去。
2: 你还等到什么时候等啊？
4: 总得让我把孩子哄睡着吧。
2: 待会儿，你现在就去，马上去。听见没有？
0: 冰冰冰！

0: 刚停了，才听一会儿，啥也没听见。那就接着听吧。不听了，不听了，我们不听了。姑姑，爸，咱们听。
1: 听什么听？不听了，走。不哭啊！不哭不哭。
2: 不哭了，哎，好，哎，好，别哭了啊，哎。
1: 怎么回事啊？怎么老哭啊？
2: 没吃饱呗，当然哭了。那你喂喂他呀。哎，我倒是想喂呢，没奶了。啊？被你一通骂，把奶骂回去了。真的？哎哎，真的假的？真假的，看把你急的。
1: 我当然急了，我这花瓣的饭碗要是砸了，你说我能不急吗？嘿，哎。
2: 你怎么也花瓣花瓣？
1: 别人都那么叫，我也就少受服从多受了。哎，哦，
2: 不哭。
1: 哎，你真的跟我开玩笑吗？没事吧？
2: 哎呀，我真的逗你的。
1: 吓我一跳。哎，你姐不生气了吧？
2: 好多了。

0: 说你这个人呢，哎，怎么跟谁都搞不好关系？说跟我妹搞不好关系吧，也就算了，你姐姐也搞不好，也不太……
1: 哎，你怎么没完没了的？你再说奶真的就被你吓回去了啊！这花瓣的饭碗可真砸了。
0: 哎呦，你这武器可真够多的啊，十八般吧？啊？
1: 干嘛呢？姐，我就不去码头了。
2: 别送了，外边风大，保重身体。
1: 你也一样，别累着了。
0: 走吧。
3: 大爷再见。
2: 再见了。
4: 再见。
2: 再见。
3: 大爷再见。

0: 走了，俺的日子该难过了。你看俺干啥？俺说的不对吗？要是没有他大姨帮忙，那家里的活不都是俺干啊？
1: 你嫂子那不是干活的人吗？
0: 那他不得上班啊？
1: 那就是因为上班的活才应该你干的。哎哎，干什么、啊、你这是？
0: 我要回家啊。
1: 回家坐什么车啊？你就走回去。
0: 俺就是坐车来的。
1: 那就更不对了，这车是给你坐的吗？
0: 哦，他娘家人就可以坐车，他婆家人就不可以坐呀？
1: 人家是客人，你是吗？

0: 的。
1: 瞧你问的，我们就顺着梯子爬上来的呗。
0: 不是，我是说你们抱着孩子怎么爬？
1: 抱着孩子就这么一家子上来了。
2: 太危险了，快下来。
1: 哎呀，危险什么呀，一点都不危险。
3: 就是没事儿。哎呀，放心吧啊。
4: 怎么还不睡啊？
5: 哎，
6: 我等你呢。
4: 等我干什么？自己先睡呗。
6: 等你自然有等你的事儿。
4: 什么事儿？
6: 你知道你妹妹今天把你女儿抱哪儿去了吗？
4: 抱哪儿去了？
6: 抱房顶上去了。
4: 什么？你再说一遍。
6: 你妹妹把你女儿抱到房顶上去了。
4: 她怎么抱的？
6: 就这么夹着抱上去的。
4: 混账东西！你没有说他？
6: 我哪敢说他呀！我现在还敢说谁？除了军庆和国庆，我谁都不敢说。
5: 哼，吃一堑长一智啊！
6: 就光我吃一堑长一智，别人怎么就不能长一智呢？
5: 你是安老师啊，别人是大老粗呗。
6: 大老粗还光荣了？
5: 谁说他光荣了？他把孩子放在房顶上了，他能光荣这事儿吗？你看我干嘛？
6: 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能说了啊，我都说不过你了。
5: 我天天搂着老师睡觉，能不进步吗？
6: 真流氓啊！
5: 子华，我听说你把孩子抱到房顶上去了。
7: 是你老婆告的状吧？
5: 你先别管谁告的状，你先说上房的这个事儿，是不是？
7: 是啊，是抱着孩子上房了，怎么了？不行啊？
5: 你说呢？多危险呢？
7: 那危险啥呀？我们早就上了，也没出啥危险。
5: 什么？

0: 们上了不止一次了。
1: 是啊，我们上了不止一次，只不过你老婆没看见就是。
0: 你还有理啊？你还
1: 没理他，也不应该背后告状啊。他当面说。

0: 嫂子啊，嗯，清明节就要到了，你不给你爹妈烧点纸？
1: 烧纸干什么？
0: 烧纸就是送钱，给阴间的人送点钱花。
1: 撇什么嘴啊？你不信呐？
2: 这是封建迷信，我不信。
1: 爱信不信，不信拉倒。
2: 你不信，我们信。
1: 俺们今天晚上啊，就跟隔壁的嫂子去烧纸去。好心好意的叫你，你还不领情。
2: 情我领了，但是我是不会去参加迷信活动的。
1: 呀，迷信迷信，什么都是迷信。你们这些城里人啊，是没碰上事儿，碰上事儿你们就相信这是真的了。

0: 哟，钱送到了吗？
1: 你不用这么说，俺们，反正俺们去孝敬爹娘了，俺们爹娘在那边有钱花了，可以买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饿不着、冻不着了。不像你爹你娘没钱花，什么也买不起，看着别人吃吃喝喝的，多可怜啊！你是不是觉得你爹你娘是资本家，有的是钱？我告诉你吧，那没用，到了阴间大家都一样，花钱都要靠阳间送。你看这灯泡，早不按晚不按，偏在咱们说这事儿的时候按，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是老天爷在警告你，不让你再说这是迷信了。

0: 1955年8月，中美大使级别的会谈持续举行。会谈一项重要议题是遣返侨民。此次中方王炳南大使要求释放一名中国人，美方注意到，这是会谈以来中方第一次提起具体姓名，这个名字就是钱学森。此时他的身份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在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中，钱学森是唯一需要美国总统批准出境的人。如果钱学森被获准离境，带走的不仅是他在其专业领域的卓越建树，还有可以应用于制造武器的喷气推进技术背景知识，以及解读美国科技进展的非同寻常的领悟力。在美国政府眼中，钱学森只是一个掌握先进技术的人，但在中国人的心中，这位卓越的科学家更是一位心系祖国的赤子。在中方的不懈努力下，很快钱学森便接到美方通知，他可以离境了。1955年9月的一天，钱学森告诉7岁的儿子，从今天起不要再去上学了，准备回国。
1: 爹妈说咱们回国了。啊，什么叫回国啊？没概念。我就已经在美国上了1年级了，就准备上2年级的时候，爸爸告诉我，这两天咱们不念书了啊，你带着妹妹玩吧。
0: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全家4人终于踏上了归国的征途。这一刻，钱学森等待了近5年。归途如虹，回首来路，可成追忆。这是一张20世纪初的照片，官式童帽下的男孩，目光清澈，双眸有神。钱学森出生于1911年12月11日。这一年的辛亥革命终结帝制，父亲钱军夫以简便剃发。钱军夫，浙江杭州人，曾和鲁迅等人东渡日本，研习教育学，以新教救国。回国后执教中学。

先后任职教育部、浙江省教育厅。1914年，钱甲搬到北京。钱学森自小兴趣广泛，课业超群。钱副教子更懂得帮其学，莫如立其志。我的父亲是我第一个老师。多年后，钱学森在报刊上撰文，他为我打开了一个艺术、音乐和文学的新世界。1929年，18岁的钱学森考入国立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铁道机械工程专业。孙中山《建国方略》中的铁路计划，让钱学森激动不已。那时，旧中国铁路总长度595千米，而美国铁路网已拥有292900千米。他决定将专业改为铁路部。然而，918事变以来，钱学森不止一次亲眼所见日军对城市、平民的袭击，日机轰炸下的废墟。钱学森再次改变了专业，他笃定地将国之所需与己之所学紧紧地连接在一起。钱学森认为，航空才是国家的未来。为此，他奔赴南京，在庚款留美公费生的考场上，钱学森获得了最高分。在20名录取者中，攻读航空新兴学科的只有他一人。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这一年，浙江青年登载钱学森《火箭》一文。那时，火箭作为一种飞行工具，还停留在科幻阶段。论文作者不仅涉及3级火箭，还提出征服宇宙的志愿。8月，怀着航空抱负的梦想，钱学森从上海前往美国，攻读航空这一新兴学科。这一年，他24岁。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比邻而居，学院不仅享誉世界理工大学之最，航空工程系的毕业生也颇有名气，如指挥轰炸东京的詹姆斯·杜里特尔。在学院的教授们眼中，性格内向而不善交流的钱学森在系里几乎没有存在感，但是他的学业却超过常人。有一次考试，因为有一门课考题非常之难，多数人都没能及格。学生们决定向教授提出抗议。毕业生韦伯斯特·罗伯兹回忆道，当他们来到教授办公室时，钱学森的考卷贴在门上，没有一点错误，也没有一丝橡皮擦拭或涂改的痕迹。于是抗议取消了。家国情怀是这位东方学子心头的动力。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的硕士学位，钱学森仅用了1年。从美国东海岸前往西海岸，约需5个小时的航程。吸引钱学森前往的加州理工学院，不仅有航空实验室，还有航空系的掌门人西奥多·冯卡门，是个传奇人物。冯卡门通过数学分析发现，飞机穿过气流会形成2股平行涡流阻力，这种现象被命名为卡门涡接。

0: 曾被广泛用于解释潜水艇、无线电发射塔、电线的震荡问题，甚至是华盛顿州一座大桥倒塌的原因。求知若渴的钱学森深深被冯卡门的学问所吸引。1936年10月的一天，钱学森叩响了这位世界顶级科学家的门。多年以后，冯卡门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抬起头来，看到一个个头不高、表情严肃的年轻人，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精准异常，他敏锐深邃的思路立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我建议他来加州理工学院进一步深造。在第一学年，钱学森博览世界航空学的资料，每天阅读平均超过10小时。在课堂上，关键的复杂问题，钱学森总是能切中要害。冯卡门这样写道：钱学森与我一道研究很多数学难题，我发现他想象力非常丰富，不仅有着出众的数学天分，还擅长准确而形象地描述自然现象的物理性质。虽然不过是一个年轻学生，但在解决一些相当难的问题时，他却帮助我理清了不少思路，这种天赋甚是罕见。钱学森甚至和冯卡门一同解答许多关于飞行的基本问题。冯拥有过人的物理洞察力，将空气动力学问题形象化并直指关键，而钱却以应用数学的天赋见长，负责论文的各项细节。
1: 钱 was very good at taking Carman's thought and putting it intoconcrete form, sometimes a mathematical form, sometimes an experimental form. But it just was that they thought so nearly in the same way. That's one thing. The other thing is that Sien was very hardworking and meticulous.
0: 1939年6月9日，钱学森获得航空数学博士学位。这一年，以冯卡门与钱学森命名的卡门钱近似公式面世，之后数十年一直在用，成为设计高速飞行器的不可或缺。卡门钱近似公式迅速飞升空气动力学界。1942年，由冯卡门推荐，钱学森获得军方保密许可证，参与加州理工学院的军事项目。钱学森加入的火箭研究催生了美国第一批军事导弹。钱学森任职喷气推进实验室，在弹道、材料、推进、结构等四个部门中，他负责推进并参与弹道管理。五角大楼授予钱学森金质徽章，任命他为科学顾问。1945年3月，德国投降前夕，美军国防部科学咨询团赴德国考察，在全团成员中唯一的外国人是钱学森，佩戴上校军衔。赴德考察后，为美国战后飞机和火箭导弹的发展提为迈向新高度的13卷报告，其中5卷由钱学森执笔。1946年，钱学森以超空气动力学及稀薄气体力学的论文，奠定了他在航空学界的领军地位，仅次于冯卡门。这一年，已是航空系正教授的钱学森，35岁。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5日，逢传统中秋。

杰森等11名留学生再没欢聚，他不掩思乡之情，畅谈祖国心声。这么多年发奋学习，以图报国的心，终于可以安放。钱学森对大家说：“我们都要争取尽快回国，人民的新中国非常需要我们，需要我们用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建设服务。”钱学森下决心，放弃在美国的优渥生活，回到魂牵梦萦的祖国。1950年初夏，钱学森向学院申请回国探亲。然而，6月6日，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突然对钱学森进行审查。他们说，有足够证据表明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要全部收回军方的保密许可证。依据美国政府的各种法令，钱学森将被驱逐，同时又禁止他离境。钱学森被深深的伤害，他即刻声明：“我将从加州理工学院辞职，返回中国。”紧接着，移民局以防逃跑的理由拘留了钱学森。1950年9月7日，他被囚禁在特米诺岛上的一座监狱。此刻，他的女儿刚刚出生3个月。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始于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作为专有名词，是指1950年至1954年间，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为典型代表，反共排外、反共产主义风潮的，肆意迫害疑似共产党乃至一切有不同政见的人，麦卡锡主义登峰造极。钱学森为此经历了长达5年的抗争与磨难。在听证会上，移民局官员问：“如果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冲突事件，你会为美国而战吗？”钱学森回答：“我忠于中国人民。”此刻的钱学森回国意愿十分坚定，在祖国的关怀和支持下，得

0: 十月一日的国庆阅兵，是我
1: 一九五五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周年。十月二十八日，钱学森和家人抵达北京。祖国巨变，旧貌新颜，到处涌动着新时代的希望和热情。钱学森被这种气氛深深地感动着。抵京不到一个月，钱学森接受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前往东北参观讲学。在祖国的工业重镇，钱学森提出看看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2: 当时我们那个单位是全国的一个人民，因为整个全军的现代化的装备的维修研究设计培养这些个人员的，我有这么一个学校，是个绝密单位。到我们那儿参观呢，必须经过军委批准。
1: 军委不仅同意参观，为见钱学森，院长陈赓专程从北京返回。晚宴席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院长陈赓问：“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答：“
3: 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怎么不行啊？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陈赓大将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
1: 陈赓大将就发展尖端武器，出面与钱学森对话，侍奉了国防部长彭德怀之命。

0: 紧接着，钱学森又接到了中南海的请柬，他在37号桌的座位被毛泽东亲自调到了1号桌前。毛泽东说：“让他坐在我的旁边。”在这张经典的照片中，他们交谈得愉快、轻松。中南海会见后仅半个月，钱学森便向国务院递交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
1: 让我写的那个报告没有讲两弹一星，用什么词儿？那时候我得了命令，就讲的国防航空技术，那是绝对保命。
0: 想必毛泽东一定也看到了意见书，他后来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毛泽东强调，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6年3月，在国家12年科学技术规划会议上，在关于导弹和飞机的发展，钱学森建议导弹优先。
2: 理由呢？钱学森发表意见，说导弹的这个马赫数啊是10到20，超音速飞机啊马赫数就是2，啊飞机打导弹啊。看打也打不着，看也看不见啊！导弹打飞机，一打一个准。飞机的难度是材料问题，这个材料问题要靠经验的积累，少说也得10年的时间吧。导弹的材料是一次性的，技术上的难度啊，反而比飞机少。所以中国人搞导弹比搞航空飞机还容易。这是钱学森在这个。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这个经典分析。
0: 钱学森的战略眼光打动了决策高层。导弹和原子弹、电子计算机等技术研究被列为重中之重。这一决策不仅意义深远，钱学森领衔开创导弹事业也成为历史必然。1956年2月11日晚，在北京春节大联欢的拍摄现场，钱学森度过了他回国后的第一个除夕之夜。这一年，钱学森45岁。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1周年。这一天，在北京西郊，由聂荣臻元帅宣布命令，国防部第5研究院正式成立。之后，周恩来总理签署任命书，钱学森为五院院长。作为导弹研究院，钱学森直言，五院目前急需的不是钱，而是人。
3: 特别是总参那个陈大将，副总长陈赓，他说我支持，他要出人。就当时他就说我出5个，
4: 军工的我认识的一提起10几个呀、啊，把我所有这些精华啊都弄走了，什么马明德呀、啊，什么卓水军呐、啊，什么庄凤干呐、啊，任新民呐、啊，什么卢庆俊呐、啊，朱正啊，还有谁，提出很多，都给我调走。
0: 为了保障五院的事业发展，全国的大学积极选送人才，可选送的156名大学生里面，没有一个是学导弹专业的，因为当时中国的大学没有开设导弹专业。
5: 当时呢，钱总就说我从美国带来一本书，是1955年美国刚出版的《导弹丛书》，你就找这本书讲吧。关于这个导弹这个词，那个叫 guidance。我叫钱学森，我说是，你看这个应该怎么翻呢？哎，他说这个是翻指导，所以现在我们大家用的这个概念是指导这个字，是钱学森提出来的。
0: 第1门课导弹概论，由钱学森亲自主讲。

0: 钱学森认为，如果仅仅是发射火箭，弹体及燃料问题短期内可以解决，但火箭更重要的是控制问题，它要建立一支为此目标服务的基础科研队伍。1956年成立了由钱学森任所长的力学研究所。力学被国家确认为一级学科。
1: 力学啊，它是研究这个物体运动、变形及其周围的相互作用的一门学科。包括现在你看流动的高速流动、高超声速的、湍流的，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爆炸力学与冲击、防护，还有这个固体力学，最重要的就是强度、破坏、断裂，这都是当时最前沿的在力学所进行的布局。
0: 作为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的力学布局对导弹研制的成败而言，不仅具有前瞻性，还有决定性。1958年9月，中国科技大学成立，钱学森任系主任的力学系吸引了大量的青年人。
2: 那时候我18岁，你想59年嘛，我刚刚上大学，我今年已经82岁了。
3: 这照片上哪个是您的？
2: 这个。我们是听了他一个学期的这个火箭技术概论，真的，你要听钱先生的讲课，那是一种享受，因为他非常纯正的金腔，他的板书特别的漂亮，4个块黑板，从上课来的第一页到下课最后一个，不带擦，不带看书，不带笔记，就这么样一行就写下了。他那么高的学识，那么，但是他对每一件事情都是这么样一丝不苟。
0: 学术上的严苛更是钱学森的一丝不苟，他会对学生作业中的小数点、单位、中英文混用等小题大做。1960年2月19日，由钱学森指导设计，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 T7M 发射成功。5月，毛泽东前往上海，专门去看5米多长的火箭实体。
4: 毛主席看得很详细，还问得很详细，从头到尾的摸那个东西，然后就问这个火箭能够飞多高。解释的人员就说8公里。毛主席说8公里也了不起了，了不起。然后说，应该8公里、20公里、200公里的搞上去。
0: 此刻，距上海1000余公里的北京怀柔试验基地，钱学森正指导火箭发动机试车台的第一次试验。1957年，苏联连续发射2颗人造卫星。这对中国是

0: 1957年9月，在赴莫斯科的飞机上，聂荣臻问钱学森：“中央叫我们7年之内搞出自己的导弹，你觉得有什么困难？”钱学森说：“我有个预感，也许不用5年。”1958年，由聂荣臻挂帅，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全面展开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苏联运来了导弹样品，这枚德国 V2 型火箭的仿品，钱学森非常熟悉。射程仅为几百千米，型号已经落后，但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只能从仿制开始。
1: 我当时是被指定的是仿制的总设计师，钱学森找我们来要谈这件事情，我管叫做反设计。什么叫反设计呢？一方面我们要仿制，另外一方面我们还应该做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导弹有一定指标，能打多远，重量多少，尺寸多大。
0: 有苏联专家的参与，导弹仿制进行顺利。仿制的这枚导弹命名为东风一号。很快，包括导弹在内的重大项目都陷入了停顿。1960年7月，苏联政府召回中国政府，苏联专家和顾问将从中国召回。正在北戴河开会的毛泽东生气地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面对中国的导弹专家们，聂荣臻元帅特意向钱学森发问：“你觉得我们的事业还能继续下去吗？”钱学森回答：“能，当然能。”这一年，钱学森49岁，此刻的他已经实现了多年的夙愿，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1960年11月5日，在-20度的发射场，东风一号腾空而起，发射升空。

0: 飞行7分37秒，在550千米、407米处准确命中目标。周恩来接到聂荣臻的报告，试验成功。这一刻，距钱学森回国刚满五年。
1: 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东风二号 DDD 导弹。
2: 1962年3月，进行了第一次靶场飞行试验。
0: 1962年3月21日，射程翻倍的东风二号首飞失败。导弹起飞后，从3400多米的高度坠地爆炸。为研制导弹，全国人民勒紧裤带，一分一厘来之不易。大家都很自责，有人当场痛哭。抱病赶到现场的钱学森说：“如果说考虑不周的话，首先是我考虑不周，责任在我，不在你们。”东风二号失败，包括钱学森在内，也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非议和质疑。在向聂荣臻元帅汇报时，钱学森感到巨大的压力。
3: 开始钱主任说：“聂老总，我没干好，对不起啊，我没干好。”这个聂老总这时候就站起来，走到这个钱的跟前，说：“不要紧，这次没干好，下次就该会干好。真金不怕火炼，不要怕失败。”
0: 聂荣臻给了钱学森最大的信任。元帅甚至规定，导弹发射如果基地司令员与钱学森意见不一致，以钱学森为主。一次导弹发射，由于操作人员忘记打开通气阀，导弹燃料箱内被抽成了真空，外部瘪陷。为此，钱学森亲自爬上试验塔认真查看。他认为只要继续推进剂的加注，内外压力差平衡之后，燃料箱就会恢复原样。
4: 没关系，这是我从前的做过这项工作，知道清楚的，有把握，我也不是瞎说。最后到了这个司令员呢，他也为难了，他想他既然是基地的司令，他得同意这基地的做事部的意见，所以他也不签，说三个该签字的人里头只有我一个签，三分之一。那么这个情况怎么办呢？就报告到聂老总那儿去了。聂老总这个决定可是了不起的，他虽然是三分之一，他同意我的意见，可以的。
0: 导弹如期发射，并且获得了成功，证实了钱学森的判断。元帅信任钱学森，是基于钱学森决策的依据，是他一贯秉持严谨的科学态度。1964年6月，东风二号待命发射，由于天气炎热，造成燃料添加不足，导弹将达不到原来射程。而原定的弹着点测量将无数据可测。对此，接到报告的钱学森也颇伤脑筋。有人建议卸除一部分燃烧剂，减轻导弹载荷重量，确保导弹能够进入弹着区。
5: 根据这个新情况计算一下子，这个射程还可以够，但是必须把这个酒精，就是燃烧剂卸除600公斤，因为它是多余的，氧化剂已经烧光了，结果还有燃烧剂酒精在那儿，那我不等于多运送600公斤的有效载荷吗？我要把它卸出来，这个时候可以说它是射程最大的。
0: 当时31岁的王永志只是实验队中的中尉军官，他的建议经反复研究，大家

0: 还是没有同意。情急之下，这个导弹专业的年轻人直接去见钱学森。
1: 当时叫钱院长就去找他去了，就是叫他们，他就是仔细的听，边听边问，越听越认真啊，听得很细致。到最后呢，这个问过几个问题之后，他最后他很明确的表态，行，这个思路是对的。
2: 秦总，排序，排序。
0: 东风二号飞到预定距离，准确击中1000千米之外的目标。影像记录中，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与钱学森拥抱祝贺，参事人员和军人热泪盈眶。王永志，这个当年钱学森赞许的年轻人，后来成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钱学森就是钱学森。钱学森的了不起，不仅仅在于他主持了一项项了不起的科学项目，还在于他创造了了不起的理论。他在美国写就的工程控制论中提及，即使用不可靠的零部件也可以组成可靠系统的理论。
3: 他要从这个系统工程的角度，组织力量，专业分工，大家就是上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一个工程，比如说一个型号一定要一个总体设计部，这个总体设计部就是系统工程的中心。
0: 钱学森认为，东风二号的研制，如火箭发动机试车台、全弹振动试验塔、全弹试车台、超声速风洞等，这些导弹重大基础设施都应归为研发系统工程，不仅从技术上落实细节，还要系统地统领全局。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理论与尖端武器研制相结合，形成完善成熟的航天工业流程和整体框架。东风二号研制发射成功，各类型号的导弹陆续生产列装部队，导弹从仿制转为自主研发，这是中国火箭发展史上的转折点。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铁架上爆炸成功。此刻，如果没有运载工具，原子弹只是无枪之弹。钱学森向聂荣臻元帅提出，以中程导弹为基础，研制能运载核弹头的改进型导弹，使导弹的射程、精度、使用性能等指标符合导弹核武器的实战要求。这就是原子弹和导弹的两弹结合。1965年6月，东风二号导弹与原子弹的配套开始进展工作，导弹由7级部负责，原子弹由2级部负责。美国和苏联的试验不是在海外基地，就是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而中国的试验只能在本土进行，弹道不得不穿越有人居住的区域上空。中央要求导弹不会中途坠落，万一导弹掉下来也不能发生核爆炸。东风二号曾经试验失败的场景，人们还记忆犹新。中央决定两弹结合，导弹为主。钱学森的压力是空前的。1966年10月，导弹和核弹运抵发射现场，试验到了关键时刻，钱学森陪同聂荣臻元帅也来到现场。

0: 原子弹与导弹对接，核弹头位于导弹顶部，燃料加注，紧张的气氛弥漫在整个发射基地。导弹与原子弹首次结合，发射前阵地只留下七人。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东风二号甲型导弹拔地而起。9分14秒后，新疆罗布泊弹着点传回测量信息，核弹头目标精确，飞行距离894千米，在距地面569米上空爆炸。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时，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说，中国5年之内不会有运载工具，真正拥有导弹核武器至少要10年。而中国两弹结合成功只用了2年多的时间。东风二号的表现在钱学森的眼中还有更深一层含义，只要再加快速度，搞出射程更远的导弹，中国的卫星和载人飞船就有了运载工具。在钱学森等人的努力下，继东风一号之后，我国又相继研制成功东风二号、东风三号、东风四号中远程导弹，成功进行了原子弹导弹结合试验，并在此技术上研制成功我国第一枚出征太空的火箭长征一号。钱学森主持完成了我国导弹火箭的起步和发展，为我国导弹火箭和卫星事业做出了开天辟地的卓越贡献。飞向太空一直是钱学森心里的愿望。早在1953年，钱学森在美国就提出星际航行的设想。1961年，他在中国科学院做了相关的讲演，钱学森描绘了太空航行的途径。1965年8月，中央专委会批准了651工程，第一颗卫星就叫东方红一号。3级运载火箭被命名为长征一号。1970年4月24日，173公斤的东方红一号被长征一号运载升空。
1: 孙家栋告诉我的，就是这个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了以后，钱学森就抱住孙家栋哭了一下。当时这个成功了以后，钱老说了一句话，说看来中国人也能做。
0: 1970年5月1日晚，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和卫星发射的有功人员一起等待东方红一号飞越北京上空。第一，能上去；第二，能回来；第三，占领同步轨道。这是钱学森为中国卫星发展规划的3个重要步骤。为此他再次做出前瞻性的部署，为模拟飞行器的环境实验。60年代，在钱学森倡导下，亚洲最大风洞群开工建设。70年代，在钱学森的建议下，中国远洋测量基地开始筹建，全国测控网也布局动工。1971年，实践一号科学探测卫星发射成功。1975年，中国成功发射返回式卫星。返回式卫星系列所积累的大量经验，为神舟系列载人飞船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76年，65岁的钱学森两鬓渐白。

1980年5月18日，东方五号在酒泉基地发射升空，这是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导弹以极高的速度掠过我国大陆，穿越6个时区，弹着点是8000多千米之外的南太平洋海域。

美国合众国际社很快做出反应，记者罗伯特·克莱伯在题为《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一文指出，由他负责研究的火箭正是中国成为同苏联、美国一样能把核弹头发射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国家。

钱学森开创从零开始，逐渐成熟的科研、管理和实践，成为导弹航天系统工程体系，导弹航天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1980年底，钱学森提交退休报告，表示明年我将是70岁的人了，精力自然有限，而导弹卫星科学技术方面，年富力强的科技干部大有人

0: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发射升空，从太空返回的杨利伟专程前来看望92岁的钱学森。他深知这位航天专家的德高望重。早在1966年，在钱学森的建议下，中国就讨论了载人航天，不仅有飞船规划，还遴选过宇航员人选。今天，随着在太空中一次次的取得卓越的成就，中国人提出在2030年以前实现载人登月。对国家和人民给予他的褒奖，钱学森从不自满，谦逊有度。
1: 刚才听了各位领导同志们的发言讲话，我觉得我很不敢当。
0: 对报刊杂志的宣传，他有话要说。
2: 他就坐在那儿，拿着当天的报纸，这几天的报纸上天天在讲我的好话。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过分，都要适可而止。在今天，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是属于我个人了，所以我得非常非常的谨慎。我看到此为止吧，该画个句号了。
0: 不恋权，不爱钱，不居功，不挂名，不瞒报，不留瑕疵，不怕认错，不因循守旧，不迷信权威等，是钱学森恪守的座右铭。钱学森一生淡泊名利，有着崇高的人格品质，在他为祖国科学事业奋斗的岁月里，始终保持了一名爱国学者的奉献精神。1960年，钱学森一家搬入北京航天大院的宿舍楼。钱学森在这座红砖房子里一住就是49年，直至去世。
1: 在我那个屁股
0: 啊，晚年的钱学森不仅是修为上的自律，日常生活他也常常

0: 党自理。
1: 他是1986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嘛，这个就相当于提升于副国级了。但是你接触他时间长呢，你看他的这个处事方式

0: 已远超它的空气动力学范围。小楼安静温馨，晚年的钱学森深居简出。执子之手，不离左右的老伴儿蒋英。
1: 我们两个就是好朋友，我们家里一直是很和蔼的，跟和孩子们也是，我们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很温暖的家庭。
2: 你问他问题，包括十万个为什么的问题，包括我这个数学的问题、物理的问题，那么他一听高兴了，三言两语，就是把这个知识的难点用非常通俗的语言给你讲清楚。所以这个从小，这也是我爸对我的关心嘛，是不是？
0: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导弹事业，钱学森倾其所有。正如他回国之初信中所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这是钱学森半个世纪前的手稿，共计15000余页，仅凭作者书面留下的印象就能感到其治学的严谨。工整的笔画和谋篇布局更显作者的用心、秉性以至人品。只有对知识的渴求才书写得如此敬畏，只有对事业的忠诚才能这样一丝不苟。生于1911年的钱学森，走过了98年的人生，在将近一个世纪的长河中，他把科学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才华与民族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为实现祖国的强盛贡献了毕生的智慧和心血，也因此成为科学界的一面旗帜，成为伟大的人民科学家。

0: 汽笛声响起，一辆满载游客的旅行专列缓缓驶入潼关驿火车站。这趟由重庆南开往内江的56124列车，是成渝线上唯一保留的一趟绿皮火车。王小丽迎来了今天的第一波游客。
1: 大家好，欢迎到我们美丽乡村潼关驿英雄湾村。
0: 旅游大巴驶入了英雄湾村，精致的农家小院，美丽的田园秋色，一幅色彩鲜艳的乡村画卷在大山深处舒展开来。
2: 茄子，
0: 修缮一新的传统民居被村民们改造成刺绣房、蜡染房、木工房，孩子们可以在这里感受传统手艺的魅力。农耕文化、民俗表演、乡土风情，吸引着八方游客慕名而来。
1: 大家看一下哟，这都是美丽乡村农民的新家。
0: 乡村旅游的兴旺为村庄提供了上百个工作岗位。2019年，在城里务工的王小丽回到家乡，开了一家旅行社，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
1: 我们一年365天，基本上没休息的，最多的一天要接待客人600到800左右，一年下来能接3万多4万人左右。
0: 如今，每年有10多万游客来到英雄湾村，给当地带来500多万元的收入。重庆市潼关驿镇英雄湾村，坐落在长江之滨五马山下。距离重庆主城区仅20多公里，靠着发展乡村旅游，生活富裕起来的人们，在老村旁建起了新村，青砖灰瓦的小楼房刚刚落成，户户花木环绕，庭院古朴典雅。
3: 祝年吉祥！
0: 刘泽书一家正在装饰自己的新房。
4: 步步高升，
5: 新年快乐！
6: 哎，兔年吉祥。
0: 乔乔的日子里，小小的院落充满着欢声笑语。
1: 姐，你今天吃汤圆了，你今天
0: 忙碌了一天，一碗汤圆充满了甜蜜，也寓意着团圆，就像英雄湾村人的生活一样，苦尽甘来，幸福绵长。每逢节假日，英雄湾村的游客就格外的多。在茂密的柑橘树下，掩映着一座青瓦白墙的古朴院落，这是村民心中最重要的一处老宅。英雄湾这个村庄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
7: 在这次会议召开的前几天，周共植，
8: 各位游客，现在我们来到了周共植故居西院的赤心堂。那么在我身后呢，摆放着周共植的塑像。
0: 周共植1899年出生于这个曾经叫做斗石塔的小村庄。他青年时赴法国勤工俭学，接触到共产主义进步思想，回国后在川渝一带开展农民运动。

0: 1928年，他和11位同志不幸被捕。为获取机密情报，敌人对他们施以酷刑。一无所获后，敌人恼羞成怒。几天后，年仅29岁的周公之在朝天门码头英勇就义。噩耗传回家乡，亲人悲痛万分。村民们把心中的英雄安葬在家乡的青松翠柏间。
1: 这是周公直在法国所拍摄的一张，此时他已经加入到中共2年多了，是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中共的早期党员。那么他的入党介绍人就是这一位来自
0: 2019年刚刚大学毕业的蒋乐俊来到这里工作。和其他讲解员不同，蒋乐俊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周公直的后代。从5、6岁起，外婆就时常给他讲起外高祖父的故事。
1: 当时我就对他产生了崇敬之情。后来在上小学的时候呢，我就给班上的同学讲了一下我的外高祖父。我的这些同学他们的反应呢都是比较的茫然，也不知道这一位先烈他们到底是谁，他是做了些什么事。我就内心还是感到一些的失落。
0: 想把家乡的英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从那时起，这个愿望就深深埋在了蒋乐俊的心里。然而，那时的村庄，人们生活并不富裕。周公直故居也因年久失修，逐渐变得破败，村民们也很惋惜。2009年，大家决定，再难也要把周公直烈士的故居修缮起来。穆庆华是村里的一位泥瓦匠，从小就在周家大院里长大，当时参与了周公直故居的翻修工作。
2: 因为在修建的时候，我们也在外头打工，我们作为手艺人嘛，回来参与石板的铺装，也是把它看待自己的一个家一样。
0: 没有钱就慢慢攒，请不起施工队就自己干。那段时间，村里会手艺的泥瓦匠、木工都参与到故居的修缮。在村民心中，这座老屋就像自己的家一样。2019年，周公直烈士诞辰120周年之际，他的故居终于修缮竣工。10年时间，村民们的心愿得以完成。2019年，人们把村庄原来的名字斗石塔更名为英雄湾。英雄精神像滚滚长江水流入每一个人的心田。一个村庄有了魂，就有了发展的底气。随着英雄湾村被选定为重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来到这里参观学习的人越来越多，村民也变得越来越忙碌。英雄湾村的农业公园里，胡河正在为即将采收的柑橘测量甜度。
3: 胡老师，在忙吗？
4: 哎，你好，你好。
3: 我今儿来给你送剧本，你看嘛，那都是我们英雄湾村村民啊、果农啊，我们自己编的个剧本，自编自导自演。好，所以说今天呢，也来邀请你们，请你们一家人来当我们的主角。
4: 要得要得。
3: 我们想把我们那个剧把它拍出来，到时候有机会都在我们。
0: 歌舞剧《柑橘累累喜人心》，讲述的是英雄湾村村民合力重振柑橘产业的故事。为了能在春节期间向游客表演，驻村书记卢雪这几天一直在召集大家排练节目。
3: 他们上来的时候，他们需不需要有一些舞蹈的那种动作呀？
2: 你们都把那个柑橘啊，搁在那个前院，舞蹈的前院。
0: 作为重庆有名的柑橘之乡，潼关驿镇种橘的历史有2000多年。出产的红橘皮儿薄个儿大，甘甜多汁。清朝时还被康熙皇帝御赐大红袍的称号。
5: 50年代，
0: 村史馆里的老照片、老物件记录着柑橘产业发展的历程。20世纪70年代，当地柑橘种植十分红火，村里的红橘卖到了东欧、东南亚等地，每年出口100多万吨。村民刘德荣

0: 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
1: 海边有学生，海边有学生。
2: 我们那个当地的果农，一般的农户每一年都是10000元以上，有的农户要达到20000多。比较高级的工人，老工人，光度10块钱一个月，一年12个月退720块，所以来讲比工人都还要好。在823年来，每家每户都修了楼房。
0: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到城里打工，村里的柑橘产业逐渐没落，曾经热闹兴旺的村庄变得冷冷清清，成了远近闻名的空心村。
2: 所以过去我们那个地方的农村的编号就叫38-6199的编号，38妇女局，61儿童局，99重阳局，都说60儿童多，60老人多，所以都出现那种状况。
0: 转机发生在2020年，那一年潼关驿镇开始发展乡村休闲旅游。英雄湾村由于距离城区近，成为第一批试点村。英雄故事、红色文化成为村庄发展振兴的动力。当年就有7万多人来到英雄湾村。随着前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人们没想到自己习以为常的橘树、橘园受到了城里人的喜爱。大家又想到了把橘园变公园的点子，开始筹划建设农业公园。那时村民李登明的一块菜地在农业公园的规划范围内，按照整体风貌要求，这一区域要统一建成柑橘林。虽然菜地每年有着一笔不错的收入，老李还是决定把地让出来。
3: 利益嘛，当然肯定要损失一定的利益，但是关键是考虑到一个政府他要搞一个项目，确实也不易。要我们呢，就作为一个军人家属的家庭的话，那么就带个头支持一下。主要还是想他们把那个生态农业还是想搞好搞起来，然后大家都有一定的利益，那个样子哈。从现在来说，也一年下来吧，还是有30万嘛，你收入还是相当于还是差不多。
0: 在李登明的家中，儿子的军装照和光荣之家的牌子被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4: 这是重庆市人民政府给我们颁发的那个光荣之家那个证书，他的现在军衔呢都是上校参谋长。他都是听到周公子过后，对那种的影响过后啊，从小啊，他的一个志愿都是想当兵。
0: 在英雄的故里，家家户户都以参军为荣。村中不仅走出了7位正团级军官，还生活着6位抗美援朝老兵。闻名全国的川航机长刘传健也曾在村里的中学读书。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早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位村民，也让这座小村庄多了一份雷厉风行的军人气质。在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下，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占地2000多亩的农业公园就初具规模。
5: 我们按照不同的区域划了一些片区，比如说我们的那个菊香果园、和云田湾、花彩乡村、农耕基地啊，以及我们这个趣野山林啊，让我们那种游客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之后，能够体验到这种全季节的都市田园旅游乡村。
0: 传统的农业生产不仅能产生效益，还能变成农业景观，吸引游客增加收入。丰收时节，金灿灿的橘子连成了片。在乡村旅游的助力下，潼关驿镇的柑橘种植达到了1200多亩，每年600多万斤的产量，能收入近1000万元。经过一段时间的排练，柑橘累累喜人心迎来了首场演出。曾经丢弃的柑橘产业重新焕发。

0: 发了生机，以另一种形式登上了舞台。欢声笑语中，人们对村庄的未来有了更多的期许。村庄发展得越来越好，50多位曾经在外务工的村民也回来了。为了让大家都能在家门口就业，村里开办了各种各样的技能培训班。
1: 大家看到了关于呢就是文明礼仪的一个培训，然后我们的主题大家也看得见。
0: 英雄湾村的研学营地里，村民们正在接受岗前培训。
1: 大家也都是在这个。
0: 2021年，村里的农业公园接待了10万多名游客。
1: 握手礼，若一个
0: 游人多了，大家又开始琢磨着利用村里的传统老手艺开办研学营地，建起了刺绣房、蜡染房、茶艺房和木工房。
2: 耶，陈大姐，你那个住房改成了农耕文化馆还是不一样哈。
3: 是啊，然后那个政策好啊，改变了是不一样啊。
0: 村里的研学营地租下了陈大姐家的老屋，把它改造成农耕文化体验馆。
3: 好多东西要放粮食，先没得地方噻。那个里面是一个，
2: 哇，那个床还很有特色哦。
3: 啊，以前的老爷床，现在的话恐怕应该是好多都没得了。
0: 过去陈正群夫妻俩一直在城里打工，无法照料家中的老人，直到发生了一件至今都令他们感到后怕的事，夫妻俩才下定决心辞去工作回到家乡。
3: 他做饭呢，都把那个厨房的油烧起，都跑出去耍起了嘛，都结果厨房都燃起来了，旁边邻居好多人来帮忙，我们把个火起扑熄了，真的是害得我们好担心，给我们打电话来，我们还搞跑了，都赶快回家，害得我们两夫妻都各辛苦。后最终目的我们还不是就回老家去，等你去打工了噻，都在屋头的，都看着老人。
0: 回到家乡的陈正群专心照顾老人，日常生活只能靠丈夫打些零工贴补家用。2021年，随着英雄湾村红色旅游的兴起，陈正群开始琢磨着利用自家老屋开一间农家乐。可念头刚起，研学营地的负责人就找上了门，想要租下他家的房子建设一座农耕文化馆。
3: 做那个项目领导来跟我们说嘛，都觉得也是说那个乡村振兴搞好了以后，不管啥子经济都会带动，大家都会富裕起来，因为大家都不拿出来，那个都推动不到那个工作的嘛，始终是做不好的嘛，也不行啊。
0: 让陈正群没想到的是，当初的决定竟然改变了他的人生。研学基地建好后，为村民们提供了不少的工作岗位。因为有着一手好绣工，陈正群在大家的鼓励下应聘成为了一名研学教师。
3: 其实我们教会了他嘛，我们自己也很觉得是很好的。有些小孩那些他过了很久哈，他又到那个地方来耍的时候了，还是很感谢些老师嘛，包括家长啊，许多很多家长都觉得，还有带起来学了过后，娃儿根本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他觉得哎呦好了好多，他觉得哎呀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0: 从农民到教师，身份的转变让村民们对未来的生活和事业充满了期待。2023年，英雄湾村整体规划建设的282套新房全部完工，赶在春节前，许多村民搬入了新家。装修一新的楼房里，各式家电一应俱全。告别了老旧的农舍，村民们对生活也有了更多的追求。赵秀梅花了很多的心思来布置自己的新家。
4: 你看我的多肉漂亮，对不对？特别是那笔竹子，跟它增加了很多魅力，真的是简直了。
0: 精心打造的花草庭院，干净整洁的街巷公园，越来越美的不仅是村庄的环境，还有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5: 亮亮，叔叔。你把电话说的网不好，我过来给你看的了。
6: 经常那么扯，
5: 我过来给检查。
6: 对，早上都开不起。

0: 今年85岁的中松柏老人，子女都在城里工作，家里只有他和老伴。
1: 人有点问题，我们的
0: 几年前，村民们发现老人的子女都不在身边，就纷纷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如果老人需要帮助，就能随时找到人。
1: 哎，节目都出来了，
2: 哎，你好，朱迪。那个，你们爸爸的那个网络整好了，你看电话也可以看了，视频也可以看了，是不是？你们看嘛。
3: 啊，省电少噻。
4: 嗯。我算你大概待哪两天回来？你们？
3: 哦，还有个3-4天吧。
2: 嗯。哎。哎。
3: 哎呀，麻烦你要马上来过村里。
2: 没存在，不存在呀！那些老的，我都看成是我的老的在看待，不存在，不存在。啊，你看到啥？也是。哎。
0: 中松柏的子女也曾想把父母接到城里居住，但老人执意住在村里。对于他们来说，守着故乡的土地才是家。中松柏曾是一位抗美援朝老兵。1953年，15岁的中松柏参军入伍，奔赴朝鲜战场。退伍后，他回到家乡。2021年，获得了光荣在党50年荣誉勋章。
5: 我是属于通信兵，他一个团呢有个通信点，我是搞有线通讯。
2: 我现在也搁这靠通讯，好像我提示了你的那些东西哦。
5: 那时候说明有缘噻。
2: 哎，
1: 主要是在家呀。
0: 正是有了老一辈人的付出，才有了今天幸福的生活。为了让老人都能安享晚年，村里建起了敬老院。不仅是英雄湾村，周边村庄的老人都可以入住。
6: 是我们通过英雄村敬老院啊，两栋房子都是，今后都想把那一片整出来，那些老年人都可以上那个坡坡来休闲，养生。
0: 于大水小时候家庭生活十分贫苦，做过理发匠、补鞋匠，在邻里的帮助下，生活逐渐有了好转。结婚时，家里还是老旧的土坯房，村里人帮忙盖起新房。说起当年的事儿，于大水仍记忆犹新。
6: 那个房子原来不用挖掘，是人工硬打，二来是煤气噻，不能放炮，所以人工锤儿锤儿，我们那个房子是硬打修好的。
0: 靠着建材生意富裕起来的于大水，总想着为家乡做点什么。有一天，他接到电话，自己的岳母不慎摔了一跤。
6: 曾经老丈母还有该收的时候的在拽过的，要用那个水。那个水滑嘛，背上那个路，落雨不管是老年人、轻人，穿都不好。那人我们都有个意识，把火上把整起来，他都不着穿呀，都对方面。那你看我一些路都是防滑砖。
0: 于大水出资修整了村中的道路，为敬老院建设了观景平台步道。如今，即使坡度很大的山路，老人上下也十分方便。
7: 只要走得动，都可以耍。团龄时期的哪个都可以来，只要你有那个心情高兴。
6: 为啥呢？人都要老嘛，我们就要老，要健康，多修路，多致富噻。
0: 在英雄湾村，热心家乡公益事业的人还有很多，他们被村民们推举为村里的乡贤。2021年，在村委会和乡贤们的倡议下，英雄湾村推出了一星四部六经联合社体系。
8: 一星其实指的就是我们潼关一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这四部就分别哈对内就是收储盘活我们村庄的闲置的房宅、土地、资金、人力、生产生活的需求这些资源。那么六经呢，就是我们推动村民致富的，给他们征收脱产的这样一些渠道。那么比如说我们家门口就业振兴金哈，他的土地房宅可以收到一些租金，他的资金入股还可以分股金哈，包括我们产业发展了以后还有了红利，还可以分一些利金，我们集体经济壮大了，还可以给那些老百姓发放一些福利、福金啊，示范有带动效应的这些人，我们还可以给他发奖金。

0: 六金，让村民增收致富的渠道变得多种多样。70岁的薛千素，两个儿子都在城里打工。2021年，他在一星四部合作社入了股，每股每年会分到250元红利。60岁以上的老人，每股还有250元福金，相当于一股可以领到500元。
1: 我们村的工作要搞好，对我们好处啊有，还有老年股、青年股、优先股，有收益没得收益，只要你不退出来，我们老年股每年都有分的。
0: 春节前夕，英雄湾村的一星四部分红大会召开，入股的村民都领到了属于自己的红利。
2: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英雄湾村里的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他们分别是钟松柏、钟福国。
0: 在热烈的掌声中，几位抗美援朝老兵走上了舞台。
3: 此刻我看到台上的三位老人就是我们的抗美援朝老兵，我想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辛苦付出，才有了我们现在美好的生活。
0: 当年为国奉献的精神镌刻在老兵们的荣誉勋章里，正是他们无私的付出，才有了如今的美好生活。
3: 新年快乐！
0: 新年到来，朝气蓬勃的小村庄里洋溢着节日的喜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村民，在这片土地上发挥着各自的力量，勾勒出美丽乡村的未来。在这样热闹的氛围中，英雄湾村走进了新的一年。

0: 寒冬时节，大地休憩，北方多数村庄已经进入了农闲季。
1: 还有其他的吗？
0: 寿光的蔬菜大棚里却是一派火热的丰收景象。
2: 真的没有想到我们的这个大棚内部有这么大的面积。
3: 对，
2: 这一共是多大？
3: 现在呢是占地120亩，约8万平。我们寿光的温室呢，跨度大，体量大，体型大。
2: 所以你们平时工作都要用这样的交通工具来行动，是吗？
3: 对对，是的，节省时间，提高效率。
0: 这座面积相当于11个足球场大小的玻璃温室，是寿光最先进的蔬菜大棚，包含120多项专利技术。偌大的温室里不见。

0: 几个人影，蔬菜的授粉、采摘、运输大多由自动化机械完成。各种先进的农业技术颠覆了大家对蔬菜种植的传统印象。
1: 对鸭群，工人够不到的地方，我们就来这个升降车上，然后给它进行一个疏花和疏果的工作。对对。
2: 哇，我发现这样非常方便。
1: 对，方便的工具呢，能够大大提高效率。像我们棚里了，应用了非常多的一些现代化的设施，你像自动水肥一体机，整个我们棚里边的这个营养液的浇灌啊。
2: 所以这样的一个大体的单棚，需要的工人大概是多少？
1: 目前我们田间的工人大约在25个左右。
2: 25个就可以完成这么大。
0: 寿光的蔬菜大棚由设施化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变。科技的创新让蔬菜大棚变成更加高效的植物工厂。
3: 来到寿光的现代化温室，仿佛走进了一处绿色工厂，一座高标准的生产车间。在这儿，蔬菜从育苗、生长到采摘，几乎大部分生产过程都是自动化完成的。对于寿光人来说，农事生产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景象，农业与科技的融合助力了今日乡村产业的发展。
4: 有这么多蔬菜？
5: 对，
0: 在寿光大棚的蔬菜展示区摆放着17个大类、上100种新鲜蔬菜。
2: 我发现我来到了一个蔬菜的大聚会现场，是吗？
6: 对对对。
0: 在展示区里，仅西红柿就有几10个品种，颜色、形状各不相同。
6: 这个我们寿光人叫贼不偷，因为它熟了也是绿色，小偷以为它没熟，所以叫贼不偷。
7: 这非常甜，这就是比较普通的一些大红啊，然后这个是罗曼。这个就适合做番茄酱了。用最近这几年非常流行的草莓番茄，口感型的，在水果超市里边可能就能卖到20-30块钱一斤。
2: 哦，
7: 这样。
2: 所以这些品种给农民带来的实惠也是很大的。
7: 对，是的，他们经济收益非常可观，可以说。
8: 他们都能卖一些好的颜色，白色、粉色。
0: 寿光种植这400多种蔬菜，每年产量超过450万吨。不仅销售到全国各地，还远销俄罗斯、韩国、日本等地。一年能为寿光带来110多亿元收入，农民人均收入接近30000元。寿光市位于山东半岛中北部，北纬37度线由此穿过，温暖湿润的温带季风气候让这里十分适宜农作物生长。弥河蜿蜒流淌，润泽着这片土地，两岸的17万座大棚在广阔的田野间绵延。寿光968个行政村中，蔬菜专业村就有500多个，彩椒专业村、西红柿专业村、胡萝卜专业村，每座村庄各具特色。一排排高楼和现代化的大棚仅有一路之隔，这是中国蔬菜之乡特有的景观。寿光农耕文化的历史十分悠久，在农圣文化馆里记录着贾思勰和齐民要术的故事。西晋末年，黄河流域战乱不断，百姓流离失所，田地荒芜。北魏孝文帝继位后颁布均田令，农业生产得以恢复。那时高阳太守贾思勰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为政之首，只有发展生产才是富民强国之道。卸任后回到家乡寿光的贾思勰开始编撰农书。为了掌握养羊的经验，他买了200头羊，每天悉心喂养，但过了不久羊只死了大半，贾思勰便向附近的农户虚心请教，才发现是草料吃得不够。
2: 为什么羊会吃不饱呢？明明有草料呀。
9: 这也是当年的贾思勰所疑惑的一个问题，草料准备足了啊，应该是够用的了，为什么羊还会饿死呢？贾思勰在养殖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一个问题，这个羊呢特别爱干净。
2: 爱干净？
9: 对，爱卫生啊，讲卫生，特别是这羊踩过的草它不会再去食用，这个特性呢，这个贾思勰发

0: 现了，所以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把这草粒呢集中在这个圈的中间，然后用栅栏呢围起来，让羊自己呢到这个栅栏前面呢抽出这个草料来吃。
1: 不断的思索与尝试，让贾思勰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知识。十多年的沉淀，他完成了一部10卷92篇11万字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这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农学著作。
0: 他是这样说的，说采郡经传，就是阅读呢古代的经典的文献。第二个呢要原籍歌谣，寻知老城。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他要到田间，到老百姓中间去，向他们去请教，在田间地头呢去看，然后还有一点呢，更关键就是验知行事。他学了之后，听了之后，还要回来自己去试验，这就是一个古代的农业科学家的一种科学精神。
1: 农圣先贤不仅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农耕技艺，更传递着不断探索的勇气和力量。农业生产并不是墨守成规，只有大胆的尝试与实践，才能不断的发展和进步。遵循着古老的传统，一代代寿光人也在将一个个梦想逐渐变成现实。在寿光乡村的村史馆里，一张张老照片记录着人们在土地中探索出路走过的每一步。20世纪70、80年代，寿光还是一个以种植玉米、小麦等传统农作物为主的贫困县。
2: 你看这过去的村庄，这是我们的原来我们的村庄，这么破砖房，甚至是土房，就是用那个土坯摞起来的，这是最早的。早年咱就是依靠种粮食，种玉米，种小麦，那种的生活呢，就是能吃饱就不错了。
1: 1980年，寿光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99元，还不到当时中国农民人均收入的一半。为了摆脱贫困，大家决定另辟蹊径。改变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别人还在循规蹈矩地种植应季蔬菜时，一批寿光农民建起了17座冬暖式大棚。殷凤海就是当时最早建大棚的农户。
3: 也是想试一试，闯一闯，到底能不能闯出一条路的。赔了也就赔了，赔了无非是在关几斤瓦点继续再来呢。
1: 1989年冬天，大棚里新鲜的黄瓜成熟了，这些从来没有在北方冬季市场上出现过的新鲜蔬菜卖出了高价。
3: 黄瓜新鲜下来的时候，顶花带刺，新鲜也是很稀奇的一个东西。刚供我们当地吃的还不敢手吃，那个时候猪肉在那8毛钱左右哈，那个时候新鲜一个黄瓜一斤能卖到3块多，也是很稀奇的一个事。
1: 一场蔬菜种植的技术革新在寿光开始萌芽。第二年，全县陆续建成了5000多个冬暖式大棚，到了1995年，已经发展到接近20万个。就在那一年，寿光被评为中国蔬菜之乡。十几年时间，寿光的菜农们也从年收入不足100元的贫困户，成了当时令人羡慕的万元户。
3: 第一年我们村第一次买了一个直隶村的这个海麦电视机，又看了有3年，随着收入提高，又到这个原来的寿光商业大厦，花了1400元买了一个彩电，北京牌的。你只要敢接受新鲜的东西，必定有高的回报。
1: 如今寿光的冬暖式大棚已经发展到第7代，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开始普遍运用。每年有8000多名来自寿光的技术人员在全国各地指导蔬菜生产。市场给予先行者丰厚的回报，过上了富裕生活的寿光菜农有了更远大的目标。
4: 我

0: 张满意的合作社里，菜农把刚刚采下的彩椒打包装车，这批蔬菜将运往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末，寿光蔬菜就已经开始出口国外。到了2013年，国际贸易订单越来越多，几年间从几百吨增加到3000多吨。虽然寿光蔬菜在国外卖出了好价格，但大部分利润都被中间商赚走了，一年下来菜农们只能赚些辛苦钱。那时张满意产生了自己开拓海外市场的想法。
1: 我总觉着当时啊，弄得很简单，只要有人力拉我去蔬菜，那么便宜，只要别烂啊，肯定多少得卖一部分钱。
2: 一等二靠三落空，一箱二干三成功，啊，必须要尝试了才知道那边的水有多深。
0: 不走出去，就永远不知道结果。张满意的想法得到了合作社社员们的支持，然而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打通出口渠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家筹集了60吨蔬菜，又分头跑海关办理各种证件。张满意这位土生土长的寿光农民，在他37岁那年开始自学起了他人生中的第一门外语。
2: 我去的时候买了一本上面写着汉语那个俄语，一项西红柿巴米多拉，彩椒别里斯，
3: 基本的常用的语言
2: 我都学了一遍，不管我的说话标准不标准，大体里他是能听明白。
0: 2013年5月，张满意和乡亲们精选了2车蔬菜，踏上了去往俄罗斯的路程。13天时间，张满意的2车蔬菜到达了新西伯利亚。由于长时间的运输，导致黄瓜、香酥瓜有些磕碰。尽管部分瓜菜出了问题，但西红柿、彩椒还是赢得了客商的认可。那一趟，张满意签下了每年300车的订单，迈出了寿光蔬菜销往俄罗斯的第一步。开拓了全新的海外渠道，寿光人的眼界更宽了。如今寿光每年向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地出口蔬菜50万吨，销售额接近20亿元，给菜农们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崔红磊夫妇种植的西红柿这2年也卖到了国外市场。
4: 哎，
5: 这是您的棚是吧？
4: 对，
5: 这一棚收了多少西红柿啊？
4: 收了在2-3万斤吧。
5: 按照现在的行情和产量算的话，3个大棚一年能有多少收益啊？
6: 20-30万一年的收益。
5: 那还确实很可观。您家住在哪儿啊？
4: 家就在这儿，
6: 家就在这后面
5: 啊，就在后面
4: 啊，
5: 能带我去看看吗？
4: 行，
6: 可以啊。
5: 我一会儿收完了，我们一起去村里看看。
4: 行，可以。
5: 好。
0: 如今，富裕起来的寿光乡村大多建起了楼房，父子楼是当地的特色。2代人在同一层楼里住对门，既方便晚辈照顾老人，也方便老人照看孙辈。
7: 我们家到了，这2个都是我们家。
8: 哦，2家都是。
7: 我们公公婆婆还有我儿子在这里。
8: 这边是？
7: 这边也是我们家。
8: 啊，你和爱人在这边。
7: 对。
8: 这是咱们
9: 西红柿炒鸡蛋来了。
8: 谢谢谢谢。
3: 这是咱们自己种出来的西红柿。
7: 对呀，
3: 就是吧，
7: 自己种。
8: 现在对于村里的年轻人来说，在村子里生活种大棚，和在城里相比是什么样的感受？
7: 差不多呀。
8: 嗯，
7: 种虽然是种棚，但是也是就是算是一个职业了，和上下班的差不多啊。白天然后早上的时候去，拉开棚，然后上棚里干活。晚上呢，就是放棚回来，然后就是开始在家里休息，享受家里的生活了。
8: 这道菜是当地的特色吗？
9: 对，当地特色，只有我们寿光才做这菜，用我们寿光话讲叫爬菇。
8: 爬菇
9: 啊。
0: 过去北方冬季吃不到新鲜蔬菜，人们把绿豆、菠菜、萝卜磨成泥，挤干水分便可以保存很久。吃的时候加肉丁炒香，就有了爬菇这道特色菜。

0: 如今，人们再也不用为吃不到新鲜蔬菜而发愁，爬菇清香的味道就成为寿光人最难忘的家乡记忆。
1: 来到寿光的乡村，看到的是整齐划一的居民楼、宽敞干净的街道和村民们忙碌的身影。现代农业在这里落地生根，不仅兴旺了产业，也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在这条发展路上，为了这份美丽和富足，寿光人一直在努力探索。
0: 二月的天气虽然寒冷，但寿光的温室大棚里已经忙碌起来，新一季的蔬菜种植开始了。如今，当地大棚出产的蔬菜，70%的种苗都由寿光自主选育而成。但在十几年前，寿光的蔬菜种业市场曾一度被洋种子垄断。2009年7月，寿光的大棚西红柿爆发黄化曲叶病毒，这场危机几乎让当时寿光的西红柿绝产。只有更换抗病毒的品种才能解决问题，但那时国内种子企业没有一家能拿出抗病毒品种，菜农们无奈，只能向国外的种子公司求购。种苗价格最初每株几毛钱，很快上涨了1倍多。越来越贵的价格让菜农们苦不堪言，菜农殷玉龙当时也亏了不少钱。
2: 当时损失一半到一半的，一个棚啊，1000棵苗的话能拔到500克的，就是减产一半了，那一半基本就没什么收入了。当时一把苗子3-4毛钱，他的苗子当时是7毛5，就当时那个种子，就捏这么一捏，就都是13个针都捏了1000粒，7000块钱。
0: 小小的一粒种子，曾经卡住了寿光蔬菜产业的脖子。那几年，寿光80%的蔬菜都是用的洋种子。为了降低成本，大家想了很多办法。那段时间，寿光的菜农们常常是几个人合伙买来几百粒种子，种在空置的大棚里，等种苗长起来后，通过分株扦插的方式种在各自的大棚里，这样整个生产周期就延长了3个月。白天大家还要管理大棚里的蔬菜，只能晚上加班加点干。
2: 后我俺就放棚了以后，俺两口子打了空灯来加班来扦插，也是钱，也是夏季的收入的基础，你得必须得管好它，这是浪费精力太大。说实在的，扦插我扦插了这5-6年，很累，不是个好买卖。
0: 种植资源受制于人，不光是寿光蔬菜产业遇到的难题，也是当时整个民族种业面临的窘境。2011年，国家首次明确种业的战略地位。为了打破国外种子企业的技术壁垒，当时由寿光市政府主导，多个科研团队开始培育自己的种子。育种就是一个不断尝试、反复重来的过程。为了尽早培育出抗病毒种子，寿光的菜农们把自家的大棚空出来，帮助育种团队进行新品种的试种。
2: 10次这8次吧，不那么如意，但筛选就是这么一步一步的对比出来，咱必须得对比啊。你要选这个合品种的话，肯定听那个邓家的那个小爷呢哈，就抱着那么个思想去种的。不光是我，大部分人那个时候都是那样。
0: 经过5年时间的培育，2018年，一个国产的抗病毒西红柿品种终于选育成功。不仅抗性强，还比国外同类品种产量更高，口感更好。
2: 国内种子这发展起来，受益最大的是老百姓啊，这菜农们。咱现在我种的咱国产的这个品种是1.2块一棵苗子，要种外国那个品种的话，是7块钱一粒种子，光苗子的话就能一亩地方能插10000块钱左右。
0: 如今，寿光的蔬菜大棚里，本土品种已经成为主导，寿光也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蔬菜种苗繁育基地。自主选育的蔬菜品种多达167个，一年能繁育种苗18亿株，产值可达10亿多元。富裕起来的村民开始追求。

0: 有更加丰富的文化生活。寿光又被称为三圣故里，是农圣贾思勰、文圣仓颉、盐圣肃沙氏的家乡。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人们把村庄建得更有文化气息，墙壁上画上了寿光故事，村子里建起了村史馆、艺术馆、文化礼堂。在寿光，农民如今已经从一种传统的身份转变成一种新兴的职业，许多年轻人回到家乡成为新农人，他们通过互联网缩短了城乡之间的距离，用电商连接起农田和餐桌，让寿光蔬菜走向了更加广阔的舞台。34岁的王建文，父母都从事大棚种植。2013年，他看到家乡发展的机会，辞去北京的工作，回到寿光做起了电商销售。
1: 我们所有的平台的直播呢，主播人员都是在这里进行直播。
2: 哦，我看到了。
1: 对对对。
2: 啊，现在就在直播呢，是吗？
1: 对对。
2: 大概每天有多长时间呢？
1: 每天是9个小时到10个小时。
3: 有香甜，它是那种自带浓浓。
0: 寿光是中国最大的蔬菜交易集散地，王建文和其他回乡的年轻人一起成立了电商团队，开始涉足当时还很少有人做的生鲜电商销售领域。依托着寿光的产业优势，王建文的蔬菜在网络上卖得十分红火。
1: 因为我们相当于做生鲜电商，我们是第一批，我们去做了很多东西之后，别人在和我们就向我们学习。
2: 嗯。
1: 然后大家都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会出现价格竞争，利润会非常慢慢的越来越薄。
0: 在寿光人看来，只有不断领先于市场，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如何另辟蹊径，王建文一直在寻找机会。羊角蜜是一种口感类似甜瓜的水果，由于产量不高，当时寿光仅有一个村在种植，市场上销售的人很少，王建文却觉得这是个机会。物以稀为贵，2019年一次直播销售，6个小时的时间竟然卖出25万单，125万斤，销售的火爆超出了王建文的想象。但是整个寿光的产量都无法满足订单要求。
1: 当时呢需要48小时发出嘛，然后那么短的时间内，整个寿光的羊角蜜的产量也供不上。幸亏啊，我们寿光是全国的种子集散地，我们根据羊角蜜种子卖到了哪里，我们找到哪里，然后最远的地方到了河南，把这个25万单的羊角蜜啊都给凑齐了。然后也因为我们这么大的这个订单嘛，然后羊角蜜的价格也抬到了2块多钱。
0: 那时寿光的蔬菜大棚里种植的多是西红柿、彩椒、胡萝卜等常规蔬菜品种。通过这次电商销售，王建文发现市场喜欢的品种和种植户愿意种的品种存在着信息差。
1: 原先呢，种植户种什么是由中间商决定的，消费者吃什么也是由中间商决定的。现在呢，通过电商，消费者和农户之间呢建立了直接的链接，然后农户会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去进行种植，然后呢消费者呢也可以通过农户呢看到，哦，原来还有这么多更好的产品可以选择。
0: 从帮助农民卖货到引导农民引种新品种，新的电商销售模式为寿光的蔬菜打开了新市场。那段时间，无刺黄瓜、贝贝南瓜、酸奶味甜瓜等新品种在寿光推广开来，成为了热销品。如今寿光有3000多人从事电商销售，2022年寿光网络销售蔬菜达到20多亿元。蔬菜之乡的这片热土接纳所有敢于尝试的勇气和梦想。
2: 在过去的30多年里，寿光人用一次次的探索和尝试改变了千家万户的餐桌。无论是当地规模领先的种苗基地，还是蔬菜产业的不断升级，寿光模式正在为今天的乡村振兴提供自己的经验和方法。寿光人也在用自己的

队转移了没有？部队和群众正在转移。

0: 来去看看。
1: 好，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2: 是。

0: 部队和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0: 张排长
2: 哟，
1: 马上转移。
2: 是。

0: 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啊，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
0: 哎，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首长。
0: 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那好吧，时间很紧呐，那你们就出发吧。
1: 是，将领。
0: 好。

0: 这是我们连长，有工资。
1: 老王科长，你好，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
2: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尤东少放出去了。
2: 好，咱们到田间去谈吧。

0: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1: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2: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1: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3: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1: 好，
2: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1: 有个叫周锁林的。
2: 周锁林，
1: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行员小马认识他？
2: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1: 把这个盐盒子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2: 嗯，
1: 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2: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1: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0: 老郭
4: 啊，
0: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4: 嗯，是大了点。
0: 姓张。
5: 哎，
0: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1: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
4: 好，好吧，回来见。

0: 老刘，你查看查看。
1: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0: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1: 大娘，
0: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算跟着地扫荡去了。
1: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老郭啊，
2: 炸药搁哪了？啊，
1: 我放在瓜里了。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交给我吧。给小马
3: 哟，
1: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3: 是。

0: 小大叫，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哦，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2: 好、哦，惭愧。
0: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2: 嗯。
0: 可惜啊，啊。
2: 好，
0: 喜欢吗？你可以拿去。
2: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0: 我们党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黄队长，过来，过来。
3: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0: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3: 是。
0: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
3: 嗯？谁说？
0: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3: 我黄某誓死效忠皇军。
0: 嗯，
3: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0: 哦，刁队长，
2: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0: 嗯，
2: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0: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诱惑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3: 是，
0: 立即执行吧。
3: 是。是。
2: 王翻译官，
4: 哎，
2: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征集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0: 赶集来了
1: 啊！我成叔在吗？
0: 来，在上面。我成子，你叔来看您了。
2: 哦，三叔啊，赶集来了。
1: 不、哦，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2: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2: 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0: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哎，来。

0: 舅，
1: 哎呀，是你们呐，快快快进屋去吧。哎，
2: 到里屋吧。哎，老刘啊，你们怎么进来了？
0: 大爷，您放心吧。
2: 哎，坐下坐下，
0: 您坐。
2: 哎，
3: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2: 前天警部队把侦缉队给打了。
3: 为啥？
2: 哎，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
0: 宋大爷，嗯，您知道不，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0: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论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2: 好。
0: 这里是炸药，
2: 就留在这儿吧，
0: 用的是我来拿。
2: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0: 哎，小马
4: 哟，
0: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4: 是。

0: 我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跟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0: 走，看看你哥去。
1: 好。
0: 来了。嗯。接个活。
2: 好。
0: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1: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
2: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0: 在警备队后面。
2: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3: 蝎子，买的柴火吗？
0: 去你妈！走。哎呀，烧这炭扎手啊！
1: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0: 我不要。
1: 您给个价。
0: 不要嘛。
2: 到警备队去难呢。
0: 你卖不卖呀？
1: 您再个添点。
2: 哎，买主来了。
4: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了买鲜鱼啊！
2: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狗仗人势，爱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1: 好，
0: 走吧，给我送去吧。
1: 哎，走啊！
0: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1: 这还少啊？
0: 哎呀，这不够本啊！
1: 还
0: 物价怎么样？
1: 再给添两个钱
0: 啊！先生，您再给添两个，你想打什么？
5: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6: 妈的！真他妈见钱眼开！
0: 大子，
6: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1: 这柴卖了，
6: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5: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6: 那合适吗？
5: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1: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0: 好说好说，
5: 你给天送去吧。
6: 哎，这多少钱呢？
5: 哎，李师傅，
1: 您看着给吧。
6: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1: 哎，
7: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6: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
1: 啊，
7: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1: 这
6: 哪里哪里，
7: 不远送了。
6: 站住，干什么呢？
1: 送柴火的。
6: 谁让你送的？
5: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1: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5: 啊。啊，
6: 好好，
5: 刁队长，哎，黄队长，你看，
7: 挑进来吧。
1: 哎，哎，队长，
7: 我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6: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1: 哎哎，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7: 哼，真他妈狗拿耗
8: 子。周哥，王翻译，
0: 翻译官不在家。

0: 我干什么你？
1: 你这烟大吗？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嗨！
0: 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备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
3: 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4: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3: 哎，哎哎。
4: 哎哎，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3: 先不出手。
4: 烟台侯队长那2发德国造20响有信吗？

0: 我们把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砍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给宋大瞎了。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1: 走，出去看看。

后面有黄狗，我怕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给他们讲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1: 是。
0: 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2: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听你队，等我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2: 不行不行，
0: 走！
2: 不行！
3: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4: 黄兄，你身为警备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儿的！
3: 你
5: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6: 让开！
7: 坐下。王桑，
5: 哎，
7: 你们在说什么？
5: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8: 很好，说下去。
5: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牙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西洋。
8: 不，袭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西洋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

0: 活动，扫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1: 是，
0: 小队长。
2: 嘿，
0: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2: 嘿，
0: 小队长。
3: 喂，啊，啊，啊，好，好。
4: 队长，到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0: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1: 是。
0: 姚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3: 八辆。
2: 好，你先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同志，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啊，
0: 这边坐吧。
5: 好好好，
0: 您坐。
2: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您先看这个。
2: 秘密在各乡活动侦缉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务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2: 要能及时地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你们的想法很好，
0: 老王同志，任务很紧呐、啊。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2: 哎，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2: 好。

0: 谁呀？
1: 是我。
2: 你没出去？
1: 不，我们又进来了。李院长他们在外头等着呢，
2: 我就去开门。
1: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单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哎，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2: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盘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王凡爷对前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
1: 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
0: 好，
2: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3: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好，认得。啊，请啊，请。即刻放走。
3: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吩咐吧。是不是出不去城了？要我送你们出去啊？
3: 不必，
4: 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

0: 在自己的脖子上，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那是你们前天想去的，
1: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2: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0: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2: 知道知道。
0: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2: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0: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2: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0: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2: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0: 详细情况知道吗？
2: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0: 小野有什么打算？
2: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0: 你说的都是实话。
2: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0: 好，名单可以给你。
2: 谢谢谢谢长官。
0: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2: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0: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
3: 干脆干掉他算了。
0: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走。
2: 长官长官，我写。
4: 太太回来了。
5: 你们
2: 这个
0: 啊，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2: 对对对，来烟放窗。
0: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2: 就这些了。
0: 你敢担保吗？
2: 我再想想。
4: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6: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4: 在哪儿？
6: 到王翻译官家去了。
4: 几个人？
6: 两个。
4: 你没看错？
6: 我看很像。
2: 保证就这么多了。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8月15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0: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2: 是是，写是可以啊，可是谁送呢？
0: 我相信你有办法。
6: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4: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高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0: 高队长不信。
1: 好，
0: 这检查检查，周师傅，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
1: 哎，快快快，
0: 这
1: 找吧。
2: 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
0: 再见，醒掉了，别跟我来这套。

0: 太君，这个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
1: 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萧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

0: 刁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已有多少？
1: 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
0: 好，秋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整备，今晚出击。
2: 是是。
3: 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
4: 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您就听他的吧。
3: 你好好休息吧。
1: 那好。哎，别送别送。
4: 好好好好好好。
3: 老刘，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5: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这个附近。
1: 我同意。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2: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林飞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2: 援兵部署一律作废。
1: 啊，是是。
2: 杨队长，
1: 啊，队长，这
2: 嗯，
1: 是，是。

他们找你萧炎，来试探我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0: 最大。
1: 哎，小大脚，
2: 嗨，
1: 小大脚，直接的过来。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姚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
0: 嗯？
1: 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凡已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哎，
0: 有的就我给你给

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0: 睡了？
1: 睡不着啊，
0: 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
2: 老刘，你怎么不睡呢？
3: 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4: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3: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4: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4: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3: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4: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
0: 那，
4: 哎，
0: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
3: 还
0: 睡觉去。
3: 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5: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0: 对
6: 对，
0: 就是这个意思。
6: 好，
0: 这个意
6: 思。咱们给连处长建议。
0: 哎，对对对对。
7: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呢？
8: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ズヤピで。
9: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0: 那当然，那当然。
10: 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9: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10: 哦，这是个烟幕，
11: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9: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11: 对，
12: 队长，出事了！
11: 出什么事？
12: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硬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13: 西斯，哎，赶紧快把衣服换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小马，快快进去，大娘不叫你，不许你出来。
11: 哎。

0: 队长，我们后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
3: 是。你说，你就操这个了。
0: 说，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明八路，
0: 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4: 烟火，
5: 是。

0: 大娘舍了小喜子，才换来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擅离齐城。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2: 8月15。

0: 黄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新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2: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声审查。
1: 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1: 对。
3: 老王同志，
1: 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0: 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2: 对，利用刁德胜给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1: 我看行。
3: 好。
2: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的介绍介绍。
3: 好。

0: 有客啊！
1: 好、哦，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0: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1: 啊？
0: 刁德胜年兄清展，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哦，原来是侯队长。
0: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那您带来的货是？
0: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人呢？
1: 这个
2: 没有，没有，
1: 哎呦，哎呦，
2: 没有，进去，走。
1: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
0: 命！你们是？我们是这个。
1: 啊？
0: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1: 啊？
3: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0: 这用不着你操心。
3: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0: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3: 好，那走吧。
0: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3: 是，走。
4: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0: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4: 是。
0: 看，
5: 准备检查。
0: 是，走。
5: 站住！
0: 站住！站住！
5: 检查。那不行，检查。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0: 慰劳品也得检查。
1: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0: 先委屈你一会儿。
1: 是是，
0: 走。
5: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0: 好，走吧。
6: 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1: 是是，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6: 可以走了吗？
5: 走吧，走吧，
6: 走啊！大家跟上。一。
1: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0: 是。

0: 人在哪儿？
1: 在西屋。
0: 走。
1: 是。
2: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许动！不许动！
1: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快点，快点！快走，快走！
2: 喂，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1: 好。喂，你是西门吗？
2: 我是西门。
3: 我是做买卖的。
2: 我是卖西瓜的。
1: 你那怎么样？
4: 西门已经占领了。
1: 好，给向周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小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4: 是。
5: 警备队，
6: 我是警备队啊。
5: 哪里的枪？
6: 我知道。
5: 举手查清。
6: 是。
5: 侦缉队，侦缉队。
1: 吊带上。
0: 到。
7: 跑步。
1: 走。
0: 快，是。站住！
1: 不是，是。
5: 西门吗？
4: 我是西门。
5: 发生了什么情况？
0: 把陆军供应习惯了。
4: 来，
0: 多得很呢。
5: 侦缉队，侦缉队，
1: 立定。接电话。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0: 是是。
4: 你是哪里？
0: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4: 你跑到哪里去了？
0: 我刚打西门回来。
4: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5: 警备队
8: 啊，我是警备队啊。
4: 为了向西门出击。
8: 是。队长。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9: 是，是。
5: 给秋山旅团长发电，齐扬尾气，我做援救。
0: 嘿，
5: 什么？
0: 嘿。
10: 採用 QQ， 直ちに救援すべし。
5: 直ちに撤退せよ。

0: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妻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4: 部队集合出发。
5: 是。

这是湖南博物院除《辛追夫人》外最被关注的藏品。把如此多的目光聚集在一起的，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件物品。它的全部重量仅有49克，不足1两。

人们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它。若是折叠起来，可以放进一个火柴盒里。这是世界上最轻的一件衣服，考古学家将它命名为素纱单衣。单是很薄的意思。它的主人正是辛追夫人。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养殖桑蚕并用蚕丝制造衣物的国家，独步天下的丝绸成为中华文明的象征之一。后世常用锦绣一词指称精美的丝织品，也用这个词形容那些格外美好的事物。当我们面对这惊艳绝伦的素纱单衣时，也便更能理解脚下这片锦绣

0: 这个是丝织物展厅，马王堆的丝织品很出名，因为它的很多东西都是在竹寺里的，所以保存的就比较好。
1: 这是他们从沉寂中出醒的样子，或被重重包裹在辛追夫人的身上，或是装在一个个大小相同的竹寺里，看起来并不光鲜，甚至有些暗淡，像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岁月的尘灰。然而就在这不起眼的外观之下，我们看到了西汉初年对服饰的独特审美，更叹服于那个时代织造工艺的卓绝。这是一个由丝线构筑的宏大而瑰丽的宇宙，缤纷的颜色，多变的纹饰，紧密的交织，赋予一件件织物迥异的生命形态。
2: 好，这个展厅给大家展示的就是丝织品。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光线这么暗呢？是灯坏了还是特意这么设计的呀？特意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丝织品是很难保存的，尤其不能受到强光的照射啊，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的暗。
3: 比如说马王堆汉墓，它出土了大量的纺织服饰文物，是目前汉服的唯一的一个只有实物支撑的一个墓。
1: 这些丝织品主要来自马王堆一号墓和三号墓，加起来共有500多件。它们诞生的年代没有现代工具，只有并不复杂的织机和上下翻飞的双手。织机上纵向排布的丝线为经，织布梭横向添加的丝线是纬。经与纬按照一定规律缠绕、抬升、下降，便有了各种巧夺天工的创造。
4: 首先我们看到的这幅朱红菱纹罗面料，朱红是它的一个颜色，朱红色呢它是用朱砂染的色，菱纹罗是它的一个制造方法。这个上面是可以看到菱形的一个纹样。
1: 这种以经线和纬线交错形成的凹凸花纹被称作提花，只有在光的反射下才能隐约看到。罗在汉代是一种高级丝织品。

0: 制品，它的经线不是相互平行，而是相角互缠，形成网孔，质地轻薄，常用来制作下服或幔帐。
1: 这个就是另外一种面料，它就是棋，它叫一个对鸟翎纹棋。
2: 哦，它这个上面有那个花纹。
3: 对，那么你其实仔细看啊，可以看到一些对鸟纹样。
0: 起不像罗那样将经线护脚，而是在平纹地上斜织花纹。所谓对鸟翎纹，指翎形中是以对称的鸟与花草图案。织造对鸟翎纹起有相当的难度，需要一种特殊的提花织机才能完成。
1: 除了我们刚才看到有罗有旗，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锦，这应该是个奎奴纹锦。其他的丝织品它都是绞丝旁，那么这个锦呢，它是金字旁，在丝织品里面是一种比较高贵的一种织物。
0: 锦是指由多种彩色蚕丝织成的提花织物，代表着古代纺织技艺的最高水平。普通织物只需一套经线和纬线，而锦需要多套。即使在今天，两名专业技工配合，一天也仅能织出约5厘米。织出来难，保存下来更难。
4: 我们常说叫纸寿千年，这些丝织品过了2000多年，保存成这个样子也是很不容易的。
5: 好好看，
6: 你用手挡一下就能看清楚底下的纹路了，
5: 肯定很珍贵。
0: 我们眼前所见，不只是一片丝绸，一段历史，更是手工时代绽放的荣耀。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除了罗、绮、锦，还有纱、狐、素、帛、绣、绡、稿、绢等10多个种类，每个品种下还有细分。经由无数织工之手，单调纤细的丝线交织出了一个纷繁辽阔的丝绸世界。相比经纬线织出来的暗纹提花，一种绣出来的纹饰更容易被看到。
7: 在马王堆汉墓当中出土了大量的刺绣织物，它们都被赋予了美好的寓意。那么这一件，它的名字叫做乘云绣。来，大家看看，在祥云之中有露着头部的神奇凤鸟，大家找找看，凤鸟在哪？
0: 乘云绣是以朱红、金黄、紫、藏青、绛红等多色绣线，绣出飞卷的如意头流云，以及在云中仅露出头部的凤鸟。凤鸟在汉代人的眼中是太平盛世的吉兆。中国人对锦绣时代的期盼和追寻，2000多年从未改变。这是另一种绣，一样有翻卷的流云，不同的是，隐藏在云中的动物是龙。传说龙能兴云雨，还可以引导人们成仙，长生不老，所以这种纹饰便有了长寿绣的名字。这是又一种在绣品中最为常见，有写意的燕子配以卷枝花草和碎状流云纹构成。燕子是定期南迁北归的候鸟，每年总是如约归来，因而浅册上称之为信期绣。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绸中，刺绣的数量最多，大都以云纹为主，再是以几何纹和动植物纹。历经风霜岁月的洗礼，今天看起来依然光彩夺目。
8: 下面我要重点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纱，叫做金银色火焰纹印花纱。这个纱是目前我们发现的3版套印连续制作出来的一种纱。

0: 眼前的纹饰不是织的，也不是绣的，而是用三块不同花纹的凸纹印板印上去的。此为中国发现最早的套印丝织品。印染工艺省去了繁琐的针法，却同样费时费力。按照这幅纱的幅宽48厘米计算，每100厘米长度大约要印1200多次。
1: 芒堆汉墓它出土了大量的纺织服饰文物，它不但数量很大，而且它的种类很全，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先进的一个制造技术。
0: 方寸间凝聚了一个时代的工艺与审美，汉代人织绣印染的过程就像是一次人和自然的共创。一缕微风，一抹流云，一株花草，都可以在丝绸上自由生长。这也是胸怀锦绣的中国先民最伟大的创造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就掌握了制丝技术，出于对羽化成仙的向往，将其用于祭祀和丧葬。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丝绸开始应用于服饰，成为贵族的时尚。人们选取美好的意象，把对生活乃至生命意义的探寻凝练成线条，组合成图像。而要把静止的纹饰化为流动的气象，还需最后一步，剪裁成衣。上衣和下裳分开剪裁，然后再拼接在一起的衣服，在当时被称为身衣，因能身蔽身体而得名，保持边界却又统一，是从战国时就流行的款式。
2: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件成衣，它的名字呢叫做印花夫彩纱丝棉袍，它上面所采用到的面料呢就是印花夫彩纱。印花夫彩纱呢总共是有8道工序，2种不同的工艺。印呢指的是印刷，夫呢指的是彩绘，像它上面的根茎的部分、树叶的部分、果实的部分，都是由不同的人去进行绘制的。
0: 将印花与彩绘相结合，是汉代丝绸工艺的一次重大革新。印好织幔后，再一笔笔绘上蓓蕾、花穗和叶子，有流水线似的规整与严谨，又不失手工的飘逸灵动。
3: 正宗的汉服就是这种款式，就4个字：交领右衽。交领就是衣服的这个前襟呢，它是左右交叉的；右衽呢，就是从左边的衣襟要压住右边的，然后再系上腰带。
0: 西汉人将衣服的前襟称为居，像这种把衣襟相交至右胸后垂直而下的款式叫直居，是一种日常居家穿的便服。
2: 印花夫彩纱丝棉袍，大家可能第一反应它里面填充的是木棉，但是其实在西汉的时候木棉它并没有啊，所以里面填充的呢主要还是以蚕丝为主的。
0: 舒适轻薄而且保暖，或许正因为如此，丝绸备受上层贵族的青睐，而普通平民用来御寒的主要是由植物纤维制成的麻衣。丝与麻划分了阶层，传递着不同的尘世冷暖。除了直居，马王堆汉墓里还有另外一种形制。
1: 这一件呢，它的全名叫朱红绫纹罗丝棉袍，那么它是一个曲曲袍。那么这个衣服呢，因为它出土是个形制的一些原因，我们可能把它真正的美的形式是没有摆出来，就是它下面带有一点点微喇的形状，像我们现在女孩子穿的有点鱼尾裙的那种感觉，腰带系在这儿，然后腰很细，它下面呈现出一个喇叭的一个形状，这个是它的一个形制。
0: 曲居，指三角状的衣襟，穿时需将衣襟从腋下绕到身后，再用腰带固定。这是一种相对正式的礼服，在朝见或一些礼仪场合常常看到。这件朱红绫纹罗丝棉袍 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屈居袍实物。

0: 有个特点，大家看到没有啊？大家看到这个鲜艳的红色，就它的面料就是朱红菱纹螺，它就是用矿物质染料朱砂染制而成的。2000多年过去了，颜色依然这么鲜艳。
1: 中国人很早就学会了从自然界中提取天然色素来为衣物增彩。据粗略统计，马王堆汉墓衣物的染印颜色足有36种之多，有植物染料，也有矿物染料，即人们常说的草染和石染。相对来说，矿物染料的性质更稳定，因此也更能抵挡岁月的侵蚀。
2: 这么漂亮的衣服怎么洗呀？
3: 洗不了的呀，像这些衣服呢是没办法水洗的，水洗的话会脱色，一般呢只拆洗领口、袖口这些地方。
1: 我们常常认为如今的工艺水准和制造能力远超从前，但技术并非全部，无法复制的是技术之上的审美和气韵。如果说简洁的直裾袍代表着西汉人对自由与舒适的表达，那相对繁复的曲裾袍更多象征着一种仪式感，关乎形，更关乎礼。辛追夫人的衣柜里，曲裾袍要多于直裾袍，它们一起构成了西汉人着装的基本形制，什么时节去什么地方都是穿衣的必要考量。
4: 这是它侧面，
5: 这后边这是什么？
4: 这个是一个枕头，你看吧，它保存的多好，上面的花花是不是
5: 好漂亮，好像一个爱心的。
4: 对，
6: 这个枕头出土时特别的早朽，特别的破碎，那么我们后面对它进行了一个修复。
1: 这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唯一一个药枕，为辛追夫人生前所用，发现时里面填满了佩兰，它集合了当时最奢侈的几种面料，上下两面是茱萸纹锦，这种纹饰的锦被认为是圣洁的，用来做枕头。前后面为长寿绣卷，和茱萸纹一样，寓意长寿平安。两端为绒圈锦，又叫绮毛锦、绮绒锦，是现代天鹅绒的前身。从精心织就的枕头，到一件普通的枕巾，日常穿戴的鞋子、袜子、手套等等，柔软而坚韧的蚕丝，不分贵贱地关照每一种俗世需求。这种菱纹螺手套，掌部上下两侧都是有千金二字，以篆文为饰，属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直到今天，考古学家还难以精确地统计出墓中丝织品的具体数量。除了保存完好的衣物，还有很多破碎的残片仍在修复中。2022年，湖南博物院对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进行了一次系统性清库，从那些未定级入账的资料文物中，工作人员共清理出了21000多件有研究价值的残片，其中有19000余件来自纺织品库，它们大都是从一块块粘结的丝砖上剥离下来的。这是由70多块残片拼成的一件菱纹起丝棉袍残布，直到出土50年后，它们携带的秘密才被发现。安乐如意，长寿无极，这8个用丝线织出来的篆隶文字是研究人员2022年的最新发现，因为过于隐匿，需要变换着角度和光线才能看到。这是目前中国丝织品上发现的通过织机织物的最早的成句文字。在这次清库整理中，迄今国内唯一出土的用羽毛作为官饰的羽毛贴花卷，也再一次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7: 王堆这个墓里面出了很多这种结晶岩的东西，
8: 因为丝织品它本来就是氨基酸嘛，像这种结晶岩它是氨基酸降解的一些东西，所以这种东西我们就不能把它称为污染物了。
1: 这块原本可能光彩绚丽的绢，由于上面的羽毛碳化严重，失去了曾经的斑斓。研究人员通过一遍遍观察和仪器检测，大致判断它应该使用了3到4种不同颜色的鸟羽。至于来自何种鸟类，以及更多细节奥秘，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0: 国宝级的文物，它绝对是汉代那个时候的一个纺织业的巅峰之作，我们至今还无法超越。
9: 这件衣服体现了我们汉代养蚕缫丝织锦工艺的一个最高水准，
10: 它是国家文物局规定它的原件啊永久的不能拿到国外去展览的。
11: 是啥呀？我们的镇馆之宝，素纱单衣。我们经常会印8个字：宝如意，轻若烟云，对吧？像云烟一样的，这是它的特点。那么它事实上是现在为止我们发现的最轻、最薄、最细的丝织品。它有多轻呢？整件衣服只有49克。
1: 49克，营造了影影绰绰的朦胧之美，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题：它为何如此轻薄？技法上并不难，可现代研究人员在复制过程中却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终，他们找到了原因。原来西汉时人们饲养的是一种经历3次休眠与蜕皮的三棉蚕，吐出的蚕丝更细。实际上，若除去领口和袖口处的绒圈锦，纯苏纱的重量仅有25克左右。历史上长沙国的丝织业并不发达，但为何马王堆出土了如此之多且精美的丝织品？这与一条连接古老中国和西方世界的重要通道密不可分。彼时，因凿空西域而青史留名的张骞或许还没有出生。日后在漫长岁月里肩负中西方文化与文明交流的丝绸之路上，此刻还看不到商队的身影。在大多数人眼里，荒凉而萧瑟的西部有的只是崇山峻岭。此时在中国南方，位于广西的合浦港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已经存在了数百年。自从秦始皇开凿连接湘水和澧水的陵渠后，中原的货物便可经水运抵达合浦港。湘江边的长沙就成了这条水路上的一个中转站，大量丝织品在这里聚集，又从这里出发。他们丰富了辛追夫人的衣橱，也让重金以求的欧洲贵族爱不释手。同时代乃至更早的古希腊和古罗马雕塑的服饰透露了一个信息，从衣服纹理、褶皱等细节看，专家们判断其为丝绸。不止雕塑，还有各种画像，在当时的典籍里，他们称中国为赛里斯，即丝之国，并想象着东方的丝是从树上生长出来的。对中国人来说，丝有两种，一种来自于自然，一种来自于内心。前者是为了生命的蝶变，后者是为了生活的蝶变，两者一起缔造了绵延数千年的丝绸文化。它们的质地可能轻薄，却承载着厚重的历史。

一根根丝线是交织成梦的经纬，也是连通文明的经纬。那是古老中国走向世界的时刻，千丝万缕化为千里万里。见证并参与创造了这一切的长沙古国，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的锦绣记忆。

0: 这些文字抄写于2100多年前，那时纸张还没有发明，人们用来书写的载体主要是竹简或木牍。但这些肃然陈列于湖南博物院展厅里的典籍，却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材料——绢帛，不仅有文字，还有图画。绢帛属于奢侈品，写在绢帛上的书籍更是罕见，今天我们称之为帛书。由于珍贵且易腐朽，历史上极少能保存下来。
1: 这些书呢都是非常的薄的，出土的种类也是非常的丰富，被称之为马王堆地下图书馆。
0: 很多年来，人们似乎都相信，当年秦始皇发起的焚书事件，毁掉了几乎所有的先秦典籍。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帛书，却陈述了另一种事实：他们中有一部分幸运地躲过了那把大火，并幸运地在与世隔绝的地下留存至今，就像是一次久别重逢。当他们再次现世，不仅捎来了散佚已久的远古音讯，还把一种传说中的古老思想第一次真切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0: 出土的时候都放置在这样的一个黑色的漆书帘里面。
1: 这是继1942年长沙出土战国帛书之后，考古学家第二次看到古代帛书的身影。马王堆三号墓由于白膏泥密封不严，涌入了地下水。发掘人员刚打开这个漆书帘时，里面的帛书粘结在一起，状若两块泥砖，下面压着一只青蛙干尸，旁边的格子里还发现了两卷简牍等物品。装裱专家用了整整一个冬天才把这些帛书初步揭裱出来，而对书中内容的考试与研究一直持续到今天。马王堆汉墓群的发掘意义极为重大且多元。

0: 众兴趣的焦点或许是一号墓的辛追夫人，但对历史学家来说，三号墓的帛书才是无尽价值的源泉。他们中最早的可能抄写于战国末期，最晚的应该是在汉文帝时代。几十年间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似乎都可以在帛书中找到痕迹，最直接的就是汉字字形的变化。秦兼并六国完成统一后，用小篆规范全国的书写方式，之后又产生了隶书。汉初的书体恰好处于从篆到隶的发展中。马王堆帛书让我们看到了教科书般的秦隶、汉篆等不同字形的手抄本。
1: 汉隶只要到最后面一笔是捺的时候，它都会加重比例。
2: 对，
1: 看上去很有审美价值，对不对？
2: 对。
1: 我们有没有发现文字到这个时候它已经开始有了审美的意识？我们后来到了东汉，书法就开始出现了，并且到达了高峰。
3: 好，我们慢慢走这边啊。好，我们慢一点。
0: 他们的价值远不限于此，十多万的文字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医学、军事等方面，是中国人在汉代之前丰富的精神世界的一次集中展示。当然，作为墓主人利希的私人藏书难免受限于他的个人喜好，比如说这批帛书中儒家的作品就相对较少。好在总体来看，利希是一个兴趣爱好非常多元的青年。藏书中有一些非常实用，这是自隋唐后就佚失的相马经。从字体上看，它抄写于汉初。我们都听说过伯乐擅长相马，这本帛书的第一篇就讲到伯乐所向君子之马，也就是说本书作者是以伯乐的相马理论为基础，并加入了部分自己的实践。例如通常来说，一匹良马需要兔之头与其肩，狐之周草与其耳，鸟目与颈缨，鱼之鳍与脊。此外，马的眼睛里有一条线，这条线越长越好。一寸带鹿，二寸带麋，三寸可以袭乌。所谓袭乌，一指马的速度快到可以袭击乌鸦。看到帛书《相马经》，我们大胆猜测，甘肃雷台汉墓出土的曾被命名为马踏飞燕的铜奔马，脚下踩的或许是一只乌鸦。此时的中国人刚刚从秦朝接连不断的大规模工程劳役和严酷刑罚中走出来，再往前则是长达250多年的战国烽火。汉初难得的安定让百姓久违地透了口气，对个体生命的关注超过了以往。生逢太平年月，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活得更长久一些。这是一幅彩色帛画导引图，导指导器，引指引体。这曾是流行于秦汉时期的一种将呼吸与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健身术，其图文实物被第一次发现。上面的人物姿势各异，或长袍，或短衣，或徒手，或持械。用不同颜色描绘的人物图像共有44个。
4: 来看到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它的名字叫做帆。怎么做的呢？右手掌心朝上撑天，左手向下指地。它的主要目的

0: 是为了拉伸我们右侧的腋下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为什么叫它叫做繁呢？当时画这个动作的人，或者说创造这个动作的人，他们可能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式有利于排解心中的烦闷和烦恼。
1: 大家看我们展板上面啊，把这44个人物的模仿的动作展示出来了，同时这边还有动画的提示。隔着千

0: 护书不度中体悟出来的身体智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生命在于运动。我们的祖先早已懂得，想拥有健康的体魄，不仅需要长期锻炼，保持好的心情，还离不开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1: 养生方当中他就告诉我们什么了，你要补不如什么食补。
2: 就比如说我们这边展示的这一页，它里面记载的就是长期服用甜酒冲淡，有利于一个美容养颜的这样一个功效。除此之外呢，才提了一些关于人们日常生活作息的建议，我们在背后的观影墙上其实是能够看到的。首先第一句呢，就是我们的一夕补我百日不复，这句话所提倡的就是如果你熬夜通宵，那你睡一百天也是补不回来的。
0: 汉代人已经意识到规律的作息对于健康的重要性，而疾病在任何年代都是人类的心头大患。马王堆简帛中占比最大的内容就是医治疾患，各类医书有16种之多，几乎每一种都创下了中国历史之最。阴阳11脉9经是中国已知最早的经脉学和灸疗学著作。52病方记录了52种疾病的方剂和疗法，甚至还详细还原了一例外科手术。
2: 这里展示的这两页是一个中医的关于如何割除痔疮的一个外科手术，取狗的膀胱洗净，然后呢插上这个主管之后呢，捅入人的肛门，使其胀气之后呢，将患处拖出体外进行一个割除。割除之后呢，他们会用黄芩一类的来进行一个消毒消炎，最后呢将人倒吊在这个房梁之上，使其自然滑回体内。
3: 这个是医简和阴阳，一共呢是有32支简，内容讲述的是两性生活保健的。然后这个医简呢叫做杂净方，然后是以符咒巫术来治疗夫妻不和。
4: 巫术？哇，他还能治姑嫂相斗，我的天哪，
5: 好厉害！
6: 这是巫术。
0: 古代巫医同源。诊疗技术总是伴随着一些巫术，与之相似的还有另一种文化，占筮，即通过特定的方式来卜算吉凶。这是马王堆帛书中另一类比较多的内容，出土于3号墓的《周易》，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最早的抄本，由2大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记录64卦卦名、卦辞等内容的经文，出土时取名为64卦。另一部分是对64卦的解读，即所谓的传文，共有6篇。除了系辞传有传世外，另外5篇，二三子、易之易、药、谬和、昭历，均为古医书。帛书《周易》与后世版本有诸多出入。64卦中有35卦的名字都不同于经本，如乾写作健，坤写作川。再比如，经本《周易》64卦的最后2卦为既济和未济，既济指已经成功，但却以未济作结，以保留有余。2卦相连，一指事物发展周而复始。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本《周易》，最后一卦名为易，虽表述不同，但同样积极而富建设性。帛书《周易》中的奥义，至今还在不断的解读中。它的价值不仅在于版本学、教刊学。那些易师的以及有别于经本的内容，向我们展示了不同时代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不同认知。
7: 初九利用大作原籍无咎，
1: 我们稍稍的分散一下啊。

0: 除了被称为卜筮之祖的周易，当时人们用来预测命运的依萍，还有天上的星辰。这或许可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占星术。五星占，全文8000多字。它在当时的主要功能虽然是占卜，但对天象的精确观察，使其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之一。为占测之用，占星师详细记录了从秦始皇元年到汉文帝3年这70年间，木、金、火、土、水五大行星的位置变化，以及对应的吉凶。帛书中记载的金星会合周期是584.4日，和今天我们测得的583.92日只差0.48日。2000多年前的人并没有精密的天文仪器，仅凭肉眼就能获得如此精准的数据，堪称奇迹。另一名为《天文气象杂占》的帛书，则将2000多年前的天文气象极为生动地置于我们眼前。它们由朱墨两色绘成，红色的图像记录了那些在时人看来不同寻常的异象，共250幅左右。黑色的文字为解释性占文，其中最珍贵的当属31幅彗星图，每一幅上都有彗头、彗尾，描绘的方向也符合彗尾总是背着太阳的科学规律。这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人类最早留下的彗星图像。作为一部以云、气、晕、红、肾、景和星等元素进行占卜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忠实地保留了汉代以前中国人仰望苍穹的收获。上面记录了战国时期的14国云气图，表明帛书的绘制年代应该是这14国还没有灭国之时。各色天象中，像扫帚一样拖着长尾的彗星，耀眼地从天空越过时，无异于一场盛大的奇观。因为特立独行，运行规律，彗星很早就在史书中留下了记录，并带给了中国人最早的天文学启蒙。
1: 好，我们往那边。啊，我们大家走的时候慢一点啊，没关系啊。
0: 在利希的私人图书馆里，我们还发现了一本迄今全球译制发行总量最大的中文著作《老子》，又名《道德经》。帛书《老子》有两个版本，抄写于汉文帝时期的为乙本，抄写时间更早的一版为甲本，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与我们今天常见的版本有多处不同，有些意思相近，如今本的“道可道，非常道”，帛书里写的是“道可道也，非恒道也”；有些则截然相反，如经本里有一句“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意思是用古时之道来驾驭今天的事物，帛书里写的却是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除了很多的细节出入，还有一个更显性的差异。
2: 我们之前都是说的，我们说老子是道德经，道德经一般都是道字在前，德经在后，但是在我们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个老子甲本和乙本呢，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0: 为什么会这样排布？哪个版本更接近原貌？学者们对此各持观点。有一点却毋庸置疑，那就是在马王堆3号墓主人利希生活的年代，老子备受尊崇。朝廷规定

0: 西汉初年，为了休养生息，整个汉帝国将黄老之学奉为执政思想有关。然而，在利西去世几十年后，汉武帝改变了治国理念，独尊儒术，儒家学说逐渐成为此后的主流意识形态。黄老之学渐渐消失在历史中，只留下一个名称和含糊不清的概念。直到这些经典在马王堆汉墓中再次现身，
1: 黄帝四经抄录在帛书《老子遗本》前，分为经法十六经，称道元四篇。
0: 黄帝四经即关于黄帝之学的四篇经书，它们与老子遗本共同抄写在一幅高48厘米的绢帛上，共计10000余字。这是黄帝与老子在帛书上的相遇，也是对西汉初年黄老思想的一次完整呈现。今天我们习惯篇名位于文章之首，但黄帝四经的篇名则写在每篇文章的结尾。其中经法讲的是治国既要遵循自然，还要依靠法治；十大经讲的是政治军事斗争的策略。老子主张不争，这里却说不争亦无以成功。称讲的是施政刑法必须权衡度量，区分轻重缓急。道元讲的是以道为核心的宇宙观。黄帝四经的重新现世，填补了我们对历史上黄老之学的认知空白。一度人们都以为黄老主张避世，但其实他很入世，他教育有为者要推动社会发展，只不过要顺势而为。一般认为黄老一派是道家的一个分支，所以道也是黄老的理论基础，而其最大的特色便是云法如道，以道家的英雄无为作为根基，以法家的行明法术为语义，道和法共同构建起黄老之学的一整套治国理论。核心理念可概括为8个字：清静无为，与民休息。这很适合刚刚经历过数百年战乱的新国家。汉帝国初期，正是因为对这套思想体系的推崇与践行，迎来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作为汉帝国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利西和父亲对黄老之学应当都有过系统的学习。这些幸存下来的帛书，也让我们对祖先的智慧有了更多面的了解。遗憾的是，这远非历史的全貌。即使是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帛书，时至今日仍有数百张残片未能复原。识别文字，正确拼缀原文，只是完成了基础工作。读懂背后的义理和思想，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是一幅已还原大半内容的帛图。文物专家选取残存文字中开头的几个字，将其命名为武则有形图。有学者根据有限的信息猜测，它应当是关于黄帝四经的一幅直观的简明图谱，而且蕴含了中国古代千元地方的宇宙观。但这也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推测，关于历史未知远远超过已知。

0: 里，您看这些字，它就写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在一些古书上读不到的一些故事，也可以说它对整个的历史有补充的作用。
1: 相对来说，黄老不过是马王堆汉墓帛书庞大内容中的一小部分，但它构成了利西一家所处时代的重要底色。这层底色之上，各种不同类型的帛书为人们搭建了一个特别的精神空间，从脚下的大地一直延伸到广袤的星空。即使在2000年后，我们依然能由此走进那时的中国人纯粹而热烈的内心世界。那是一个在史书中被遗失的世界，但它却从精神上连接着更古老的中国，并给后来者

0: 那时候家里面在农村的嘛，就是一边上学一边帮着父亲放羊呀。2017年双十一的时候，哎，一下爆单了，就卖了43万，我们也看到了商机和机会。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连续5年在抖音平台卖羊肉全网第一，
1: 也就3斤3两，
2: 5斤左右。
0: 我的初心其实很明确，让咱们宁夏的摊羊走得更远，走到每一位客户的餐桌上，让他尝一口正宗的

0: 开药的车主，然后就是健康乘坐，还有他的人乘坐，刚开始的时候呢，这样自行车啊，双方一直养，从我们乡下捎到城里面，把它宰完以后，羊皮、美完，羊乳、美完，一直养到整个10块、7、8块、5、6块，这样慢慢开始的，转折是从2003年开始，家乡这些年轻人呀，陆陆续续的都服务生源啊，打工呀，创业，当时作为一个盲目，也就是。 刚步入社会嘛，想着哎，也走出去啊，能走得更远。当时就来到咱们县城，啊，开了一家肉铺子，从肉铺子开始做起。到2010年的时候，咱们这个规模呢，逐渐就大了点，慢慢在变化。特别苦那种，这是啥味道？
1: 老杨苦呗，
0: 反正苦，反正还有点苦。在那边，2016年的时候，正好我们有个转折点，就是我们令武市组建了一个电子商务集农村，啊，这个项目，当时呢就是我们令武市政府组织的我们一些企业去上海义乌去学习，通过互联网卖这个五金呀、白货，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也看到了商机和机会，然后我们想着就能不能通过互联网来卖我们的羊肉。
1: 啊，我们就开始自己琢磨着这个组建自己的电商团队。当时只有2个人，我还有我们师傅啊，就开始做这个传统的这种淘宝电商、货架电商。2017年双十一的时候，哎，一下爆单了，就一下啊，他就卖了43万。
2: 咱们家主打一个新鲜，
1: 对，
2: 就是现单现做，
1: 你要羊身上的哪一块？ 我们就给您贴哪一块，
0: 对，
1: 现场砍，现场卖，
3: 对，
1: 这是

0: 说见即所得。
1: 嗯，好。
2: 就是这个传统的这种淘宝电商啊，这个流量越来越少，干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他的客户群体就那么多。我们开始想办法，就是找其他的渠道，再通过我们的蹭点，正好呢就是这个抖音直播带货啊，他的兴起，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商机和风口吧。我们公司当时就进行开会，然后到这个义乌去学习，回来以后我们就开始做啊，在这个抖音这个直播的情况下做样。当时呢就说在这个直播带货这块啊，它的领域我们没有参考，真的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啊，边买边总结经验边学习。就是我们在直播的时候随便挂个手机啊，就展示我们的羊肉，大家一看，哎，这种羊肉挺漂亮的，而且这种购买的体验感挺好的。第一场直播我们就卖了11000块钱。
0: 三二一，
1: 上链接。
0: 只有三单啊，羊腱子只有三单。
2: 你像我们以前报单的时候，3天3夜都不睡觉，你想72小时不睡觉，就是从接单把这个产品从加工到冷冻啊，到包装，到按时按点的发货。你像那个客单量是比较特别大的，一天1000多这样的，我们只能就是凭着一份子苦劲和干劲，就练天练夜的干啊，按时按点的发掉。然后随着就是我们后面的不断努力，在2021年、22年、23年、24年连续4年连续增长。

每一个产业它一定有一些龙头企业，一定要起到一个带头作用。然后因为就是在我们生产过程当中也会走很多弯路，那自己走的弯路呢，我也不希望他们继续再走下去，是因为是错误的。像2021年我们刚开始做这个抖音直播带货的时候，有很多人来我们企业学习，调研，包括我们面对面的去沟通。其实这个呢也不是什么大的秘密，就是我们一五一十的去沟通啊，教他们去怎么去做这个抖音直播，怎么去了解咱们电商这个直播逻辑。我们就说是经过自己踩的这些雷啊，没有回报这种分享给大家，就这种杨鹏你去见去，这个就是无条件的去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去学习。其实我们的理念就是让全民去做啊，宁夏太阳。宁夏这个太阳这个产业呢，其实外地的市场非常非常大，我一家根本做不完，让大家都来做这个产业，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把这个蛋糕做大，然后大家都有的钱赚。我们目前粉丝是170万，我们在直播的过程中，老我就介绍宁夏农副产品特别好啊，然后咱们家乡的瓜果飘香、塞上江南，还有一些蜗牛呀，都会在直播间向大家去推广。在推广的同时呢，我们就把这个太阳产业啊作为咱们主推产品。其实我作为就说是咱们在宁夏太阳这个领域里面啊，也算是干了好多年了。我希望呢，就是把咱们宁夏太阳做大做强，而且的品质呢一定要有一个保障，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咱们太阳啊，让更多的人呢通过宁夏太阳来了解咱们宁夏。

0: 植树节，没时间种树怎么办？换算成碳效益，这样也算是植树了。少开空调，与绿色同行。工作累了，总是忍不住点杯咖啡，喝杯美式，今日没事，
1: 明天开始用自带杯。
0: 光线很充足，却总是忘记关灯。自然舒适，低碳办公。
2: 你这个屏幕也太亮了吧，简直比我的未来都要亮了。

生活小经验，环保又护眼，辛苦一天了，总是忍不住坐电梯。今天开始走楼梯，健康生活，低碳环保。原来植树可以这么简单。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不够苦。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发现你这手是挺巧的啊。
1: 在部队训练过，撕胶布包扎伤口，每个女兵都会。
0: 是吗？
1: 带上看看。
0: 哎。行，特好，谢谢你啊，一芳。你今儿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你今儿怎么没去找春生他们呀？
0: 去啊，一会儿就去。
1: 去哪儿？
0: 石海冰场。一大早上小六就过来叫了，说是那个……哎，你是不是还不知道那事儿呢？
1: 不知道什么呀？
0: 就是你哥约大伙滑冰啊，他跟那个谁……你真不知道呀？
1: 贺红玲。
0: 啊，对。意思是说吧，这俩人这回有戏，所以约着大伙一块滑冰。这可是头一遭啊。
1: 怎么个头一遭了？
0: 你看啊，原本吧，这贺红玲一直齐天带着来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让你哥约出来了。我们大家都以为这贺红玲是喜欢上春生哥，你哥根本就没戏。但真没想到这次居然让你哥真约出来了，厉害啊。
1: 那你觉得贺红玲喜欢我哥吗？
0: 这你得问你哥去。
1: 是不是真喜欢？能看得出来。
0: 是吗？
1: 嗯。
0: 哎，那要是谁喜欢你，你也能看得出来？
1: 当然。
0: 是吗？
1: 一会儿你们什么时候去啊？
0: 我们约的下午三点，你这儿怎么茬？
1: 我叫个朋友一起去。
0: 成啊，那咱就一块儿去呗。

0: 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不可能。
1: 你又知道？
0: 我当然知道。
1: 行，那你说说呗，我想什么呢？

0: 吃醋呗，还得装没事人。说中了吧？
1: 不是，我没事琢磨你干嘛呀？我，你看啊，国华家条件好了，对你又好，这不挺好的吗？我高兴还来不及，那我吃什么醋啊？
0: 没准我是为了刺激你呢。
1: 不是，你刺激我干嘛？
0: 你怂啊？干嘛？不服啊？心里喜欢谁都不敢承认，还在那假装义气，口是心非。我看你能嘴硬到什么时候？哎呦，
1: 贺红玲同志，你误会了。这个世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总得允许有人不喜欢你吧？得，我走了。啊。

0: 哎，小王，
1: 哎，博，哎，哥，糖葫芦，嘿，正好馋糖葫芦。怎么
2: 这么久啊？
1: 排队人太多了，快尝尝吧。这家味道特地道。哎，天儿这么冷，坐下来吃碗馄饨吧。
0: 小梅，
2: 行啊，红军呢？
3: 有事先回家了。
2: 来，今晚馄饨。
1: 好嘞。
2: 不过，大把手啊。
1: 嗯。
2: 来，你猜我刚才碰见谁了？
1: 谁啊？
2: 赵燕。
1: 哪个赵燕啊？
2: 就咱初三那会儿，班里那个团支部书记，人长得白白净净的，你不还喜欢人家来着吗？
1: 这你瞎说吧，谁告诉你我喜欢他的？哎，你自己跟我说的，忘了？就那会儿，咱们俩在门头沟学农的时候你说的。
2: 你当时怎么说的？
1: 行了，打住吧，少编排我啊！
2: 这事儿我信消春生。
1: 你信他干嘛呀？那会儿你还不认识他。
2: 用不着认识，我压根就不相信他会喜欢别人。
1: 也不能这么说吧，早晚都会遇到的。
2: 我要告诉你，我真遇着你了啊！阶级
0: 斗争，新动向啊！怎么没听你说过呀？
1: 谁啊？
2: 不认识。我不认识啊！嗨，我都不认识你，你上哪认识的呀？说说。
0: 就在东城区，居委会。
1: 二套八口那个？
0: 嗯。哎，我跟你说啊，那里边有一书库。 里边都是文革以来历次运动抄墨的书，满坑满谷，都是平时见不到的禁书。怎么
1: 说上书了？说姑娘呢？
0: 谢谢大爷。
1: 谢谢。
0: 哎，哎，我刚说哪儿了？啊，就是半年前，我发现这书库有一天窗特别容易撬开。这半年一直到一个月前吧，我就时不时的偷溜进去看书。 我刚开始看书没多久，我就发现有一姑娘偶尔也来，也是走了天窗。可是我一直没见着面，光从她的脚印儿，还有她看着书籍，我就能知道她一定是个姑娘。可是我怎么也碰不着她，我就急了，我就一连好几天猫在书库里。你猜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终于让我蹲着她了。
1: 嘿，好看吗？
0: 那当然了。
1: 后来呢？
0: 后来，我不敢惊动他呀，我就坐在那儿，悄悄听他翻书。他偶尔笑，偶尔也哭。你别说啊，这姑娘还挺有学问的，八成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喜欢看一些外国文学，还有医学知识之类的书。最牛的是，她还能直接看外文呢。
1: 嚯！
0: 可不是，她走了之后，我就去翻翻她看的书。有时候她想看什么书找不着，我知道在哪儿啊。 我就给他翻出来，搁在离他最近的书架上。就这么着，又过了一段时间，大概一个月前吧。哎，就是你碰见红玲那天，我就下定决心要跟他见个面。
1: 然后呢？
0: 然后我就从我这个地方往他那儿走，故意发出些脚步声。他吓坏了，就躲我。眼看我就要追上他了，可没想到。
1: 怎么了？
0: 书库门突然开了啊！那看书库的人老听见有动静，就以为闹鬼了，就带着保卫科的人接了封条进来检查。刚一进门，就听见那姑娘的脚步声，一下子就给超过去了。
1: 这可糟了！那后来呢？
0: 我眼看那姑娘就要倒霉了呀！

0: 然后我灵机一动，把那书架一推，哐当一响，他们想当然就以为自己方向错了，就往我这边来了。他们哪想得到，偷看大毒草的敌人有两波，声东击西，围魏救赵。
1: 差不多就这意思。那后来呢？那姑娘脱险了吗？
0: 当然了。
1: 那你呢？
0: 我就被他们抓起来了呗。
1: 啊？那你后来怎么着了？
0: 嗨。
1: 就这点小事儿，难得住我肖春生吗？放心，群生而退，什么事儿都没有。哎，只可惜了，再也不能去那儿看书了。
0: 姑娘呢？
1: 早没影了。
0: 再没见着。
1: 合着你连话都没跟人说过，你就喜欢上了？告诉你，根本不用说，光看他看的书，我就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0: 那。
2: 找找啊！
0: 怎么找啊？他应该也在找你。你救了他，他肯定知道。你知道那姑娘长什么样吗？
1: 当然知道了。
2: 那还不好办？画呀，就像你画我一样。
1: 对，春生，画出来呗。
2: 对呀，画出来，也挂病场上。大伙帮你一块儿找，没准我还认识呢。要是画不出来，那就说明有问题了。
1: 有什么问题啊？说明没这人呗，他在这编故事呢。老板，来份灌肠。春生，你刚说这姑娘真有这人吧？你这话问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春文子，哎，你们谁要吃糖炒栗子？跟我走，
3: 我吃。
1: 走。

0: 想什么呢？
1: 方子，我说你们今天都怎么了？突然这么关心我？
0: 我想给你个忠告。
1: 行，你告吧。
0: 别害我哥。
1: 不是，我怎么害他了我？
0: 你要把贺红玲让给他。
1: 你怎么知道？报纸上登了，还是你们部队传达了？
0: 别跟我耍贫啊，那天我在都看见了，面人都看得出来。你不会以为别人都看不出来吧？谁也不傻，除非装傻。
1: 别人傻不傻我不知道，但是你是太聪明了。
0: 要不是我哥，我才没闲工夫管你们的破事儿。
1: 方子，我告诉你，他也是我兄弟，比亲兄弟还亲的那种。我只知道国华他现在喜欢贺红玲，贺红玲也没有拒绝他。
0: 我就是觉得她是那种特别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女孩，她并不喜欢我哥。本来你们两情相悦，无非就是我哥一个人难过几天，可被你这么一弄，现在谁都不高兴。你自以为义气，为兄弟牺牲，我告诉你，幼稚。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我哥会恨你的。你再好好想想吧，啊。
1: 哎呦！
2: 贺红玲，
0: 嗨，别管他们仨的闲事儿。哎，对了，你今儿是怎么了呀？
2: 吃吧。
0: 嗯，吃。

0: 吓我一跳，大晚上不跟自己屋里待着，跑我这儿干嘛来了？
1: 等你啊。
0: 等我干嘛？
1: 聊聊。
0: 不聊，困了。聊聊聊。

0: 王红玲，我真喜欢她，
1: 可她不喜欢你。
0: 你什么意思？直说吧。你是不是想说，你觉得贺红玲喜欢肖春生？
1: 不是我这么觉得，是所有人都这么觉得。而且肖春生也喜欢贺红玲，你应该能看出来。哥，你说你内心跟明镜似的，你为什么呀？
0: 怎么我心里就跟明镜似的？
1: 你知道肖春生在绕你，知道贺红玲别有用心。
0: 贺红玲有什么用心啊？
1: 他拿你当枪使，故意气肖春生。还有啊，他觉得你能帮他，咱家能帮他，或者两者都有。人是很复杂的，比如你。
0: 我又怎么了？
1: 一方面你觉得自己比肖春生强，另一方面你觉得自己样样不如他。
0: 叶枫，你胡说八道有点过了啊，甭说了，我要睡觉了，出去。叶枫，到底是贺红玲觉得我比不上肖春生，还是你这么觉得呀？把门给我带上。

0: 大冷天的坐着望天儿，真行，睡不着啊。
1: 被你这么一说，是有点困了。走，回去睡觉去。
0: 等会儿，我问你，你是不是也喜欢何红玲啊？

知道，咱俩一块儿长大，打小你就样样比我强，但甭管什么，你从来都让着。我心里也清楚，要是没有你，咱们这帮哥们儿也不可能服我。我也知道，齐天他们看不上我，就连我亲妹妹，可能都看不上他这哥哥。但是我不希望你也看不上我。更重要的，我不想做一个连自己都看不上自己的人。所以，就这一回春上，别让着我，咱俩公平竞争一次。

0: 呀，小叶，你别忙了，快坐下歇会儿。
1: 没事，阿姨，我不累。
2: 妈，妈，我回来了。
1: 慧玲，你回来了。哦，
0: 我来吧，你回去吧。
1: 哦，那行。啊，阿姨，那我先走了啊。哎。对了，红玲，我这儿有两张电影票，
3: 星期天晚上《卖花姑娘》重映，
1: 你看，要不跟我一块儿去看吧？哟，
0: 《卖花姑娘》啊，哎呦，我可听说这个朝鲜电影票特别难搞，说所有的人都哭得稀里哗啦的。红玲，难得小叶这么用心，你就去看吧啊。
2: 咱们出去说。
1: 啊，行。阿姨，再见。去吗？
0: 这票你留着吧。这段日子，谢谢你对我妈的照顾。这是给你的。
1: 这什么呀？
0: 这几天你送来的东西，我算了一下，大概是这些钱，你拿着。拿着，我爸打小就教育我不能占别人便宜，你点点。
1: 不用点了。
0: 这几天，谢谢你。
1: 是因为？
0: 不是，你别多想。
1: 我先走了。嗯。红玲，
3: 星期天晚上。
1: 电影院门口，我会一直等着你的。

0: 妈这辈子呀，没过过几天舒坦日子，死了就死了，就是放心不下你。你胆子大，脾气倔，不管不顾的，跟你爸一个样。你爸呀，就是吃了大亏，更何况你还是个姑娘。
1: 妈，您别说了，成吗？
0: 你知道你妈这辈子为什么这么命苦吗？
1: 为什么呀？
0: 嫁错人了。
1: 妈，您怎么能这么说呀？爸有哪点对不起您的？
0: 不是对不起，这结婚生子居家过日子，你现在不懂，妈那会儿啊更不懂。当时小叶这孩子人挺好的，家里条件也好，他爸是副军长，他妈是宣传口的。我吧没什么本事。

0: 身体还不好，都帮不上你什么忙。
1: 您就别操心了，船到桥头自然直。再说了，我还小。
0: 也不小了，你得认真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当初我不让你跟齐天来往，就是为你好。你看现在有两个人对你都好，怎么选择啊？你自己得把握住了啊。我说话你听见没有？对了，你知道卖花姑娘吗？
2: 知道啊，最近特别火。
1: 哎，你看过了？
2: 没呢，听别人说的。
1: 哦。
2: 哎，怎么突然说这个？
1: 哎，没什么，就随便问问。听说胜利电影院星期天会放，你知道吗？
2: 怎么，你想看啊？
1: 想，不过票特难买，听说只有你们大院的会发，你有吗？
2: 听谁说的？
1: 哦，就他们闲聊的时候我听了一嘴。要不咱们一块儿去看看。
3: 没票了，没票了，走走走，没票了，没票了，
4: 没票了，
5: 没票了，
6: 没票了，
7: 没票了，
8: 没票了，
9: 没票了，没票了。
10: 回来了。哎，
2: 嚯，醋溜白菜。哎，姐，咱们家有那卖花姑娘电影票吗？
10: 没有啊，怎么了？
2: 啊，没事，我听别人说可能会给我们大院留一些，我就问问你。
10: 我们现在啊，也只是住在大院，没人想着我们的。你要电影票是为了跟贺红林看电影吧？
2: 谁跟你乱讲啊？一天天乱传闲话，痴呆。
10: 你不要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病场那些事儿啊，我早就知道了。你要不问问国华有没有？

0: 晨晨啊，姐知道你一直有主意，不用姐操心。但是这事儿呢，姐还得提一句啊，我们身上这军装随时都有可能脱下来，再也穿不上去了。如果人家是看上咱们的这军装，那我劝你。
1: 姐，别说了，我明白。
0: 知道就好。
2: 来，一会儿啊，这给陈爸送去。
0: 我上次见到他，他清醒的时候又比糊涂的时候少了。你见到他，也别叫他了。就这么糊涂着，也挺好的。

哎，春生，有空吗？带你去个地方。这是我爸住的地方。你爸？ 走吧。嗯。这边。嗯。

0: 叶参谋，
1: 是。这是什么地方？报告首长，这是您的卧室。
0: 胡闹！我的卧室条件为什么这么好？我说过多少次了，官兵一致，现在是战争年代，一切从简。你们就是不听。
1: 对不起，首长，是我弄错了。这不是您的卧室，这是作战指挥室。我弄完章传进来，方便您累的时候可以随时休息。
0: 马上换成行军床。
1: 是。
0: 部队现在位置，
1: 锦州东北40公里处，叫马家铺子。
0: 你，这位是？我是。报告首长，他叫贺红林，是新来的话务员，同时也负责夜店。人看着挺机灵的，不知道工作上机不机灵。
1: 首长放心，贺红林是原115师通讯训练班的高材生。
0: 那太好了，叶参谋，你和小贺同志合作。 通讯任务务必要完成的精准迅速，明白了吗？

0: 这是
1: 我爸。
0: 他
1: 在战场上受了伤，岁数大了，老毛病就犯了，一阵明白一阵糊涂。
0: 哦，这样啊。
1: 进去吧。

0: 银币，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啊，爸，没事儿。哎，纯生啊，爸，你醒了？我怎么了？为什么什么都记不住了？这姑娘是？爸，这是后明，我朋友。叔叔好。
1: 哎，我吓着你了吧？
0: 没有。
1: 春生，你带个姑娘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你说我这多乱呀、
2: 啊？没事儿，挺好的吧？
3: 王大庆。总工时间定了吗？
4: 上一次会议时间已经定下来了，24日凌晨2点。
3: 现在对时间。
4: 是。

0: 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1: 嗯，
0: 时好时坏，清醒的时候需要人哄着，糊涂的时候需要人看着。
1: 叔叔这样大概多久了？
0: 一年了。
1: 哦，那真是不容易。
0: 都习惯了。今儿带你过来也是不想瞒着你，电影票的事儿我在弄，但不一定能成。毕竟这么多年我爸那边该散的也都散了，肯定是没法像叶叔那样再护着一家人。你之前跟我说我很快就能实现我当兵的梦想了，当时被国花打断了，我没说完。我和我姐虽然都住在大院里，但情况跟你差不多吧。当兵的事儿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去，什么时候能去我也在等。你明白吗？
1: 嗯，明白。
0: 走吧。

0: 我和我姐虽然都住在大院里，但情况跟你差不多吧。当兵的事儿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去，什么时候能去我也在等。
1: 他爸是副军长，他妈是宣传口的，这么好的条件没有用武之地。
2: 这一夜北京城里四个年轻人同样夜不能寐。贺红玲从未想过看起来朝气蓬勃的肖春生竟面临着和自己同样的困境。肖春生把一切向贺红玲和盘托出，在等待着贺红玲的判决。贺红玲最终没有出现在电影院，叶国华明白在这场和肖春生的较量中他似乎已经输了。童小梅一直犹豫着要不要告诉肖春生她就是那个书库女孩，但母亲的催促更让她心烦意乱。
3: 小梅，很晚了别看了，明月你叶伯伯一家人要来家做客，早点休息啊。
4: 知道了，妈。

0: 今天学会了吗？
1: 还行吧，你觉得怎么样？
0: 当然好了，你回去练十遍啊。还有，你那个抱水的姿势，手太直，弯一点啊。
1: 哦。
0: 还有，你穿的很漂亮。
1: 哎呦，我说不好意思，教练。放心吧，我肯定回去好好练。
0: 好，我先走了。
2: 那我也走了，再见，
1: 再见，再见啊，教练。
0: 再见。
3: 什么怎么样？
1: 我刚才那套游泳动作怎么样？
3: 我哪懂啊，问你男教练去。
1: 哟，这小样儿。哎，那个天哥今儿怎么没来？
3: 打听他干嘛？
1: 不是，我是觉得天哥这两天那肯定有状况，来我们这儿吧，就知道游泳也不知道累。我知道了，是因为那谁吧？
3: 谁呀？
1: 你不知道，冰场上那俩人可都追到他们家了。贺红林明显对肖春生更有意思。
4: 那俩人算个六啊，不就仗着家里头横点吗？怎么了？
1: 那天哥知道吗？
3: 知道。
1: 怎么说？
3: 说了，叫咱们这帮闲人啊，甭管。
1: 那看来贺红林这娘们真有点门道。挺会招人。
3: 哎呦，赵小花，你怎么现在说话这么难听啊？你这都是
1: 我说什么了就难听，我说什么了？哎，你心里是不是对那娘们有意思啊？你这么维护她，
3: 这从哪儿跟哪儿啊？你说这个，
1: 懒得搭理你，我去找教练好好练动作。走了。
3: 哎，
1: 我。
5: 哥，我今天回部队了，妈约好的今天去童伯伯家做客，你别忘了。

刘明都不敢站出来啊。

0: 肖春生没在家，一大早上出去了，
1: 。
2: 你说这消息瓷实吗？
0: 绝对瓷实，隔周一次，星期天雷打不动。
1: 是，天哥说过这事，
2: 你详细说说。

0: 大哥，肖真是没在家，一大早就出去了。
1: 上哪儿了？
0: 听说是找凌东去了。
1: 还真会找地儿的。
0: 黑哥，你要真想收拾肖真生，我有一招。
1: 你说这消息瓷实吗？
0: 绝对瓷实，隔周一次，星期天雷打不动。
2: 是，天哥说过这事。
1: 哥，你详细说了。
0: 星期天一大早，他骑车直奔延庆，从他们大院到延庆必经之地就是普岭树街，那条街早上起来可没什么人。
3: 今儿个星期几？
0: 星期六。
1: 成啊！
2: 天哥要知道怎么办呀？
1: 能让他知道吗？
0: 我还不信了，天哥能为肖春生跟那黑哥翻脸啊？
2: 天哥对这姓肖的挺看重，连
0: 什么呀？
2: 哎呀，不敢说。
1: 有什么不敢说的呀？不就是连女人都要让给他吗？我都不信。
0: 哥，这口气咱得出啊！
2: 出，必须出。

0: 爸，没出钱呢。
1: 嗯，啊，光华，赶紧吃口饭，吃完了饭陪你妈去趟佟司令那儿啊。哎，回去把衣服换一下，头发也梳一下啊。
0: 嗯，啊，
1: 啊，对了，你肖伯伯的政审结果就要下来了，如果顺利的话，下一批参军，你跟春生一块儿去啊。
0: 真的？
1: 嗯，
0: 那太好了。
2: 春生，悠着点啊，喝口水，喘口气儿。
3: 谢谢东哥。
2: 哎，你当兵那事儿怎么样了？
3: 叶伯伯说了，政审这两天就快下来了，这回应该没问题。
2: 哦，说什么呢？什么没问题啊？春生，你要当兵了？
0: 是吗？好啊，这下你小子算是如愿以偿了啊。
2: 你跟红玲怎么样啊？
3: 哎，天哥，你最近有什么打算啊？
2: 嗨，你都当兵去了，哥们儿也颠儿了。我想好了，打小就跟着北京城混，闭着眼睛从南走到北腻了。听打南边回来哥们儿说，广州那儿新奇的物件多了去了。
0: 嚯，
2: 可这四九城这么大，装不下你这个爷了。哎，哪能啊，东哥，我就是纯为了出去开开眼。
3: 天哥这肯定想好门道了，
2: 什么都瞒不了你。以后啊，你就跟部队里头当一大将军，我呢就可着这大千世界啊玩命折腾。
3: 行，你就好好折腾你的。哥们儿，我就先颠儿了。
2: 嘛去，我这刚到，
3: 回家看书去。东哥，这还给你，我先走了
2: 啊。慢点啊，
3: 走吧。
2: 走吧，喝口茶。

0: 哎，小梅，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有话跟你说。啊，谢谢你啊，来告诉我这些。
1: 小春生，星期天不要去了，换一天。你还是会去，是不是？
0: 这黑子对我有意见，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再说了，这梁子既然在，总要解决，不是？哎，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碰到黑子他们？我刚好碰见的。哎，对了，我听叶芳说，叶阿姨要把你介绍给国华。
1: 国华这个人特别好，就是那天在什刹海你也看到了，
0: 国华的心思在另外一个姑娘身上。那你呢？我那天你不也看到了吗？我也喜欢一个姑娘，现在我已经找到她了。
1: 那姑娘长什么样子啊？她头发长长的，眼睛大大的，笑起来特别好看。哎，
0: 她笑起来啊，眼睛弯弯的，好看极了。
1: 那就祝你们幸福了。

哟，这是才多久没见就成大小伙子了？哇，这个子真帅气。小梅呢？小梅，哦，早上呢我让她去她姑姑家送点东西，本应该早就回来了。

0: 我估计啊，是跟他姑姑很久没见了，耽搁了点时间。
1: 见着姑姑亲，
0: 是是是是。
2: 国华今年多大了？
1: 比小梅大两岁呀。
2: 他为什么还不入伍啊？是不是另有打算？
1: 他能有什么打算呀？
0: 下半年就走。这不老爷们让他现在抓紧复习功课，说把文化课呀弄得扎实点儿，将来考起来比较好，有把握。我说让他先走。
1: 部队都锻炼人呀。
0: 对对对，早入伍好，早入伍好，锻炼人。
1: 你看，
0: 小梅回来了，怎么去姑姑家这么长时间啊？快看谁来了，快来，
3: 快过来看看。
4: 阿姨好。
2: 哎，小梅，
4: 要不去我屋里坐坐？
1: 那去吧。啊，
2: 齐阿姨，我去一下。
4: 去吧，快去吧。
1: 孩子见到又没什么说的，让他们聊去。
0: 对，他们聊去。

0: 喝水吗？
1: 啊。小梅，其实我……
0: 国华，咱俩不合适。
1: 啊？
0: 什刹海我也在，你喜欢滑冰的那个姑娘和红玲。
1: 啊。
0: 相亲是长辈们的安排，我不想让他们担心，所以单独把你叫上来说清楚，你不要有压力。
1: 嗨。小薇，那个，谢谢你啊。

0: 不用谢，我也是为了我自己。对了，有件事要跟你说。
1: 这孩子，这孩子，佳爷，童伯伯，我这突然有点急事，得先走了，改天再来看见二位啊。妈，我先走了。什么事儿？
2: 什么大事儿啊？
3: 我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哎，
0: 没事儿，让他走吧。
1: 不对，我去看看。
4: 哎，这个饭都做好了呀，不吃了，不吃了，
0: 慢走。
1: 慢走。
0: 这刚才。 挺好，现在怎么了？这是，妈，我没生气，他的确有事儿，还是我跟他说让他走的。妈，我俩没可能，他有喜欢的姑娘了，以后别再安排了。他有喜欢的姑娘了？
3: 你看看你，干的叫什么事儿啊？啊，
1: 人家有喜欢的人了，你还拉这种事儿？
5: 那我也没听他妈说过呀，哎，
6: 真丢人。
7: 顺子六七八谁？
6: 谁来的？老姑娘，
8: 不成，我来。
6: 哎，哥，什么日子？你怎么来了？
8: 喝点，这么喘呀？怎么了？喘成这样？
6: 黑子要蹲你。
7: 什么啊？
6: 听谁说的？
7: 都要买给你说的，啊！哎，不是，那个春生哥，怎么回事啊？
6: 明儿一大早，孤柳树街，回去西直门赶早班车路上，黑子要带人蹲我，
7: 蹲你！
5: 这伙人跟他拼了！
6: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7: 行了行了，坐下坐下，
5: 坐下。
6: 你都知道了，你还要去啊？总不能让人家白等吧？

0: 这帮人，哎，我先说啊，明儿没你的作战任务，你放心，就算天塌下来，我爸这个红烧肉我也得让他吃上。这样，明儿你和红玲帮我绕道去车站，上延庆看我爸去。
1: 这哪成啊？这里边多少有点我的缘故。
0: 乔哥，
2: 哎，
0: 让燕秋姐去延庆，我跟你走。
3: 别闹啊，回头叶芳又得骂我。
2: 甭搭理他。
0: 志仁哥，我跟你走。
4: 对，你不能一个人去啊！
0: 对啊，想黑子这人也不坏，就轴了点儿，而且他也是为了天儿哥，所以能化解就化解吧。明儿听我的，见机行事。
4: 哎。

0: 飞子，大清早的，你怎么在这儿？等你呢。行，我明白了。哎，等会儿，我说句话，成吗？
1: 行，你说。
0: 自打我认天哥以来，我肖专生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或者让你不舒服了下不来台了，是我的问题。
1: 今儿我当着大家伙的面儿，给你赔个不是，咱哥俩就算翻篇了，成吗？怂了？
0: 对，我认怂。<笑>
1: 晚了，满四九城谁不知道啊？贺红能是我天哥带着玩的。
0: 飞子，老这么说就没意思。天哥也是五哥，他讲义气，懂道理，他又不是地主恶霸。
1: 新社会都多少年了，妇女解放、自由恋爱、公平竞争，贺红玲有自己的想法，谁也不能勉强她。差不多得了，散了吧。天儿哥要有意见，他自己会来。
2: 甭跟我来这套，
1: 我看谁敢动。叶国华，这儿有你说话份儿吗？
2: 什么意思？
1: 哎。 你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算个什么东西啊？我天哥都说了，这什么呀？啊，你肖春生身边一条狗。

0: 电话。
1: 对。哎。喂。啊。我知道了。
2: 我妹同意了，
3: 太好了，先找红军，走走。说好了啊，
4: 哥，我哪儿不去？
3: 别犯浑啊，就算黑子不点你，齐天也饶不了你。你妈那边我去说，想一好辙。
4: 哥，等我去哪儿啊？
2: 保定。
4: 保定？
2: 我老家。那边有个老屋没人住，我跟叶芳说好了，待会儿他就请假帮你把屋子收拾出来，去了那边有什么事儿由他照顾你，
4: 这合适吗？
2: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妹妹嘴上不饶人，心眼不坏。

0: 再说了，他不是一直都对你印象挺好的吗？总说我们哥几个救你有救，这回真得靠他救你了。
1: 现在就走，你的行李我让我姐收拾好给你送过去。国华、小六，你们几个去车站送红军。
2: 哎，
0: 哎，你不去啊？
1: 我去趟医院，看看黑子。齐天也让我过去。
3: 哥，你不能去。
0: 对啊。
4: 不能去，哥。
1: 我必须去。
5: 顺顺哥，太危险了，兄弟们一块儿去吧。
0: 对啊，起码不能一人去啊。
1: 我不一人去，还要拉帮结伙，干嘛？还要干仗啊？那可是医院。放心吧，我心里有数。齐天要想灭我的话，不会让我上医院的。再说了，这事儿总得有个说法，躲不过去的。哎，大伙儿凑的，拿好。
0: 哥。
1: 宁静是叶芳，是好事。行了，走啊。
6: 嗯，喝点水。

0: 凯子，你干嘛来了？
1: 小慧，这是大伙儿凑的医药费，你先拿着，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跟我说。凯子，顺顺来看你了啊。 黑子，你是我兄弟，春生也是。照理儿，咱们应该是同生共死，有矛盾拿到面上说，有什么解决不了的？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想背地里玩阴的，那你跟李尚友可没什么区别了。
2: 天哥，
1: 没让你说话。

0: 是叶国华先动的手，对吧？天哥，其实这事是黑子先骂的人，骂的确实难听，这是黑子不对，所以这回全当是事出有因，我就不跟他计较了。回去告诉那孩子，再有下回，那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这陈红军，咱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吧？
1: 那孩子手太黑了，这要是没个说法，我们大家伙怎么交代啊？你说怎么办吧？
0: 老办法，黑子摆酒的时候，咱们就简单意思意思，让黑子给他一管上，就当是黑子给你一面子。
1: 红军打小跟我混，我托个大，算是他大哥。今儿他闯的祸，我替他扛了。

0: 眼镜呢？
1: 啊，我那个眼镜
0: 丢盔卸甲。来过保定吗？
1: 没，头回来。
0: 喜欢吗？
1: 特喜欢。
0: 还特？哪儿好呀？
1: 哪儿都好呀，天好，景好，人更好。你笑什么呀？嗯。

0: 来，进来吧。你睡这屋。啊。床单枕巾都是刚换的。
1: 脸盆架在那儿，脸盆新买的，牙膏、牙刷、毛巾、肥皂都是新的。厨房在外头，卫生炉子吧，有煤？
2: 哦，会。
1: 自己烧开水喝啊。哎，水楼头在院里，街上有个工厂做瓶盖的，我跟他们头打了招呼，食堂、澡堂都能用。来，这是早票。
2: 哦，
1: 这是饭菜票。
2: 叶芳，你想的真周到。
1: 先别高兴。
2: 这是什么呀？高中复习资料。哎呦，我说你怎么又来了？
1: 这儿附带条件，想要在这儿住，必须要复习功课。不同意，拿着行李走人，愿意上哪儿上哪儿去。
2: 成吧，那我答应你。但是我这次吧，走的比较匆忙，眼睛坏了，还没来得及配呢。
1: 我已经给你配好了。
2: 啊？
1: 你戴上看看合不合适？
2: 合适啊，这也太合适了吧！哎，叶芳，你是怎么知道我这眼睛度数的？
1: 咱俩打小一块长大的，别人不知道你的度数，我还不知道啊。
2: 叶芳，谢谢你啊！
1: 别光嘴上谢。
2: 这是复习提纲，这是习题集，按照
1: 进度来，每天都有作业，3天我会检查一次。你3天就来一回啊？对呀，我随时都能请假来监督你。怎么了？
2: 啊，没事儿，没事儿。
1: 还有事儿吗？
2: 没了。

0: 把心思放在正地方。
1: 幸亏对方伤得不重，没有追究你们刑事责任，这样的侥幸不会再有下一次。
2: 明白了吧？谢谢爸，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屋了。
3: 去吧。
4: 站住！是谁？
2: 什么是谁？
4: 跟我装傻。上次去佟司令家，急急忙忙他就跑了，他说有急事儿。什么急事儿啊？你根本就没什么急事儿。他呀是没看上人家小梅，外边喜欢一个女孩。这次打架是不是也为他？
2: 不是啊，妈，你说什么呢？
4: 我就问你是谁，他是谁？
2: 没谁，就一姑娘呗。
4: 什么姑娘啊？你们什么关系啊？到了哪一步了？
2: 就是一个我喜欢的姑娘。
4: 这喜欢可有很多种啊，儿子，有朋友同事之间的喜欢，也有男孩女孩朦朦胧胧的喜欢，也有携手并肩想白头偕老的。你是哪种啊？
2: 我实话说了吧，我说你们别笑话我，我觉得我这辈子就塌了。
0: 是谁呀？
4: 在哪儿认识的？
2: 在石海冰城。
4: 长得好看。
2: 妈，你今儿审我也审够了吧？我又不是犯人。我累了，先回屋了。哎，
0: 他认得这是谁呀？
4: 你问我，我知道啊。不是，有本事你问。

0: 你这恢复得很好，马上就可以摘纱布了。童护士，这回是多亏了您了，谢谢您照顾。别客气，来，喝点水。给我呗。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啊？你快去忙吧，童护士，麻烦你了。
1: 不是赵花，你怎么老腻腻歪歪的？你这
0: 废话，张嘴，
1: 别让，别让。

0: 哎，小梅，哎，正好，这个你帮我交给黑子。你干嘛不自己送进去啊？哎，
1: 黑子不待见我，我干嘛这个时候去招他？你说累，下次查房的时候帮我给他啊。
0: 这都第三回了，
1: 让他买你个好有什么不好的？
0: 好不好的，我倒是不在意。我只是觉得他能伤成这样。
1: 这其中多少有一点我的责任。哎，说什么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非要说的话，也是我的事儿。我知道，这不怪你。你不想动手的是叶国华。哎，小梅，你千万别那么说啊！国华跟红军都是来帮我的，说到底还是我的问题。哎，小梅，你可千万不能因为这件事情。 对国华有意见啊？他这个人特别仗义。哎，我之前听说，当大夫的心都特别狠。现在看来，还是你们白衣天使最好，心都善。
0: 我想当医生。
1: 嘿呦，那你一定是最优秀的医生。哎，你说累，帮我交给黑子啊，我先走了。
0: 等等。 我上次听齐天哥和你说陈红军的事儿，你得替他挨一管插才行。你打算怎么办？
1: 那就挨一管插呗。你放心，我要是不行了，我就来找童医生给我治病。走了。

0: 东哥，来了。哎，天儿哥呢？麻烦您跟他说一声，我肖振生还还债了。
1: 你先坐。天儿呢，今儿不会来了。他知道你会替陈红军守过，他心里其实都清楚，错不在你。 但是他在这帮弟兄面前啊，他不能就这么随随便便的给接过去，所以把你约到我这儿来，想让我做个证，啊，今后这件事儿谁也不能再往外翻了。
0: 但是东哥，这事儿
1: 我岁数大了，听不了你们这么多故事，有什么话你找天儿说。
2: 啊，你们俩单聊。
3: 二叔，这顿算我的啊。
2: 行，二位慢用。
4: 谢谢。
2: 我给你两碗面汤，忙不忙？
3: 不用。
2: 两个人已经许久没有这样安静的对坐吃饭了，仅仅几天的时间。 随着肖春生和叶国华的出现，两个人这些年积累下来的熟人和亲近，似乎已经被打破。
4: 七天儿。

0: 你不去找肖春生了？
1: 不去。
0: 为什么呀？
1: 没为什么呀，我觉得就是没意思。
0: 什么没意思啊？
1: 什么都没意思，就现在这种日子就挺没意思。咱们俩认识多长时间了？
0: 三年了。
1: 三年四个月。实话跟你说啊，过去这三年里头，哥们没干别的，就琢磨你了。你不用说，心里头想什么我都知道，不用问。
0: 是吗？
1: 不是吗？
0: 可能吧。
1: 你看，就你这态度，我现在越来越琢磨不透。就这种日子，就挺没意思的。是，这事儿搁谁身上，谁都得心动。毕竟咱们过去见的都是什么呀？啊，
2: 工人，要不就是老百姓。
1: 好家伙，来俩高干子弟，还天天的围着你身边，跟蜜蜂似的嗡嗡的瞎转，搁谁都一样。但我告诉你啊，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要求人家就得低人一等。你要真是成了人家的情，那你这腰杆子算是挺不值了。我了解你，何红玲，你挺傲的，你受不了。周一你生日，我给你准备了份礼物，最后一次了。

0: 呢？嗨，那是我爸，燕京大学毕业照，挺精神的啊。但其实，我就等于没见过他。我八个月的时候他就自杀了，紧跟着我妈也，我是姥姥带大的。我十岁的时候，姥姥也没了。你就说我，你说我克不克人吧？
1: 那你还有别的亲人吗？
0: 有，我有个姨在黑龙江，但是没什么联系。我爸那边儿亲戚多，不过也都在美国、台湾，就他一个人留着，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没走。
1: 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吧？
0: 我。你说我在哪儿吃这苦吃这亏呀？今儿咱把它喝了。这瓶酒啊，是有一年我姥姥过生日，她一学生送。姥姥不在了，我一直没舍得喝。今儿喝。
1: 哎哎，哥，要不别喝了，留个纪念，别糟践了。
0: 开了吧，再不喝这酒，都跑得差不多了，那更糟践东西。今儿叫你过来啊，就是想跟你聊聊。
1: 我知道，但是为什么？
0: 我就想，我走之前，把何红玲还有黑子，把他们托付给你。
1: 走？去哪儿啊？
0: 先去天津，再去广州。我一哥们儿在那儿，混得还不错。
1: 去那儿干什么呀？
0: 倒腾点东西，然后奔香港。
1: 哥，你是要

0: 为什么呀？是觉得北京不好吗？
1: 好啊，我就不想在这儿待着。这四九城再大，它也没有外头的世界大。你不也想去当兵吗？谁不想去外头世界看看？你说一辈子在这儿当老大也没什么劲。你不是问我还有没有亲人吗？要说有，那也就是何红玲了。这一年我心里都清楚，他相信我，他依赖我，可他就是不爱我。我没那么大方，我就是因为知道他不爱我，哪怕是他之前爱过，我现在不爱我，我也不可能把他让给你。
0: 天哥，
1: 我呢，觉得你人不赖，打心里头拿你当哥们儿才跟你说这些。你不是没缺点，你有缺点，而且你的缺点还挺致命。要是没人告诉你，你这辈子也成不了什么大事儿。春生，你记住了啊！
2: 你之前想把红玲让给叶国华，感情的事儿是能让的吗？
1: 不是你的，你给他他也接不住，接不住掉地上得脆了，回头还得恨给的东西那位。
3: 红玲这姑娘不容易，我打心眼里佩服她，但我从不可怜她，也轮不到我可怜。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会努力去争取。现在红玲她喜欢你，你就接着，你得对得起她对你的这。

0: 天哥，你打算什么时候走？还有点事儿没聊。后天晚上我去八大处接庇护，给人家准备的生日礼物。来，敬你一杯。
1: 谁呀？你给我站住！哎，天哥，我看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0: 老四，李尚游手底下那么一破玩意儿。李尚游的手下，他来干什么？还能干嘛呀？李尚游想办我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就过来探风来了，
0: 天哥，这李尚游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敢派人摸上门来了，甭搭理他。过两天哥们就颠了，我怕他什么呀？他去哪儿找我去？走，回来咱接着喝。

0: 你帮废物点，就让你们抓齐天这么一档子事儿，一点消息都没有啊！有消息了啊！这齐天为了跟肖振生单独说话，把家旁边那小给撤了。听说要往南边跑，
1: 跑哪儿去？
0: 什么港？
1: 香港，
0: 好像是。
2: 齐天要去香港，
0: 这胆够肥的。这有这路子吗？
2: 还真没准。齐天啊，有一哥们姓曲，专门往这边给齐天岛上那些什么录音机的铃声那，然后齐天呢自己攒一块卖进口录音机。
0: 齐天倒卖了，
2: 那咱不知道。但是听说这姓曲的在南方那边挺有路子，我估计齐天就是想通过他往那个什么港那跑。
0: 那你听没听齐天说他什么时候走啊？
2: 齐天跟肖春生说后晚上8点八大处接庇护，说要给谁过生日送个礼，送完礼就颠儿。
0: 行，齐天，这都什么年代了？

0: 那你听没听齐天说他什么时候走啊？
1: 齐天跟肖春生说后晚上8点八大处接皮虎，说要给谁过生日送个礼，送完礼就颠儿。
0: 行，齐天，这都什么年代了还逃考。
2: 红娟，红娟。

0: 三天了。
1: 嗯。那个我都写完了。
2: 我看了。
1: 啊。
2: 特好，还超了进度，你基础是好。
1: 还行吧。
2: 赶紧收拾，咱们出去。
1: 麻将。
2: 改善生活是驴肉火烧，对你刻苦学习的奖励。
1: 成。

0: 就想我走之前把何红玲还有黑子能托付给你。你不是问我还有没有亲人吗？要说有，那也就是何红玲。
1: 现在何红玲喜欢你，你就接着，你得对得起她对你的这份好。

0: 号看得见的，但这字儿不认识，换一个。
1: 这
0: 个啊，这
1: 这
0: 人人啊，
1: 这念入啊。
0: 哦，这念啊，是是。
2: 天儿哥，天儿，天儿哥，
0: 哎，姐。

0: 怎么了？看你这慌慌张张的，
1: 有事儿啊？
2: 天儿哥不见了。
0: 不不，什么叫不见了呀？
2: 这两天呀、啊，我老去他们家找他，可他都不在家，还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0: 不能是让人绑了吧？
2: 这
0: 不行，我得找找去。
3: 哎，你上成这样上哪儿去？
0: 那天哥不见了，我不能不管啊！
3: 你想管也管不了啊！这么着，有个人能管。
4: 启子，你怎么来了？
2: 黑子让我给你带句话。
4: 什么话？
2: 天哥失踪了，只要你能把天哥找着，你跟黑子的仇就算了了。
4: 天哥失踪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2: 都失踪好几天了。
4: 哎，那我问你，你什么时候知道天哥不见的？
2: 这两天我见天上他们家找他去，可每回他都不在家呀。
5: 春生，春生，天哥好像出事儿了。
4: 红玲，你别急啊，你怎么知道天哥出事儿了？
5: 昨儿是我生日，天哥说了，他走之前要送我份生日礼物，可我昨儿等了他一天都没露面。
4: 你知道齐天要送你什么生日礼物吗？
5: 虽然他没明说，但他知道我喜欢录音机，我估计可能是想送我进口录音机。
4: 进口录音机？
5: 嗯。
4: 这齐天哪有门路搞进口录音机呀、啊？
2: 芝芝，有件事儿可能你们不知道，就是这些年我们跟天哥和他南方一个兴趣的朋友一起倒卖进口录音机配件，然后再把配件组装成成品往外卖，赚了不少钱。
4: 倒卖进口录音机配件？倒卖，这是要判刑的，这事儿你们也敢干？
2: 可那也不能放着钱不挣吧。再说那姓曲的也挺长时间没给我们供货了，听说前两天好像刚回来。
4: 我知道了，齐天跟我说过几天要去八大处接批货，说的就是倒卖配件这事儿。我估摸着他想把配件传成录音机给红玲当生日礼物。
5: 那怎么办呀？天哥不会是为了送我生日礼物接货的时候出事了吧？
4: 齐子，我问你啊，齐天找倒卖配件这事儿还有谁知道？
2: 倒卖这事儿就我们哥几个知道。
1: 老四，李尚阳手底下那么一破玩意儿，
4: 我知道是谁了。
5: 谁呀、啊？
4: 李尚游。
2: 李尚游？
6: 哟，今儿怎么这么闲的呀？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你来了怎么也不先演一声？我也好让兄弟们好好招待你啊。七天没来啊，这外边可都嚷嚷动了，说你们哥俩现在好的都穿一条裤子。
7: 你说死你！

0: 问你件事儿。
1: 什么事儿？说。
0: 五天前晚上，你在哪儿？
1: 在哥们家喝酒。
0: 想都不想就说。五天前晚上的事儿，记得够清楚的啊。
1: 他脑子好使呗。
0: 那我问你，你朋友谁呀？
1: 你问我什么我都说呀。这可是私事，我凭什么告诉你？
2: 李少游，你装什么好人？一直你使的坏。
3: 天儿哥哪儿去了？
2: 今儿你必须给我说清楚。
4: 呦呦呦呦，
1: 瞧把你能的，
4: 不过了。
1: 嘿，我说，你们能不能别老贼着我呀？齐天又不止我一个仇人，他那么淘气，弄不好现在还折橘子了呢。
0: 你怎么知道他进橘子了？
1: 他身上事儿还少啊，随便哪件事犯了，都有可能啊。
0: 天哥在哪儿？天哥在哪儿？
1: 不知道。
0: 再问你，天哥在哪儿？
5: 找着了，找着了，
6: 天哥找着了，天哥在公安局。

出来了，出来了！抓的太好了，这转头地刀把了。

0: 我不要，你拿回去吧。回来。虽说我齐天在别人嘴里头是个混混，但是我说得出就一定做得到。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强迫你做你不喜欢做的事儿，不愿意做的事儿。但是在你还没找到你想出的人之前。 你也不能够拒绝我对你的好，拿着。就你这态度，我现在越来越琢磨不透了。这3年多，哥们没干别的，就琢磨你了。你不用说，心里头想什么我都知道，不用问。
1: 是吗？
0: 不是吗？
1: 可能吧。

冰消雪融，春和景明，又是一年过去了。齐天离开后，萧春生承担了往日齐天的角色，默默守护着贺红玲。叶国华依然期盼着今年能和萧春生一起参军，却也舍不得离开贺红玲，即使他感觉到离贺红玲越来越远。

0: 哎，小芳，快快快上车，正找你了，来来来，快快快，
1: 洪涛，
0: 快快快上车，快上车。
1: 不是说了别再派车来吗？
0: 说了，我妈不听，而且今天情况特殊，广州的何司令来了，临时中午家宴，点名要见你的。哦，对了，这个何司令啊，也是你爸的老少爷。
1: 我还有事儿呢。
0: 你看，你再重要的事儿你也得往后推啊。那何伯伯难得来此保定，总不能扫他老人家兴吧？

0: 照片烧了就没了。
1: 哎哎哎！
2: 妈，
0: 哎呀，川生，
2: 红莲，
0: 你快去帮我找辆三轮车，我妈有心脏病，她快不行了。
1: 我找东哥谢谢，很快回来。
3: 啥事？黄老师，没事吧？
0: 妈，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哎，大爷，人呢？
2: 车拉走了。
1: 红玲，你也别太着急了，阿姨肯定会没事的。嗯。

0: 妈，医生怎么样了？
1: 病人已经脱离了危险，还好送来的及时，但还需要入院观察，先去办一下手续吧。
0: 好，
2: 大夫，谢谢您啊。
0: 顾华，我没带钱。
3: 啊，没事，我这有，我去办。
2: 大夫，怎么样啊？
1: 送回病房吧。具体就讲这么多，再说你们也听不懂的。
0: 也就是说，现在我妈已经病情稳定，近期就可以出院了，但是这个病还是很严重，随时会犯，随时要命，要想根治只能动手术。
1: 对，
4: 那为什么不直接动手术，等彻底好再让出院呀？
1: 心脏直肢手术对医生的专业水平要求很高，咱国内也就只有从国外回来的苏教授能做。
4: 那我们就去请这位苏教授呗，老教授医者仁心，我们求求他肯定能行啊。
1: 苏教授前些年身体不大好，现在年纪也大了，精力有限，每年也就能做几例，全国各地的患者都排着队等着，想排上手术啊并不容易。
0: 大夫，要是不考虑其他因素，就是我妈现在这个情况，您建议做手术吗？
1: 病人身体虽然虚弱，但毕竟还年轻，其他脏器和身体机能呢都没问题，如果条件具备，当然还是要选择手术根治，延长生命期，但是要想保守治疗就随时观察。
2: 红玲，你怎么想啊？
0: 不知道。
2: 你也别太着急了，大夫不是说了有办法吗？实在不行咱们就找找人动手术呗。
0: 说得轻巧，全国的病人排队呢。
2: 哎，没准我有办法。我爸有一老战友，是军医大的领导，北京这医院啊他都熟，保不齐就认识刚才说这位苏教授呢。等我爸回来我就跟他说。你是不是不信我呀？
0: 再说吧，我心里乱得很。
2: 他这么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5: 刚大夫也说了，心脏手术很危险，要是找不到合适的再观察看看吧。
2: 所以我才说得跟我爸说呀。
6: 这个做不做手术都不是急事儿。哎呀，我现在是着急的是这红玲晚上这住哪儿呢？哎呀，上哪儿借间房？这要是顺利的话能借到房子，问题是他这也不是住一天半天呢。
0: 大不了住招待所吧。
2: 住招待所
6: 那不行，姑娘家自己住招待所她不安全。哎，春生，你们家有空房
5: 吗？哦，我爸不在，他那一间一直空着。
2: 哎，春生，住你们家太麻烦了吧？再说了，燕秋姐不还跟家呢吗？
6: 哎，那不正好吗？有个什么事儿，生活上还能有个照应啊。
2: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是，红玲，你觉得呢？
5: 哎，红玲，进来吧。

红玲儿，我姐出差了，你就先住她那个屋吧。洗漱的那些东西，你就先用我姐的，明儿我再给你买新的。 今儿你也辛苦一天了，早点洗洗休息吧。嗯。

0: 妈，你怎么还没睡啊？
1: 我睡得着吗？
0: 怎么了这是？
1: 问我怎么着？我还要问你呢。听说你今天去救人了？
0: 小王给您打的小报告吧？
1: 你甭问谁给我打的小报告，我问你呢。是他吧？
0: 妈，他们家着火了，他妈心脏病犯了，我正好碰上了，送人去医院，这没错吧？
1: 我不跟你争对错，说到头你也是做好人好事，救死扶伤去了是吧？我跟你爸商量好了，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下周你就要去北戴河参加入伍前集训，整天在北京这么瞎晃悠没啥好事，看你那样就是该好好训训。
2: 我爸有一老战友，是军医大的领导，北京这医院他都熟，等我爸回来我就跟他说。
3: 再说吧，心里乱得很。

0: 是的，红玲儿，我昨儿跟国华也说了，之前黑子派人蹲我的时候，我当着所有人的面都说了，这都什么时代了，还搞封建那一套，现在流行自由恋爱，不只是不听父母的，天儿哥的、国华的、我的，甭管是谁了，你都别听，你就听你自个儿的。 我之前确实碍着很多人的面子，有天哥的、国华的，甚至还有黑子那帮人的。可是最近这段，尤其是天哥出事前跟我说的那些话，我仔细的想了一下，我觉得他说的话吧也不全对，咱们俩这事儿也不是他撮合就能撮合成的，关键还是。
1: 关键是什么呀？关键还是得看你自个儿。我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在犹豫，还是有顾虑，我都可以理解。我也不愿意给你压力，国华他也不愿意。我们兄弟俩吧，之前你谁也不认识，多了解了解也不是坏事儿。
2: 我相信国华的心思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事儿到最后还是得你自己决定。我们俩都等着。春生，我知道你们都对我好，我心里明镜儿呢。之前为了气你，在冰场是我不对，但我的心从来没有变过。春生。 你应该能懂。不早了，我得去医院看我妈了。
0: 我跟你一起去。
2: 嗯。
0: 红玲，上车。

0: 说话，有事儿啊？
1: 爸妈，我想清楚了，你们说的对，我也不小了，不能再这么虚度光阴了，应该尽快投身军队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去学习去锻炼，我想尽快参军。
2: 好样的，你看看咱们儿子有出息了。

0: 为我听错了呢，是咱家儿子吗？嗯，我替你爸表态，我们举双手赞成。嗯，
1: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0: 说。
1: 我想等着跟贺红玲一块入伍。爸，妈，你先听我说完。红玲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小提琴演奏员，天赋好，热爱音乐，打小苦练，基础扎实。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进文工团。我相信，如果他能入伍，一定能成长为最优秀的文艺战士。我希望我能帮助他实现梦想，这也是我最大的愿望。
2: 国华，贺红玲家里的情况你是知道的，他要入伍恐怕很难通过。
1: 我知道爸，但他父亲是被冤枉的呀。再说了，红玲的专业出类拔萃，部队也需要这样的专业人才。没关系，这事儿也不能着急，反正北戴河集训完还有一个多月呢，我等着，什么时候这事儿解决了，什么时候我们俩就一块儿入伍。爸妈，你们先忙着啊，我回屋了。
3: 哎，你等等，你
2: 这孩子
0: 没听出来呀、啊？这是最后通牒。哎
4: 呀，这去北戴河真是你的主意啊？
5: 对啊，
4: 就为了拆散你哥跟红玲，
5: 都没在一起，何来拆散？我只是想让他们俩冷静一下。
4: 我觉得你是不是管得有点太宽了？
5: 我亲哥的事儿，我不管谁管。你要敢打小报告，看我怎么收拾你啊！
6: 小涛，
5: 陈涛，
6: 正找你呢。这位是？
5: 这是我们家亲戚，叫陈红娟。
6: 哦，你好，你好，我叫陈涛，是叶芳的未婚夫。
4: 哦，你好，我是陈红军。
6: 你好，你好。
5: 红军，你还是先回去吧。
4: 行，那我先回去了。嗯。哎，对了，芳子，我已经到第十九课了。
5: 你都十九课了？
4: 啊。
5: 中间缺了两课，我还说过两天给你带去，怎么着也耽误不了呢。
4: 行。
6: 哎，你是准备高考？
4: 对。
6: 没有高考，你知道吧？
4: 知道，但是叶芳说一定会有的。
5: 嗯，
6: 他说什么你都信？
4: 信。
6: 哦，那挺好。那你应该挺闲的吧？
5: 红娟，你还不走啊？
4: 啊，行，那我先回了。
5: 嗯。你来找我干什么呀？
6: 哦，我是来跟你说，周末去家里吃饭吗？
5: 不了，我还有事儿呢。
6: 什么事儿啊？去你家老房子见这个陈……
5: 陈红娟。
6: 陈红娟，他是你什么亲戚啊？之前怎么没听你提过呀？
5: 他是我哥的同学。
6: 哦，那怪不得。
5: 怪不得什么呀？
6: 叶芳，我觉得你交朋友要谨慎。
5: 红娟和我哥是小学同学，我们打小就认识。
6: 你哥同学怎么了？你哥同学就一定没有问题吗？
5: 你什么意思啊？
6: 我听别人说，国华之前不愿意入伍，天天在外头玩，结交了好些不三不四的坏朋友，还经常打个架、斗狗什么的。
5: 陈涛，红娟和我哥都是好人，你不要听外面那人胡说八道。
6: 那他没事跑保定来干嘛呀？
5: 他找个安静的地儿复习功课，
6: 考大学。
5: 嗯，
6: 你的主意？
5: 对啊。
6: 哎，不是，为什么你说什么他都信啊？
5: 你不信，有人信。
6: 他那么好，那么听你话，你怎么不跟他好去？小芳，我不是那意思。哎，小芳，
7: 有的说。
8: 春生啊，
7: 喂，你好，
9: 肖春生吧？
7: 对，我是。您哪位？
9: 我是军区政治部的干事，我姓徐，也是你父亲专案组的成员。
7: 啊，我爸，我问他怎么了？
9: 肖延培同志昨天夜间发生脑梗，已经急送到301医院。
7: 不是，你说什么？

0: 送医和抢救都很及时，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了。目前呢，身体各部分机能恢复的都很不错，再观察几天就能出院。
1: 谢谢大夫。春山，鉴于你父亲的身体状况呀，组织上决定了停止对肖延培同志的隔离审查，出院后呢，你就把他接回去，好好照顾。
2: 真的？那意思就是我爸的问题解决了？
1: 目前倒没有，不过我相信啊，组织上很快就会有结论的，放心吧，再耐心的等待一段时间啊。
2: 谢谢您，也谢谢组织上的关怀，感谢。
0: 你父亲之前有过类似失忆的症状吗？
2: 他有时候会以为自己还在解放战争那年代。
0: 老人年纪大了，又加上中风打击，估计出院之后呢，间歇性失忆和感知紊乱的症状会加强，很有可能会彻底的忘记你们。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啊。
3: 别担心，咱们一定能照顾好他。
4: 哎，谁呀？
3: 谢谢啊。
4: 没事。

0: 叔叔怎么样？已经脱离危险了。那就好。啊，哎，阿姨那边你去看过了吗？
1: 嗯，刚去看了。你给我妈请的陪护挺好的，我还真得谢谢你。
0: 咱俩之间不用说谢。哎，那个我还给阿姨联系了疗养院，回头让阿姨在那儿好好休养。苏教授那边我也正联系呢。
1: 只要联系好了，马上能给阿姨安排手术。国华，我妈的事儿多亏你了，谢谢你。又来了，
0: 刚说完不用谢。对了，老杨，我马上就要去北戴河参加入伍前的集训了，去之前有件事我想问问你。什么事儿啊？你想不想参军入伍，去部队文工团？ 我这走了，人催我了，你好好想想啊。

0: 小梅，这东西怎么使啊？还是我来吧。哎，这也能卖吗？血压仪很紧缺，哪个医院都不能卖的呀。不如这样，我现在正在准备考试。 每周都有一次机会可以用这些仪器，以后我就每周去一次家里给肖叔叔看病。只要你们不嫌我医术不精，
1: 怎么会？你可是佟大夫。

0: 慢点。慢。
1: 叶参谋。
2: 是。
1: 这是什么地方？
2: 报告首长，这是您的卧室。
1: 胡闹，我的卧室怎么条件这么好？官兵一致，现在是战争年代，一切从简。你们就是不听。
2: 对不起，首长，我弄错了，这不是您的卧室，这其实是作战指挥室。我搬了一张床进来，方便您累的时候可以随时休息。
1: 马上换成行军床。
2: 是。
3: 叶参谋，现在怎么办？
4: 还能怎么办？军令如山，必须照办。
5: 不是，你这算是赶上了。我们刚拍一片儿，这都是你想要的东西。
2: 谢谢谢谢，您可真是帮了大忙了。嗨，
5: 我们家老爷子也一样，这没事啊，就爱盯着那个军用地图，敌我太是图武的，一盯就一个钟头。这满脑子里，呵，金戈铁马，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嗨，
2: 我爸他就是入戏太深了。嗨，
5: 就当药了。这洪老爷子高兴啊，病就好了。
2: 哥，这个小意思。哎，
5: 志章，你干嘛呀？这我帮你，是王爷说你这人讲义气，出了名的够朋友。而且啊，你也有这份孝心。谁稀罕你这仨瓜俩枣的？哎呀，
2: 哥，收下吧啊！
5: 就让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啊！你赶紧收回啊，要不然我这东西我不借了啊！哎呦，
2: 您这让我说什么好呢？
5: 什么也别说啊！那我先撤了啊！哎，好，辛苦了啊，
6: 哥。哎，
5: 没事，
6: 谢谢啊、哎，
5: 好嘞，
6: 啊。春生哥，熄火了。
2: 行，回家。

0: 报告首长，作战指挥室已经布置完毕。
1: 很好，放大镜。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搏击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

0: 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志胜九天。
1: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 C 三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2: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3: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4: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5: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6: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7: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6: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8: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9: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10: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11: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流云一散，太阳就笑了，微风一吹，沙虎就醉了，到处都是花儿，开在你走过的所有地方，每一朵都娇俏美丽。

水山河清幽着，在这里，它有一个浪漫雅致的名字——沙湖。这是一片沙水的世界，这是一场色彩的邀约。接天莲叶里的映日荷花静静开着，晨风引路，暮色赏心，每一朵花儿都在讲述生命的故事，每一抹色彩都是沙水传奇里一个浪漫唯美的梦。碧尾簪立，泛舟沙湖，这里的天在水里，这里的尾在天上，鸟儿在水中方舟上悠悠闲闲地休憩，穿过风貌的芦苇荡，或惊起一滩鸥鹭，舟儿温柔地推开了它们，洒脱去了，留下阵阵波光，奔去草甸，轻触芳草，又折回来，悠悠歌唱。这是一片芳草波光的天堂，草中的小鸟，一切都那么静，那么美。邯郸爱慕着碧水蓝天，鸟儿爱慕着珊瑚风光，粼粼的水面，阳光像繁星点点，恋上人间。百鸟翩翩，岁月静好。这里是沙湖，是塞上最美的人间岁月。爱上这片生态鸟国，每一缕风都轻柔。爱上这处贺兰山下的人间天堂，每一眼都是潋滟。这里动静有致，这里欢愉似梦，这里风光如画。时光缱绻，朝夕已半，草长莺飞，芳草温婉，浸染的湿地，如碧的沙湖，紫色的薰衣草，美丽的天鹅，构成如此妙境。琳琅碧空如洗，烟笼绿意波光，五峰白鹭翩翩，空气中盈满感恩的气息，风儿捎来沙湖的芳馨，等你在金沙碧波间。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我想问你，后悔这一生吗？
3: 彻查京南一孤入京刺杀皇上一案，你这样的女人我头一次见。
4: 你是爱权力，还是更爱那女孩多一点？
3: 再接近她一次，动手杀了她。
5: 反贼就是反贼，皇孙就是皇孙，

0: 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1: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2: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1: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3: 我喜欢你，
4: 从第一次见到我就开始喜欢你。
5: 你早晚都说了。
3: 你想干什么？
5: 怎么了？
4: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6: 我不要分开，我们永远。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黑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统领，持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全球雪豹重引路项目取得重大突破，雪豹在贺兰山首次实现野外自主繁殖育幼。
0: 宁夏社科界表示，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深圳文博会上 AI 短剧加 VR 探秘，让观众深入领略千年西夏历史文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宁夏始终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统领，持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这几天连续的降

0: 雨让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机勃勃，各种山花竞相开放，针茅、绒梨等低矮灌木给罗山铺上了一层绿色的地毯。一群又一群的鹅喉羚在草垫子上觅食撒欢。鹅喉羚是罗山原生的野生动物，在过去它可不多见。
1: 你在巡护的过程中，就是发现最大的一群鹅喉羚种群有多少只啊？
2: 发现鹅喉羚最大种群是18只。在过去说呢，十几年前调查的时候，我们鹅喉羚发现我们保护区鹅喉羚才有几只，也就4-5只吧。根据是十几年来的话呢，保护鹅喉羚种群呢在逐年的在增加。到目前为止呢，鹅喉羚种群估计大约有120只左右。
0: 这些年，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行全面禁牧封域，通过天然林保护、草原修复等项目，草原植被综合覆盖度显著提升，尤其是高山林线整体上移200多米，森林覆盖率大幅提高，为野生动物提供了更广阔的栖息地。山下草原，鹅喉羚自由奔跑，森林里豹猫、荒漠猫、黄喉貂嬉戏打闹，罗山已经成为宁夏重要的野生动植物种质资源基因库。在天湖国家湿地公园，白鹭、谷顶鸡、赤麻鸭、赤嘴前鸭等大鼻候鸟已来到这里逐水嬉戏觅食停歇。
3: 天湖国家湿地公园，它是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经过宁夏境内的一个重要中转站。每年候鸟迁徙高峰期的春季，也就是3到4月，秋季是9到11月。
0: 经过多年生态修复，天湖国家湿地公园内监测到的候鸟种类已从原来的不足100种增至170余种，其中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灰鹤单个种群近5000只，谷顶鸡、赤麻鸭等种群数量达到5000至10000只。
4: 俗话说，环境好不好，鸟是最知道。候鸟作为生态环境的晴雨表和风向标，它们的选择和行为证明中宁县沿黄两岸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0: 随着宁夏持续实施一系列生态修复工程，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一系列突破。全球9条主要候鸟迁徙通道，有2条经停宁夏。全区62个自然保护地成为野生动植物栖息乐园。华北豹、林麝、毛冠鹿、中华斑羚、猎羚等53种珍稀野生动物从秦岭迁徙到六盘山，52只麋鹿重回黄河故里，21匹普氏野马安家贺兰山。截至目前，全区野生动物物种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野生动物总数达474种，增长12%以上。
5: 这两天，在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红外相机首次捕捉到野化放归雌性雪豹与幼崽同框的珍贵影像。据专家介绍，这是近70年来雪豹在贺兰山区域首次实现野外自主繁殖育幼，标志着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取得重大突破。
6: 画面里，雪豹妈妈带着幼崽在贺兰山深处巡视着领地。小雪豹时不时和妈妈亲密互动，看到红外相机镜头，小家伙还凑上去好奇地探索着。据科研人员分析，这只小雪豹出生于2025年4至5月，已经在贺兰山存活了1年。
7: 这次贺兰山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成功，打破了长期以来雪豹重引入难以实现野外繁殖的困局。这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中首例完整实现野外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全链条案例，为全球雪豹重引入和种群历史这个分布区重建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范式。
6: 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高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贺兰山曾经是雪豹原生栖息地，由于生态退化、人为干扰等因素，雪豹在贺兰山区域一度绝迹近70年。2020年起，国家林草局和宁夏林草局正式启动雪豹种群恢复保护工作，先后从内蒙古等5省区引入放归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和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
8: 贺兰山最高海拔达到3500米以上，陡峭的山岩

和这个裸岩地貌，十分适合雪豹的生存栖息。尤其是贺兰山还是世界岩羊分布密度最高的地区。那么作为顶级捕食者，雪豹

0: 山、祁连山、雨阴山等栖息地的关键节点，让消失近70年的雪豹回归贺兰山，相当于在南北两个巨大的生态岛屿之间建立了一个中继站。
1: 在这里开展雪豹重引入，推动建立稳定的野外种群，有助于发挥中继站作用，促进南北种群间的基因交流，缓解因栖息地破碎化导致的遗传多样性衰退问题，助力全球雪豹种群的健康发展。
0: 未来5年，宁夏将立足贺兰山生态枢纽优势，通过核心种群恢复、关键廊道构建、基因库建设等措施，打造全国雪豹跨区域联通保护示范基地，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实践经验。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连日来，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界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在2016年5月17号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自身实际制定贯彻落实举措，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5月19号，宁夏社会科学院综合经济研究所与农村经济研究所联合举办专题学习交流研讨会。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重要讲话，为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立足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用中国道理回答中国之问，把总书记的嘱托转化为实际行动，把研究成果转化为解决急难愁盼的实际举措，在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宁夏需求中做真学问，力争取得好成果。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为地方生态文明提供了坚实的学历支撑。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推进生态领域理论与实践创新，不断完善民族地区生态治理研究成果，为宁夏统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社科智慧与力量。
3: 宁夏社科联召开专题学习会，大家表示将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凝聚社科智慧力量，结合宁夏实际推出更多接地气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以高质量社科研究服务全区。
5: 社科联是团结引领我们社科界的一个桥梁纽带，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这个作用，在扩容学术活动交流平台、培养高端的智库人才上面下功夫，助力构建我们宁夏的大社科格局。
3: 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大师生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高校优化学科布局，完善育人模式，强化思政引领，引导青年学子坚定文化自信，厚植家国情怀，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将更加坚定初心使命，把学术追求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6: 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全国重点马院培育建设的平台上，我们制定出来了详尽的发展计划，形成了一系列的成果。
3: 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5月19号举行研讨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7: 我要其讲话呢，为繁荣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纲领性文件，为新时代理论创新、知识创新、方法创新呢，提供了前进的方向。
3: 研讨会引导青年学子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强化使命担当，自觉肩负起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重任。
8: 始终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根中国实践，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更好地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2: 5月22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农工党、医药卫生界自治区政协委员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考察对接，双方围绕共建前沿临床科研平台、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医疗质控等方面座谈交流，达成全面深化合作共识。 陈勇说，天坛医院在神经学科领域拥有顶尖技术和人才队伍，要依托现有合作基础，在脑

0: 脑机接口临床应用、神经影像新技术推广、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人才培养和危急重症诊疗等方面开展务实合作，进一步推动北京优质医疗资源向宁夏下沉。要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紧盯影响人民健康的重大疾病，探索国家级平台赋能基层应用的科技成果转化新路径，推动经营医疗合作从技术引进走向协同创新。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书立参加。
1: 近期出版的2026年第十期《共产党人》杂志，聚焦繁荣发展新大众文艺，刊发相关文章。指出，发展新大众文艺是时代所需、民心所向，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立足宁夏地域与民族特色，紧扣中国式现代化时代主题，奋力推动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
2: 5月22号，自治区13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预防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全区各级各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作为平安宁夏、法治宁夏建设的重要民生工程和底线工作，建立自治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协调机制，统筹推进打防管控宣治全链条发力，并于2025年7月部署开展全区防控打击电诈违法犯罪攻坚行动，有力回应了人民群众对反诈工作的期盼和要求。据统计，2025年全区电诈发案同比下降17%，财损同比下降6%，带动全区刑事案件下降15%。2026年以来，攻坚行动效果持续显现。1至4月，全区立案财损同比下降57.7%、55.7%，财损创6年同期历史最低。5月21号，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原材料工业处组织狮嘴山中卫市铁合金企业走进灵武市东义美业，开展一体推进学查改笃行正确政绩观活动。工作人员现场宣讲解读自治区近期支持铁合金产业节能降碳改造的相关政策，实地观摩设备运行情况。各企业围绕直流矿热炉技术参数、控制指标等核心要义开展交流研讨，互通经验做法，
3: 可以激发很多好的思路和想法。直流矿热炉可以大幅度降低能耗，包括它的装备的水平，都是作为我一个从业者需要好好回去学习和消化的。
4: 面对新经济新业态发展，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将职业技能培训作为稳就业促创业关键举措，推出互联网营销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等精准对接市场需求的培训项目，帮助劳动者从好就业到就好业。
0: 在石嘴山市同创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一堂互联网营销师培训课正在进行。学员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系统学习脚本撰写、直播带货、视频剪辑、AI 辅助创作等实用技能。21天理论加实操培训后，就可独立开展短视频制作和直播。
5: 我们会有一个现场的2个小时小组的直播，每个人都要上。那当天的话，我的产品在一个全新的挂黄车的账号上就有个70单的成交，所以对于我来说帮助是非常大。
6: 各种一些拍摄的这些东西都有一个了解，然后再加上有一些简单的视频的剪辑，我都可以自己能操作下来。
0: 据了解，大武口区每年举办30至40期免费互联网营销师培训班，年培训约1500人。针对高校应届毕业生，大武口区通过开展电子商务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等免费培训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试，助力毕业生提升就业竞争力。此外，人工智能训练师、电工、保育员等高校相关专业应届毕业生的免费技能培训也同步开展，帮助学生好就业、就好业，
7: 大大提升我的就业竞争力。我本次训练的内容主要有 AI 数据清洗、AI 数据标注、模型实操等技能。
0: 今年以来，大武口区已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1254人，新业态培训4期159人，计划全年开展高技能人才培训1000人以上。
8: 继续深入挖掘辖区

0: 区的用工需求以及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为他们开展各类精准化的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培训后学员实现更高质量的充分的就业创业。
1: 深圳文博会期间，宁夏展台里的西夏历史文化深受国内外观众的喜爱。如何让厚重的历史被大众轻松化理解？一部短剧，一场互动解密，一次VR探寻，宁夏给出了科技加创意的多元解法，让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读懂西夏王朝的辉煌与神秘。
2: 5月22号，由宁夏黄河数字出版传媒有限公司制作推出的国内首部西夏陵题材 AI 短剧《西夏陵秘藏贺兰山下》在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宁夏展区举行首发仪式。该剧以悬疑探险为叙事载体，深度融入西夏文字、冶炼技术、珍贵文物等核心文化元素。全剧共14集，每集2到3分钟。红果平台首发4集，每周更新2集。据统计，短剧上线1小时，热度突破384万，截至23号中午，点击量达1900万。
3: 我们团队呢，以 AI 技术将《西夏陵解谜书》影视化，用悬疑探秘串联西夏文物与文化符号，兼顾科普性与观赏性。
2: 看完西夏陵题材 AI 短剧，如果意犹未尽，在宁夏展区20分钟的《寻梦西夏陵》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则可以带领游客穿越千年岁月，探秘古西夏。观众只需穿戴好 VR 设备，经数字建模还原的皇家陵寝建筑全貌，党项民俗风情与西夏文字的历史风韵，便会一一鲜活呈现在眼前。
4: 可以让游客通过自由行走、体感交互，更深刻地去了解到这个西夏的一些历史的各方面的素材。同时呢，我们也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让游客去提供相关的意见，更好地去面向市场。
2: 近日，彭阳县博物馆馆藏珍贵青铜器保护修复项目正式进场启动，专业文物修复团队进驻场馆，对馆藏珍贵青铜器开展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保护修复工作，以匠心技艺修护历史遗存，让沉睡千年的文物重焕生机。彭阳县地处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县博物馆馆藏大量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有极高研究价值。此次共修复41组59件文物，计划1年内完成修复，最大限度保留文物原始历史信息，还原文物本来风貌。
5: 我们将全程严把修复质量关、文物安全关，全程监督、全程跟进项目实施，督促施工方规范操作、精细作业，在彻底治理文物病害的同时，完好保存文物历史信息。
6: 永宁县闽宁镇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项目园区实景5月20号首次向媒体开放。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以新时代的红旗渠黄河边的愚公篇为精神内核，采用场景加戏剧加体验模式，分为西海固时期、吊庄移民时期、闽宁协作时期、现代时期4大板块。在打造国内首个迁徙戏剧主题沉浸式文旅打卡地的同时，深情讲述闽宁协作30年山海携手同心奋进的动人故事。项目预计7月1号正式开园。
7: 我们整个的戏剧村落所呈现的戏剧的观演时长是600分钟左右，它的观演形式都会让观众有极其强的沉浸感，去感受一下宁夏的30年这个村落所呈现出来的中国人民的变迁的面貌。
2: 由中央美术学院主办、银川当代美术馆联合主办的《新中国设计的诞生》艺术设计作品巡展银川站，5月21号至7月22号在银川当代美术馆1号展厅展出。本次展览以1945年到1959年为时间轴线，共展出300余件实物、文献、模型、影像等设计作品。
8: 我们想通过一次展览的形式来向大家呈现新中国的设计是如何诞生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呢让公众去了解那么中国的设计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来帮助我们当今的观众去建立对于中国设计的这样的。

0: 个文化认同。
1: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石嘴山市以制度革新和数字赋能双轮驱动，全力打造无事不扰、规范高效的信用监管新格局，不断提升监管精准性与服务温度，为企业纾困减负、激发市场活力。目前除重点领域专项监管外，全市信用关联监管任务占比达到100%，跨部门综合监管任务占比超过70%，助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总投资12亿元的宁夏奥美达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5万吨多功能绿色包装材料智能制造项目近日正式开工建设，项目总占地面积290亩，一期项目计划于2026年9月全面完工，项目二期10月开始与一期项目接续建设，以最快速度投产稳产。项目投产后可提供就业岗位1200个，预计年产值15亿元。2026年宁夏吴忠市农文旅商体展融合发展产销对接暨盐池滩羊品牌三亚推介活动近日在海南省三亚市举行，现场盐池滩羊、黄花菜、小杂粮等80余款优质农特产品受到三亚餐饮企业、采购商与市民的广泛好评，通过品鉴加洽谈加签约实现精准对接，现场达成合作意向15项，重点覆盖滩羊肉职工、供应链合作、品牌联合推广等领域。
3: 袁州区近日举行2026年度山洪灾害防御应急抢险演练，袁州区各乡镇各有关部门及单位共240余人参与演练，参训人员还集体前往沈家河水库实地现场学习水库汛期水位管控、堤坝巡查隐患排查、泄洪调度流程及日常防洪管护等实操要点，直观掌握防汛抢险实用技能。
2: 随着气温持续攀升，中卫山羊选育场迎来集中剪毛时节，场内3500多只山羊统一修剪羊毛，清爽开启夏日生活。中卫山羊是我国独有、全球唯一的裘皮专用山羊品种，早在2020年就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每年夏季采收的山羊绒毛品质上乘，市场销路广，不仅助力特色畜禽品种长久保护，更成为当地群众稳增收、奔富路的特色产业渠道。近日，由孟驼羚科技集团主办的孟驼羚第八届卡车司机节在苏银产业园举行，旨在增强卡车司机从业者的归属感、幸福感与职业荣誉感。活动中，宁夏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与相关企业共同签署校企共建实训基地协议，搭建起高校育人、企业育才、产业赋能的双向合作平台。
4: 贺兰山深处岩壁巍峨，林海苍茫，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以及迁地保护和野化放归工程实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频频现身山野之间，与壮美山川共同绘就出生机盎然的生态画卷。
5: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贺兰山，寻着雪豹的足迹，感受万物自在生长的蓬勃生机，聆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山野回响。

0: 是喜欢你。
1: 你早晚都说了。
0: 你想干什么？
2: 怎么？
1: 熊熊的烈焰才能象征我对你纯洁的爱情。
3: 我不要分开，我没有。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要闻速览，新闻评说，深度解析，链接内外。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新闻一周见。首先我们还是来回顾这一周。
1: 5月18号，全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及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推进会召开，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张于普主持。5月20号，李亦飞深入青铜峡市、铜新县、海原县，调研指导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创建工作。5月21号，张于普专题调研荒漠化防治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5月16号至17号，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举行第二轮比赛，05队和吴中队分别战胜银川队和中卫队，固原队和石嘴山队分别与宁东队、平罗队握手言和。5月21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开幕，我区59家文化企业亮相展览。5月21号，位于银川的中国中亚荒漠化防治合作中心主宣传中心和林木种苗繁育实践基地正式对公众开放。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宁夏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共同呵护生物多样性。5月20号，以更续人文薪火，弘扬时代新风为主题的2026年宁夏社会科学普及周在中卫市启动。由宁东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牵头申报的基于工业互联网的化工产业集群协同方案，近日入选工信部2025年工业互联网链网协同典型案例。
0: 好，本期一周试点，我们来探寻文脉源流。一座博物馆就是一座文明存续的精神殿堂，一件馆藏文物便是一段穿越时光的鲜活历史。刚刚过去的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啊，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那宁夏各地文博场馆联动开展主题展览、文化体验、馆际联展等多元活动。今天咱们就一块儿走进展厅，在聆听文物故事中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拓宽精神的疆界。
1: 5月17号，在吴中市举行的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暨宁夏长城保护宣传日主会场活动，集中展示了文创产品、非遗项目，并设置沉浸式体验、汉服游园等10大板块，同时推出古今塞上、华容一家主题文物展，以宁夏考古精品生动再现各民族

0: 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1: 展现了中华民族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揭示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历程。
0: 国际博物馆日当天，区内各大博物馆线上线下联动，云端探馆、文物科普直播、实景展览、公益鉴宝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厚重历史变得可感可亲。中卫市博物馆推出时光所语三明市博物馆馆藏所具展，91件古代所具尽显工匠巧思。固原博物馆携手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办山海同辉丝路共融特展，呈现陆海丝路商贸互通、文明互建的繁荣景象。
2: 从明朝、清朝发展到现在，这个历史也是源远流长的。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个不同的所具、不同的样式，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感受，
3: 有力推动东西部文化资源联合共享、互学互鉴，也为游客搭建多元文化体验平台。
0: 与此同时，宁夏水利博物馆联合西夏陵区管理处，围绕引黄古灌区与西夏陵两大世界遗产，开展双遗要塞上文脉润人心主题活动，让群众感受黄河文化魅力。
4: 我们也开展了进校园、进社区水文化六境活动，让旅游线路游客走进展馆，感受我们宁夏特色的黄河水文化。
5: 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博活动让历史不再遥远，也让我们得以静下心来哈，透过一件件文物读懂塞上过往。宁夏呢，自古文脉厚重，每一件文物既是地域发展的见证，更是民族交融、文明互鉴的时代印记。博物馆作为文明的殿堂和世界的桥梁，其价值不只在于保管历史，更在于激活历史中那些关于廉洁和共生的永恒智慧。
0: 今年是马年，马作为塞上千年不变的文化符号，宁夏博物馆展厅内的一架古代马车模型引人驻足。1983年，北周柱国大将军李贤夫妇合葬墓在固原被发掘，出土了大量国宝级文物，其中近百件马主题文物成为研究北周历史丝绸之路交流的重要实证。
6: 看到前面弯曲的这一根，我们叫圆木，成语南辕北辙的辕说的就是它了。这件陶驼马出土于固原李贤夫妇合葬墓，高度13.5厘米，通体是红紫色，以红色黑色勾勒细部，马头较小，马头微垂。从陶驼马的造型特征观察，正是沿袭了16国陶马造型的特点，这说明宁夏固原地区的北朝墓葬保留了较多的16国遗风。
7: 就感觉反正从古至今，马是贯穿整个中华的一个发展，无论生活呀、战争啊，它都一直都在。我们国家的文化真的是源远流长，而且非常厚重。
0: 在宁夏博物馆，一件件文物也串联起宁夏在丝绸之路上的千年文脉。萧关道横穿固原，灵州道纵贯吴中，萧陵古道见证了宁夏在丝路上的商贸互通与文明互鉴。
1: 它的名字叫做鎏金银壶，它其实就是古希腊人当时可能用来喝酒的酒壶。它在宁夏固原的萧关道所出土的，代表的是中西方文化的一个交流密切。
8: 感觉这边的那个出土的文物还都比较精致的，包括从西周甚至之前的那个陶片，尤其是这个鎏金银壶，证明是从这个丝绸之路直接就通到波斯这边的这个商路的，就是很通畅。
5: 纵观一件件馆藏，回望一段段过往啊，宁夏地处丝绸之路东段核心，萧关道、灵州道横贯全境，自古啊就是东西方商贸往来、文明交融的重要枢纽。从精巧所具到骏马风骨，再到异域风格的丝路珍宝，这些文物串联起的正是一部立体生动的塞上千年的交融史。文物真正的生命力啊，在于连接历史与当下、此地与远方、自我和他者，让文物持续活起来，让文脉不断地活下去，这正是博物馆给予时代最珍贵的馈赠。好，本期一周纵横呢，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宁超背后的故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刚刚结束啊，绿茵场上的奋勇角逐和每一次攻防转换，

0: 都点燃着赛场激情。其实除了比赛，值得说到的还有很多。哎，您看，有出了牛棚进了球场的草根球员，有默默奉献为之呐喊助力的足球坚守者和球迷。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这群普通人，聆听宁超场内和场外那些最动人的暖心故事。
1: 在05，叶中志被称作戈壁起高楼的一块砖，这块砖一砌就是24年。24年前，他从宁夏大学体育系毕业，回到小城05当一名普通体育老师。那时05的足球近乎荒漠，于是他骑着自行车背着足球去10公里外的乡下农场寻找苗子。
2: 当时我是高中的老师，我只有高中再去抓足球的话，它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可塑性不强。然后我就找了一批小孩，从乡下去到农场去，离这个地方接近10公里的地方，我要骑着自行车背着球去训练。
1: 他培养的孩子如今上了大学，成了老师、留学生、职业球员。宁超赛场上，05队里有他的学生，对手阵中也有他的弟子。他笑着说，感觉挺复杂，但更多的是开心和荣耀。
2: 我要带着我的学生去打败其他队伍，那其他队伍可能还有我的学生，其实也很开心。为什么呢？毕竟我在想啊，我的学生在那外头，然后让别人重用，我是怎么样的一份荣耀。
0: 足球的希望到底在哪儿？首先啊，不仅仅是来自于高水平的职业队，还有像叶中志这样愿意蹲下来耐住寂寞，在基础环节笨拙耕耘的普通人。他们把自己融进了这支队伍、这片土地，而恰恰是这些人啊，撑起了一支队伍最厚实的底气。
1: 42岁的陈永超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学生时代就爱踢球。2016年，他成为的哥后，虽然方向盘成了日常伙伴，但足球依然是刻在骨子里的执念。
3: 对足球呢，我是一种情有独钟的喜欢，因为从上学那时候就喜欢足球，可能那时候条件没现在好。现在呢，想把更多的时间留在自己的爱好上，为之付出努力。
1: 陈永超2013年就加入了中卫市足协，常年利用闲暇时间训练。今年宁超选拔中，陈永超成功入选中卫队，成为赛场上独特的的哥球员。
3: 把这些动力投入到这个平时的训练当中，加强自己的这个体能、技战术，包括大家的团队协作配合能力，希望在下一场比赛中，大家能拿出优异的表现。
1: 中宁县第11小学的足球教练刘小伟同样扎根教育与绿茵。作为中卫队的一员，他一边征战宁超追逐梦想，一边深耕校园，化身孩子们的足球启蒙导师。在他眼中，足球场不仅是竞技舞台，更是立德树人的课堂。
4: 我非常的骄傲，希望我们教练能在比赛中大放光彩。以后我也会以我们教练为榜样，好好训练，争取踏上更高的足球赛场。
5: 足球不只是竞技运动，更是最好的教育载体。希望通过足球锻炼孩子们体魄，培养坚持拼搏、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品格，让孩子们在奔跑与竞技中学会坚持。
1: 不只是绿茵场，看台之上同样有一股力量。33岁的惠佳明在外地工作，每逢宁夏球队有比赛，他总会跨越6小时车程，从甘肃临夏专程赶回，只为站在看台上为球队呐喊助威。

0: 这我们新的歌就是为了这次宁超。
1: 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0: 就是激励他们去战斗吧。
2: 因为我想带着大家喊出来，让球员们感受到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们是11个人组成团队，包括我们12人。我一直在说，大家在给场上拼命的小伙子们一些加油的劲，让他们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让他们知道他们背后还有我们在做后盾。
3: 当我们为精彩进球欢呼的时候啊，不妨也把

0: 掌声送给场边的教练，看台上声嘶力竭的球迷。他们或许不是赛场的第一人，却是这片足球天空下最不可或缺的支撑者。真正的足球梦想从不只闪耀于顶峰的奖杯，更深植于每寸土壤中平凡而坚韧的热爱。当无数普通人的热爱被看见、被连结，便是宁超最美的风景，也是一项运动扎根一方土地最坚实、最温暖的开始，更是对体育精神最好的诠释。今天一周链接，我们要聊的是产业工人培训的话题啊。那当下呢，产业工人培育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什么呢？一方面，我国先进制造业领域啊，初级工过剩，但是高级工短缺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那另一方面呢，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也倒逼企业和政府建立全员全程的培训体系，让持续学习啊成为产业工人的职业常态。产业工人技能提升不仅仅是单纯的职业培训，更是关乎国运的人才蓄水工程啊。那这两天呢，有一个好消息啊，宁夏启动2026年产业工人求学圆梦学历提升补助行动，哎，要发钱了啊。1000块钱学历补贴可以直接发放到职工个人。
1: 为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鼓励一线职工提升学历、技能和收入，自治区总工会联合教育厅推出学历提升补助政策，每人一次性发放1000元补贴，申请人员需同时满足3项条件：2025年取得大专或本科继续教育学历，为企业一线在职职工、车间主任及以下岗位和辅助岗位职工（含劳务派遣人员）。与用人单位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且为宁夏工会会员，学历是在职期间取得。本次补助申报全程线上办理，依托职工之家 APP 宁夏专区，可完成申报、初审、复审和公示全流程。
0: 咱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啊，产业工人培训制度的善意落地呢，必须要直面工学矛盾这道坎儿。什么意思呢？有网民就给我们留言说啊，一天工作那么累，下班后只想睡觉，哪有精力读书？哎，您看，这其实是最真实的声音。那对此呢，全国各地的解决方案正在显现啊。比如说，车间课堂将核心课程搬进厂区，哎，数字化平台的普及让培训真正变得随时随地。只有让培训离工人更近，离生产更近，离实战更近，才能真正打通工作和求学间的壁垒，才能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能劳动者队伍。
1: 安徽安庆全国首创产业工人学分银行，产业工人通过技术革新、专利发明、带图传译等非学历教育途径获得的成果，经权威认定后可以转换为学历教育学分，用于免修相关课程、缩短学制、获取学历文凭。天津静海区开通工匠学院直通车，中巴车拉着讲师团直接开进园区、乡镇、企业送教上门。山东德州在电业、现代农业、煤炭等9个重点产业建立数十个培训站，将技能提升课堂直接搬到职工的工位旁。上海开设工匠学院，培训内容梯度设计覆盖了从普惠入门到学历提升再到高端研修的全链条。学分互通加双证在手的制度创新，解决了工人学了能不能用、学了有没有用的核心问题。
0: 全球制造业正在经历人工智能和绿色转型的双重冲击，低技能岗位加速消失，高技能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在全球制造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啊，产业工人培训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更是关乎国家竞争力的战略命题。产业工人培训呢，已经从可选项变为必选项啊。那其实世界各国都有共识啊，那就是谁拥有高素质的产业工人，谁就掌握了未来制造业的话语权。都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其他国家都有哪些做法值得借鉴。
1: 新加坡25岁以上公民每人500新元终身培训津贴，可抵学历技能课程学费。产业工人提升

0: 学历、政府企业共担学费。德国所有工人每年5天带薪学习假，专用于学历技能提升。职工学历培训费全额抵税，计入企业经营成本，中小企业额外补贴50%学费。英国政府设立发展基金，企业出资，政府补贴，工人带薪读本科、硕士学历，低学历工人政府全额资助大专以下学历，并提供求职衔接。法国数字平台一站式服务，注册、选课、补贴、线上申请，审批缩至3天，鼓励低学历工人升级，学费由企业和政府共担。
1: 考一下各位，我们国家有多少技能劳动者？答案呢是2.2亿啊，这个数字不小，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产业工人队伍。但是没有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行止生产力就是空中楼阁，制造强国就是纸上谈兵。让每一位产业工人都能凭技能改变命运，靠学习跟上时代，这不仅关乎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更关乎一个朴素的价值判断，那就是在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技术进步的红利理应由创造它的人共同分享。好，再次感谢您关注新闻一周见，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0: 弘扬文明新风。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贺兰山是凝固的时间褶皱，也是流动的生命史诗。当贺兰山以骏马的姿态横亘于戈壁与平原之间，它既是地理的界碑，也是生命的渡口。而今天的我们，依然在它的褶皱里寻找答案。

凿刻太阳神的鲜明与酿造紫霞的庄主仍在同一片星空下生活着，但山里山外的故事早已翻天覆地。我们一起赴一场山的邀请，重新去凝视那些与山对话的侧影。

山是时间的刻录者，当贺兰山以骏马之姿踏过戈壁，他的岩壁变成了先民书写信仰的纸页。那些狩猎的疾驰，星斗的轨迹，太阳神的凝视，在石头上凝固成万年的史诗。艺术家们正用各自的方式解读着贺兰山石壁上的史诗，他们各自用不同的语言回应着同一座山的召唤，而出生在山脚下的人们对于山的邀约则有着更清晰的感受。

我就感觉他们在召唤着。你看现在的展览叫《远古的呼唤》，他们在呼唤着我，告诉我你要为我写照，要为我传声，要把它给我传承下去。

0: 张老师吗？哎，你好，你好，
1: 请进。这是昨天刚画的。
0: 昨天刚画的。哎
1: 呦，还你还抽把针。
0: 哎呀，那我有幸作为第一个观众啊。
1: 这个比较有年画的特色。

0: 中国呢毕竟是一个传统国画的一个文化封闭嘛，在当时呢人还不知道岩画，又不理解，那你画岩画呢大家看不懂。到今天我在厦门大学呀，而且是美术学院，包括在北大给他们讲课的时候呢，好多人呢就会错误地认为呢这个岩画就是岩彩画，就是说呢我们老祖先留下的这个岩画艺术呢好多人都还不了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我画岩画会怎么样，这个前面的路是黑的。我画国画呢已经参加过一些全国美展，我完全可以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但是这个岩画呢，我们先民留下的这么宝贵的一种视觉艺术语言，我就感觉他们在召唤着我，他们在呼唤着我，告诉我你要为我写照，要为我传声，要把它给我传承下去。到我现在呢决定开始画它，这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层一个重大选择。
1: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夏天，当张学志再次站在

贺兰山的岩画前，那些粗犷的线条，神秘的图腾，像是从远古伸出的手，紧紧攥住了他的灵魂。此后的四年时间，1000多个日夜，他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去拓印祖先的每一笔刻痕。就像张学志自己说的那样，这是他与山的对话。

看到这幅拓片，我觉得当年的那个拖延画的情景啊，又出现在眼前了。几近沟口的南壁的山体上，当时我们看不出来这什么东西，哎，感觉这几个像人，似像非像。最后我们进一步呢去拓印，拓完以后一看，哎呦，这是五个人在跳舞嘛。后来这幅拓片我们就给它起名叫《连壁舞》吧。

0: 因为这个宣纸、墨汁还有交通等等方面都会产生费用，怎么办？当时呢，自己呢节衣缩食，亲戚、朋友、同学、同事支持下，把他一直坚持拖下来了。好多的老板呀，的日本商人都想买，我没有卖，但是呢，也不想给哪一个私人藏家。那么最后呢，我就无偿的捐给政府了。现在看到那么多铭刻，到博物馆参观我们烟花残片，还有那贺兰山烟花呢，也扬名世界，就感觉到再苦再累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1: 当痴迷的研究化为不可遏制的激情，便需要一种形式宣泄。他独创的印象岩画，以最中国的语言回应远古的召唤，通过中国特制的笔墨纸和中国画的写意表现技法，对远古岩画进行哲理的艺术的发现。那些本已斑驳的太阳神、狩猎图，在他的笔下重获新生。从宁夏博物馆到巴黎大皇宫，从北大讲堂到东京美术馆，他的画笔让岩画走出了山谷，

好多人呢就会错误地认为呢，这个岩画就是岩彩画。就是说呢，我们老祖先留下的这个岩画艺术呢，好多人都还不了解。你看现在的展览叫《岩物的呼唤》，他们在呼唤着我，告诉我你要为我写照，要为我传声，要把它给我传承下去。香港、台湾、法国巴黎大皇宫、北京民族文化宫以及日本东京美术馆，还有咱们内蒙各地进行巡展以后，受到广泛的好评和赞誉。新的一个艺术形式，用我现在的一种理解、认知和艺术的一些积淀来理解岩画，用这个中国画的传统的水墨和西方的油画的色彩，融合媒体和剪纸呀等等多种元素，综合起来形成了我的一种艺术表达、艺术语言。岩画它是粗犷的，刚好和我的那个工笔线描形成一个反差，觉得呢对我也是一种挑战。毕加索也好，韩美林老师也好，他们都从岩画当中呢吸取了营养。就像齐白石说那句话，好的艺术品叫贵在思与不思之间，介于这个中间呢，这才就是艺术。这幅画呢，我叫生命之轮。